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公安局坚持路面严查加源头治理双向发力，重拳整治炸街扰民非法改装乱象，形成全方位无死角的严管严治威慑态势。位于利民街与惠新路交汇处的德惠市中医院门诊部持续完善诊疗设施，优化服务流程，做强中医特色，真正成为百姓身边可信可依可用的家门口健康驿站。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聚焦城市发展，关注民生动态，市民新闻，关注德惠。

0: 近日，市公安局坚持路面严查加源头治理双向发力，重拳整治炸街扰民非法改装乱象，不仅集中查处一批路面炸街非法改装车辆及驾驶人，更深发违法源头，对违规车辆改装企业作坊进行集中曝光，形成全方位无死角的严管严治震慑态势。近期部分驾驶人盲目追求行驶酷炫效果，私自对机动车排气管、灯光、轮毂、车身外观、动力系统等非法改装，改装车辆上路行驶时轰鸣声巨大，夜间频繁在城区主次干道、居民区周边超速行驶，恶意轰油、追逐竞速，这也是群众深恶痛绝的炸街行为。此类违法行为不仅严重扰乱了周边居民的正常休息，破坏市容环境，更极大破坏车辆原有安全性能，存在制动失灵、爆胎、失控等道路事故风险隐患，极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社会影响恶劣。针对非法改装、炸街违法行为夜间高发、点位集中、隐蔽性强的特点，市公安局交警部门精准研判违法规律，优化整治方案，采取定点设卡加流动巡查加群众举报核查的立体化执法模式，聚焦夜市周边、城乡主干道、居民区沿线、城郊路段等重点区域，加大夜间、凌晨警力薄弱时段管控力度，全天候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不仅如此，市公安局深发违法源头，联合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逐一进驻各电动车经营门店，通过走访排查加群众举报的方式，查处部分商户违法经营行为，同时对未成年人私自改装电动车进行警示教育，责令商户立即停止非法改装、违规售车业务，现场拆除清理已加装的噪音扰民改装装置。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宋顺峰：
1: 近期啊，经过那个咱们镇上的巡逻和那个群众的举报，发现咱们那个街里啊，这些改装车有飙车炸街行为，然后还有部分酒驾的行为，这段时间频发。针对这种现象呢，今天我们联合交通市场对这个电动车经营者进行了约谈，效果非常好。现在经营者也规范了他的经营行为，然后晚上呢，我们联合特警、治安、派出所还有网安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把德文范围内这些飙车炸街的行为有一个彻底的改观。
0: 本台记者徐波瑶、朱海林报道。

就近就医、便捷就医是群众最实在的健康期盼。德惠市中院门诊部自2024年4月投用。

0: 来，深耕辖区，扎根基层，持续完善诊疗设施，优化服务流程，做强中医特色，以专业、便捷、暖心的中医药服务，打通便民就医最后一公里，真正成为百姓身边可信、可依、可用的家门口健康驿站。德惠市中医院门诊部位于利民街与惠新路交汇处，由德惠市中医院总院一体化统筹管理，门诊涵盖中医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理疗科、便民门诊、输液大厅及检验、电诊配套科室，现代化诊疗设施完备，可全方位满足辖区居民日常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及中医康养理疗需求，让群众不用跑医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标准化、同质化的中医医疗服务。依托总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优势，门诊部组建了一支经验深厚、技术精湛的专业医护队伍。目前在岗医师、护士、药剂人员共计11人，其中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4人，中医执业医师3人，临床经验丰富，同时配备迈瑞彩超机、五色类、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颈椎牵引仪、中医定向透药治疗仪等先进设备。优质的医疗环境、专业的诊疗服务、贴心的就医体验，让门诊部收获了辖区群众的广泛认可和良好口碑。患者家属素敏：
1: 我是陪我母亲来的，然后也是经过亲戚朋友介绍的。我母亲吧，就是牙一直就不好，然后从三月份我们一共来了，这个几月份一共来了4-5次，就是上这儿来吧，就是每次来都挺满意，服务态度也好，然后呢这个屋里的环境吧，我们也挺满意，挺放心的。反正有一个好医生，有一个好医院啥的，也是我们的福气，也是父母的福气。
0: 立足基层便民定位，门诊部重点做强中医特色诊疗，常态化开展针灸、理疗、穴位贴敷、中医针刺等传统适宜技术，用绿色、安全、有效的中医疗法服务群众颈肩腰腿痛、慢性病理疗等日常需求。在便民基础上，门诊部全面对接总院服务体系，同步开展免费送中药上门服务，患者在门诊就诊开方即可享受总院配药直达家门的贴心服务，极大节省了群众往返时间。同时医保系统与总院全面互通，居民就诊可享受同等医保报销政策。开展运营以来，市中院门诊部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聚焦群众就医急难愁盼，持续精简流程，优化服务，提升质量，以累计接待患者17000多人次，实现小病就近看、理疗家门口、服务零距离。德惠市中医院医务科科长周海峰：
2: 本门诊部呢，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以小而精的中药服务每一位居民，打通群众就医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将持续为百姓提供最优质、最便捷的中医药服务。
0: 本台记者董长城、周海林、董国颖报道。

活化百年文脉，守护长师技艺。近日，位于惠新路立交桥下的中东铁路附属建筑群修缮工程正在稳步推进。本次修缮范围包括百年大小和式冰窖及窑门站旧址二号办公房三处珍贵近现代历史遗存。工程严格遵循修旧如旧的文物修缮原则，修缮完成后，老旧百年建筑将被赋予新的功能，并同步建设市民口袋公园，实现文物保护与便民惠民双向赋能。德惠作为中东铁路沿线重要历史节点城市，境内留存多处珍贵俄式铁路附属建筑，大小冰窖及窑门站二号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功能性遗存，至今已有120多年历史，承载着德惠近代铁路发展、城市变迁的珍贵记忆，更是德惠从落后挨打到欣欣向荣的见证。大小冰窖为典型。

0: 俄式拱券型建筑结构，其中小冰窖建筑面积50多平方米，旧时专门用于存储食材、保鲜物资，服务铁路外籍职工日常生活。大冰窖建筑面积88平方米，为当年铁路专用设施，主要存放机车燃油等重要物资。姚门站旧址二号房建筑面积271平方米，最初为中东铁路办公场所。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百年老建筑褪去当初的专属功能，融入百姓生活，曾先后安置10余户本地居民居住，其中二号房曾居住12户群众，大冰窖内也曾有3户人家安家落户。由于年代久远，老建筑历经百年风雨与烟火浸润，逐渐出现墙体风化、结构老化、设施破损等问题，亟待系统性保护性修缮。为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原貌，留住城市百年印记，本次修缮工程由吉林省物恒文物遗产保护有限公司专业承建，全程对标古建筑文物修缮最高标准。施工人员摒弃机械化粗暴作业方式，采用纯手工精细作业，对建筑原有虎皮石墙体依靠小刷子清水手工清洗，历经1个多月细致作业，清理干净百年墙体污垢后，再用专用水泥浆砂精洗沟缝，最大程度保留历史岁月痕迹。建筑内部地面全部采用古建专用手工青砖、人字形古法坡装，严格对齐横平竖直传统工艺标准，同时对老旧梁体增设钢板隐蔽加固，在保障建筑安全稳固的前提下，最大程度还原百年前中东铁路附属建筑的整体风貌。本次修缮不只是简单的建筑修复，更是百年文脉的活化再生。工程在严格做好文物保护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后后续的利用方向，同时项目同步配套建设口袋公园，盘活闲置空间，完善便民设施。吉林省物恒文物遗产保护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赵帅：
1: 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就是把它围起来当一个小口袋公园，就是这样呢，以后市民呢也会有一个活动的地方，这里边修完了之后也会风景也会非常好，现在咱们打算也就是再有2个月，10月中旬，打算全面竣工。
0: 工程预计今年10月中旬可全面竣工。此次三处中东铁路历史建筑保护性修缮，既有效保护了珍贵近现代文物遗存，留住了德惠百年城市记忆，又通过活化利用、便民改造，让百年文物资源变身文旅新亮点、市民休闲新空间，真正实现文物活起来、用起来、惠民生。本台记者童伟明报道。

0: 眼下米沙子镇永平村张广吉的二茬露天香菜迎来集中采收期，受高温天气影响，二茬香菜种植管护难度增大。张广吉依靠多年种植经验，破解了管护难题，实现二茬香菜稳产提质。来到张广吉的菜地附近，一阵阵香菜特有浓郁香气就飘了过来。田地里20多名村民正抓紧采收整理装箱，一派丰收忙碌景象。和头茬香菜适宜的气候条件不同，二茬香菜处在高温环境下生长，易出现腐烂、长势缓慢、弱苗等问题，补钙控分成为管护的两大关键。张广吉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摸索出适合本地气候的管护方法，并选择比利时铁杆、美国大叶、黑龙江绿翡翠三个优良品种，保障二茬香菜的产量与品质。米沙子镇永平村种植户张广吉，
1: 然后缺钙，二茬香菜必须补钙，不补钙就是入水在3-4个小时的时候它会烂，补钙是关键的部分。二茬涉及到高温，比第一茬还难管理，管护好钙，控制温度，必须每天都得让它降温。
0: 整套的精细化管护措施换来实实在在的产出和收益。今年张广

0: 轮作负重模式，充分发掘出土地的产出潜能。二茬香菜所带来的收益，不仅为他自己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收入，同时也为近郊发展短期叶菜提供了可参考、可复制的实践样本。本台记者王海英、李春平报道。
1: 朝夕相伴，
2: 朝夕相伴，
1: 生生不息，
2: 与您最近，
1: 所以最
2: 最亲，
1: 所以最亲。
3: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6: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5: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4: 收听的是
3: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4: 德惠交广之声，
3: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
4: 同路同行。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好的，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阴，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0上24度，夜间最低气温0上14度。再来重复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阴，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0上24度，夜间最低气温0上14度。未来48小时之内阴转小雨，最高气温0上25度，最低气温0上15度。未来72小时之内小雨，最高气温0上24度，最低气温0上18度。
4: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这一时间段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三道街的位置上，中央街通往二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呢是较为拥堵的。同时这一时间段可以看到，在六道街的位置上，目前六道街从明珠胡同这边一直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都是较大的，提醒司机师傅注意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通行情况了，那再次的提醒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7: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君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4: 液体流不过网眼很腻的筛子，你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吗？答案是液体分子的表面张力作用。凡作用于液体表面，使液体表面积缩小的力，称之为液体表面张力。它产生的原因是液体跟气体接触的表面存在一个薄层，叫做表面层。 表面层里的分子。

0: 子比液体内部的要稀疏，分子间的距离比液体内部要大一些，分子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为引力，就像你要把弹簧拉开，弹簧反而表现具有收缩的趋势。正是因为这种张力的存在，有些小昆虫才能无拘无束地在水面上行走自如。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拉上耳朵，提高警惕，一起吸收潮流资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用耳朵网罗天下新闻。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灾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接着27号上午8时，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成功搜救热搜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自然灾害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冰河交汇处冰锥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水利部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27号上午，堰塞湖估算水位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将进入湖，溃泄风险比较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在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27号，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抵运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当天下午4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27号，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泥石流灾害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人中国公民近100人，中方正同泥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泥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尼泊尔警方27号的公布数据，截止当地时间27号21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9人。就美国政府考虑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关税，商务部27号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接下来是一组资讯。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上海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27号，浙江省防止决定将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福建省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互联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等内容。27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通报，今年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

0: 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包括两名省部级干部、100多名地厅级干部，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战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道路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基础。27号晚，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赵新彤打出两杆破百106113和一杆50+91，以5-1的比分战胜尼尔罗伯逊晋级四强。凭借本场比赛胜利，赵新彤成功登顶世界第一。在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客场83-57战胜卡塔尔队。据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消息，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组委会发布公告，原定28号至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即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8月26号晚，在中菲两国执法部门通力合作下，长期潜逃在菲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捕并遣返回国。韩国大邱地方法院27号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郑某签发了逮捕令。庆山警察署27号通报，郑某在调查过程中部分认供于20号凌晨杀害了女留学生。美国军事法庭法官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里德·谢汉·穆罕默德及3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此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近1年半。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言百里叨叨叨。
1: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2: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2: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1: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千万别上当。
2: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3: 城市是我家，精细化治理靠大家，规范门店经营，不占道不乱堆，让道路通畅有序，垃圾分类投放定点清运，守护干净整洁环境，文明停放车辆，杜绝乱停乱放，维护良好交通秩序。从小事做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建整洁有序宜居的美丽城市。
4: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5: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6: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9: 城市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 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8: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11: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11: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12: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1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2，利用这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出行天气。我们来接一下前方记者的热线，让樊俊来为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实时报道。樊俊你好，樊俊你好。
14: Hello， 主持人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13: 哎，可以听到。
14: 好的，那么樊俊现在也是在户外为大家进行实时的天气的直播。那么目前呢，我们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但是到了今天中午呢，肯定会有一个大的日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阴，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阴，晴转阴，最高气温呢-24度，最低气温-14度。因为明天呢，后天就是一个双休日了，未来48小时之内呢是阴转小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未来72小时之内呢有一些小雨了，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这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了，主持人。
13: 嗯，好，谢谢樊俊。嗯，好嘞。好的，非常感谢樊俊在前方给我们发来的一个实时报道。最近这两天也是刚刚入到秋天，早晚天气会有一些凉，在此要温馨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早晚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添加衣物。

好了，北京时间8:34，利用这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我们德惠市内各个路口各路段的路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但是依然要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祝您出行平安。

0: 绝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方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2: 起来。哎， 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方圆百

知道为啥一开始就给大家放一首葫芦娃吗？你就说能不能唤起你童年的回忆就完事儿了，肯定是跟昨天晚上咱们发的这个互动话题是有关系的呀。看是没看呢，我发现最近这两天吧，大家伙都成懒了啊，那互动话题就等着第二天早上吃现成的呢，都得喂到他嘴里头去。你就点开那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一下我们公众号啊，然后

你天天每天晚上八点的时候你关注一下，你参与一下，何必每天早上你听我在这乐了呢？是不是？好吧，那我就来跟大家说一下为啥要放这首《葫芦兄弟》。昨天晚上给大家出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如图所示啊，大家来选出正确答案。我把题给大家出一下啊，题目是啥呢？请问葫芦兄弟当中排名第三的黄娃拥有什么能力？我告诉你，问十个人十一个人都你懵。葫芦娃你百分之百看过，你即使说是没有从头到尾看过的话，你一集两集你是指定是知道这里边有七兄弟，然后每个兄弟颜色不一样，每个兄弟的技能不一样，但是说谁有什么样的技能你肯定说不全。这个就得费点脑筋了啊，你让我说的话我也说不上来呀，甚至我都忘了有黄娃吗？赤橙啊，还真有。再来问一遍这个问题啊，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葫芦兄弟中排名第三的这个黄娃，他拥有什么能力？好好回忆一下啊。我估计现在啊，大多数人也会利用一些科技的手段，然后把这个正确答案给挑出来。你要是利用这手段的话，那这问题对你来说，那基本上就不咋难了哈。今天稍微严苛一点啊，首先你的答案必须得是正确的，其次你的楼层也得是正确的啊。谢谢楼层是五楼，踩中五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由北凉米业为您提供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啊，专注咱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你放心，发到你手里边的这个米砖是什么样的品质，那么你在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买到的这个北凉米业的大米，它就是什么样的品质。大众的价格，但是品质极高。现在为止哈，咱们合作都得有两三年了吧？巴拉德惠都吃过北凉米业的大米了吧？不是我跟你吹，接下来我就要吹牛了。一般不都这个套路吗？不是我给你吹啊，接下来就要开始吹了。不骗大家，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啊，吃过的都说好，目前为止是零差评的啊，而且是大众的一个价位，你可以用很低的价位买到品质非常高的大米。咱德惠是什么呀啊，咱德惠就是产大米的。在德惠这片黑土地上，你要是吃不着好大米的话，说出去不让人笑话吗？谢谢楼层是五楼啊，踩中五楼并且你答案是正确的好朋友，那么好，你就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领取地址就是在中央街十道街口的上客隆超市。回到我们这葫芦兄弟这道题当中来啊，我再来问一遍，就是说葫芦兄弟当中排名第三的那个黄娃，他拥有什么样的能力？下边是有选项的啊，虽然说是有七个葫芦娃，是不是？他给你只有四个选项，你从这四个选项里边选出一个正确的。 A 选项吞吐江河，就是能吸水能吐水的那个啊。 B 选项力大无穷。 C 选项钢筋铁骨。 D 选项耳聪目明。你这耳聪目明那是特异功能吗？你这 D 选项稍微有点 low 了啊，他说应该是千里眼顺风耳那娃是吧哈。这四个选项大家选出一个你认为是正确的，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炫楼层是五楼啊，楼层得正确，而且你的答案得正确才可以获得我们这块米砖。再来说一下， A 选项是吞吐江河， B 选项是力大无穷， C 选项是钢筋铁骨， D 选项是耳聪目明。怎么我看耳聪目明这四个字觉得好搞笑呢？总觉得他好像跟葫芦娃那些特异功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一会儿我会给大家捋啊，就是这哥几个每个人是啥色儿的，然后每个哥们儿他是有什么样的技能，也会顺便就把这个正确答案给大家来揭晓。来吧，我们先来看看大家伙是怎么选的。又到了每天最艰难的时刻，查数。来吧，慢慢查吧，不着急是不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楼，一楼有道啊，他选择的是三，就是 C 呗，是吧？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二楼喜鹊选择的也是 C， 三楼我们晨晨选择的是 B，

我先不揭晓答案，我先不说哪是对的啊。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四楼，王一二三选择的是 C。五楼了啊，五楼这位叫清风的好朋友，听好了啊，您的答案要是正确，米砖会送给你；你的答案要是不正确，我们只能下一位。五楼的这位清风选择的是 B。 这真不是说我不给你啊，你这 B 我先用个排除法吧哈， B 指定不对。B 指定不对啊。好，我们再接着往下顺延，他答案不正确，我们就把这个幸运楼层往下顺延了啊。顺延到我们狡兔三窟啊，顺延到他身上，狡兔三窟他给出的答案是 C。 好吧，恭喜我们狡兔三窟啊，这个捡漏成功。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您是获得了由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啊，那也不用揭晓了，正确答案就是 C 了，是不是？接下来看一下易达给出的答案啊，也是 C。 VIP 免费给出的答案也是 C。 呼家庄给出的答案同样是 C。 我要吃大米给出的答案也是 C。 就我要吃大米这位好朋友，咱能把名字稍微改一下吗？我觉得呢，就是说你这个名字目的性有点强，就搞得好像我每天我要是不给你发一个大米的话，我心里边有点过意不去，你知道吗？你能稍微低调一点吗？继续来看一下，大王叫我来巡山啊，选择的是 C。 小鸡儿炖蘑菇选择的是 C。 风清玉海说了，一是五娃，二是大娃，三是三娃，你说啥呢？三是三娃。那你有本事你全给我排出来呀，你这排个一二三，你这后边那几个你让人五娃六娃七娃八娃，没有八娃怎么想。来看一下如意得水啊，如意得水选择的也是 C。 我们再来看一下岁月静好给出的答案是 C。 松哥给出的答案也是 C。 再来看一下勇给出的答案也是 C。 李俊鹏给出的答案同样是 C。 我觉得在这往后啊，那就没有错误答案了，因为你们今天早上正在听直播，你能不知道是 C 吗？那过了8:45之后，你要再有错误答案的话，你就静耳的，你知道吗？你就是故意。继续来看一下，笨笨给出答案是 C， 666给出答案也是 C， 东风给出答案也是 C， 魔法彩铃包给出答案还是 C。 后边我就可以视为你们在抄作业啊，你在抄大家伙留言，所以后边的留言我就不念了。还是那句话，明天大家想要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话，一定要提前把您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最好是昨天晚上8点给大家发完之后，你就把留言发过来啊，我今天早上我就能看了啊。优三小范说了，三娃，三娃姓啥呀？谁家的呀？我明天我就问这个问题啊，我就问葫芦娃他姓啥。到现在为止，这葫芦娃他爹他妈是谁，我现在不知道。你还问他姓啥？我就知道他有个爷爷，而且我就知道有一个爷爷着急抱孙子，天天搁自己家电视上放葫芦娃。大家每天收到互动话题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啊就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然后我今天早上呢也就会有时间第一时间把你的留言念出去。如果要是发晚了的话，我可能这留言就念不出去了。你在后面啊，这大概有10条左右的留言咱就没有时间给您读了，好吧。怎么来关注呢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公众号，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点进去有添加朋友，继续点我公众号搜索，在里边输入 DH897897897， 您就可以关注我们德惠交广之声的官方公众平台，把您的留言发送到这里，我能看得到啊，我是能瞅着的。给大家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选择的就是 C。 C 它是拥有什么呢？ C 黄娃拥有钢筋铁骨。葫芦娃大家应该都看过，这总共呢是有七兄弟，他那个落地顺序是不是啊？对，就是从老大开始落地的，大娃、二娃、三娃，一直到最后那一个娃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几个娃，他都是什么色儿的，然后他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技能？你以前肯定知道，现在你100%忘了。要是没有高科技给你加持的话，你也够呛能想起来啊。首先我们来说这个大娃，大娃他是红色的。中国红啊，大娃是红色的，他的技能是啥呢？是力大无穷，而且身体可以变大或变小，他俩技能啊。然后再来说这二娃，二娃

它是什么颜色？它是橙色啊，它是橙色的，它就是那个所谓的耳聪目明。它不是千里眼顺风耳吗？怎么这里边叫的这么含蓄？耳聪目明。继续来看一下三娃啊，三娃呢，它是黄色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答案了啊，它是黄色的，它是钢筋铁骨，刀枪不入。其实说实话，我在看那葫芦娃的时候，我就特别欣赏他的技能，因为跟他一起打仗的时候，那个刀枪棍棒啊，往他身上敲着就叮叮叮叮叮的声，有没有印象啊？就是那有那叮叮叮的声音啊，所以说我很喜欢他这个技能。四娃他是绿色的，他的技能是啥呢？他会喷火。再来看这五娃是什么颜色？他是青色的啊，青跟绿不一样哦啊，他是青色的，他是会这个吞吐江河，然后吸水喷水，这个是他的技能。六娃是什么？六娃是蓝色的，哎，蓝色的，他技能是啥呢？他的技能是隐身。七娃呢？七娃是紫色的啊，紫色的七娃，他是有一个宝葫芦。收万物啊，手里边这不有个葫芦吗？啊，这葫芦里边就是啥玩意儿都能把它给收里边去，就跟那乾坤袋似的，就跟那哆啦 A 梦似的。嗯，好，那么现在已经给大家揭晓正确答案了啊。那个黄色的那个三娃，他的技能就是钢筋铁骨。在此呢，我们要恭喜一下踩中幸运楼层的这位好朋友啊。恭喜狡兔三窟，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再来说一下领取地址啊，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克隆超市，周六去领去，一定要凭电话号去领，你要是不留电话号或者不领就作废了啊。丑话我们先说在前面啊。好了，那么既然说到这个葫芦娃了，那我们就顺势再接着往下唠吧。唠啥事呢？今天的主线任务，各位老铁们听好了，接下来我们会产生两个幸运听众啊，第一个踩中幸运楼层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米砖一块，还是这个米砖我们再送一块啊。那么第二个踩中幸运楼层的好朋友，我们是给你送一大箱的矿泉水，日月泉矿泉水一大箱啊，是送矿泉水，人老板大气啊，不六瓶六瓶送了，咱一箱一箱送了啊。然后咱们接下来的这个主线任务，就是让大家从刚才我说到的这几个特异功能里边，你随便选一个，就是葫芦娃七兄弟这几个特异功能，你最想拥有哪一个特异功能，并且你得说清楚了，你拥有这特异功能你要干啥。你就比如说啊，我想隐身，然后我想好像不一般，隐身都干不了啥好事儿，是不是？说出你的目的啊，首先你要选择一下这几个特异功能，你是想要刀枪不入啊，你还是想要力大无穷啊，还是要千里眼顺风耳啊，还是会喷火，还是会隐身，还是说你想要那个宝葫芦啊，选择一个你比较喜欢的特异功能，并说明你为什么要选这个特异功能。你想力大无穷，你想干啥？你想要隐身，你想干嘛？问这语气我就觉得你好像没干好事儿呢，是吧？大家来选，并且要说明理由哈。幸运楼层，这可能扣字扣的稍微多一点了啊。楼层我定的低一些，幸运楼层我们就定一个一楼和六楼。踩中一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六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日月泉矿泉水啊，绝对是高端水。我不说了吗？咱车里边没事，你放点那上档次的玩意儿，你放点那好水，你来回你待人接物啊，你有个上得了台面的好朋朋友友啥的，你给人拿点好水，是吧？啊，然后并且现在是咋的呢？人家这个商标上面有那个小小的问题，他销售好像正常销售会受到影响，所以说他现在有一批正常的日月泉矿泉水，但是商标出问题要低价出售，正往出甩呢啊，有这么一点库存，但并不多了。你要是想捡漏的话，抓紧时间去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你去捡漏去。哎，电话号记好了，送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好，再来跟大家说最后一遍啊，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主线任务，主线任务是从葫芦娃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七个娃娃身上，你选择一个特异功能，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并说明你为啥要选择这个特异功能。一楼跟七楼，一楼是米砖，七楼是矿泉水一箱。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0: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有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2: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02，利用这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出行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阴，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4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阴，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3: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远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一个疗程。
6: 大远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京时间快乐的9:04，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依然是 FM 89.7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呀。今天的主线任务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不是吗？刚才提到了葫芦兄弟啊，里边呢提到了葫芦兄弟这七兄弟的技能，那么接下来就让大家从这个七个技能里边，大家选一个技能，选一个你喜欢的。如果让你拥有葫芦兄弟里边的其中一个技能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并且说明你的用途。你得告诉我你选了这个技能之后你要干哈，是不是？合着你是想要为我们八九七做点什么贡献？这个我这指向性有点太明确了，是不是？选择一个技能，然后并告诉我你想利用这技能做点什么事情啊！幸运楼层是一楼和六楼，踩中一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还是那句话，北凉米业专注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有售啊！那么踩中六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它是拥有20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啊！地址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送水热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53-4436-2997153-4436-2997。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也想要关注到我们这个公众平台的话，希望你来加一下啊！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小加号，点进去有添加朋友，继续点我公众号搜索，在里边输入 DH897897897，您就可以关注我们德惠交广之声的一个官方公众平台，每天的互动留言都是在这里进行的。我希望大家可以积极踊跃一点啊！别等那个楼层，我不说了吗？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单出头的时候，楼层不会太高啊，一出溜就上去了。你再等，黄瓜菜都凉了。好啊，我们今天玩什么事儿呢？就是让你来说一说葫芦兄弟里边的这个七个技能，你随机选一个你喜欢的，然后你想用这个技能干啥，就是这么个事儿啊。但是大家可能就觉得，要么就是影视剧里边会拍摄一些让你觉得有特异功能的一些人啊，或者是动画片里边，比如说像葫芦兄弟里边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技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哈，有一些人真的是有特异功能的。别的不说，大家听过世界吉尼斯纪录没？我觉得这帮人，稍微客气一点啊，客气一点，我觉得这些人他们就应该是拥有特异功能吧，他肯定就拥有特异功能啊，要不然他怎么能创那个记录？而且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哈，我觉得每一个那是正常人所达不到的。首先啊，我记得有一个是什么呢哈，这有点污，有点不太好听，不太干净啊。他有一个记录是啥？是最长放屁时间。你想那正常这个事儿，那一下就完事儿了呗，顶多就是连着俩仨，那五个算你多的了。他有这样一个时长，你知道达到多长时间吗？最长放屁时间是2分42秒。关键是我合计这玩意儿谁研究的，谁还能把他去申请一个世界吉尼斯纪录呢？这我很诧异啊。然后还有接下来的这些，我就该说都应该是算作是特异功能了。有一个最长什么呢？最长怀孕时间，10月怀胎，10个月。那你说一个月30天来计算的话，它顶多也就是300天呗。你说她怀孕怀了多长时间吗？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怀了个哪吒。她怀孕是达到了375天，她超出好一个月去，超出俩月，这个就很神奇了啊！这跟这正常这个生理结构它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是算一个。但她生出来的是不是哪吒，咱不知道，也有可能是葫芦娃啊。然后啊，还有一个最长的是什么呢？俯卧撑，大家是不是都做过俯卧撑？反正我想想啊，俯卧撑不是仰卧起坐啊，不是仰卧起坐，是俯卧撑这个动作，我最高记录应该是俩，应该是俩，咱得说是很标准的那种俯卧撑，那你不能都肚子都贴地面了，那指定是不行。我最高记录好像也就能做2个俯卧撑，你说世界吉尼斯纪录最高是做了多少吗？他是连续做了10507个。
这绝对是个能人啊，你说这不算是特殊技能吗？这绝对就是属于特异功能了呀。然后还有什么呢哈，最长接吻时间，我觉得这个怪搞笑，谁没事测撞干啥呀。最长接吻时间达到了啥，5小时25分钟，我说这俩人不得缺氧啊。还有啊，还有一个是啥呢，手指这个手指数量最多，只有手指啊，我以为是那个手指跟脚趾加在一起呢。啊，确实是加在一起的，确实加在一起的啊，是手指跟脚趾加在一起数量最多的啊。那你看我们这一伸出来就看了呗哈、啊，那我们这顶多也就是手上10个，脚上10个呗。它是加在一起统共28个。就是我具体是咋分布的我不知道啊，肯定就是他手跟脚加在一起，那指头总共是有28个，这个也牛也厉害。因为我在网上我看过什么呢哈，六指，你看有的六指可能长得就是有点奇怪，大家一看就是挺奇怪，他那个是什么，是长得特别顺滑，特别顺滑的那六个手指头，你就乍一瞅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六个啊、嗯。然后他还去美甲去呢，我觉得他这美甲绝对是合适啊，买五赠一啊，你看不出一点不违和的那种的啊、嗯。但是世界吉尼斯纪录最多的手指啊，总共加一起手指加脚趾28个，厉害啊，绝对是厉害。然后还有一项记录是啥呢，测腿长的，其实在这一块上

0: 哈，说实话我还真没扶过谁，但是我扶这个世界上腿最长的人了，他那腿135厘米，真的不是我说，那欢欢都没有他腿长。这人跟人真是不能比呀、啊，人比人比死人呐、
1: 啊。然后说这个最长寿命的女性啊，女性。也得说是当时那一届的世界吉尼斯纪录了哈、啊，当时健在的估计现在都已经没了，是122岁，然后男生呢是112岁，就是说当时那一届，咱现在不能说了，我估计这俩人现在要再活着的话，那得成大岁数了。然后还有说是指甲啊，我看我是不愿意留指甲人，我这人是很爱干净的啊，我受不了。你看女孩子没事去美个甲呀，是吧？贴个甲片啊，我就贴不了，这辈子我就美过两回甲。第一个呢是我结婚的时候，第二个是别人结婚的时候，我去给人主持去啊，那没有办法了，羞辱羞辱自己吧啊。然后再一个就是我结婚的时候，那我结完婚之后，当天晚上我就把那指甲给抠回去了，我就觉得我的指甲已经不能呼吸了，我不喜欢这个啊。世界上最长指甲啊，已经达到了6.15米。那咋干活啊？是吧？那你怎么为我党贡献啊？你怎么为我党打拼啊？那都耽误事儿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些人，他们都算是有特异功能的。要是这普通老百姓，谁能做到这么厉害呀？那像力大无穷的这些，我就不跟你说了。那有的是啊，每年世界吉尼斯纪录他都在刷新。不过你要说这个真正有超能力的哈，它确实是存在的，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就是科学上都已经认证了。有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哈，说是在俄罗斯有一个叫伊万的啊，有一个叫伊万的，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功能？你看，像我们的身体哈、啊，顶多是关节这一块你能折叠一下，胳膊你能折叠一下。弯弯腰啊，伸伸腿啊，收收腿啊，这对于我们人类的身体来说，是不是已经是极限了？但是这位女士，她是可以怎么样的呢？她身高已经达到了1.75米，在女生当中那都可以当 model 了，我跟你讲，绝对是高个头的了哈。她身体各个部位都可以自如弯曲。对，你现在你就随便想任何一个动作可以弯曲的动作，他都能做到。你们是看不着图片的啊，我这是能看到图片，他可以给自己变成三折叠，你知道吗？你觉得这不是特异功能吗？那正常人谁能？那太可怕了，他的脑袋都从裤裆里掏出来了。还有三折叠啊，他身体是可以三折叠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是哪儿的人呢？克罗地亚有一个小男孩，他是被称为是啥万磁王。他的特异功能是啥？他的特异功能是就是他的身上哈、啊、可以吸附一些金属，就比如说可以吸啥，身上吸个勺子呀，吸个平底锅呀，就你想象到一些金属在他的身上都能够吸得住啊。然后除此之外哈、啊，他还有另外一个特殊功能是啥？他的手是可以变热的。哎，他这手变热了之后，他还把自己的手放在自己祖父的胃部，协助他治疗呢，给他治疗胃病呢。你说这不是特异功能吗？这不是超人吗？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人类社会现实版的一个超人啊。这还没完啊，还有一个人啊，他别人给他起名叫啥？叫橡皮先生，橡皮筋先生。他身体的柔韧性是超乎你的想象的。你现在就是在脑海里想象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啊，你的头是不动的，现在看好啊，这个头是不动的，然后把你的身体转后边去，你能做到不？是不是做不到？他是绝对能做到的，就是整个人这个头他是不动的，但是他这个身体就可以转到后边去，而且还能走路。你想想这画面诡不诡异？反正我觉得这个画面应该是超级超级诡异的啊。然后还有一个特异功能哈、啊，这个你就不服都不行，甚至说我觉得科学都没有办法去解释他这事儿。有一个小孩刚出生，新生儿，大家想想新生儿啊，他的肌肉就已经发达的要比正常现在我们每天去健身房去撸铁撸的还厉害。什么肱二头肌、肱三头肌，什么腹肌，啥都有，与生自来的啊。那怎么就是他在肚子里边的就开始撸铁了，在娘胎里就开始撸铁了啊。然后还有一个特殊技能啊，这个人真的是很神奇。有一句话是怎么来说的？说老天给你关上了一道门，必然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一个传奇的事情，他可以通过自己舌头在口腔里边发出的声音来判断周围事物的方位。就比如说舌头发出声音了，我就知道麦克风在前面，我就知道前面是麦克风，我的左面是电脑，我的右面是电脑，我的前面是嗨摄像机。他就可以达到这样啊，这种能力与什么比较类似呢？大家知道海豚吗？他就跟那个海豚等等有一些就有回声定位系统的非常类似，他就拥有了这样一项功能啊。然后呢，后来他就开始锻炼自己的这项功能，这项功能已经是日臻成熟。最后你知道这个双目失明的孩子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吗？他不仅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玩滑板，他还能打篮球，他还能骑自行车，他甚至还能玩一些就是电子游戏，就好像是他的眼睛长在了舌头里面是一样的。哎呀，我天，我这简直是太神奇了啊！你看，不仅是给他这道门给锁死了，我觉得是给他开了个天窗，大天窗的那一种，好不好？那不是普普通通的窗户啊。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肯定是存在有一些人是有特异功能的，我们可以给他简称是超人了，一定是有这样的超人存在的。那么话又说回来，如果说大家从葫芦娃这七兄弟里边选一项特异功能给自己的话，你希望利用它来做些哪些事情啊？编尿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幸运楼层是一楼和六楼，彩中一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米砖一块，彩中六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矿泉水一箱。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2: 老板，多放辣椒。
3: 好嘞。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粮米业错不了。北粮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8: 本栏目奖品由北粮米业有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21，继续啊，念大伙儿的留言了。大家伙儿来说一说，从那个葫芦娃身上啊，你汲取一项技能，你想要获得哪一项技能？然后并且告诉我，你拥有这项技能，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谢谢楼层一楼和六楼，彩中一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六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好了，来看一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想法。首先我们来看一楼护家庄啊，恭喜护家庄彩中，谢谢楼层一楼，你是获得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护家庄说了，我要选，我就选三娃，因为啥？扛揍。不是这么受气吗，老大哥呀？我的天哪，你早说，你可以

报案，就是家暴这时候就可以报案的。就是男的也行，要不你考虑，你就是跟那个警察叔叔沟通一下。继续来看一下，二楼大王叫我来巡山，他说我想要三娃的技能，可是姐姐，你想要三娃的技能干什么呢？三娃是钢筋铁骨，难道说你在家里边也是受到了家暴吗？继续来看一下三楼，风轻云海啊，他说我要大娃，因为啥？要大娃的话，有力气干活呗。咱都已经那么大力气了，就光干活啊，不发挥一下就是他的价值吗？咱说呀，啊，这技能给你都白瞎了。继续来看一下啊，四楼，我要低调。你说我要吃大米吧？你是真听劝呢。行，我知道了啊，你要低调啊，这名字我喜欢啊。他说我就选择那个黄娃，黄娃是因为啥？因为老婆打不疼。这都在家里边都不少受气呀、啊、你们人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五楼，小鸡儿炖蘑菇说要水娃的技能，水娃的技能我把妖怪我都给他淹死头啊。上这儿来逞英雄来了，你都有拥有这技能了，你就不能发挥一点你自己的作用？那天热的时候你去浇浇大地去。是吧，反正今年不用浇了，今年这一点都不旱，今年都得下涝了。继续来看一下六楼，天道酬勤，恭喜天道酬勤彩中幸运楼层六楼啊，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天道酬勤说了哈，我要选就选力大无穷，因为啥呢？我要把公园扔到信号塔上去。你能扔动吗？你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是到我们就是融媒体中心来看一下了。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从远处看吧，好像我们那塔不大点儿似的，你站在塔底下的话，你简直就太渺茫，你就跟那蚂蚁似的。你要想把我给抛上去的话，那简直就是太不可能了。不过也是，人家选择的是力大无穷，我希望终有一天你力大无穷的时候，你就是对我别下死手啊。我这都给你一箱矿泉水了，你还不感谢感谢我？接下来看一下有道，有道说那就隐身呗，隐身的话那我的用处可多了。没有啊，他这个语气词是我给他加上去的啊。再来看一下布尔古德啊，我选六娃啊，六娃能隐身啊，是不是？隐身来无影去无踪的，隐身之后别人也看不见他，然后还能够穿墙偷袭逃跑啥玩意儿，那都老厉害了。你这技能要是到你身上了哈，你指定是不带干好事儿的。来看一下迷离，迷离说了哈，喷火那个，喷火的话我就能做小龙虾了。真是的，我这夏天说实话哈，我这小龙虾我指定我是没少吃啊。然后我前天我去烧烤店的时候，我就想要点一盘小龙虾，没有了。怎么的？我想问一下，现在小龙虾过季了吗？不能吧，有时候冬天我都能吃着啊，可能就是品质差点呗。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王一二三，他说我选择第一个技能，第一个是啥？是不是力气大的那个呀？啊，那你得跟姐分享一下，你想力气大想干什么呀？是不是？你像刚才那哥说了，他想选力气大，他想把我扔到我们那个广播电视塔塔尖上去。你是为了让信号好还是信号不好你才知道。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岁月静好，岁月静好姐姐说我想要隐身，这样我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了。姐，你不隐身你现在想去哪儿你也能去哪儿，好像有些地方也去不了。卖门票就完了呗。好不容易有个隐身技能，你竟然是想要逃票你。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红霞，红小姐哈、啊、说我想要力大无穷，这样的话我就有干不完的活儿。姐，咱都多余要那个技能。好了啊，后边一些好朋友的留言咱就不念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时间念了，下次我们在参与话题互动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早一点，最好在9:20之前把您的留言就发送过来啊。看一下我们今天彩中幸运楼层的几位好朋友，五楼的狡兔三窟，还有一楼的胡家庄是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然后六楼的天道酬勤您是

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你们两个领取地址是不一样的啊！获得米砖的好朋友听好了，领取地址是在中央街十道街口的上客隆超市，周六去领，凭电话号啊。然后踩中六楼的天道酬勤，您获得的是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领取地址是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也是周六去领。在此温馨提醒一下，本周所有获奖的好朋友一定要在明天把你的奖品领出来，过期就没有了啊。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感谢各位老铁们的陪伴，下周一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

0: 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3: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4: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阴，偏北风二至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4度，晚上最低气温零上14度。再说一遍，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4度，夜晚最低气温零上14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关注一下现在的路况信息。那么在我们的中央街与二中央街之间，在新东方购物中心附近呢，出现了暂时的拥堵，其他路段呢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的驾驶。
1: 一粥一饭当不易，光盘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宇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不少人觉得只要睡眠时间够，熬夜后白天补觉就能弥补伤害，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人体有着固定的生物钟，夜晚是身体器官修复代谢排毒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在白天补觉，看似睡够时长，却打乱了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容易出现头晕、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还有很多人喜欢趴着午睡，这个姿势会压迫胸腔和眼球，影响血液循环，睡醒后容易手脚发麻、视线模糊。最佳的午睡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足够，选平躺或靠坐的姿势更健康，适应节律好好休息才是养护身体最简单的方式。
3: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4: 用耳朵旅行，
3: 用心灵感受，
4: 甩掉生活的疲惫，
3: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悦享时光》。人这一生最动人的成长，莫过于心境的更迭。年少的时候呢，我们眼里有光，心向远方，满心皆是万丈荣光，总是去想追风追梦赢所有，直到走过了半生，历经风雨起落，才忽然懂得苏轼的那句浮生一日精。原来人生最难得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历经千帆后的通透释然与安稳。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是最近比较火的，而且比较小众的歌曲，是从年少热血到中年释怀，陪伴我们读懂岁月，读懂自己。首先第一首歌曲叫做《鹧鸪天》，这首国风治愈的歌曲呢，取材于苏轼的经典《鹧鸪天》，零断山鸣竹隐墙当中，把少年壮志与中年释怀写进了旋律里。曲风清雅舒缓，古韵悠长，没有浓烈的煽情，只有淡淡的岁月沉淀，是近年来呢很受欢迎的人生感悟类的治愈单曲。年少读词，读的是意气风发，来日方长；中年听歌呢，听的是浮生短暂，世事寻常。这首歌曲呢，精准诠释了人生两种的状态：少年只爱万丈荣光，中年方懂人间寻常。年轻时呢，我们执着于输赢而追逐繁华，总以为人生呢必须要滚烫辉煌，等到了中年才明白，起落是常态，平凡是归宿。这首歌曲治愈了无数成年人的焦虑内耗，也教会了我们事事不必强求圆满，得失皆是经历，淡然从容便是此生最好的状态。

人生之路呢，像一场漫长的奔赴，有曲折弯路，也有豁然开朗。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送给一路坚持从未放弃的我们。这首歌也是我昨天找到的非常好听的小众歌曲，来自生命树下的，叫做独库公路G217。这个歌曲的背景呢，是讲着这个独库公路是横跨

天山，一日见四季的传奇天路。500多里的山路啊，有极峡谷、雪山、草原、戈壁于一体，而且呢，步步皆是景色。歌曲呢以独库公路为意象，旋律呢开阔治愈、干净大气，用山河行路来隐喻我们的人生成长。全网很火的一句话，走完独库曲折路，往后人生皆坦途。但是主播是没有去过这个山路呢，蜿蜒曲折，像极了我们的人生啊，有低谷盘旋，迷雾遮挡，也有豁然开朗，晴空万里。其实这首歌曲也告诉了我们大家，人生啊，从来就没有一直顺遂的路，所有的坎坷波折都是铺垫，所有的风雨前行都是成长。其实它治愈了迷茫，鼓励坚持，让每一个负重赶路的人明白，通过曲折，熬过曲折，终究会遇到坦荡。踏过风雨呢，也终会见到晴天。看过山河辽阔，慢慢也学会了与生活和解。其实人生最难得的智慧，就是学会放慢脚步。一起来欣赏我这首歌曲，就是单独为大家找的，一起来听《独库公路 G217》。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乡野，叫乡野低频的，叫做《墨盲》，一首极简治愈的中式民谣，曲风呢轻柔静谧，烟火温柔，没有激昂的旋律，只有用清风山野流年的温柔意象安抚了当代人的焦虑急躁与过度内卷。

现代人呢最大的疲惫呢就是太急太忙太慌了，总是忙着追赶，忙着攀比，忙着赶路，却忘了生活本该松弛自在。莫忙呢是写给成年人的温柔劝解，告诉大家呢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不必慌张，也不必赶场，所有的姗姗来迟都是刚刚好的缘分，所有的暂时的低谷都是蓄力沉淀。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莫忙》。

首歌曲给大家找的啊，也是我特意为大家找的啊，是写给所有的人啊，告诉大家，这是一首温柔古风抒情的单曲，旋律呢缱绻绵长，氛围感十足，以流年风月天回首旧时光为主题的，书写了半生回望的心境，温柔治愈所有的遗憾与执着。这首歌来自齐梦笙歌的《人间风月皆回首》。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今天推荐的这几首歌曲呢，都不是特别出名的歌手，但是这几首歌曲大家可以静静的去听，去听他们写的歌词。像这首歌曲啊，告诉大家，人这一生呢，所有的遇见、别离、得失和起落，回头再看，都是人间风月，皆是成长的经历。年少呢，执着对错，纠结遗憾，也比较焦虑。到了中年呢，会渐渐懂得，其实往事呢，也不必去深究，不必去思考，也不必去纠缠所有。人间风月皆回首，回首皆是释然。这首歌也教会了我们，既往不恋，当下不杂，未来不慌，善待过往，珍惜当下，便是最好的人生。好了，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人间风月皆回首》。

节目的尾声了，从少年奔赴万丈荣光，到中年读懂浮沉微凉，我们走过了山河曲折，学会了不急不忙，学会回首回视释然，也学会了与自己温柔相处。也愿我们大家往后余生呢，有奔赴山海的勇气，也有安于日常的从容，不负岁月，不负自己，岁岁安然，万事顺遂。同样呢，最后一首歌曲也是比较小众的歌曲，来自海南小虫的啊，叫做《深夜港湾》。这首歌曲呢告诉了我们大家，就是每个人的心里呢都有一座深夜的港湾，白天呢我们坚强忙碌逞强，扛起生活所有的责任，只有深夜独处的时候呢才敢接纳脆弱，安放情绪。其实这首歌的意义呢是温柔包容了所有的不完美，也告诉了我们成年人呢不必永远的坚强，要允许自己呢疲惫，允许自己慢下来，也告诉了我们生活纵有风雨，自有港湾可栖，万般皆苦，自愈自度，皆是人间温柔。感谢大家收听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

0: 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

0: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无聊的冷知识，往银行存一个亿到底能享受到什么特殊服务？虽然我没有一个亿，但我相信各位有一个亿的概率也不大，所以啊，咱们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做梦，一个畅想。如果你往银行里存了一个亿，会享受到哪些特殊服务呢？咱们先来感受一下，一个亿的人民币大概有多少？长 1.55 米，宽 0.77 米，高一米，也就是个1.15 吨左右吧。那现在我们要把它弄到银行，至少要32个20寸的拉杆箱，一个小轿车装四个，那也得8辆车才能拉走。哇，终于一路拉风了。你发现你带着这么多现金来到了银行，在柜台前叉腰喊，员工来个管事儿的，我要存一个亿。但员工的反应和你想象的应该会有所不同。喂，我要上报，可能有人洗钱。没错，他们会非常的警惕，然后上报。实际上，只要来存款的超过5万，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就会收到相关信息。你来存一个亿，那不得把人下巴吓掉了。所以啊，必须先查清这么大份额的存款是不是合法，有没有洗钱的嫌疑。当然了，这1亿块钱肯定是合法的，那经过审查之后，你就可以享受真正的贵宾人生了。首先接待你的那必须是行长，因为啊，你这笔钱基本上就是银行一年接近一半的存款业绩了，抓住你就抓住了他的饭碗。另外呢，银行存款年利率大约是2.75%，也就是说，你把一个亿存进去，啥也不用干，每年可以直接拿275万的利息。当然，银行也不会吃亏，他们的贷款年利率为4.9%，也就是说，他们拿你这笔钱去放贷，给你利息，还能净赚215万。这种好事啊，谁都想要。所以为了防止别的银行来抢客户，他们会悄悄跟你商量，选我们可以给你额外的补贴利率哦，比如从2.75%直接变成3%，甚至再往上，那年利息直接变好几套房了，这波肯定不亏。同时啊，为了留住你，银行呢还会提供更多的高端服务，什么专属客服不用排队，那都是基本操作。而且啊，你可以直接享用银行的 VIP 服务，道路免费救援，畅打高尔夫等等，吃喝玩乐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当然了，黑卡咱们也可以申请一张，就是那种没有额度可以随便刷的那种。哇，这不是电视剧小说里霸总装杯撩妹必备吗？逢年过节的礼物啊，相信肯定那也是少不了的，一定都是最好的业务员挑选最合你心意的东西。除了这些呢，你也不用担心要如何打理这些资产，因为银行就会派出最专业的团队，什么投资、保险、留学移民，甚至是遗产规划，都给你准备的妥妥帖帖，你只要在家里躺着就行。当当当当，幻想结束了。哎呀，一个亿是没有的，不过如果你想，也可以去拿个100万亿玩玩，那就是津巴布韦元，上面的零啊，那是数也数不清。但是很好奇，他们当地的银行工作人员每天面对那么多个零，看起来得多累呀。而且呀，如果咱们往银行里存津巴布韦币，大概率是没有什么高端服务了吧。嘻嘻，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0: 上午十点方向盘，
1: 车圈趣闻聊不完，
0: 新车爆料，
1: 用车妙招，
0: 养护技巧，
1: 避坑指南，
0: 告别枯燥说教，
1: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0: 上午十点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上午十点锁定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灯，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关于你说汽车的 CMO 如何做好2026年下半年的汽车营销呢？2026年的夏天啊，汽车营销为何突然熄火了呢？汽车行业有史以来最为匆忙的四五月份啊结束了。有人统计2026年截止目前已经推出了544款新车，如此密集的新车发布周期啊，让所有的从业者都感到中国车企的营销进入了一个效果的停滞期。大批量的一个新车上市后啊，能被用户记住的寥寥无几，在销量榜单上的所有表现呢都是屈指可数。消费者疲惫，媒体疲惫，车企啊自己也疲惫，所有的汽车行业的从业者似乎都没有了营销的热情，更谈不上什么积极向上。汽车头部的 KOL 们纷纷发文表示啊，暂停出席活动一段时间，而腰部媒体呢开始拒绝参加那些无效的新车预售或者是上市活动，还有一些媒体呢开始强调投放和活动数量的匹配。这些背后的原因都是媒体们发现自己的内容传播已经没有流量了，在集中释放的传播策略下呢，所有的新车的内容呢几乎都不会存在爆款，媒体内容已经被算法所钳制，如果没有实际的利益，媒体们的每一次出差呢都是徒劳的。车企呢也好不到哪儿去，同一天上市的新车可能有三五款，再加上其他产品关于试驾静态体验的内容的同步释放，一天的内容量远远超出了消费者所能接受的极限。其车企呢花几百万做的传播物料和内容营销呢，用户可能划一秒就过去了。这段时间我也在反思一个问题，说之前通行的这些汽车营销的打法在当下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从车企营销端的这个反馈来看呢，流量就那么多，华为和小米呢切走一大半，剩下的各家分，因此啊传播的层面能做得非常有限，做法呢也是基本按照啊科技造车这一套呢照抄。但问题是啊，即便是照抄，对于营销也是于事无补。之前读了两篇个人认为比较有价值的文章，一篇是关于品牌总监和 CMO 还能混多久的讨论，另一篇是一口老炮关于内容创作要回归本质的主题。通读下来，我认为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是，车企的 CMO 如何理解汽车营销现阶段的迷茫，车企的 CMO 下一阶段的重要的任务是什么。为什么必须要从 CMO 出发呢？因为现在汽车行业的营销端的快速迭代已经不是单纯的公关部或者市场部可以应对的了，只有更顶层的 CMO 级别才能从更高的维度调用更多的资源来把多款车型的宣传营销的资源呢进行整合，从而真正的服务于品牌价值。单靠下面的执行者再怎么努力啊，也无法解决说营销顶层的这个失效。公关经理换再多的投入呢，投放策略再多轮，只要 CMO 的顶层逻辑没有转过来，一切照旧，就无法从现在的白热化的竞争中跑出来。所以说我们要讨论的是2026年都挂着 CMO 头衔的管理者要么怎么做好汽车的营销。第一种呢，一种是两种懒营销同一个困局。当前的汽车市场最大的问题只有一个，在上市期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为什么销量上不去？而且不管说是传统车企的学习新势力的打法，还是科技造车带来的互联网打法，结果基本上都是海报订单做汇报，实际销量带不动。原因在于当前营销变懒，找不到用户的关注。当饱和量级的新产品到来之后，如果车企们还是老一套的打法，自然无法激发市场的关注。传统的车企呢，换了媒介没换脑子。从媒体的角度看，汽车营销目前的迷茫源于汽车 CMO 们的极力求变，但内心深处呢又过度依赖曾经的成功路径。这种依赖呢不一而足，大型的传统车企依赖是过去20年的这个媒体名单、活动形式和传播 KPI 的考核范围。新势力呢从科技企业挖来的 CMO 则依赖于手机行业的饱和式营销，

热点话题的持续穿透，数码 KOL 带来的高流量的互动，大型企业式的大品牌传播时代已经结束了。联合利华 CEO 在之前的一场营销活动中提过，一年只拍几条广告，围绕几个新品做营销的懒惰营销时代过去了。这些套路呢，营销曾经是传统车企最喜欢的一个传播策略，但在去中心化的一个传播时代，靠单一的 TVC 的广告或者几场落地活动就想撬动消费者的关注啊，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本身 CMO 们就没有想通过这种方式传统的策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而只是一种惯性，还自顾自地认为呢，这是自家品牌呢就是吸引力。那么从媒体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是最传统的汽车企业，其策略呢其实早已经开始失效了。大众丰田这样的车企巨头也不再依赖于传统焦点位的这个广告或者是品牌之夜的活动，越来越多的传统车企呢开始集中发力于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年轻用户的高频使用的传播渠道，也更多的邀请各个平台上的博主。然而呢，传统的车企巨头在传播形式呢不再依赖传统广告，不代表说传统的这种传播策略是真的变了。比如说大费周章的品牌发布会直播不敢开评论区，传播依然是明星优先，传播的这个更多是集中于高 KPI 的达人，媒体名单还是十几年前的那些媒体人，比如说让老板学雷军做 IP， 中高层的全员上社交媒体打造 IP 天团。本质是什么？策略依然是路径的依赖，只是把发稿链接变成了抖音和小红书。传统车企的 CMO 们依然只是把活动和传播做成了项目，考核的传播的是 ROL 的声量指标，直接被简化为流量的 KPI。 在传播节奏如此之快的当下呢，这种单一追求 ROI 的这种策略啊，很多时候并没有考虑到品牌自身的资源定位和长期发展。如果只是邯郸学步、动视效颦，甚至把负面传播一并招来。第二个就是新势力造车啊，快速打法撞上了汽车的长周期。如果说传统车企的问题是传统策略的这种路径依赖，那新势力阵营的 CMO 们又陷入了另一种路径依赖，科技快消品的打法。最典型的是新势力的营销负责人非常热衷于上市期的饱和式营销，上市期的三个月把资源全部砸出去，美其名曰是打穿消费者的心智，然后引来一波极其夸张的战报数据，结果三个月之后新车销量一路下滑， CMO 们又开始了下一轮的新循环。现在回想新势力的饱和式攻击打穿了什么，打穿的只是预算而不是用户心智，因为用户的心智不是短期的营销轰炸就能打透，更需要水滴石穿的长期的营销策略。也有一些新势力车企呢，把冲热搜当成了营销策略本身，有事无事都要上热搜，每天一条，活成了微博的包年客户。只是啊，热搜并不能和消费者的认知啊划等号，而是一种对爆款的侥幸。再比如说对颜值博主、美女 KOC 的重点投放，流量和 A3 互动可能确实是好看，但很少涉及产品本身，不够垂直。用户看了100条内容，记住了博主的腿，却没有记住车的名字。新势力的很多 CMO 呢，都是从手机和互联网企业过来的，他们的路径呢，依赖于过度依赖快进快出的打法，可他们忘记了一线汽车行业最基本的设定：汽车行业是一个长周期的马拉松项目，一辆车不只卖3个月、6个月，而是要考虑2到3年的一个迭代周期。如果只期待说用新车拉动关注度，那么整个产品团队会疲于奔命，第一波没起来就会赶上第二个新品，新品再拉动3个月关注，销量没起来就继续做第三个产品，产品节奏呢被传播节奏牵着走，而把控新车的节奏呢不断迁移，最终只会消耗消费者的这个耐心。第三个就是共同的症结，漏斗开口很大，漏斗里面什么也没有，两条路径一个困局。不管是传统车企的大品牌传播的这个惰性，还是科技造车的饱和式流量轰炸，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把漏斗开得很大，花钱砸流量、砸曝光、砸线索，开口越来越大，看起来数据很好看，但问题是啊，漏斗下端的人没有人管，开口就是花钱能够扩大，这从来不是问题。很多业内人士讨论的这两年 A3 投放失效的原因， A3 的定义是询问决策人群，而考核 A3 的方式是看互动率，最终为了做高 A3

采取行动是购买，以及购买之后的消费、使用之后的以及售后服务。 A5 呢是拥护，顾客可能会对发展出对品牌的强烈忠诚度，这会反映在顾客的保留率。那么然而纵深啊，是让来进来的用户、真正的留下记住你，对于建立认知不是说花钱就能做到的。传统车企的发布会啊，不开评论区，大量的找高 KPI 的渠道传播，证明他们也知道自己的传播啊只是走过场，没有办法做出纵深。新势力的三个月的饱和攻击销量后呢就向下走，也说明他们的传播啊也没有纵深。这就像一个好像拥有一个极大开口的漏斗，但开口之下呢是一根极细的管径，即便开口涌入的关注者再多，之后也能够抵达终端的非常稀少。而那些最上层的开口用户，因为没有办法往下一阶段流动，最终啊就流出了漏斗口，去到了其他的品牌。那么呢，现在的问题啊就不是说怎么把开口做大，而是说谁来做纵深。这个角色啊还只能是 CMO。 CMO 的角色困境呢是在成长与品牌之间。汽车的 CMO 面对的2026年汹涌而来的汽车大潮，要正视越来越低的销量表现，这是一个现实问题，甚至令人无可奈何。但 CMO 现在需要立刻想清楚的是自己应该如何为这个品牌补课。过去三年新能源增长大，这个非常大的浪潮啊退去之后呢，如此多的新品牌会让市场竞争重新回到品牌价值的主线上。你呢 CMO 还是 CJO 被增长绑架的营销。汽车 CMO 在当下的角色啊通常负责品牌部、市场部和公关部的整体运作和市场战略，而不负责具体的销售业务，后者呢通常是 CO 的职责。但现在的一个趋势是 CMO 逐渐被称为 CJO， 也就是说首席增长官。这个增长来自于市场策略的带动，说的直白一点， CMO 需要对销售的增长负责，销售的增长率成为 CMO 的核心考核指标。一旦汽车的 CMO 把自己的定位负责的这个线索量啊增长，所有的动作就不可避免的滑向短期的线索的 KPI。大奖品效合一，也就是说品牌增长和投放效果必须同步，是一个1元钱的一个线索还是100块钱一个线索，这就成了 CMO 的核心关注点，也成为了他全部焦虑的来源。这样一来呢，所有的营销资源自然倾向于漏斗最上高端的开口，因为开口是增长最可见的部分，花了多少钱拿多少回来线索，这个账啊最好算。至于线索的水分有多少就不重要，毕竟 CJO 不负责完成销售，那是已经销售 VP 的一个工作。但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漏斗下端没有形成吸力，上面开口再大成长效率也极低，接下来呢就是恶性循环，线索越来越贵，线索质量大幅度下降，销售团队抱怨线索没有用， CMO 呢把有限的市场和公关费拿去加大投放力度补开口，循环往复，直到预算见底。品效合一的误解与正解。品效合一呢是这几年传播上被提及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之一，也是现阶段啊传播走偏的误解。很多人啊在争议的时候往往都是非此即彼，要么说品效合一很好很对，要么呢说它完全不符合我们的这个传播规律。但这两种说法呀、我都是不太认同的。因为品效合一啊提法本身没有问题，品牌和效果合一本身就是营销领域梦寐以求的结果，品牌越强传播效果越好，传播效果越好销量就越高，销量规模呢进一步驱动品牌的这个强化。小米汽车基本上就是在这样一个典型的一个正反馈。小米汽车是有限的营销预算都投入的非常清晰，真正做到了品牌和效果的统一。但是啊问题在于汽车行业的很多营销的操盘手都把品效合一理解成了每个投放都要在有着及时的销售回报，这是对品效合一的彻底的一个窄化。实际上品效合一有一个时间周期，因为品牌的建立是长周期的，汽车的销售啊也是长周期的，
所以说短暂的投放就能希望得到更多的这个快消品那样的其实反馈是并不合理的。但从长期来看呢，如果品牌长期投入都无法建立品牌价值，那么营销负责人确实应该反思营销策略的有效性，意味着整体的投放啊也都被浪费掉了。一个结论就是

0: 短期不讲品效合一，但长期必须讲品效合一。企业管理层要理解，品牌资产的积累需要时间，不能要求一场试驾活动几万篇内容的饱和输出能在3周内反馈到销量曲线上。如果品牌做了3年还在原地踏步，这个销量也没有结构性的改善，始终是2万辆、3万辆，那么在过去几年的投入依然没有积累起品牌的资源，还在追求短期效应的内容，那么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说核心的命题啊，是从流量管理到品牌资产管理。所以说车企的 CMO 在2026年最重要的角色定位是什么呢？我们给出一个方向，就是说要从品牌资产管理的高度对企业的营销传播做决策，从流量增长回到品牌价值，强化内容深度传播的策略，而不是把活动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度呢放到最首要的位置。可能车企的人会问，为什么要做营销以媒体传播为主导？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好回答。车企 CMO 的负责的内容无非两块，一个是活动，一个是传播。而活动啊本身也需要传播，所以说几乎2/3的业务都是与媒体相关。媒体不可能有甲方的全部视角，花钱做大型项目更是不可能。但营销端不管花多少钱做多少钱线上线下的传播，本质上的目的只有一个，传播内容。所以说对于媒体来讲，有一个感知角度的车企不具备的，那么一定是传播一线的接触。优质的媒体可以更好的评估车企投放的效率和覆盖程度，同时知道哪些内容是有效传播，而根据内容的评论可以获得消费群体的实时反馈。这也是很多甲方在被信息茧房包裹之后再没有办法触及的东西。更为关键的是啊，汽车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认知远远高于快消行业、手机行业。汽车不是饮料，也不是手机，不是一个买了大不了就下次再换的一个快消品。当前购买一辆车的决策周期尽管在缩短，但依然是3到6个月左右。用户会在决策的过程中呢反复摸索、反复比较、反复的推翻自己的定论，甚至可能会在大品牌推出同类产品的时候，在购车过程当中呢，品牌的价值直接决定了用户在最后一刻选你还是选别人。这里用引来未来老总李斌在采访中的观点，按照目前新能源领域的市场状态，产品同质化的叠加、技术收敛、品牌的影响，在用户购车决策中啊占比会越来越高。在 AI 时代，真实才是有价值的，在产品同质化的时代呢，品牌共鸣才更价值。因此啊，品牌资产运营是汽车 CMO 最重要的工作，没有之一。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炎炎夏日，暑热夹击，湿气难缠，一碗小粥就能替你排忧解难。今天教大家几款养生粥，喝出清凉一下。夏天喝粥有啥好处呢？夏季天气炎热，容易出汗，导致体内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喝粥能补充水液，缓解夏季因湿热带来的不适感，同时易消化，特别适合脾胃虚弱、消化功能不佳的人群。第一种，绿豆粥。绿豆性凉，能温热利湿解暑，有一定的解毒作用。如果想解暑效果好，不用煮得太烂，若想解毒则需多煮一会儿，使绿豆肉煮开花。夏季喝冰粥易伤阳气，冰凉食物会让毛孔闭合，导致暑热聚集，湿气无法排出，建议喝温热的粥，能发汗散热。第二种，花甲丝瓜绿豆粥。整体粥味咸香可口，中医认为咸味入肾，肾主水，夏天喝咸粥可以帮助调节身体水液，有助于排湿。花甲能滋阴清热利水，丝瓜则能清热解暑化痰通络，两者搭配增强粥的清热去暑功效。制作时需将绿豆提前泡发，与大米一同煮粥，再将处理好的花甲和丝瓜加入粥中，最后调味即可。第三种，薏米粥。 夏季湿热，而薏米性微凉，能祛湿利水，清热止烦渴，熬煮成粥适合脾胃虚弱湿气重的人群。在选择薏米煮粥时，可以根据个人体质进行挑选，生薏米偏寒性，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群，炒薏米则寒性减弱，适合

0: 虚寒体质的人群。第四种，小米粥。小米性凉，能养胃除烦，助眠补虚，熬粥后口感粘稠，香甜可口，夏天吃既美味又养生。最后一种，双瓜小米粥，将苦瓜、西瓜皮和小米结合，既能清心火、安心神，又能除暑热，同时熬出来的粥口感清爽，层次丰富，适合天气炎热的时候食用。以上几款粥有没有符合您口味的呢？炎炎夏日没有食欲，咱们动手做起来吧。
1: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0: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1: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瞬间的听众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所以说啊，品牌资产的运营呢，汽车 4S 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没有之一，这就是我理解的品牌营销的纵深。品牌纵深啊，不是 KPI 报表上的一个线索成本，而是用用户在漫长的决策周期啊，对你的品牌积累了多少认知和信任，最后形成的一个品牌独有的价值，这正是我认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有人说啊，有车这个车坐不开，有的 4S 说自己在卖智驾辅助，但对当前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你的车开起来怎么样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啊，驾驶体验也是区分消费群体最核心的一个因素之一，性能运动还是舒适居家，可以把消费者进一步的筛选出来，而不是堆在一起啊，谁都想要。当然啊，车企也有做垂类媒体的试驾，但真的非常稀少，大量的试驾活动呢极其粗糙的这个和形式化，只有短短两个小时，底盘和动力总成的工程师啊也很少出来做沟通。所以说比如说在某某的这个旅行车上市的时候试驾做了，但是啊效果啊却不好，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丽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丽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5: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6: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此一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出行天气。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24到17度，整体的温差不大哈。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7: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因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897百姓通。
8: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6: 北京时间的10:34，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897百姓通，我是欢欢，
8: 我是永斌啊、哎。终于迎来了我们周五的特别节目啊，
6: 没错。
8: 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德惠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女子执法中队的王秋燕队长，
6: 没错。
8: 哎，来，咱们先打个招呼，欢迎一下我们王队长。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市执法局女子执法中队中队长，今天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关于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
8: 嗯，好，再次欢迎我们的王队长啊。
6: 是的。
8: 哎呀， 这算是真是头一回哈，经历就是我们这个执法局的一些女性同志，对不对？
6: 而且是女子，
8: 而且是女子执法中队啊、
6: 哎哦。刚刚有说到，那为什么会有一个成立了女子执法中队呢？
8: 对呀、啊，成立这个初衷是什么呢？
9: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城市管理的要求，提高执法温度，执法局聚焦721工作法的原则，然后于2024年初成立了女子执法中队。
8: 哦，721，那我可以冒昧的问一下，这个721是一个纪念日还是一个什么形式？
6: 对，
9: 这个721啊，在我们实际工作当中，七是七分服务，主要是以劝导、引导、提供便利为主。二呢是两分管理，主要是日常管控、约谈、责令、整改等。一呢就是一分执法了，也就是到了最后一步，经过多次服务管理仍拒不改正的，我们才会做出罚款、暂扣物品等行政处罚。
8: 那你这么说来的话，我倒是可以理解哈。就是好像女性在执法过程当中的话，是不是应该会有她一定的一些优势啊？
6: 确实。
9: 确实。我们在工作中啊，用心去沟通，沟通起来就更柔和一些。巡查中呢，我们用微笑面对商户和摊贩，群众亲和力比较强。然后呢，我们也擅长化解矛盾。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啊、耐心和坚韧，维持城市秩序，同时传递城市温度。
6: 哎，这只是说女子在执法过程当中有利的一面，那有没有一些难度？其实也是咱们女子没有办法去克服的。对女子来说也有难度的。
9: 对，这个也有一点啊。比如说面对暴力抗法，暂扣物品、大型占道杂物的清理方面呀，我们可能就会稍微弱一些。
6: 确实，确实。
9: 还有就是管理初期的时候，有一些商贩呢，可能认为劝导太软，没有力度。
6: 对，
8: 那确实哈，再次欢迎我们的王队长做客直播间。今天呢，将会为我们解答本周我们所收集来的一系列的一些问题啊。
6: 没错，
8: 其实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啊，这两天啊，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6: 什么？
8: 那就是一个，哎呀，这个商铺有一些商品外摆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商铺啊，可能我们的理解是啊，这家店是他的，那么店内是归他的，对不对？
6: 对。
8: 但是呢，他往往会有一些货架进行展示。这些展示可能会把它搬到自己的店铺外边，对不对？
9: 对对。
8: 那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他已经是占道了。
6: 是。
8: 首先不说别的，他指定是占人行道了，对不对？哎，那这种情况我们

0: 该向哪个部门反映，而且就是这种情况到底是合不合规的呢？就是现在呢，就是这两天频繁的提问到的都是这个问题。
1: 这个你说的是正确的啊，就是说它确实是属于占道经营，这个问题也确实归我们单位来管理啊。这个大多数商家认为啊，店铺以外所辐射的区域都是他们自己的，然后别人不允许用，那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根据长春市城市管理长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规定啊，那个临街的经营者不得擅自出门窗店铺以外的地方经营或者摆放物品。那也就是说你要是租户的话，那房租租给你的是室内，室外的话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承租给你。所以说如果你要触犯咱们这个长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有罚则，就是罚款在300到1000元之间。
0: 是有这个罚款哈。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也是觉得，就除了这个占道经营以外哈，现在咱们德辉呢，就是说规划的很多的一些门市的外围啊，基本都是我们的一些停车位，对不对？
2: 对。
0: 那也就是说，同时我感觉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占道经营，但是呢，就是为了让自己家这个门口敞亮一点，哎，愿意去用一些路锥呀、或者是自行车，或者是一些仪器的一些电瓶车，对不对？哎，他去占道，那这种行为的话，就原本我觉得好像咱们这个，哎呀，车位是不是应该够用？但是由于他们这么一占，导致我们车位不够用了，是不是？那他们这个是不是也属于是违规的行为？
1: 那是的，首先纠正你一点，就是说本身呢，现在可能生活水平提高了，然后咱们那个私家车的数量很多很多，然后呢，咱们室内设的停车位是远远不够用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咱们做出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你店铺门外的那些停车泊位啊，咱们商家不能私设障碍物占用。根据《长春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条例》第33条和第42条规定，那个阻挠妨碍道路停车泊位的使用啊，可以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相关的这方面的一些规定了，是不是？
1: 是
2: 的。
0: 那既然提到这个话题了，好像前两天咱们是不是也有一位网友在我们公众平台也进行了一番留言？
2: 没错，
0: 他这个留言留的内容相对比较多一些哈。他这个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涉及到一个占道经营，倒不是说这个门市房外面的空间，
2: 是，
0: 而是他在正常驾驶啊开车的过程当中，原本他是要右转的，结果在这个右转的路边呢，就有一个正在那儿占道经营的一辆车，在售卖东西啊，导致这个路口都已经堵车了，然后他右转压根儿我就拐不过去弯，对不对？他其实很疑惑，那这种情况的话，你说我是该去找交管部门反映，我还是该找哪个部门反映呢？搞得自己也挺疑惑的，是不是？今天呢也是王队长到咱们直播间了，也希望王队长能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1: 是的。好的，这个占道经营问题啊，确实是一个我们比较头疼的问题。根据近两年呢经济形势的下滑呀，咱们流动商贩明显的增多。一方面呢，我们要考虑到民生的问题，不能不让卖；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兼顾城市的市容市貌，不能想在哪儿卖就在哪儿卖。然后咱们规定了一些固定的疏导点儿，但是有些商户认为啊，这个疏导点儿可能比如说客流比较少，或者是同类商品卖的比较多，他就自己选择售卖地址。
2: 是。
1: 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有些人可能看到，哎，这块有，怎么没有人管呀？那是因为这个流动商贩呢，他太灵活，
2: 太灵活。
1: 对，我们人员可能，对，可能是有限，追踪不到位。
2: 那与此同时啊，咱们这公众平台上的听友提出了，说是针对这种情况，那市容市貌这一块有没有说明确的管理条例？哪里就说让摆，哪里不让摆，或者应该怎么办呢？
0: 对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好哈。其实我们并不是一刀切不允许去做这件事儿，是不是应该是在我们合理的规范的情况下允许他做，但是怎么做才是最规范的？
1: 正常来说呢，就应该找到我们就近的一些疏导点儿。疏导点儿我们都是按需设的，根据不同的地区，然后在相应的 中心地区呀、啊、设立输到点、嗯、对，应该到大那里去售卖。然后呢，嗯，像我们呢现在困难在哪里呢，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知道那个我触犯法律了，那警察一定就会来抓我、嗯、啊，然后我要违反了交通规则的话呢，我就可能会被扣分罚款。嗯，但是我们这个工作呀，就是面临的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嗯、他们认为，嗯。可能我在这儿也没什么哈，有的人可能不太知道关于这个问题、哦、有些人知道了他认为也是没什么。
0: 那我就大概能理解了啊、嗯、他就认为啥呢，我就是摆个摊儿、
1: 嗯、
0: 我又没有违法，
1: 嗯，
0: 大不了你撵我走我就走呗，
2: 对
0: 对不对，是不是大家伙大多数人都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
1: 对对对、嗯、关于对于这种情况啊，我们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劝说为主，但是商贩不是啊，他们有个别的商贩呢、啊、也不听你劝呀，嗯
0: 嗯，
1: 有的说那个我在这儿呢是为了方便群众，他振振有词、嗯、
2: 对，
1: 嗯，有的说那个我这么宽的道我就占了五分之一、
0: 嗯、
1: 那不影响啥呀，
0: 嗯
1: 嗯，但是他只为他自己找理由、
2: 嗯、
1: 那如果说他已经占道经营了，
2: 嗯，
1: 如果再有接他可能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2: 嗯，
1: 但是呢如果再接连有几个的话，那完全交通就堵塞了。
0: 那这个就是从众心理，
1: 对对，
0: 当有一辆车在那占道经营的时候、
2: 嗯、
0: 其他人说哎你看他能摆，
1: 嗯，
0: 那么我也能摆，
1: 嗯嗯，
0: 这就是一个从众心理，
2: 对、
0: 嗯、从而的话可能更多的人去占道经营的话，就容易导致这个路口一是堵车、
2: 嗯、
0: 二是也给周围的居民哎形成了很多的一些隐患，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嗯、
1: 有安全也有安全隐患在里边，
2: 是的，
1: 嗯，在这里我得提醒大家啊、
2: 嗯、
1: 如果你要是占道经营了、
2: 嗯、
1: 那经过多次劝阻你要是还是不听劝的话、
2: 嗯、
1: 那么也会有罚则的， 嗯，
0: 嗯，
1: 这个罚则呢是在50到300元之间，
0: 哦，罚款是50到300元之间、
1: 嗯、对对对，
0: 其实咱得说哈，罚款并不是主要的目的，
2: 对，
0: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并不是通过罚款不让你去经营，
2: 嗯，
0: 而是我们想要通过罚款的方式告诉你这里不能经营，
2: 嗯，
0: 又不是没有规划其他的地方允许你经营、
1: 嗯、是的，
0: 对不对，
1: 是这样的啊、
0: 嗯、其实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理解上来啊、
2: 嗯、那好了，我们这学看的啊，咱们公众平台上有听友说、
0: 嗯、
2: 说这个之前不有说到这个广场舞嘛，
0: 嗯，
2: 现在说噪音是不是也有一个规则了，规定了多少怎么说分贝以上啊，
0: 哦哦哦，
2: 影响人正常生活呀才是算这个会罚款呢，会不会罚款，这大家不要担心、
0: 嗯、就这位王先生不太了解哈，对，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在广场舞、
2: 哎、
0: 它算是噪音、
2: 嗯、
0: 哎，噪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分贝哈、
2: 嗯、
0: 才算是影响了居民，
2: 哎，
0: 才能有人去管管它，
2: 就包括我们要说广场舞噪音，那我以后跳不跳广场舞，我去哪儿跳、
0: 嗯、
2: 我几点跳，
0: 哎，
2: 这个怎么咱们王队也给解答一下，
0: 这个问题问这真是问到我们心眼里了、哦、
1: 嗯，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2: 嗯，
1: 有些人认为啊，这个广场舞噪音不超标就不算扰民，
2: 嗯，
1: 这个是不对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规定啊，
2: 嗯，
1: 只要没有做好降噪，
2: 嗯，
1: 影响到他人的工作、生活和学习，这个就是噪音污染。
2: 嗯，
1: 那么现在在6点到22点之间呀，咱们居民。居民区、公园儿，达到55分贝以上就是扰民了，这个噪音，对，55。然后像广场、商圈，那可能超过60分贝就算是扰民了。
2: 嗯，
1: 是这样的，
0: 超过60分贝啊，
2: 是多少？什么意思？
0: 就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个东西我们不太懂啊。
1: 这个55和60分贝啊，根据那个数据给出的参考啊，咱们两人面对面的对话，这个声音基本上就是55分贝左右。
0: 哦，那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沟通，现在这个说话的分贝大小大概就是55分贝
1: 左右。对，所有的那个广场舞的这个喇叭啊，那个音响啊，基本都在70到90分贝之间，所以就是远超了这个国际限制。
0: 你别说，这会儿我就有这个概念了哈。你看咱们现在正常沟通是55分贝，如果说我扯嗓子喊一下的话，基本就能达到一个喇叭的一个70分贝左右。
1: 对
0: 对不
1: 对？
0: 但是那种也确实就已经会影响别人了。
1: 是的。
2: 那如果说我保证我的分贝音量呢是在咱们不扰乱别人正常生活的情况下，那我要几点开始广场舞比较合理？还是有一个具体的安排时间吗？
0: 对，因为这位网友呢，他刚才。 才在公众平台进行了一盘追问啊，就是他想再问的细节一点，就是我大概几点能开始跳，然后你几点你告诉我不能跳，我再回家啊。
1: 嗯啊，这个我们的城管工作呀，跟其他工作单位的那工作时间可能不太一样啊。嗯，我们根据情况的不同啊，会采取措施执法。嗯，也就是说，早晨呢，我们有需要的话，我们会有早班。嗯，晚间的话呢，有需要我们会有夜班。嗯，我们辖区的广场舞啊，在我们的管理下呀、啊，基本在8点钟左右就会结束。
2: 8点钟结束
0: 。
1: 对，8点钟结束。
0: 哎呦，那8点钟。嗯，
2: 那
0: 我想问一下，
2: 天都黑了。
0: 那刚刚也听那个王队长说了哈，就是这两个广场嘛，这几个广场是归我们这个女子中队去管辖的，对不对？嗯，那晚上一直到八。

0: 8点左右是你们去进行疏导吗？和梳理吗？
1: 是的，是的，我们一直执勤，但是呢，之后呢，8点之后，为了方便市民有一个更好的那个娱乐环境啊，目前为止，我们晚间的工作时间到9点半才结束。对，
0: 哎呦，就是咱们女子中队是要晚上工作到9点半，然后才下班。
1: 对，这几个月是这样的，
2: 很辛苦。
0: 那家里边是不是就是给孩子做饭、接送孩子啥的，基本是不能实现了？
1: 是的，是的，对于我们而言呢。对于我们女士而言，这个家庭责任可能比较重一些啊，可能需要照顾家庭，然后监管孩子。但是呢，作为一名城管人呀，我们都是无怨无悔的。
0: 关于刚才我们官方公众平台王先生的提问哈，广场舞这一块广场的噪音问题哈，不知道你是否听清楚哈。
3: 好，
0: 那现在呢，我们进来了一部热线哈。
3: 好，在此之前呢，咱们也做个简单的介绍哈。咱们的直播每天在今天哈是10点半开始的，
0: 对，
3: 通过咱们897的调频或者线上，在视频号里面897百姓通您可以搜索，以及在咱们的抖音号德惠荣媒的账号里面您可以看到正在实时直播啊，包括在视频直播的期间87260167和87260668两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城管这一部门的和涉及到自己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办事的问题、办事的疑难杂症、政策的解读不清晰明朗的，都可以来拨打87260167、87260668。那好了，咱们呢今天确实是有一通热线了，是不是？
0: 也是我们的热心听友张先生啊。
3: 哎，好的啊。
0: 那我们把这个热线接进来好不好？
3: 好了。哎，看一看。喂，你好，张先生吗？
4: 哎，对对对，你好，你好，主持人。
3: 哎，好嘞，张先生啊，咱们这边看到是也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一下咱们王队长。
4: 对对对对。
3: 哎，好，您说，您说。
4: 啊，那好好，那好，我有个这么个事儿吧，你说有个闹心事儿。我这不是整个门市房嘛，寻思装修一下子，完了做点买卖。完了这不是整出一些呢，就是这个砖头瓦块这些什么建筑垃圾。完了吧，你说我往那个门口这个垃圾箱放吧，先放，人不让啊，你说这玩意儿不让倒。完了有人告诉我说你可不能硬倒啊，这硬倒得罚款，你这就给我整不会了，你说这玩意儿得咋整呢？
0: 哎呦。那这个问题啊，真得是王队长帮我们解答了啊！
4: 那行，感谢领导啊，赶紧给我解答。
0: 来，那咱们您先不用挂电话啊，我们王队长在线帮您解答一下啊。
4: 妥了，妥了。
1: 好，这位听众朋友啊，你好，在这里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关于这个问题啊，是咱们平时的生活垃圾呢，咱们都知道放在垃圾桶里哈，但是这个店面维修啊或者家庭装修所产生的这个装修垃圾啊，这个确实大家有一些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按照规定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随意倾倒、抛洒和堆放建筑垃圾。运输处置建筑垃圾啊，必须由我们城管部门来核准，并且呢，这个垃圾必须放到指定的地点。那么你咱们一般情况下呢，分两种情况。如果你有物业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垃圾暂存到物业的指定区域，由物业联系到咱们城管部门进行处理。如果没有物业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执法中队，或者是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118-9870，然后联系到我们，我们会根据您的情况开具垃圾处理3连单，然后指导您把垃圾运送到指定的地点。对对对。
0: 那不知道那个张先生啊，就是这回清没清晰这件事儿？
4: 哎呀，明白了，这回
0: 明白了是吧？那你要明白了啊，在此我跟你说，我也得对你有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那么此刻你也是听了我们完整的节目，对不对？等你正常经营以后，千万千万不要占道经营啊。
4: 妥了，谢谢你啊，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热心听友张先生的参与啊。
3: 好嘞。好，这个问题啊也是得到了解决啊，真是我也没有想到这个建筑垃圾其实不可以倒的。
0: 哎，我一直以为啥呢，就是有建筑垃圾那有垃圾桶，那我就倒那儿呗。
3: 对呀。
0: 实则的话就是王队长，就是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
1: 对对。
0: 那个就是只能去扔生活垃圾。
1: 是的。
0: 建筑垃圾不在这个范畴内。
3: 学到了啊。
0: 学到了是不是？
3: 就包括啊，现在我们有看到说建筑垃圾不能随便乱扔，但是走在马路上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咱们听友也反映了哈，就说这个电线杆上、墙上、个公交牌、站牌上，你会发现有一些野广告。
0: 哎呀， 我跟你说哈，
3: 太烦人了。
0: 他想问的事儿啊，跟我想问的事儿是一样的，王队长哈。
1: 嗯，
0: 因为是这样啊，就是我发现啊，就不光是电线杆上，就有一些这个门市的墙上、门上，甚至都被贴上了啊。然后这种不干胶啊，接都接不下来呀。到最后我跟你说，你就得拿那除胶剂去弄。
1: 对。
0: 然后如果拿除胶剂除不好的话，你还会发现那地方有色差了都。
3: 嗯，
0: 影响非常深远。
3: 所以让王队长给咱们解答一下，这个应该怎么办呢？还是
1: 这个确实，之前啊，这个小广告啊，跟小商贩一样啊，层出不穷啊。
0: 嗯。
1: 这随手就贴，还往那个显眼的地方贴，都是这样。然后呢，之前我们是清了一遍又一遍，但是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做了两方面的努力。
3: 嗯。
1: 第一呢，单位引进了追呼系统。对那个培训机构啊、房产中介呀、等大量派发宣传单的，还有那个电话叫卖等扰民的这些电话号进行追呼，这都是我们的追呼对象
0: 啊，就是我们主动去联系他们。
3: 对
1: 对对。第二点的话呢，今年年初，我们执法局工作人员呢，细心观察点位，按需布局，总共安装了212块。便民公示栏，这两个举措呀，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0: 这个便民公示栏就是你可以往那儿贴。
1: 那对对对，可以往那儿贴。
3: 但好像就是好像还有一些人不知道。
1: 是的，是的，在这里我说一个事儿啊，这那个前两天呀、啊，我妈给我打电话，然后说，那个这有一个电话号，感觉是电话号的那种哈，也是8118类似这种，然后说打了好几遍，说那个我贴广告了，让我去执法局处理，这是咋回事啊？我说你贴没贴呀？他说我想了想之后贴了一个，在哪儿贴呢？就是他有个房子要出租，在那个实验高中那个胡同，然后在那个我说你贴哪儿啊？他说贴那个铁栅栏上了，铁栅栏上了。我说那个，那你知不知道那个有那个便民公示栏呀？他说我不知道啊。其实啊，就他一转身在后面就有一个啊，对对对，他到那儿了，他不知道这个事儿。
0: 也就是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便民公示栏，如果说你有相应的一些内容，你可以贴到公示栏，对不
1: 对？
3: 对，大家找一找，就是每个小区啊，进出口其实都有，
1: 对对，
0: 咱们都给设置了，
1: 对对，200多个。
0: 哎呀，我
3: 就发现200多个够贴了，
0: 这个绝对是一个大爱的行为哈，并不是不让你贴，我知道你着急出租，你也想贴，我给你个地方贴，但是你不能乱贴。
1: 对，是的。
3: 好了，那咱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呢提问也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今天的那个回答大家也是能从中是了解到自己想要解决的这一方面，看看一些政策呀，或者是这个问题呀有没有得到解决。那最后呢，也请王队长说有没有什么呼吁啊，对于咱们广大市民还有什么想说点啥的呢？
1: 好，我们所管辖的区域呀、是三个广场，但是问题最突出的呀就是明珠广场，因为人多呀它问题就多。在此啊，借助这个平台我也做一个小小的倡导啊。第一，我们在公共场合呀要有文明的意识，不要乱扔果皮纸屑、垃圾烟头等，不要随地吐痰，尤其是啊有一些人特别爱嗑瓜子儿啊。咱们嗑瓜子的时候自己准备一个垃圾袋儿啊。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咱们有一些人在广场那个地方遛狗啊，这个遛狗的时候啊，请大家一定要拴绳，并且要牵好啊，及时清理宠物的粪便，然后那个不要放任何宠物啊乱跑，惊扰到其他的市民，
0: 甚至有一些可能带小朋友去广场的也会被惊吓到，
1: 对
0: 不对？
1: 是的是的。
3: 还有哪些？
1: 然后第三呢，我们要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不要那个攀折花草啊。然后也不要散发小广告，
3: 往公示栏上贴。
1: 对，发完之后他们就随地乱扔啊。
0: 对
1: 啊，
0: 确实确实。
1: 最后啊，我还要说一下这个明珠广场啊，咱们有一个雪站。然后这个雪站呢，它是一个有坡度的，有个造型哈。然后有些小朋友啊，特别喜欢在上面玩耍。这个是特别危险的。我提醒广大家长啊，一定要看好咱们的孩子，千万别再上去玩了，真的是太危险了啊。
3: 王队的提醒都是很贴心呢。
0: 不仅贴心哈，我也觉得就是王队的很多的一些提醒其实并不是在他的一个职能范畴内。你看看有一些事儿其实并不是归我们这个部门来管，对不对？其实更多的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大爱，真的是希望就是我们这几个广场啊，大家伙真的能够自娱自乐，而同时呢又能是守住自己的安全底线，守住我们卫星卫生文明城市的底线。
3: 对
0: 对不对？
2: 对。
3: 那就是说，如果哈在生活当中，我真的再一次碰到了，比如说占道经营，比如说有贴野广告了这种行为，比如说这个广场舞噪音就是扰民了。你像咱们听友啊，此一时刻也有人说这个迎宾公园晚上噪音大，跳舞的能不能解决？说狗乱叫扰民了怎么办？那在此就是说，我想通过一个渠道去投诉啊也好，去反馈也好，但是我不知道。那王队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热线啊，或者是怎么？
2: 对，
1: 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那一部是0431-8118-9870。
0: 然后0431-8118-9870。
3: 是的，也请大家记住啊。
1: 在这里啊，我也要向大家表表决心啊。我们领导经常告诉我们啊，遇到问题时啊，只为干成想办法，不为不干找理由。对，然后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啊，我们会继续努力，高效的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啊，为广大市民站好岗。
3: 好嘞，
0: 再次感谢啊，我们德惠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女子执法中队王秋燕队长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也不知道啊，就是本周啊提出问题的这些听友朋友们，你们的疑难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
3: 是，
0: 如果没有解决的话，刚才呢我们王队长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部热线电话。对，咱也不敢保证你打了电话立刻会解决，但是我只能说是啥呢，人家一定会尽快给你解决，对不对？
3: 没错
0: 啊。好吧，再次感谢
3: 0431-8118-9870，大家可以记住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王队长
0: 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3: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的父老乡亲们，
1: 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哦。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8: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

0: 相伴暖融融。我是先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江全胜，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经常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2: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1: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2: 谁会切开呀？
1: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
3: 梳理大家关心的时事热点。
4: 哎，你的广场舞小点声，现在可有明确的处罚依据了。
5: 拆解通俗易懂的科普知识。
3: 手机屏幕要离眼睛35厘米以上最合适，快来让我教你几个护眼小常识。少一点枯燥说教，
5: 多一点真实干货。
3: 897民生会，
5: 坐好坐好，好戏马上开场。
1: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897民生会，我是欢欢。
6: 嗯哼，我是永斌啊。哎，我就发现哈，就当代人，当代人啊，就有很多的一些小癖好，
7: 小癖好，
6: 一些小嗜好。比如说现在啊，我就是发现有一些小孩愿意养 冷血动物。
7: 冷血动物，
6: 哎，比如说养个蜥蜴、哎、养个蛇啥的。
7: 哎，我在网上看着过，
6: 嗯，是不是？
7: 我觉得这癖好还正常的。
6: 哎呀妈呀，这
7: 谁还没有点
6: 碰都不敢碰啊。
7: 嗯，
6: 然后我就寻思、
7: 嗯、
6: 是不是就是生活水平提高了，一个个闲的呢。
7: 嗯，
6: 后来我上网了解一下，可不是这么回事啊。
7: 咋的呢？
6: 我发现就古时候啊、哦
7: 嗯、
6: 大家伙那些嗜好啥的，
7: 嗯，
6: 也挺奇葩呀。
7: 但我觉得古时候呢，也得是帝王啊，
6: 嗯，
7: 皇宫贵族才有嗜好，
6: 也挺奇葩。但是哎，你也别这么说，
7: 嗯，
6: 你比如说啊、哦
7: 嗯，
6: 你比如说哈、啊，就是当时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啊、
7: 嗯，
6: 就有一位皇帝，你知道不？沉迷于木匠活，
7: 木匠活，
6: 沉迷于木匠活，
7: 就乐意干木匠，
6: 嗯呢，就乐意干木匠，别的活不愿意干。
7: 哎，主要是
6: 你能不能想象？
7: 你想古代的那些什么榫卯结构，又这个雕花啥，比现在精美多了、
6: 嗯。
7: 你确实是值得研究，但你要是说帝王的话，就感觉有点不务正业似的。
6: 明熹宗朱由校，
7: 嗯，
6: 哎，
7: 朱由校，他怎么？
6: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他是鲁班徒弟啥的？
7: 嗯、有可能
6: 啊、
7: 他是不是做梦时候梦着啥了？
6: 他就妥妥的帝王工匠。
7: 哎，他就喜欢
6: 天赋异禀，无师自通。嗯
7: 哎，
6: 木匠手艺远超民间的匠人，哎，就愿意干啥呢？
7: 嗯、
6: 没啥事，愿意打家具，
7: 嗯，
6: 哎，愿意搭个亭台楼阁啥的，
7: 打家具，
6: 就愿意做木匠活，哎，通宵达旦，废寝忘食。我跟你说，就给那些妃子呀都急毁了。那些妃子说，在皇上那个柜子还没打完呢，啥时候打完翻牌啊？
7: 就是我估计朱元璋在地下知道了都得被气个半死、嗯，怎么会有这种奇葩呢？
6: 哎，
7: 其实也有记载哈，说《明实录》里面就记载了、
6: 嗯、
7: 说。朱由校呢，他天赋异禀，无师自通，
6: 嗯，
7: 就压根儿他就没有学过，
6: 没学过，
7: 无师自通。就比如说你给他一块木头，他就知道我要怎么下刀，我去雕刻成什么工艺品，
6: 嗯，
7: 木匠的手艺，而且远超民间匠人。
6: 哦、
7: 就他比那正经打柜的都做得好。
6: 但人说了哈，人说他也是啥呢、
7: 嗯、
6: 童年的时候啊、
7: 嗯、
6: 备受冷落
7: 啊、
6: 嗯、疏于学业啊、
7: 嗯、
6: 然后枯燥的一些那种皇室生活让他感觉特别压抑，你知道不、
7: 哦、
6: 然后登基以后吧，那种政务啊朝堂的纷争啊、
7: 嗯、
6: 然后更加令他疲惫，
7: 很疲惫，
6: 没有木匠活能给他安全感和成就感
7: 啊、哦、
6: 其实他的这种成就感我都知道，
7: 嗯，
6: 那就是身边也有大家妈太棒了皇上，这是你做的吗
7: 不是，
6: 这个柜子太漂亮了，哎，去捧他，
7: 你
6: 知道不？你
7: 政务干再漂亮，
6: 哎、
7: 没人捧你、
6: 嗯。
7: 哎，你吃的好，喝的好，没人夸你，但是你手艺活好、
6: 哎。然后到最后呢，他的这个小众爱好逐渐变成了他的偏执的执念。
7: 哎，我觉得也是一种压力疏解、
6: 啊。然后再后期的时候呢，他就专心啊，专心于木匠活、
7: 啊，
6: 然后彻底放权给了魏忠贤。
7: 就是活我压根儿不干了、
6: 哎。然后到最后就是啥呢？奸臣借机啊，那就专权乱政啊，残害忠良啊。然后明末的时候，
7: 哎、
6: 阉党之乱自此爆发，短七年啊，吏治崩坏，民变四起，边境失守。
7: 就是他安心的打了七年柜子，
6: 嗯
7: 嗯，大明的江山拱手让人了，
6: 嗯，
7: 就这个事儿是吧？所以他在驾崩的时候也只有年仅23岁，
6: 嗯，
7: 哎，就是十几岁就开始，你想，
6: 挺悲哀
7: 呀。对，如果他要不是执迷于做柜子的话，木匠活的话，你想当时可能历史也就改变。哎，咱们别说那些了，
6: 嗯，
7: 也怎么的都是无可挽回的。
6: 我觉得就是。是啥呢哈、啊、他其实就是执迷于做皇帝还当木匠，
7: 嗯，
6: 他早早退位让贤，
7: 嗯，
6: 退到民间、
7: 哎、
6: 他就当个木匠，
7: 你说的
6: 兴许就没事了，
7: 对、
6: 嗯、
7: 这可是鱼和熊掌完全不能兼得。
6: 然后你据说哈、啊
7: 嗯、
6: 就是在北齐哈、啊、有一任哈、啊、有一任皇帝叫高纬、
7: 嗯、他
6: 哎这个人哈、啊、皇帝他愿意干啥你知道不、
7: 嗯、
6: 愿意装乞丐，
7: 愿意
6: 哎愿意装乞丐，
7: 我知道了，
6: 哎，所以当时呢也被
7: cosplay
6: 称之为叫疯子王朝。
7: 那
6: 哎
7: 高 cosplay 吗？
6: 高纬那简直是荒诞天花板啊、奇葩中的奇葩，人家玩命想要荣华富贵，他不的、
7: 嗯、
6: 我就要当乞丐、啊、我就要要饭，
7: 嗯，
6: 哎，他不沉迷于那种锦衣玉食啊、他迷恋那种乞讨的 cosplay。
7: 我知道、
6: 哎、
7: 你知道现在就跟现在就是有的一些家庭条件非常优渥的子女、
6: 嗯、
7: 他们去超市偷东西，
6: 偷东西啊，
7: 或者是
6: 确实
7: 放着好生活，你说他买不起吗？他不可能、
6: 嗯、
7: 他放着好的日子他不过，他就要去体验民间疾苦。
6: 而且据说这个高纬哈，在皇宫里边搭建了一个贫民窟，
7: 嗯，
6: 然后令所有的宫女啊，你都给我换上那些流民的服装
7: 啊，
6: 哎，然后自己蓬头垢面，
7: 嗯，
6: 你别给我洗澡，洗什么？你别碰我头发，我头发就这样。然后身穿有补丁的一些衣服啊，沿街乞讨，日日沉迷于这种闹剧，全然不顾帝王的威仪。
7: 那你说他为啥会这样？
6: 癖好成瘾啊？什么回事？怎么回事呢？啊，就高纬生来富贵，万事不愁啊，极致的一些顺遂啊，促使他就是极致的空虚。 局。
7: 哎，我知道，
6: 他就这种享乐的话，就是在年轻小的时候已经到极致了。
7: 对对对对对。
6: 然后他就对于那种卑微的生活，

0: 产生那种猎奇的好奇心。
1: 嗯，
0: 哎，然后最终那就不用寻思了。
1: 我觉得这真是富贵病，哎，
0: 富贵病
1: 就是那种病态，
0: 嗯，
1: 心理的一个病态。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吧？
0: 嗯，
1: 他结果你其实你要在民间，你就这样你就可以。
0: 嗯，
1: 但是问题又是你是一个皇上，
0: 你是个皇上，你就不能干这事儿啊？
1: 你看，所以一辈子装乞丐玩乐，最后真了成了亡国的囚徒，22岁就惨死了，
0: 也挺悲剧的哈，
1: 挺悲剧。
0: 哎，你刚才你不说吗？你不说这个偷窃的事儿吗？
1: 嗯，
0: 我跟你说哈，汉恒帝刘志，
1: 嗯，
0: 他就愿意当小偷。
1: 他就
0: 哎，这个汉恒帝刘志的爱好是啥呢？是偷窃大臣家里边的东西。
1: 他自己的还不行。
0: 哎，他先是咋的呢？
1: 嗯，
0: 先是把大牢里边那些江洋大盗啊，哦，都给请进皇宫了啊，
1: 哦，
0: 然后一一磕头。拜他们为师
1: 啥意思？
0: 然后大道啊，这些江湖大道当时整不清楚啊，就甚至都害怕呀，皇帝这是干啥呀？
1: 对啊，
0: 要杀我们你也不至于亲自给我们磕头啊，对不对？然后后期发现了，
1: 嗯，
0: 皇帝是真学呀，
1: 真学。
0: 然后这些江湖大道啊，就把自己那一身本事啊，包括偷窃的一些技巧，一股脑的，
1: 嗯，
0: 全都传给刘志了。
1: 哎呦我天！
0: 然后刘志学成之后啊，
1: 嗯，
0: 寻思哎呀我得一试身手啊，
1: 对，
0: 做成了梁上君子，对不对？那我不可能到平民百姓家偷啊。于是乎他就到大臣家行窃，并且把偷来的东西一一登记存于密室
1: 啊，就是没事翻出来看看，这个都是我的供需。
0: 然后后来啊，就大臣们发现自己被皇帝偷了，哭笑不得啊，但是还得装作没事。
1: 那可
0: 他们几个晚上，大臣你知道不，在寝宫里边啊，在寝室里边搂着小妾的时候啊，窃窃私语都说啥，
1: 嗯，
0: 嘘，别吵，来了，
1: 来，
0: 皇上来了，
1: 太好了，
0: 别吵吵，别吵吵啊！
1: 太好了，皇上终于偷到我家了。
0: 跟自己那家丁说哈，
1: 啊，
0: 你们给我装睡觉，
1: 嗯，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
1: 嗯，
0: 别发出任何声响，别吓着皇上。
1: 对，
0: 要偷啥偷啥，赶紧给他。
1: 这个万万没有想到啊，
0: 嗯，
1: 就是也是，我觉得这种癖好也是一种病态的心理。
0: 那确实，
1: 嗯，是吧？
0: 嗯，
1: 还有哪种呢？还有比如说，你说梁武帝萧衍，
0: 嗯，
1: 他呢就是信佛信到离谱。
0: 信佛，
1: 就是江山我可以不要了，
0: 独尊佛，
1: 哎，
0: 佛教，
1: 但是我要信佛，
0: 啊，信佛。
1: 就他在位的期间4次出家，
0: 嗯，
1: 你说这出家他就出家，他就把皇位让给别人呗？
0: 谁道嘞？
1: 不行，他出家了，这些大臣不行，你得回来呀，又回来了，没照没当2年，不行，我得出家啊，你不行，你得回来又回来，来来，
0: 没啥事就出家，
1: 哎，前后4次扔下皇位，跑到寺庙当和尚，然后每次大臣都是掏出巨额的公款把他赎回来，国库就因为这个事儿来回赎他，就白白荒废掉了很多，
0: 没少花钱。
1: 是的，而且他一辈子他不吃荤，不近女色，
0: 嗯，
1: 就是不吃荤只吃素，其实对于当时那个年代身体是受不了的。
0: 他这不近女色这个事儿的话，
1: 嗯，
0: 你这不是要断子绝孙吗？
1: 对呀，
0: 啊，那皇朝咋延续
1: 啊？我自己这样就算了，
0: 嗯，
1: 全国的百姓必须跟我一样，你们也不行吃肉
0: 啊，你们也不行吃肉。
1: 哎，对，
0: 啊，
1: 必须跟着我一起吃素，跟着我一起拜佛，跟着我一起整日的钻研佛经。
0: 哎，
1: 我也不处理朝政，你们也不行干别的，咱们就整个国家全都研究这个，
0: 哎，
1: 谁啥也别干了。
0: 嗯，哎，我跟你说哈，就有一个人跟他恰恰相反。
1: 嗯，
0: 北齐高阳。
1: 嗯，
0: 哎，这高阳啊，前期算得上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啊，
1: 嗯，
0: 但是这个人有啥毛病？
1: 什么毛病？
0: 就按咱现在话说的话啊，
1: 嗯，
0: 就这哥们儿就是喝酒走板，喝完酒就是喝多以后走板啊，
1: 喝酒走板。
0: 哎，他啥意思呢？就是他就是如果说是醉酒以后了啊，就愿意裸奔杀人，随心所欲。
1: 嗯，
0: 喝醉了以后不分是什么寒冬酷暑啊，我就愿意光着身子在大街和皇宫四处裸奔，
1: 嗯，
0: 甚至荒诞到毫无帝王的体面啊！
1: 我杀谁啊？
0: 而且是啥呢？我跟你说，他这不是就是性情大变吗？就走板儿嘛。
1: 嗯。
0: 然后他这个情绪呀，阴晴不定。
1: 对。
0: 喝完酒以后就随意诛杀大臣。
1: 大臣。
0: 后宫那些妃子啥的也逃不过，甚至亲手去拆解尸体。
1: 啊。
0: 把玩这些骨头啥的啊，哦，骸骨，然后身边人每天呢都活在恐惧里啊。没喝酒的时候，我跟你说，
1: 嗯，
0: 那是一个英明的君主，
1: 嗯；
0: 喝了酒以后，这就是秒变杀人狂魔。
1: 他是不是什么人格分裂？用现在话说，
0: 哎，差不多哈，
1: 嗯。
0: 后期呢，就是由于他是长期的酗酒嘛，对不对？完全掏空了身体了，
1: 嗯，
0: 30出头就暴毙身亡了。
1: 你 看
0: ，哎呀，
1: 这个事儿也给大家敲响警钟啊，不能长期酗酒啊。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就是，我觉得是。这也是有一种病态的心理，
0: 哎，就是你说起来玩啊，
1: 嗯，
0: 就是还有啥呢？还有很多很多一些达人啊，
1: 嗯，达人
0: 还愿意什么修仙呐，啊，
1: 嗯，
0: 啊，修道啊，
1: 哎，
0: 练法术啊，
1: 哎，
0: 反正就是啥样的都有。
1: 哎呦天哪！
0: 哎呀，
1: 因为我说这个嘉靖帝啊，

0: 他不像说咱们说前两个皇帝二十多是不是就不行了，
1: 嗯，
0: 就这个整个江山就拱手让人了，他不，他几十年不上朝，一门心思躲在深宫里面修炼丹药，然后为了炼丹呢，他就会召集大量的宫女干嘛呢，我得用晨露炼丹，就早晨，
1: 哦，
0: 你得给我接晨露，对，而且我要炼制丹药我还有一些原料，你
1: 成没成，
0: 对，你都得去给我，
1: 就他以前那个丹药啊我都知道里边有水银呢，
0: 嗯，
1: 那玩意儿都是剧毒啊，
0: 嗯，
1: 那可不，最后是不是毒死了，
0: 哎，你看似你好像他潜心修行，他其实就是荒废朝政了嘛，
1: 其实就是怕死，
0: 哎，
1: 嗯，
0: 但最后呢其实他也是因为我觉得吃这个肯定是会毒死，
1: 哎，你知道吗，就是在咱们就是离咱们比较近的啊，哦
0: 嗯，
1: 就是清朝的同治皇帝啊，哦，
0: 他怎么能有什么故事？
1: 愿意去科特波
0: 啊？那时候哪有科特波呀，
1: 哎？我跟你说啊，清朝皇帝哈，
0: 嗯，
1: 因为组织的要求很严格，
0: 嗯，
1: 为了保证自己皇室血脉啊，
0: 嗯，
1: 你得纯正啊，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皇帝只能娶八旗后裔的女子，
0: 嗯，
1: 并且还得是八旗贵族家的女子
0: 哦。
1: 哎，就是满清皇宫之内那些皇妃的一些颜值，
0: 嗯，
1: 自然就有一些嗯，略微有点逊色。
0: 哎，
1: 为了血统纯正，就不能管长相了啊，
0: 哦！
1: 所以说，你像当年康熙啊、乾隆出巡，是不是？哎，
0: 嗯，
1: 哎，就与这些非八旗子女有一些艳遇啊、艳事啥的，那，
0: 嗯，
1: 都属于正常。
0: 嗯，
1: 你比如咸丰帝啊，
0: 嗯，
1: 就喜欢跑那个圆明园、避暑山庄啥的啊，嗯，
0: 嗯，
1: 里边养着一些人哈，
0: 嗯，
1: 就是少年即位的一个同治皇帝，当年，
0: 嗯，
1: 在这个慈禧太后的阴影下啊，
0: 嗯，
1: 内心其实也是这样的，很崩溃啊。
0: 嗯，
1: 这是给他安排那几个长相，着实是非常一般啊，
0: 非常一般。
1: 加上终日啊，就是面对的都是后宫这些啊，
0: 嗯，
1: 哎呀。啊，就是他就实在是受不了了，
0: 受不了咋办，
1: 对啊，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太监们啊，
0: 嗯，
1: 其实给他传了一些什么呢，
0: 嗯，
1: 民间的一些低俗的小话本
0: 啊，
1: 哦，哎，同治皇帝一看，哎，
0: 太行啊，
1: 哎，这挺有意思呀，啊，这地方啊，
0: 细糠吃多了，
1: 嗯，
0: 也得
1: 我发现
0: 吃点粗的，
1: 那宋徽宗跟李师师就是这么认识的呀，
0: 哦，
1: 然后他就开始出入青楼以及八大胡同，哎，
0: 哦，偷摸的，
1: 偷摸的，然后直接导致啥呢，十九，
0: 嗯，
1: 岁患病而亡啊，
0: 哎，
1: 然后官方说的是啥呢，
0: 嗯，
1: 是哎，他是可能是天花，
0: 哦，
1: 但是民间传说的话呢，
0: 嗯，
1: 花柳病啊，
0: 哎，
1: 然后那就到底是啥咱不得而知了，也不可能把他就挖起来问问他了，
0: 嗯，但是我觉得说这些都我都相信，
1: 都相，你都相信，
0: 嗯，因为他们就是
1: 闲的，
0: 对，他们就是生活在当时那种像金字塔的顶尖了，
1: 纯闲的，
0: 哎，你说不然干啥呢，哎，你知道吗，就是咱们干这个行业我觉得也是有老祖宗的，
1: 嗯，
0: 叫晋明帝司马睿，
1: 干啥了吧，
0: 他是干嘛吗，
1: 嗯，
0: 他段子高手，
1: 段子，
0: 哎，
1: 他是说脱口秀的，
0: 对，你万万没想到吧，
1: 啊，
0: 就他是司马懿的曾孙，但是他其实没有那方面的才干，
1: 嗯，
0: 啊，他呢当上皇帝也是就是被世家大族扶持上位的一个傀儡，
1: 嗯，
0: 也没招了，我也不想干，但是呢我就是位置在这儿呢，谁让我姓司马呢，
1: 嗯，
0: 他平时他就乐意开玩笑，
1: 哦，
0: 他就是正常说话吧，他就乐意开点玩笑，
1: 就是说大家伙还不得不笑，
0: 哎，
1: 不笑我就整死你，
0: 哎，
1: 然后每天晚上大家伙就是这大臣啥的啊，回家以后咬两根筷子，
0: 嗯，
1: 就搁这是练笑，
0: 对，反正就是总是说呢这位皇帝呢宽宏这个宽宏仁义，打双引号的，
1: 嗯，
0: 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他觉得哈，哎呀，要是一个聚会哈，这个氛围太尴尬了，不如我讲一个笑话让大家笑笑吧，他讲完之后你想谁还不敢笑啊，我的天哪，
1: 嗯，
0: 大家都这么笑了，但是其实晚年他的命运
1: 也
0: 是比较悲惨，
1: 哎，挺波折哈，
0: 也很悲惨的啊，
1: 哎呀，你说还有一个哈，就汉灵帝刘宏，
0: 嗯，
1: 据说呢这个是史书上可查的最早的一个暴露狂，
0: 嗯，
1: 哎，为啥说是最早的一个暴露狂呢，
0: 最早的，
1: 哎，
0: 还有好几个暴露狂，
1: 就是，汉灵帝啊几乎具备了所有昏君的一些特征，
0: 嗯，
1: 贪图享乐，不理朝政啊，
0: 嗯，
1: 沉迷于女色啊，搜刮民脂民膏啊，甚至卖官啊，也有不少奇葩的一些独特发明啊，
0: 嗯，
1: 我跟你说有一项啊非常优秀的发明，
0: 什么，
1: 开裆裤
0: 啊，
1: 就开裆裤就是他发明
0: 的，
1: 对，哎，就古人的时候那裤子衣服啥的不好脱呀，然后他就发明了开裆裤，
0: 嗯，
1: 你看看厉不厉害，
0: 不是给他点个赞呢，
1: 哎，然后最早的时候我跟你说啊，就是为了方便他的玩乐，对不对，
0: 嗯，
1: 突发奇想，
0: 嗯，
1: 建造了个游泳馆，嗯，但是这个叫裸泳馆，
0: 哦，
1: 嗯，就不能穿衣服的那种，
0: 行行行，那个阻力小，游起来阻力小，
1: 嗯，
0: 哎，
1: 而且你发现哈，啊，就这个人特别优秀的在哪儿哈，
0: 嗯，
1: 他不喜欢马，
0: 嗯，
1: 他喜欢驴，哎，然后养了四头小毛驴，哎，没什么事儿，让这个驴拉着这些车啥的啊，带着宫女在宫里边四处玩乐，哎，一时间在那会儿啊，驴比马都贵，
0: 哎，我就知道了，就是这古代的这些帝王他们。

0: 不会有什么好的爱好的。
1: 嗯，
0: 就这些奇葩的嗜好也都源于当时的他的地位。
1: 但是你也别说，真就把你放到那会儿，
0: 嗯，
1: 你肯定玩的比他还花
0: 啊！真的吗？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5: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5: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6: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了这个宋金第一次和议的时候，宋已经做了不少的让步了，结果金那边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金朝内部主张议和的这帮人权力太大了，导致皇上对他们感觉到厌恶。那么我们知道权力斗争这种事情啊，那就是此消彼长，你强大了，旁边的必须是受影响的，但是受影响的这帮人呢，他看你那眼睛都发青，就希望你哪一天下去，然后他们好崛起，对不对？你不下去他们哪上来去，对吧？所以当踏懒还有宗盘他们这个权势过剩的时候，金熙宗的那个继父宗干包括完颜乌珠趁机就在旁边递小话啊，说坏话啊，啊，取得了金熙宗的支持，策划反击。怎么反击呢？金乌珠首先给皇上上了一个奏折，在这个奏章里边说，踏懒和宋人交通会宜，遂以河南陕西与宋。什么意思？说这个在议和的这过程当中，踏懒收宋人钱了，要不然的话他不会把这个地界白白给送啊送去。这话听起来跟绕口令似的。那你说这事儿是不是事实呢？朋友们，你说王伦来干嘛来了？王伦来他能空手来吗？必然得给钱呢，商量商量，饶我们一口，哎，再饶我们一块地方，必须这钱是有的。至于说到底是不是给踏懒了，到底收了多少钱，那这事儿可不好说。完颜乌珠就抓住这一条了啊，金乌珠也一个人，反正就抓住这一条了，密奏熙宗，请诸踏懒赴旧疆，说不能够把这个位置把这个地界还给宋啊，不能给宋，踏懒这么干他是卖国，我们得把他杀掉啊，未可令宋使过界。其实这个事情呢，熙宗本来他是支持踏懒他们的啊，可是呢现在一看踏懒权势那么大，主要为了夺权，他也必须得支持完颜乌珠他们。于是王伦啊一到中山府，就河北定县啊，本来带着东西来着谈谈呗，哎，一谈就让完颜乌珠给逮起来了，逮起来就遭到了拘禁。但是在这之前呢，他已经从完颜乌珠的一个亲信口中得知完颜乌珠要杀掉踏懒和破坏和议的这个消息，所以立刻派人秘密的回到了南宋去报告朝廷去，建议朝廷呢派那个武将张俊守东京开封府，韩世忠呢守南京应天府，岳飞呢守那西京河南府，吴玠呢来守长安。总而言之，就之前答应你那地儿啊，你都派兵给他守住，这样的话他就没法反悔了。咱们得说王伦这脑子里呢还是有这个国土观念的，对吧？不过进一步也说明了，完颜乌珠说踏懒收钱这个事儿那是非常有可能的，包括完颜乌珠自己这个、都不一定干净，要不然凭什么完颜乌珠身边的亲信就给王伦透信息啊，微信漂流瓶交流啊，没那说啊，没点利益谁干这事儿啊，掉脑袋的事儿吗？但是王伦拿金钱买回来的信息，这绝不是小钱儿啊，用生命争取出来的时间把这个信儿传到南宋朝廷，跟没传一样。宋高宗和秦桧一伙人不仅不予理睬，反而继续派出各种官员出使金朝，结果挨个让金人给逮起来，囤在了这个河北的涿县。又过了几个月，王伦呢被带到云中地区面见了金熙宗。在金熙宗面前，王伦痛斥了金方出尔反尔的行为，极力为自己的议和使命辩护。结果金熙宗就急了，你怎么敢骂我呢？来啊，把他给我抓走啊，关在，哎，关哪关哪去，我不管。就把王伦给关在了河涧，这一关就是四年。四年之后，金人逼迫王伦投降，然后在金朝当官，应该说是高官厚禄，去引诱他，但是遭到了王伦的严词拒绝。
金人恼羞成怒，把王伦给绞死了。当然，历史上关于这段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王伦呢，在被金人拘留之后呢，密约了另外一个在金朝做官的南宋官员宇文虚中，企图打算用武力去劫持金朝的贵族，然后迫使金人归还那些土地。结果啊，这个消息败露了，啊，王伦呢就被杀掉了。回头再看看王伦这一生啊，咱可以说在咱们这故事里边出现的并不太多，可是每次出现呢都是挺悲剧的，来回奔走于宋和金之间，为了这个和议倾尽了全力。正常来讲呢，我们说为一个工作倾尽全力，这是一个劳模啊，劳动模范这种级别的，但关键王伦干的这事儿吧，是大家都不希望干的这个议和，所以王伦越努力大伙越骂他，越觉得他卖国。可是今天咱们知道呢，王伦的这一切活动，他都是奉高宗、奉秦桧的这个旨意行事而已。他没办法，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了其位，他也曾经挣扎过，想要用自己装病的这种方式来逃避这个责任和任务，但是皇上不允呐。而我们再去看王伦，到他的这个真正可以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情绪来表达对金人的看法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他对金人始终抱着戒心，而且婉洁凛然，品质之高尚，对故国之忠心，远不是秦桧这种人能够比拟得了的。所以当这个史料详实的时候呢，历史自有公断，你不用在这说你怎么好，你不用在这害怕你多么坏，早晚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啊，当然这一天呢很可能是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了的时候。不过历史不就是千秋功过任人评说的事儿吗？那历史讲到这儿，那咱也就知道事实上呢，这个宋金的第一次议和呀就这样没成功啊。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呢，现在要来说一说岳飞了。其实要说岳飞呢，我实在是怕大家忘了啊，忘了哪段呢？咱不是说了吗？岳飞跟张俊生气，一急眼转身就走了。那么后来怎么又在这个，高宗想要议和的时候，岳飞又回来跟这高宗说事儿呢？是吧？穿越呀，你怎么就回来了呢？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那就是呢，尽管是在当年，岳飞这种级别的将领，说想要撤。那也是需要皇帝许可的。岳飞跟张俊吵架，一怒之下当天就上书给高宗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然后他就给跑了。可是呢，皇上没同意啊，大臣提出辞呈，皇上得认可了，那你才能离职。现在岳飞呢，你没等皇上认可呢你就跑了，那你这是什么行为啊？这属于抗上啊。当然岳飞这是故意的，他明白制度，他是在用这种抗上的行为来表达心中的不满。这种情绪其实是一种自杀性的情绪，玉石俱焚，我不同意你，但是我又不能够说服你，怎么办？我就创造我的悲剧，希望以我的悲剧向你控诉我对你不满意。这种事情在历史上非常的多。好，岳飞这么干了，张俊怒了，连连给皇上上书攻击岳飞，说岳飞怎么着呢？说羁律专在病兵，奏毒求去意在妖君。陛下，岳飞这是干嘛呢？他那是要挟你呢，他那是恐吓你呢，宁可贵为天子啊，居然能让岳飞给你恐吓住，并且派人啊，直接跑到岳飞的驻地，就直接想要把岳飞的这兵权给夺来。高宗呢，看到岳飞的这个请辞信，再看到张俊写的这些，也很生气啊。他也明白岳飞干这个呢，完全是发泄情绪，是对自己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抗议。本来呢，打算对岳飞干脆就破罐子破摔，哎，我压根儿我就不想要你们这帮武将，现在你自己提出来了，并且呢又在这里边做出了不符合规程的事情，我收拾你那是理所应当的。
他就想对岳飞严加惩处，可是权衡利弊再三，高宗还是没干这件事儿，最终发布了一个命令，命令岳飞的副手到庐山去请岳飞出山。那么现在张俊派的人也到这附近了，然后呢，岳飞不在，岳飞的副手也走了，那这军里边不就没有龙头没有主心骨了吗？这时候张俊派的这个人要直接来接管部队怎么办呢？岳飞的副手想得非常的全面，直接找来了另外一个骨干，让他带领着部队主持着军务，算是安定军心。那意思，我们岳家军有我们岳家军的人在，不需要张俊再派人来帮我们什么主持，帮我们就是管理事务。然后他们大大方方的去找岳飞，找到岳飞之后呢，岳飞很生气，根本不愿意下山。手下人就开始劝他，一连劝了好几天，岳飞这才想通，其实也不是想通，就是哎，明白一个道理，说再这么挺下去，于国于己都没好处，没办法，这接受了皇上的诏旨，这算是回到自己的部队里边去了。而也因为呢，岳飞当初呢属于擅离职守，所以呢他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上呢，他首先要跟皇上请罪。于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岳飞来到了建康朝见高宗。其实在这一年的年初呢，岳飞曾经来见过皇上，那时候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岳飞是皇上最赏识的大将，但是经历过这几个月之后，皇上对岳飞呢，包括岳飞对皇上之间都产生了非常深的裂痕，双方没有办法再交流下去了。可是呢，皇上也知道，岳飞也知道，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并不是耍小脾气的时候，俩人各退一步，现在岳飞都已经来了，皇上呢也就顺坡下驴，说了一通宽慰岳飞的话。可是呢，在这些语言当中呢，仍然有一些敲打。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太祖皇帝所谓犯无法者，唯有谏耳。啥意思？太祖皇帝说了，要是不遵守法律的话，那就是拿剑对话，就是杀掉。跟岳飞说这啥意思？就是你别跟我嘚瑟啊，收拾你分分钟的事儿。所以岳飞呢，他也感觉到皇上的这个杀意了。好，这件事情之后，岳飞可以顺利的回到自己的军营。回到军营之后，张俊派来的那个人呢，自动自觉的就走了。这个人叫做张宗元，他本来是那宰相张俊的亲信。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他的思考方式，他的这个出发点，都是以张俊的权力集团出。

出发的。所以他原来看岳飞呢，那是非常有成见的。这家装的一个武将有什么呀？不过是个匹夫。但是呢，就在他被派到这儿这段时间里，也就是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亲眼见到了岳家军的状况，他在心底里边佩服岳飞。所以当他回到张俊身边，向宋高宗奏陈有关岳家军的情况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将帅集合，军旅精锐，上则秉承朝廷命令，人怀忠孝，下则训习武技，众志而勇，全都是极高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评价里边，他作为岳飞所代表的那一批武将的对立面，文臣吗？他的这种评价居然是正面的评价，这更让高宗感觉到岳飞不一般。所以说这道奏折呢，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岳飞在高宗心目当中的形象。所以朝廷呢，也因此给岳飞颁发了一道奖谕诏，用这个来安抚岳飞。在岳飞看来呢，虽然自己被皇上、被宰相张俊忽悠了一把，说给你10万兵啊，给你这个淮西的部队，哎，说自己可以带着这个部队大举北伐的这个愿望破灭了，可是呢，岳飞呢，这回在受了皇上的鼓励，再加上他自己调整啊，他还是很努力的继续在鄂州训练兵马，为北进收复失地积极在做着准备。这就是我们讲岳飞为什么会出现在后期皇上说要议和的时候，这故事里边，哎，岳飞出现了，对吧？没走了，皇上没同意，皇上后来又派人把他给追回来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再去看啊，这个岳飞和皇上之间这关系呢，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那么之前我曾经答应给大家要把岳飞的故事呢单独拿出来两个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当然我们不能拿它独立成篇。第一呢，咱还是在这个南宋的系列专辑里边，关于这个岳飞的这历史的讲述呢，不能跳出我们讲述的这个顺序。第二呢，咱也不能让它单独出来这么一个篇目，好像是和我们这个南宋这故事没有关系似的，那样就没有联系了。咱就讲一讲啊，岳飞在训练啊，包括对待自己的士兵，对待自己家的孩子的，对待自己的各式各样的这个要求，以及他做的一些未必有人知道但是还是挺重要的一些事件啊，这些小历史细节。讲到的是什么时候呢？讲到的是岳飞和那位宰相张俊还没闹翻之前，那时候岳飞呢在洪州屯住，他那时候刚刚打出点名气来，刚刚能够和韩世忠啊、武将张俊和那个刘光世啊能够齐名的这么一个独当一面的大将，刚成名的这么一个意思吧。啊，那时候岳飞呢就已经开始积极的训练部队，日常在操练的时候呢，要求是和打仗的时候是一样严格的。我们没有操练，不是演习，跟打仗一样。什么冲山坡啊，什么跳壕沟啊，没有说是光着膀子轻装上阵，没有，必须都得穿着重铠甲练习。为什么？因为你在打仗的时候，你怕别人那个箭射到你，你也必须得穿重铠甲。平时练习的时候，你要是光不出溜的，你打仗的时候你穿重铠甲，你怎么办？那不是白练了吗？所以他要求士兵们练习的时候也要穿着着重铠甲，而且自己14岁的儿子岳云也跟着练。岳云年纪不大呀，14岁，即便是过去的孩子早熟，对吧？你法律上再要求说十几岁你就能结婚了，但是你这身体的发育还是，他是受限制的。岳云那时候呢，在演习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从马上掉下来。其实我们今天骑马的这种情况比较少了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也不一定非常的贴切啊，就比方说你骑自行车，哎，骑得再好的也不敢说自己没摔过跤，对吧？开车开得再好的也不敢说自己没出过事故，但是骑车和开车又不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死物，机械的，你怎么操纵怎么来。咱提养猫养狗养宠物吧，今天说你这个宠物跟你再好，你也不敢保证它不会咬你，
对吧？就算是有人说了，我家

宠物没咬过我，那还没挠过你吗？对不对？牙还没刮过你吗？对吧？这个活物是很难控制的，骑马也是这样啊。而且我说的那宠物都是小的，马是大的，谁都有可能在这个马上跌落下来。可是岳飞呢，面对14岁的自己的亲生儿子从马上掉下来这件事情，压根儿就没有宽恕，冲上去拿鞭子就一顿揍。鞭子呀，朋友们，谁挨鞭子抽过呀？特别的疼，我也没挨过，但是看电视剧里边演，哎呀一抽，哎呀一下，特别特别疼。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残酷的锻炼、严酷的训练，造就了岳云等岳家军的这些将士们一副铜筋铁骨。尤其是岳云长大的时候，据说力大惊人啊，两手能拿数十斤重的大铁锤，抡起来非常的顺手，成为了后来岳飞抗金杀敌的得力助手。那时候南宋的部队呢，基本上由什么组成呢？首先是起义军，然后有民兵，然后有被收缴的游寇，还有一些呢在之前打仗时候溃散的部队。说这些人汇集在一起，就是新编整的这个军队了啊。虽然说这帮人呢打仗都挺猛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都是在枪林弹雨当中活下来的，所以对自己的这个生存这件事情有一套独有的智慧。这套独有的智慧就是啥呢？反正活着就行，有时候放放水摸摸鱼，对吧？训练时候不认真，打仗的时候开小差，这都是难免的。可是像这种人呢，他假如说就自己干这事儿，说我就训练的时候我就不去了，找一山旮旯我睡一会儿，好像也可以。可是毕竟人没有那么特别守秩序的，尤其是像这种人，对不对？你说找一书生啊，你让他没事待着的时候你找一地儿读书，他也许能挺住，但是书生挺的时间长了，那兴许还能碰着个妖精呢，对吧？你说像这种兵，他哪能控制得了自己的手和脚啊？所以呢，一脱离队伍的视线，那就去骚扰民间去。骚扰民间那就很概括了，那你说我吃你个鸡怎么着啊，对吧？我拿你个溜子，拿你个镯子怎么着啊，是不是？吃你个烂西瓜又怎么样啊，对不对？哎，你们家小姑娘不错啊，是不是大闺女啊？啊，或者说是不是少妇啊？大嫂子，你老公呢？啊，没回来。好，那咱俩聊聊吧。是这种情况，他是会有的。有时候吧，他们可恨的那种程度，甚至比盗贼还让人愤恨。但没办法，那时候那部队管的就没有那么严。但是岳飞对这种事情深恶痛绝，非常非常不喜欢有这样的情况。原来在别人手下讲不了了，现在自己当一把手，自己说了算。岳飞就用严厉的军纪约束将士。你别说巧取豪夺，你别说霸占民女，你别说玷污这个玷污清白少女吧，是吧？别说这种事情了，甚至说你哪怕是纵马踏了百姓的庄稼和粮食，岳飞都要砍你的头。哇，这个可太严厉了。当然回头话来说呢，要不是有这样严格的命令，也不能够让那些兵痞子、兵油子、匪盗、游寇驯服。所以岳飞这个岳家军的这个名号呢，不光是打出来的，还因为他们良好的军纪是老百姓送给他们的，这真不一样。更值得注意的是呢，岳飞带兵他有自己的特点。岳飞带兵啥特点？今天我来看啊，就这几个特点放在今天任何一个带团队创业领导，其实都有借鉴的意义。是什么呢？下一节施展侃历史咱再聊吧。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

0: 《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FM 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2: Next one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轻声语，文明素养记心里。我是尖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吴玉生，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C，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2: 大事小情，一笑百停，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3: 接话。

0: 北京时间12: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呀，说句实在话，我今天这心情吧不是很美丽，原因是啥呢？就昨天晚上那顿饭没吃好。哎，我不知道你们就身边有没有那种啊得了这个点菜纠结症晚期的患者。哎，就身边有一类朋友，人逛街买东西的时候特别果断，网上网购的时候也特别果断。哎，偏偏就是啥呢？就一进饭店拿菜单以后啊，瞬间原地瘫痪。突然心急火。哎呦我的妈呀，拿着菜单不是唠嗑就是看手机，要不然就跟着喝水，要不然就是盯着菜单就入定了。一动不动，眼睛都不眨呀。完事以后那家跟菜单啊跟着隔空对峙，对峙了十多分钟一句话都不说。然后到最后整一句啥呢？来来来，你点吧，你点吧，你点吧。然后你等等你拿过来菜单以后了，你说的那这是我点倒是行，你看看你说一说呗，就是有没有啥想吃的。结果他给你回个啥，哎呀随便都行，哎呀你点吧我不挑。你说你啥都吃，你说你不挑，你跟着拿菜单你跟着盯着半小时你。那行吧，既然你说啊就这类人不能点，那好那咱们就点。那点菜的话，尤其是请朋友吃饭，那高低咱得点几个硬菜，对不对？结果我刚报两个菜以后，你发现他瞬间满血复活了，完事以后各种挑剔。我说那啥吧，那个来个红烧肉啊、哦，这东北人嘛都愿意吃一些就是口味相对重一些的菜。我说来个红烧肉，结果他说句啥？那、不行，那你红烧肉那菜太油了，我最近减肥呢。行，那就不点红烧肉啊、哦，那咱这样，来个水煮肉片。完，他又站起来了。那不行，那水煮肉片太辣了，我最近嗓子疼。哎呦我的妈呀，这咋点个菜子让你点，你说你不点，结果我点以后你这顿挑毛病。我说得了，那就这样啊、哦，来一个不辣清淡啊、哦，给我来个水煮鱼。完，他又说了。那水煮鱼不行，那菜太贵了不合适，你看他这一个鱼整个应季的一盘干78，太贵了。我当时就想问一句，咋的让你点，你说你在那块入定了，完事我点完以后这家给你能个的一顿搁这品头论足的，你是评委啊。最离谱的是啥哈？就是这种全程的这个随便党的逻辑，就是你永远摸不透。你点清淡的，他说味道太寡淡；你点口味重的，他说太咸太油腻；你点家常菜，他说没有特色；你点特色菜，他说太贵。结果是啥呢？就是纠结半个多小时啊，点了盘拍黄瓜和一碗米饭。哎呦，我跟你说哈，就是跟这种纠结的人在一块儿啊，我跟你说成难受了。行吧，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今天咱就来盘点一下啊，在饭店点菜时候遇到的那些奇葩事儿。
1: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2: 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他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 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3: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2: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3: 谁会切开呀？
2: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4: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2: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八九七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一段动感的音乐过后，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今天呢，咱们来盘点一下啊，就是在饭店点菜遇到那些奇葩事儿啊。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发现哈、啊？就一桌五六个人，尤其是人越多的时候啊，去饭店点菜，磨磨唧唧半个来小时，到最后啊，就点了三个凉菜和两个主食。我跟你说，服务员在旁边，我跟你那憋不住笑啊，那服务员的心都寻思：哎呦我的妈！就这几位大佬，你看不行，我把厨房给你们，你们自己炒吧。那都成纠结了，我跟你说哈，就这种纠结你不能说的哎怪别人啊，咱们自己就是太离谱了。就我本人来讲，就我你看啊，我最大的一个奇葩操作是啥呢，就是眼睛大肚子小。不知道大伙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啊，就饿的时候那翻开菜单以后，我就发现每一页上都有我喜欢吃的菜，什么干锅啊、烧烤啊、硬菜呀、汤品呢、小吃啊、甜点我不喜欢，咔咔一顿点呢、啊、点菜的时候那简直那霸气侧漏，那就感觉自己身家千万。我跟你说，就这一桌子菜那我全都能吃了。然后服务员还跟他温馨提示：服务员先生，你看你这点有点多了吧，你看你没几个人，你点这么些你吃不了啊。到那会儿我跟你说我可霸气了啊、哦、没事儿，我饿了必须都安排上，不差这点儿。结果呢，就是菜上一半以后我先吃饱了。这个流程基本上就上第一道菜的时候，哎呀妈真香啊，夸夸夸夸夸一顿拌饭你知道不，然后上到第三道菜的时候，哎呀稍微有点撑挺了啊、哦、新上的这个菜刚才看着挺有食欲的，我尝两口吧。然后等到上第五个菜的时候，哎妈不行太饱了，一口都吃不进去了。最后发现哈、啊、就一桌子菜，大多数吧啊，一段一半以上啊那都没动啊，看着满桌子的美食，到最后陷入了深深的一个愧疚。吃吧你说哎呀妈撑的挺难受啊，不吃吧你说花钱心疼啊，那都想哭啊。最搞笑就是结账的时候，看着那账单，我跟你说，那看着那个剩菜，哎呀妈呀，心也疼，肉也疼啊！全程都在那自我反省，我刚才到底是饿疯了还是咋的？还是咋？这菜单有魔力吗？我怎么点了这么些？我如此狂妄，如此肆意妄为吗？所以说哈，就是别人吃饭那是啥，享受美食，我吃饭呢那就是跟自己的胃啊再做一个极限的赌气，主打一个就是我可以吃不完，但是不能没点到。你再来说哈，其实饭店点菜呢也是跟这个奇葩的一些服务员有直接关系，堪称我跟你说那是喜剧现场啊，也是喜剧的天花板呢。哎，很多时候啊，咱们去点菜的时候啊，就饭菜本身没有什么笑点，但是服务员一开口，哎，直接就封神了，那笑点直接就来了，你知道不？就我之前去过一家这个网红的餐厅点菜，我认认真真的看了一下那个菜单啊，当时菜单上有一道菜叫什么呢？叫爱的抱抱炸鸡。这名字看起来我觉得挺温柔啊，而且挺有氛围感呢，与这个餐厅的环境。那我心想，哎，爱的抱抱炸鸡，那这道炸鸡肯定那是啥呢，就是哎呀造型精致小巧可爱网红炸鸡，颜值超高味道超赞。完我果断我就下了一单，你知道不，当时服务员跟我说，服务员哥不行你看看你别点这个了呢。我说咋的，这个不好吃啊。那服务员我跟你说也是真实诚，要说东北服务员指定是实诚，服务员说不是不好吃，其实是哎呀你看了以后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我担心你失望。因为所谓爱的抱抱其实就是两块大鸡排粘一块了，没有你想那些造型，没有装饰，没有酱料，就是两块鸡排粘一块了。哎呀妈呀，我当时我跟你说，我甚至脑补出了很多浪漫的一些氛围感，瞬间变成两块鸡排排排站的感觉。当然了啊，还有更绝的就是啥，更绝的就是一些菜名的套路。现在很多饭店为了博眼球，为了卖菜品啊，起名简直那就毫无底线，全都是啥，我跟你说诈骗菜名。我见过最离谱的一道菜。

0: 雪山是啥？雪山是那些盐
1: 啊。
0: 飞狐是啥？飞狐是花生米。主打一个就是我猜得到食材，但是猜不到他个饭店的脑洞啊。我曾经啊在饭店还看过一道菜，叫什么？叫母子重逢。哎呦，我觉得这道菜听着温情满满哦，这道菜应该别有寓意吧。甚至我还问服务员，我说服务员，这道菜我在别的地方没见过，母子重逢对于你们饭店来讲，这道菜是不是有特殊的意义啊？服务员说没有，当时老板就这么设计的，要不然你试试的。我怕谁，我试试就试试，我就来了一道啊，母子重逢。等这道菜端上来的时候，我发现是啥？是黄豆炒豆芽。黄豆是妈妈，豆芽是孩子，主打一个强行亲情绑定。哎呀妈呀，你说起的啥名？这都是。还有最绝的一道啊，最绝的一道菜我永远忘不了，叫什么？叫绝代双骄。大伙都看过吧，有一部电视剧啊，电影版也有，刘德华曾经演过绝代双骄。你就寻思，我跟你说，就冲这名，这道菜已经霸气侧漏了。那我就寻思，绝代双骄那也一定是两种高端的食材，通过最简单的烹饪手法把它们整到一块儿，所以才能叫绝代双骄吧。啊，结果这道菜端上来以后发现是啥？是青椒炒红辣椒。老板呢，你是真会起名啊，你说你青红辣椒一绿一红，你就敢叫绝代双骄是吧？你咋不叫红绿争霸？你咋不叫辣椒传奇呢你？哎呀，就是每次啊到这种地方点菜的时候，我都感觉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是来参加就是饭店脑筋急转弯大赛的。真的，就是菜品好不好吃咱先另当别论，主要是啥？考我的想象力吗？这不是。还有啥呢啊？就除了菜名的诈骗啊，服务员呢也是，服务员总给我们一些暴击啊。有一次我们聚餐，就在德辉嘛啊，找了个饭店，就我哥们想吃鱼，顺便就问了一下，说服务员啊，你说你们家那个鱼是不是新鲜的，多活的呀？然后服务员说，嗯，新鲜的，嗯，这活不活？我昨晚看的反正是活的。啥玩意儿？昨晚看的是活的呀！我就说这活鱼不都是现杀的吗？那服务员说了，服务员，我昨晚看的活的，今早上我看的还有口气儿呢，我觉得现在应该还没死透。全场瞬间安静，我们一时间就不知道咋夸他了。你是夸你诚实还是咋的？扎我们心呢？你说你点吧，你说这鱼也不知道死了几个小时了，是不是？你吃的时候就感觉说这东西不太新鲜，你不点吧，你说好像辜负了这服务员一番心意呢。你说完服务员之后啊，咱还得说在饭桌上还有一些奇葩的一些点菜大神，以及啊还有自带这个菜品的大神。什么是自带菜品呢？就是自带食材上饭店吃。哎，我见过很多离谱的啊，自带食材的一些神操作哈、啊。比如说去火锅店，我见过有人自带牛羊肉片，自带丸子，自带毛肚。哎呦我的妈！更离谱的一个大哥，他居然自带火锅底料，而且自带蘸料，还自带餐具。全程到人火锅店以后，就花了一个座位费和炭火费。咋家里边停电了，还是没有锅呀？我记得哈、啊，我曾经在饭店里边还看到一个更绝的一个大姐，那是我跟你说，去的是一个中餐馆吃饭啊，点菜的时候就点了一盘青菜，我清清楚楚的记得那是蒜蓉油麦菜，以及一碗米饭。完，当时我感觉啥呢？哎。大姐挺懂养生啊，你看见没有？第一啊、哦，点了个二两米饭；第二，点了一盘青菜啊、哦，很懂养生啊、哦，吃的很素，而且很健康。就在我暗自在这感叹的时候，默默的看到大姐从包里边拿出来了卤鸡、烤鹅、香肠以及凉拌牛肉。满满一桌菜呀，全是自己带的呀，饭店就给提供啥呢？盘子。和椅子以及一碗米饭和蒜蓉油麦菜。哎呀， 除此之外啊，还有一类人，这类人。

我相信啊，你们身边也有哈、啊，就是点菜强迫症，精准定制档。哎，你看啊，就他这个病症啊，你就能分析出来。第一，他有强迫症；第二，还有定制的毛病。点菜里边哪有啥定制啊？有，哎，比如说我们正常去了，服务员问：“哎，先生，请问咱这桌菜有没有什么忌口啊？”说：“没有，没有，正常做就行。”这是咱们正常点菜啊。我有一个朋友，你知道吧？每次那我跟你说，跟服务员交代的时候，那服务员都拿笔记录一下啊。微辣，少盐，不要香菜。甚至还有更具体的哦，服务员，我的菜辣椒只能放青椒，不能放红椒；葱花只能放叶子，不能放葱白；盐一定要精准的给我投放1/3，油不要花生油，而要菜籽油，以及大蒜一定不要切成末，我要切片的。就当时服务员拿着记录本啊，那都一脸崩溃呀、啊，听着都累，别说后厨厨师看着了，我就感觉厨师看着这个信息以后，那都得气吐血了。其实啊，咱聊了这么多哈、啊，点菜的一些奇葩的一些坑，奇葩的一些人，奇葩的一些操作啊。回过头来想想，就感觉啥呢啊，只剩下好笑了，是不是？好气的那个环节好像也想不起来啥了。其实你说咱每天啊，就是奔波忙碌啊，最治愈的时刻其实就是好好的坐在那块稳稳当当的吃一顿饭。你点菜的纠结，翻车的尴尬，被套路的无语，以及朋友之间的拉扯热闹，看似奇葩的小事，其实才是我们真实的人间烟火气啊。哎呀，其实我也不埋怨身边那些点菜纠结的朋友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是想吃到一顿满意的饭嘛，对不对？像我眼睛大肚子小，其实我跟你说，那同样也呈现出来的就是我热爱美食，热爱生活。包括那些尴尬的一些翻车现场啊，搞笑的误会啊，离谱的一些套路和操作呀，回过头来看来，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快乐回忆。所以说啊，吃饭最大的意义从来不是饭菜有多完美，而是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身边有人陪伴。那么在饭店点菜环节，你还经历过哪些有意思的事儿？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啊。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11: 对李鸿藻和景琏的处分稍微轻了一些，是降二级调用。这景琏本身就是尚书，从一品降为二品，调补为内阁大学士。李鸿藻是协办大学士，正一品降两级，应该是正二品。这两人要比起奕欣和宝云来，那要强多了。最年轻的就是翁同龢，将其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仍为玉庆宫行走，也就是仍然还是帝师。军机全班等于被撤销，的确是紫禁城内 一件巨大的政治变动，不止被撤的军机们一个个目瞪口呆，所有的廷臣们也都感到惊心动魄呀，生怕把自己再给牵涉进去，因为哪个不同军机有丝丝缕缕的关联呢？一时间不由人人自危。同一天又颁发了一份上谕，在这份上谕中任命李亲王士铎、户部尚书俄勒合部还有严景明、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玉文为军机大臣。这道上谕一经公布，很多人对无能无才的李亲王来取代恭亲王而感到不可思议。李亲王士铎一向对慈禧太后言听计从，唯唯诺诺，这一来正合慈禧之意。慈禧曾经讲过一句话嘛，就是不怕无才，就怕不忠。那看来这回是选了一个忠于他的人，听他的话的。在以李亲王士铎为首的新的军机处组成之后，3月14日，慈禧太后又发一道懿旨，旨谕中说，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奕轩商量，等皇帝亲政之后再降懿旨。这个意思也就是说，醇亲王奕轩成为了幕后的首席军机大臣。奕轩是道光帝的七皇子，是恭亲王奕欣同父同母的弟弟，是光绪帝的亲生父亲。他的福晋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因为爱屋及乌，西太后对醇亲王奕轩印象颇佳。但是奕轩这个能力跟他六哥恭亲王奕欣要比，那差得太远。因为这次的朝变发生在光绪十年，就是1884年，这一年是旧历的甲申年，因此史称为甲申奕疏。这一变动出乎人们的意料，慈禧太后对恭亲王奕欣为首的军机处进行撤换，这也是晚清政治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其影响所及十分深远，也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之间长期以来矛盾积累的结果。而北宁败绩只是慈禧太后借题发挥而已，拔掉恭亲王奕欣这根钉子让慈禧感觉到长出了一口恶气。如果说发生于咸丰十一年的辛酉政变使慈禧太后倚靠恭亲王帮助他登上了权力的殿堂，同时也使恭亲王依靠两宫太后的信任做大自己一派的势力，在此之后的20多年里，慈禧太后跟恭亲王的关系由密切变得交恶。尽管说西太后多次想摒弃这位才干出众又居功自傲的王爷，但是都因为时政的棘手条件不允许，无法如愿。

次他借着北宁战败众口悠悠之际，下决心罢除了恭亲王一切差事，确实有点像再次发动政变，顺利的把军政大权转移到了自己手里。为了避免过于露骨，他把其他的军机大臣也都给搭进去了，让那些人成了牺牲品。怪不得作为帝室的翁同龢就说出此便触目惊心的话语。如果再往更深一层去思考，甲申一书不只是慈禧太后与恭亲王之间的个人恩怨，而且也包含着他担心光绪帝亲政之后会被恭亲王要挟的可能。光绪帝当年已经14岁了，按照18岁成人可以亲政的惯例，再有4年慈禧就得撤帘。由皇帝亲政，他深知光绪帝自小身居内宫，对外面的很多事情官场的黑暗根本就不了解。他是既无理政经验又不屑人情世故，加上优柔寡断谨小慎微的性格，一旦亲政对他六皇叔恭亲王根本就驾驭不了。应该说慈禧太后有这方面的考虑，借这个机会把恭亲王拿掉了，然后呢也可以培养自己的亲信大臣。新的中枢机构在皇上亲政之前有足够的时间在西太后的指导下进行运转，彻底的他要改变军机处的班子，然后呢让皇上的生父醇亲王奕轩在背后来掌控指挥。奕轩在辛酉政变中攻击卓著，亲自逮捕了肃顺。光绪帝继位之后，他又非常乖觉的上书请求辞去一切职务，然后闭门谢客，做出不问政事的姿态。而实际上呢，他也关注着政坛的变化，他对外坚持强硬立场，主张对外敌不能够使其不来，要在随来而不惧；不能够恶其不战，要在随战而不愚。就是说我们得时刻准备着，一旦发生战争，我们的打法让敌人也没那么容易就猜想到。虽然说醇亲王啊也有一定的能力，但是整个这回的新军机处却不被大家看好，大多数皆是庸碌无为之辈。首先说这个李亲王世铎就比较平庸，但是待人比较谦和，从来无严厉之色，见谁说话都是乐乐呵呵的。可是他做事毫无主见，任首席军机之后便经常到奕轩那里去讨指示，也不觉得辛苦。而且新军机处的组成人员在见识、威望、能力和人品上和原来军机处那些人相比相差甚远，他们是一些不屑国际事务、不懂国内政情的官员。新军机处从某种程度上讲成为慈禧太后的装饰品，真是一屑不如一屑呀。甲申一书是晚清政坛上一件大事，新成立的军机处除了严敬明之外大多都是庸碌无为之辈，才学不足，世事仰西太后鼻息，包括醇亲王奕欣既没有才情也没有理政经验，他哪驾驭得了军机处啊，除了对西太后唯唯诺诺毫无作为。从此之后西太后更加的独断专行，清末政局也因此更加的败坏了。甲申一书
慈禧太后个人可以说取得了胜利，成为了不受任何约束、拥有绝对权力的女太上皇。当然，这也是她梦寐以求的。她采用一石二鸟之计，撤掉了以恭亲王为首的军机旧臣，同时这一举动也狠狠地打击了那些瞪着眼睛只顾挑毛病、没事就监督他的那些不知深浅的清流派言官。而换上来的这新一代军机大臣个个对西太后唯命是从，这一点也使他心里头感到踏实了许多。其实再说白一点，新组建的军机处完全成了西太后的政治摆设，加深朝变，使慈禧太后获得了至高无上、无拘无束的皇权。她也演变成了晚清时期一位真正的独裁者。她利用清流党打击了恭亲王奕欣的势力，一旦清流党人失去特定的价值，他又开始打击清流派。清流党的首领之一是张佩伦，本来这个张佩伦是个地地道道的书生，可是西太后呢却非要他带兵打仗。中法马尾一战，张佩伦败得狼狈不堪，西太后当然要革他的职了。还有清流派四剑士之一的保廷元，本是个好色之徒，五十来岁的人了，又纳小妾，又替妓女赎身，有人便弹劾他不正业、荒靡无度。西太后呢，借机也把他的官给罢免了。而那陈宝琛也因为错保了唐炯，被降了职。这样一来，清流派基本上被西太后瓦解了。他先罢免了奕欣，后又瓦解了清流党。西太后认为这是他在甲申年间最大的成就，踢开了一块绊脚石啊，于是便雄心勃勃地迈向人生新的方向标。此时的西太后已经五十来岁的人了，光绪十一年少年天子光绪已15岁了，眼看着光绪帝一天天长大成人，亲政势在必行，西太后不得不为自己今后的生活做打算。不管他乐意不乐意，这皇权早晚有一天是要交给大清皇帝的。西太后即使怎么样爱这手中的权力，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来当女皇啊。这一点她比武则天胆儿可小多了。五十来岁的西太后虽然说极注重保养，但是也逆转不了衰老的趋势，她的脸颊上也开始多少有点皱纹了。眼见光绪帝要亲政，她该为自己找个安乐窝养老了。这些年来，李莲英跟随西太后左右，尽心尽力地服侍她，西太后也没有慢待她。她打算自己养老的时候也把这小李子带上，让她跟着一块儿享享清福。自从西太后过了五十大寿，最喜欢别人称呼她的就是老佛爷。其实西太后本身自己很信佛，同时他认为自己能有今日之荣光显赫，就好像冥冥之中有神佛在暗中相助似的。而且他还不止一次地想到，为什么自己竟是女儿身呢？如果生下来就是个男人，他定会毫不犹豫地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希望自己来世变成男人。也正因为有这一点想法，他不再让光绪帝称呼他皇额。

娘，而是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呼，让光绪帝称呼他为亲爸爸，这样他觉得更为霸气一些。既然渴望做男人，因此他也喜欢别人称他为佛爷。这个称呼最初啊，是李莲英喊出来的，那时候东太后还活着，他称西太后为西佛爷，称东太后为东佛爷。东太后驾崩以后，皇宫里头以慈禧的年龄为最长，这个时候前面又加了个老字，因此慈禧被称为老佛爷。近日来老佛爷心情挺好，单说有一天西太后用完了晚膳，感觉到有些个困乏了，于是让李莲英为他捶了捶背，自己便躺在了软榻上想休息休息，迷迷糊糊竟然睡着了。睡着睡着，突然呢，听见一个清脆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老佛爷，老佛爷。慈禧太后向四处张望，哎，就见这块景致与众不同啊，湖水清澈，山峦叠翠，曲折的回廊，弯弯的小桥，亭台楼阁相连，夕阳斜照，湖水泛着碧波，好美的景致，犹如仙境相仿，真是美景如幻呐！西太后看傻了，她说：“这是哪里？这到底是哪里呀？”这时，就见那个童儿上前行了个礼，他说：“老佛爷，小的本是玉帝凌霄殿上的一个门童，下界来邀请老佛爷一起逛一逛人间仙境，只怕老佛爷不肯去呀。”慈禧太后说：“这人间仙境我当然是想逛一番了，今天见如此美的景致，定是仙界吧。”那仙童说：“哎，老佛爷，您算说错了，这个地儿就在皇城边上，那里湖光山色，风景如画，碧波清澈涟漪，山峦起伏叠翠，真是美如天宫啊。”一听这话，西太后高兴得不得了，她说：“你快说，那园子叫什么名？”那童儿笑着说：“老佛爷应该知道啊。”说着便在前边引路往前走，他走得快，西太后走得慢，走着走着那童儿不见了，西太后着急了：“哎，童儿在哪里？仙境在哪里？仙境在哪里？”一着急他醒了，就见李莲英哈着个腰正跟那喊呢：“老佛爷，您是不是做梦了？怎么说梦话呢？”慈禧太后听完瞪他一眼，然后不耐烦地说：“该死的奴才，刚才是不是你叫哀家来着？哀家正在仙界里与那童儿聊天说话，你这一嗓子把我叫醒过来了，那童儿也不见了，那仙境也不见了。”哟，李莲英感觉一愣啊，连忙笑着说：“老佛爷，您刚才梦中畅游的仙境，不知美到什么程度啊？”西太后说：“哎呀，那仙童说，那仙境本在人间，叫什么园子他没说明白，只说碧波清澈涟漪，山峦起伏叠翠。”李莲英听完拍拍脑门，哎呦，突然想起来了，他说：“京城边上却有这么一个好去处，应该是清漪园吧。真是老龙正在沙滩卧，一

句话点醒了梦中人，慈禧太后被他的一提醒，不由惊喜地叫道：“对，一准儿就是清漪园。”说的这清漪园呐，本是乾隆爷为他的生母重庆皇太后所建的一处园林，其美景如画，漂亮至极呀。如今呢，也已年久失修了。李莲英说：“老佛爷，如果说您要想上那地儿去转转住住的话，肯定得需要一番修整啊，因为那里的园子好久没有人去过了。”西太后听了，便动了念头，打算重修清漪园，心说随着自己一天天变老，皇上一天天长大，总有撤帘归政之时啊。一旦说皇上要亲政了，他还能久住深宫吗？应该找一个地儿颐养天年。于是从光绪11年秋，慈禧太后便让人动手开始营造重修清漪园，也就是后来的颐和园。提起修建颐和园，西太后不仅想起了12年前重修圆明园的事儿，她的心里头不由一震呐。虽说当年要重修圆明园，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轩等人串通好喽，上来上折子反对，理由是国库空虚，不宜大兴土木。如今这恭亲王已经被我给挤出了军机处，没有他说话的份儿了。可是醇亲王还在呀，他还在军机处里头在掌舵，他会出来反对吗？哎呀，细想想应该不会。因为什么呢？如今的情况跟当年的情况不一样，现在他儿子本是当今皇上，他肯定希望他儿子亲政之后给我找一个风光旖旎之地，让我好好去养老，省得来干涉政务，这他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西太后便召见了醇亲王，他没有拐弯抹角，直接跟他说：“我说老七呀，皇上今年都15了，再过2年就该亲政了，你考虑过这事儿没有啊？”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

0: 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八。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0: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3: 西太后在召见醇亲王的时候，他没有拐弯抹角，直接跟他说：“我说老七呀，皇上今年都15了，再过两年就该亲政了，你考虑过这事儿没有啊？”醇亲王一听这话，当时吓了一跳，他不知道慈禧到底什么意思，但是他也比较了解慈禧这个人，知道他比较爱权，猛然间问这么一句，弄得醇亲王一时间摸不着头脑了，连忙说：“回太后，奴才以为皇上仍然还是年幼，如果现在谈什么亲政问题，为时过早啊。”西太后故作和蔼的一笑，她说：“老七呀，本身我说的就是过两年嘛，早晚皇上是要亲政的，一旦到那个时候，我还在宫里待着呀，在宫里头哀家都待了大半辈子了，我也烦了，我想找一个风光好的去处去养老，也享享清福，你觉得怎么样？”醇亲王一听，连忙说：“太后哪里显老啊，太后丰润犹存呐。”哟，西太后脸一红：“老七呀，别老说那些了，归政是早晚的事儿，哀家也应该清闲自在几年呐，哪能老这么累得慌啊？”这醇亲王仍然猜不透西太后的意思，于是便试探着问说：“太后是想……”西太后眨巴眨巴眼睛，然后说：“老七呀，你还记得这清议员吗？”啊，亲王爷说：“奴才当然记得了，那儿是乾隆皇爷当年为重庆太后60大寿修建的园子，不过如今年久失修，那地儿比较凌乱不堪呐。”西太后说：“是啊，哀家记得那清议园里还有个昆明湖呢，哀家年轻的时候进宫之前还到那地方去玩过呢，湖光山色很是优美呀。”七王爷说：“对，臣也曾经到那里游玩过，那里的昆明湖湖水荡漾，波光粼粼，却是一个好去处，犹如人间圣境啊。”哎，西太后说：“既然你也有同感，那就选定修葺扩建清议园吧，不过要改个名字。”哦，七王爷说：“太后的意思是？”西太后说：“昨儿个我问了一下翁通和，他说改颐和二字最好，也就是取颐养充和之意，那以哀家之见，就改为颐和园吧。”西太后打算扩建颐和园，醇亲王求之不得呀。正如西太后所猜想的一样，醇亲王一宣，日夜都在为儿子亲政捏着一把汗。自从载湉进宫当皇上，作为亲生父亲的醇亲王一宣， 就没有过过一天安静的日子。他了解西太后的脾气，这人要狠起来，心狠手辣。春亲王比谁都清楚，这人得罪不得。眼看着小皇上一天天长大，春亲王忧心忡忡，生怕儿子走同治帝的老路。如今西太后主动提出要选一个僻静场所颐养天年，正合纯亲王之意，这也是求之不得的。从西太后召见他的神情可以判断出，他并没有试探之意，说的比较诚恳，说明他确实想享几年清福。光绪十年，恭亲王奕欣被赶出了军机处，纯亲王奕轩虽然说没有直接进军机处，但是却暗中掌着实权。西太后曾经下谕诏，命令军机大臣士铎逢事必与纯亲王商量，因此纯亲王便成了军机处的幕后指挥人。那么为什么西太后不让纯亲王直接入军机处，却让士铎有事还必须得找他商量呢？这正体现了西太后的政治手腕。纯亲王是光绪帝的亲爹，如果说他直接进了军机处，便可以名正言顺的来操纵大权。万一跟光绪帝父子联手反对他西太后，那样一来对他的太后老佛爷可太不利了。但是恭亲王奕欣和李鸿藻被赶出军机处之后，新任的几位军机大臣基本全是庸才。这些个庸才们别看处理军机事务不成，但是要在背后搞点阴谋诡计，那却是把好手。这种情况下，西太后也是为了牵制这些人，便让纯亲王奕轩在背后指挥这几位军机大臣。这样一来，纯亲王奕轩便处于十分微妙的境地。表面上看，他不是朝廷重臣，但却是西太后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自从李鸿章筹办北洋海军以来，西太后又让纯亲王奕轩做了海军衙门的总理。其实纯亲王对海军一窍不通，没有任何管理海军方面的知识，说句不好听的，连海军是什么样他都没有见过。另外还有几个负责海军事务的大臣跟纯亲王相差无几，这其中啊，只有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任过驻英国大使，虽没有直接管理过海军，总算出使过海外，多少有一点儿关于海上航海方面的知识。您说这西太后委任这么一批门外汉来管理海军，其后果不言而喻。也正因如此，外国侵略者屡次在海上侵略中国，这就不足为奇了。而慈禧太后自己对海军呢更是一无所知，她只知道北洋海军驻防京师门户事关重大。当李鸿章奏请朝廷说北洋水师现在已经有模有样了，请朝廷派大员前来视察，西太后肯定是不去啊。这时他便想到了纯亲王奕轩，想让他代替自己去巡视海军。纯亲王要前往天津去检阅北洋海军，自然少不了前簇后拥的大小随员。纯亲王这个人做事比较谨慎，于是便主动请求西太后派李莲英跟自己一块儿去。纯亲王这么提议的目的有两个，其一呢，就是为了减少慈禧太后对自己的猜忌；二一个 是因为李莲英

是西太后的心腹，只有带上他，有些事儿不用春亲王过多的解释，这李莲英啊就替他向西太后汇报了。一是省事儿，二也落个清白，春亲王这一请求也正合西太后的想法。于是等转过天来一早，李莲英给西太后梳头的时候，他一边梳头一边陪西太后聊天，聊着聊着就说起这事儿来了。西太后就说，如今李鸿章那里前前后后买了十几艘的舰船，北洋水师已初具规模。前儿个李鸿章来了份电报，说是让朝廷派大员前去视察。李莲英一听连忙说，老佛爷，这可是大好事儿了。以奴才看，老佛爷应该御驾亲临，亲自去瞅瞅才好。西太后听了一摆手，她说，不成，我这身子骨哪受得了这一路上的折腾啊。如今淳王爷是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还是让他去吧。李莲英一听连忙随声附和，他说，这样也挺好，淳王爷办事认真，老佛爷派他去也不错。慈禧太后听了忙说，他接这个差事也感觉到责任重大，因此还亲自荐举了一位随员呢。李莲英说，哦，不知淳王爷荐举的是哪位。慈禧太后听完翻翻眼皮瞅瞅他，然后说，就是你呀。啊，李莲英不听这话则可，一听这个当时吓得一哆嗦，因为他知道按照清廷的组织，太监是不能够随意离京的。于是连忙跪下磕头说，老佛爷，这可万万使不得呀，您别逗奴才玩了。西太后说，你给我起来，干嘛这么大惊小怪的，哀家哪有功夫逗你玩了。我倒觉得淳王爷这主意不错，你到了那里不正好替我去视察一番吗？回来也好详细的告诉我。李莲英听了，感觉到慈禧太后不是逗他，而是认真的，连忙再次行礼说，老佛爷，可是按照宫里的组织，这宦官是不准许随意出京的。慈禧太后听到这儿把脸拉长了，她说，哀家明白了，闹了半天，小李子你是怕死啊，对不对啊？李莲英说，不不不，奴才并不是怕死，是担心那些个爱管闲事的言官们再给您添乱，白惹老佛爷生气，给老佛爷添堵，到时候岂不是奴才的罪过。这番话说完呢，西太后倒高兴了，她说，嗨，哀家可不怕这个，你听我说。慈禧太后说着抬起了眼皮，然后瞅瞅李莲英，她说，小李子，这些年李鸿章他们未建海防，朝廷可花了大笔的金银呐。前些日子言官们有人上奏说，北洋购船有弊端，连上海的报纸都有议论，你一定替我去查验查验。李莲英听了连忙说，老佛爷，这种事儿奴才就是亲自去了，上了船恐怕也弄不太明白呀。以奴才看，还是派善庆他们查为好。哎，西太后把手一摆，住嘴，以哀家看，你比他们强多了，所以还是你去的好。随后慈禧又对李莲英嘱咐说，我派你去自然也不只是这一层意思，倘若

定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西太后听了高兴啊，她挺了挺身板，然后说，只要你愿意去，其他的事儿由我去找淳王爷说，把你当成他的随侍奴才，然后再让御医庄守和也跟着，这样就把那些人的嘴堵住了。李莲英听了一脸的奸笑，他说，奴才明白了，奴才一定伺候好淳王爷。说话的功夫，慈禧太后已经梳妆打扮整齐，然后便去上朝了。等下朝之后，西太后稍作休息，便把李莲英叫到了跟前儿，将其他人打发出去，然后乐呵呵地对李莲英说，我说小李子，你随侍巡阅海军的事儿，哀家已经跟淳王爷都说好了，这回你去可算是板上钉钉了。不过出去办差有些事儿，哀家还需要嘱咐嘱咐你，千万别乱了规矩。李莲英自然是洗耳恭听。李莲英要随淳亲王前去检阅海军，这件事情西太后同意了，淳亲王同意了，但是消息一经公布，没想到在朝廷内外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朝廷上下文武官员一时间是议论纷纷。在很多官员看来，太监本是皇上家的奴才，作为朝廷的大员，前往天津去检阅海军，在清王朝历史上，这可算是独一无二的。况且清代祖训早有明文规定，太监不得离京，这样一来等于公开违背祖训。李莲英虽说是西太后的心腹，但对此次赶赴天津也心存余悸，他懂得朝廷的规矩，同时也清楚当年安德海被诛杀一个正当理由就是离开京城，这一切不得不使他对如此重大的举动怀有戒心。然而李莲英的顾虑是多余的，此时的西太后就是朝廷，大清王朝大小事务只要他张嘴就说了算，他从来没把那个口口声声称他为亲爸爸的光绪帝放在眼里，别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什么祖训，哪叫戒规，通通的对他失去了约束力。西太后首先打消了李莲英重重的顾虑，再次公开践踏了祖训，他将李莲英破格提拔为二品顶戴的大总管。其实早在乾隆年间，乾隆皇上就亲自制定了太监繁例七条，其中第一条就是规定太监最高品级四品，不能再往上高了。可是这项钦定条例不止一次被西太后打破，敬事房的大总管苏德在同治六年就被升为了三品，接下来便是李莲英，李莲英这回直接二品，为他慈禧太后再次打破了祖训，这在清王朝的历史上也尚属首例。慈禧太后为太监开了这么一个先例，打此之后，小德章、张谦和等人后来也成为大清王朝的二品总管大太监。虽然说太监的品级不能够跟王朝各级官员相比，也不能混为一谈，但是这个二品级别也相当高了。慈禧太后提拔李莲英当上二品大总管以后，又特地赏赐李莲英黄马褂，这在清王朝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不仅朝野一片哗然，就连李莲英自己也感觉到不妥。

0: 他说，黄马褂是赏给那些有功大臣的，奴才着实不敢接受啊。但是在慈禧太后眼里，李莲英就有一定的重要性，甚至不亚于那些军国重臣，于是便告诉他说，我说小李子，既然哀家赏你，好生收着就是了，你还敢惹我生气不成吗？李莲英自然不敢，只能是有几句推脱之词，主子赏赐的东西绝对不敢不受用。果然接下来他便以二品顶戴和黄马褂的装束前往了天津。当然慈禧太后公开践踏祖训，任太监二品顶戴，也招致宫廷内外一片议论。一些王公大臣慑于西太后的淫威，不敢直言劝谏，只在背后嘀咕，背后议论议论。仅有几个心怀对清王室所谓忠心之人，请慈禧太后收回成命，事情可不能这么做。但是他得听啊，一向独断专行的西太后老佛爷，把这祖训全然不放在眼里，又怎么会听信几位直臣的劝谏呢？根本无动于衷。因此光绪12年4月13也就是1886年的4月份，醇亲王奕轩便和李莲英前往天津视察。李鸿章得知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到达天津检阅海军的消息，不敢怠慢，专门准备了两套房间作为李莲英跟醇王爷天津阅兵时的行员。他还特别关照首席人说，李大总管的房间内陈设要十分讲究，还要文雅宜人。李莲英身着西太后所赐给的黄马褂，头戴二品顶戴，在李鸿章陪同下和醇亲王一起在大沽口、旅顺口、威海威等地检阅了海军。检阅海军之时，李莲英也是大出风头，在隆重的仪式上，醇王爷坐前，李莲英站后，俨然一副副使的形象。当时李鸿章为醇王爷准备了坐船，醇王爷执意不受，而李莲英呢，不但接受了，还四处招摇。那架势，那派头，比专门负责海军事务的醇亲王还要大。然而李莲英此次出京检阅海军，不仅仅是出于宫廷公务。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官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 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朝夕相伴，
6: 朝夕相伴，
5: 生生不息，
6: 与您最近，
5: 所以
6: 最近
5: 最亲，
6: 所以最亲。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7: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8: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7: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巨海穿梭，音乐狂响，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那些你听过的灵丹妙药到底都是什么来历？作为国人认知中名气最大的人参率先登场。吃千年人参可以长生不老吗？答：不能，因为压根儿没有千年人参。人参最多活400年，百年人参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野山参也难见到，我们见的最多的都是人工养殖的。除了人参，咱们听到的其他各种参，比如红参就是蒸熟干燥处理的参，白参晒干处理的参，高丽参老家朝鲜半岛的参，西洋参老家北美的参。那人参真的能起死回生吗？当然不能啦。中医里的人参实际上就是个中药材，功效主要就是补元气，比如说你做完大手术大病好了之后吃点补补身体。第二种阿胶，咱之前看过的各种电视剧啊，宫里的娘娘大家的贵妇老喜欢吃阿胶了。阿胶呢其实就是驴的皮经过漂泡去毛之后熬制而成的。

胶块，也被称为补血圣药，补血滋阴很有效。为啥叫阿胶呢？因为它产自山东的东阿，而且古人认为阿胶要东阿城北的井水熬出来的才叫地道，养心血、润肺阴、滋肝肾，一般呢被用作长期使用的补品。当然，相比今天介绍的其他滋补品，阿胶可以算是能做得好吃一点的。至少，比如说做个糕点、煲个汤，可以 DIY 成各种的甜品吃法，甚至还有阿胶口味的奶茶。给没吃过阿胶的人描述一下口感：淡淡的甜味儿，有焦香味儿。下一个选手，灵芝，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仙草的一种。各朝各代的皇帝都认为它是祥瑞，白素贞用它救活了许仙，但它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个菌子。云南人狂喜，灵芝是真菌类，也叫做灵芝，长在树木上。传说某种珍奇异兽一不小心死在了千年朽木旁边，长出了灵芝。所谓的长生不老，灵芝呢是有一定的抗衰老功效，慢慢的灵芝就被传说成可以长生不老、起死回生。描述一下灵芝的口感吧，有的微苦，有的微甜，平平淡淡而已。鹿茸，鹿鹿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鹿鹿呢？注意哈，不是所有的鹿角都能被称作为鹿茸，必须得是梅花鹿或马鹿的雄鹿，未骨化加上带绒毛的右脚。汉代的文献就有鹿身百宝的说法，是灵丹妙药的象征。据说在远古时期，鹿的角是玉帝赐给他的龙角，好让鹿长生不老。但是百姓要避讳龙这个字，所以就叫它鹿茸角。鹿茸可不是谁都能吃的，尤其小孩子吃了容易狂躁亢奋，咔咔给你喷鼻血呀。鹿茸可是广大男性的秘宝哦。给没吃过鹿茸的人描述一下口感，又腥又咸。下一个登场的冬虫夏草，问冬虫夏草是虫还是草呢？答：既不是虫也不是草，这是一种真菌寄生在一种幼虫身上的结合体，可以理解为幼虫被寄生成了僵尸，冬天埋在土里，等到夏天温度适宜了，真菌呢从它身体里长出来，表面上是草，地底下是虫，所以叫冬虫夏草，想想还挺恐怖的。传说中冬虫夏草吃了百毒不侵，其实是夸张的说法，但在某些时候是可以加强人的抵抗力的。它本身有护肝平喘降血脂的功效，的确是一味滋补的好药，但是也不能乱吃。比方说感冒发烧有关节炎的朋友，你就要注意了。给没吃过的朋友描述一下，什么味儿呢？淡淡的香草味儿，有的还有虫腥味儿。天山雪莲，今天的滋补品里颜值最高的也是最硬气的，零度发芽，3到5度就能生长，-20多度还冻不死，喜欢在冰雪覆盖的悬崖峭壁安家。人家大都长在雪域高原的高山上，什么什么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采摘难度特别大，所以很珍贵。大概是因为天山雪莲特别抗风吧，所以用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还可以活血通络、散寒祛湿。但是它里面有秋水仙碱，是有毒性的，可不能一个人乱吃哦。没吃过的人描述一下口感吧，就是微苦。藏红花在希腊和罗马，它被作为香料撒在宫里，大家认为藏红花美容养颜。藏红花呢本身它也不是花，而是长条的花蕊，被用作药材，但是咱们国内种植的不多，基本呢都在崇明岛。藏红花呢早在古埃及就被用来治疗胃病了。现如今的藏红花呢分为干湿两种，干红花品质更好，经过摘取呢晒干就能得到了。湿红花呢可不是沾了水，而是被油润过的。湿红花有光泽，色红，黄丝少才好。藏红花呢是活血化瘀的小能手，使用起来也很简单，拿水一泡就完事儿了，一次呢5根左右，千万不要过量哦，严重的会淌板板哟。什么味道呢？花香，但是呢是中草药味儿。燕窝，这就不用多介绍了吧，就是咱金丝燕特推出来的。4到8月呢是金丝雀繁殖旺季。

0: 那雀妈妈得给宝宝盖新房子呀，疯狂的分泌唾液，这其实就是房子的水泥，也就是咱们最常见的白燕。燕窝的吃法呢，主要就是熬汤隔水熬，吃的时候加入点冰糖蜂蜜啥的，好吃很多。也可以将燕窝呢和雪梨马蹄冰糖一锅炖，最后加点川贝，有润肺止咳的功效。什么味儿呢？甜腥味儿。那么问题来了，燕妈妈哪来那么多口水啊？金丝雀繁殖旺季，趁人家妈妈不在，有人上去把窝给端了。好家伙，燕妈妈可着急坏了，赶紧再盖一个新家吧。原本的窝呢是白燕，刚才讲过，这次工期很紧张，容易混进身上的毛毛，于是就成了毛燕。再偷，哎，妈妈要是咳出血，就变成了血燕。其实这是一种民间传说，原因呀是里面有一些化学物质。这么想想，古代人还挺乐观的，有点闲工夫就琢磨着怎么长生不老。现在人忙完一天的事儿，静下心来躺在床上，心里只有四个字：不想活了。
1: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又一部很受大家期待的国产剧播出了啊，悬案，导演算导演哈、啊，他其实就叫算，算数的算，挂数这个是算数的算。他呢导演过《边水往事》和《反人类暴行》，主演呢第一部分岳云鹏，第二部分王传君，讲述的是90年代发生的两起真实悬案是如何一步一步侦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可是呢播出之后口碑啊稍微有点两极，尤其是岳云鹏在首播之后的评论里面基本上让人们批评成了靶子啊，说他不适合这个角色，又不适合演戏啊，甚至很多人质疑这个角色的虚假，说断导的口碑都被岳云鹏毁了，这好像有一点太夸张了吧。看完这个第一部分之后，这个珠宝行连环结案之后倒是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咱们先来感受一下吧，看这个整体的一个悬疑的一个氛围哈。

你说这个保安他值夜班呐，能不能睡得浅一点啊？结果呢？人家就是没发现自己脑袋上还晃着一根撬棍呢。这个歹徒心理素质是好的不得了。你打呼吧，我跟着你的节奏。

0: 砸一下就砸呀，就是砸呀，可以说死的是一点痛苦都没了，当场毙命。这话说的就跟你在现场一样，
1: 我在现场不吓人尿裤子了。那到底抢多少啊？砸了柜子就是一顿怒火。
0: 金银珠宝拿出来，能够铺满整张桌子。这么多，88万。如果你们的工资涨到300块，估计还要连续干上200年。我们长兴怎么就出了这么一个狠人的呢？哎呀，人傻了不算。 连看门狗都没有放过，抡起个撬棍的，就是砸，就是抢，就是。这是真狠，杀狗是添油加醋。你在商场见过看门狗吗？
1: 那倒是没见过。
0: 再说了，人家不止一个珠宝柜台，隔壁柜台的一条玉溪烟。
2: 还有1900块钱都被他抢走了，事办得这么有粗有细，整个商场的布局他摸透了。哎呦，
0: 那老白你也知道这不少啊，是抢了一条烟，
2: 真真假假你挑着听。老陆，你往外传的时候你也动动脑子，
0: 还狗了。
2: 开局啊，就这么短短的2-3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个第一部分的案件啊全部跟大家说清楚了。

咱们说啊，刚才听到了岳云鹏的声音，岳云鹏演的好不好，我的意见是神鬼莫测啊。有时候会觉得特别的形象，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不会演戏，反复横跳。就比如说办公室变脸啊，有一场戏说这个白朗为了追那个抢珠宝的凶手，进了嫌犯所在的小区，因此被嫌犯挟持，差点坏了警方的事儿。这刑警施占军就在办公室里边骂，你以为你是跑口记者呀，就任何地方的通行证了，你怎么敢呀。这个时候的白朗呢是缩着的，他低着头，一口一个对不起我错了，一想到追着十几年的案子要破了，我就实在忍不住往前凑凑，那副样子是求人的，是没脾气的。那施占军毫不留情，今后你不要再跟这个案子了。说完转身就走，白朗立刻就讨好似的跟上去，就一副摇尾乞怜的样子，试图求饶。可就在此时，一个小警察走了进来，白朗立刻转身挺直胸膛，哎，在他面前换上一副我什么没见过呀这样的老江湖的样子，仿佛无事发生。假吗？很真，因为那个年代跑公安口的记者本来就有这么一张能随时切换就是能随着场合切换的脸，面对能给他线索的刑警啊，立刻就低到尘埃里面，那面对毫不相干的小弟，就立马端起身份。在社会上能混得如鱼得水的人，需要时刻切换不同的面孔，而作为需要和各个方面打好关系的记者，这也是基本功了。这能让我想起很多人啊，因为我们就是干媒体的嘛，这个很多怀抱着理想的记者都是背地里一副模样，然后人前呢就确实是有过这种感觉哈。但是呢，为了采访到新闻，然后为了掌握一手的线索，就没办法，这个是记者行业的特性吧。啊，记者行业的特性一定是要时刻拥有新闻嗅觉的。但是你看白朗至少在这儿啊，在这儿我是会信这个角色的。但是你说他一直都这么稳吗？当然不是。白朗啊，我对标的是比较上一点岁数的这样的记者，就可能在记者行业里面已经经营十几年了。要注意啊，这个时候是1995年，是媒体，是传统媒体发展的黄金年代，这个时候的记者是真的真的很厉害。那再往后看啊，比如说对白那场戏，剧里安排白朗和同事在聊报纸存在的价值。他说我们不可能要求老百姓所有事都记得，社会记忆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肩上了，我们是社会的记忆库，我们才是社会的良心，我爱这份工作，你爱吗？真挺有感触的。其实这个角色是有原型的，据说是一位在公安线上跑了36年的老记者。这段

呢大概也有出处，可是呢岳云鹏吧驾驭不了这么抽象的台词儿啊，换句话说他身上那股市井的不正经的那个劲儿，让你没有办法社会，就是没有办法让你相信社会的良心是会从他嘴里面说出来的。或许吧印在纸上就显得没有那么有问题了，那从他嘴里面念出来你就很出戏，听出了一股子矫情味儿哈。所以没错，我相信导演找岳云鹏并不是出于猎奇的考量，算导的第一部剧男主同样是找了德云社的人郭麒麟嘛，他是确实觉得这个形象很符合，毕竟这个卧底记者你看他卧底过这些地方，夜总会里面查宰客的假酒，伪装成早茶馆里的伪装成早茶馆的妓院，被地头蛇垄断的出租车行，还有贩毒的卡拉 OK， 这些场子里需要的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斯文的文人，而是暴发户啊，猥琐男啊，就是这种社会打工人啊。就像说啊哈，他跟那个刑警实战军怎么认识的，是白朗在妓院暗访撞上警察扫黄，被爸当成嫖客一起抓了，实战军看着他说了句我总算是找到一个像样的卧底，没有人相信他是记者，都觉得他像嫖客。那这样看起来不正经的形象确实很适合做暗访，不会被怀疑。当然啊，由于他相声演员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很多人呢在他笑的时候就会出戏，就能瞬间想起小岳岳，那似乎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瑕疵啊，毕竟他还没有能力让人忘了曾经的形象。那偏喜剧一点的我觉得倒是也没什么哈，但至少说选用他做主角毁了悬案毁了算导，我真觉得不至于。再看第二点，白朗这个角色的设置有问题吗？如果从戏剧的角度来说是有的，这是算导的纠结。如果你看剧你会知道，悬案的第一部分虽说是说这个珠宝行的结案，但真正想说的其实是跑口记者的故事，这其实就产生了预期违背。尤其是前几集你会发现关于连环抢劫案的内容少之又少，它的主轴更像是白朗升职记，主线不推进，反而一个劲儿的说各种其他的案件，什么假酒啊、贩毒啊、出租车、旅行社，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少人弃剧也是因为如此。但是对我来说这会有一种比较新奇的感受，一开始你会觉得很糟，但是看着看着你会觉得哎，好像这些东西是真的存在一样，这是其他同类作品都没有办法给予的。总之感受很复杂，而这些真东西就是记者这条线带来的。举个例子，标题争论，有一场戏啊，是警方宣传科听领导和白朗一起审一篇报道该定什么标题。白朗的原标题是蒙面大盗95年3案吴东警察遭遇强敌，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标题。那不过警方的意见立马就提了出来了。首先蒙面大盗啊，警方的意思是你会不会把嫌疑人英雄化传奇化呢？这是出于社会影响的考虑。最后是93案有什么问题？原来啊，当地9年里换了3任厅长，正好一任一个案子。那宣传科就担心，这不是给老领导上眼药吗？这是身份考虑。最后就是那句吴东警察遭遇强敌也有问题。先是遭遇强敌，就会显得警方很无能，尤其是这个吴东警察，你知道啊，范围一大，那涉及的级别那就是有问题了。总而言之，很少会在国产剧里面看到警方有这些方方面面的担心。他们往往担心抓不住人呐，破不了案，照顾不了家庭，但很少有人会说其实事实是会影响警方形象的，那我们应该避免。那某些说法啊，可能会让领导为难，所以我们应该少提。某些话题呢，可能也涉及权力分配，所以我们应该避免之类的。那这样真实的东西我们很难在国产剧里面见到，所以怎么说呢，至少在记者这个角色上啊，我觉得问题不在于他假，而是在于导演其实没有找到一种好的方式把这些真实的素材梳理清楚，于是呢他只能在形式上做文章，比如说风格化。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他的抢劫场面，你会发现他的技术手段呢很精进，一点都不像国产片那种常规做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很长时间没有对白的，甚至连配乐都很少。这样的处理方式几乎是背离国产观众的看剧习惯的，但老实说效果其实很好。或者致敬第6集，罪犯回到当年买枪的老地方，当时他的枪丢了，刀也丢了，走投无路，最终呢决定重头再来的时候买把枪继续。可是那个荒蛮的小镇已经变成了城市，法外之地也正规了起来，他的最后一条路也被堵死了。于是吧，他走在大街上，画面就不断闪回过去跟现在的对比，再加上音乐这一铺，你就很容易想起漫长的季节里面那种物是人非的味道。当然啊，这个

悬案致敬的东西也挺多的，像第二集的片头做成这个老电影的风格，或者罪犯在电视上看了连看两部电影，换脸版本的枪火和监狱风云啊，这个对影迷来说确实是很热闹很惊喜的，但是连成一串你还是会觉得这里面的焦点存在着偏移啊，导演也没有力气回拨回来。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情况到后面几集就好了很多，因为记者线减弱了，他开始聚焦罪犯。没错，从戏剧的角度出发，这个抢珠宝的罪犯是全剧中塑造的最好也是写的最好的角色。你可以看到他的一掷千金，也可以看到他的谨慎之后变成了一个赔了本的小生意人，房子也抵了，茶叶店也黄了，在家就是个妻管严，连给女儿凑170块钱的舞蹈比赛费都拿不出来。哪怕是抢劫犯啊，好像也有中年人的心酸。不得不说啊，拓子哥啊，江麒麟演的可是真好，就这样的男生好像总是很戳我。先听首歌吧，稍后前的广告继续回来，这首值得你有感觉送给大家。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4: 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5: 我的老家还就住在这个团，我是这个团里头上路上的羊。
4: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渤海香瓜香飘四海。渤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渤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0: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渤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渤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渤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渤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语音跨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黑胶港之上，这里是语音跨车道正在直播当中。说这个悬案啊，有一场戏让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麻将馆里面几个街坊背后议论他，说这人呢鸡贼的很，从来不点一杯茶，都是自己带水来抠的很。那一个杀过人抢过100多万珠宝的通缉犯，从邻居嘴里面是个连茶钱都省的窝囊男人，这种落差其实很真实。毕竟很多抓不到的凶犯都是扮成人畜无害的样子，逍遥法外之徒往往都伪装得很好。但是吧，这事儿也挺吓人的，因为你不知道身边那个老实木讷的男人究竟都干过什么，也不知道他何时会露出真面目。那这导致的结果呢，就是看了前几集的观众跟看完第一个单元的观众会对这部剧的评价产生两极分化，那这也是一个同样不可避免的事儿。其实哈，我还蛮理解算导的纠结的，毕竟珠宝大案这个故事并不罕见，而警察的部分呢又没有太大发挥的空间，这个故事里面唯一的突破口就是那个跑口记者。从他身上吧，你能看到一些裂缝以及曾经的理想主义。那我对这部剧最大的好感也是来自于此。什么是记者？什么是理想？其实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就像有人质疑的，凭什么一个报社敢连续一个半月头版头条都挑战黑恶势力？剧里面白朗他们盯着那个出租车行的地头蛇垄断哈，一登就是6-7天。他们的质疑其实就是用今天的媒体形象像去套曾经的媒体人了，可是曾经的媒体人是什么样的？真的很，我也看过非常非常多优秀的记者，他们采访的题材呀，然后包括跑回来的新闻，真的很关注时事热点，非常非常聚焦当下的这些，痛点吧，只能是这么说了。因为哈，你会想到就在那个年代里面没有人会觉得它不值得，那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我们还在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所以回到剧里面啊，我们还在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所以回到剧里面，我们看到的其实不仅是警方侦破技术的进步，也不仅是罪犯的窘迫与职业危机，更有新闻记者的理想光芒这样的消失。那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早年在报社的时候，他们会连续报道出租车行的黑幕，总编顶住了压力。那现在呢，当年报道出租车的白朗再次出山，曝光了那家把游客坑得团团转的彩虹旅行社。可见报的时候啊，连旅行社的名字都没有写，为什么？因为怕得罪广告商啊。总编就很直白的说啊，说指名道姓的搞舆论搞监督，商家会害怕，会有埋怨，时间久了就会得罪人了，不利于我们报纸的招商。那说的是贪财吗？不，其实是无奈。要知道啊哈，那几年呢，新媒体开始兴起了，这就导致了整个媒体生态的变化。也确实是，读者呢，速度需求也变得更快，而纸媒本来就比不过网络的速度，再加上记者的职业操守中还有大量的事实核查等这样的步骤，这也就使得纸媒的新闻初刊时往往就变成了旧闻，于是便迎来了生存的危机，订阅量的减少，广告商也从你好所以投你广告，变成了你满足我的需求我才投你广告。所以大批的纸媒啊，现在真的是面临比较生存的困境。那留下来的只有那些把姿态放得更低，全心全意为流量服务的感觉了。理想主义不太实用，毕竟啊，连一个饭都吃不饱的人不会追求在精神层面的热泪盈眶，只能说啊，有点可惜了。Hold up, wait a minute. Everybody knows that she can freak you with it. Gonna test drive like Honda Civic. Feeling like too fast, gonna speeding ticket.

0: 说完了这部剧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呢这一边的消息。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疯狂动物城二》《浪浪山小妖怪》等作品先后掀起了观影的热潮，也让动画电影又一次引起了各方的期待与关注。那2026年的暑期档呢，多部动画类型新片则再度为盛夏时分的市场带来多维度的加强。横跨6至8月啊，十余部动画电影通过丰富多元的题材细分，为不同需求的观影受众提供全方位的观影选择。从三国史诗、西游神话，再到好莱坞经典续作回归、网文 IP 爆款改编啊，从合家欢喜剧、国风历史，再到悬疑探案、言情奇幻，跟往年相比，暑期档动画电影的类型赛道划分呢，也更加的清晰了。目前已经上映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还有《小黄人与大怪兽》已经双双跻身暑期档票房 TOP5， 后者更是蝉联日榜冠军，这也足以让我们接下来对即将开画的新片啊保持期待了。近年来呢，其实国产动画无论是在内容创作创新还是在工业化成熟度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这个暑期档国风动画更是进一步跳出了固有的风格，主题呢在历史、权谋还有悬疑探案以及新的神仙角色中啊，找到兼顾成人向思考与合家欢受众的传统文化叙事的新思路。那最受期待的一部啊，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啊，7月10号啊，该片呢由《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打造，同时也是追光动画三国系列的开篇之作。影片呢从《三国志》中提取史实框架，同时参考《三国演义》中丰富的剧情，将创作视野投射于汉末乱世，跳出大众往往熟知的经典战役跟英雄叙事，透过当年尚属年轻的曹操、袁绍等人的视角哈，串联这段权谋博弈、风云动荡的历史洪流。与此前的《长安三万里》相比，《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也加入了更多硬核的战争场面，如颍川大战呐、冷兵器的对决等等，也让动画的规模和这种视觉精度的冲击力又来了一波升级。同时呢，影片也借由此次的主角啊命运的沉浮，探讨了时代理想与选择，也让我们在历史的厚重感与热血感中找到了属于当代人的共鸣。看过汉代的乱世枭雄、战争史诗，8月8号要上映的这个《大唐妖探》也会把观众再带入到大唐的市井烟火之中。过往吧，我们对动画电影中大唐不夜城的印象往往就是诗词歌赋啦、歌舞升平啦，而《大唐妖探》则通过人间与妖界的奇幻设定跟轻喜剧的风格，完成了国产动画电影第一次的古风探案题材的探究。《大唐妖探》的导演程腾此前也曾经联合指导动画电影《姜子牙》啊，这也为此番电影的奇幻叙事、国风场景的构建跟世界观的塑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那整部影片呢，为长安机关城这一原创世界观前后打磨了长达6年的时间。木牛流马、长安城108方、水利烟花也组成了大唐妖探独有的视觉风格，也兼顾了历史的氛围感跟奇幻的想象力。我真的还蛮期待的这个大唐妖探。同时呢，它也跳出了过往对于奇幻呐、神话较为单一的神仙打斗叙事，巧妙融合了当下市场中非常受到主流观众喜爱的悬疑探案、喜剧等这样的元素。为此影片呢也选择了曾经参与唐人街探案系列编剧为作品设计了层层反转的案件线索，更适配全年龄层观众观影的需求，也为动画电影开拓了新的赛道。在配音演员上啊，有雷松然、张程这样的人气喜人的加盟啊，也有望进一步助力影片的破圈吧。那今天的影音快车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中华时光机。
1: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2: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2: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鱼饵。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1: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2: 记住， 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3: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五千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我们要一同探寻一项流淌着中华文脉、守护了华夏儿女数千年健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针灸。当银针在经络间轻柔流转，当艾灸的温煦萦绕肌肤，这门古老的医术不仅是病痛的解药，更是中华文明对生命认知的深邃表达。从新石器时代的砭石到如今的无菌银针，从《黄帝内经》的理论奠基到全球公认的医疗价值，针灸用它独特的智慧，在时光长河中书写着天人合一的健康哲学。在人类文明的蒙昧时期，自然灾害、野兽侵袭与病痛折磨始终威胁着先民的生存。当身体某处疼痛时，偶然被尖锐的石块、树枝触碰，竟能缓解不适，这便是针灸的原始雏形。考古发现，距今约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磨制精细的砭石。这些形状各异的石器，边缘锋利，一端圆润，既可以刺破脓疮排毒放血，也能按压穴位缓解疼痛，

被学界公认为针灸的最早工具。进入商周时期，青铜技术的发展为针灸工具带来了第一次革新。青铜针、青铜砭石逐渐取代了原始的石器，工具的精准度和安全性大幅提升。《左传》中记载，美秤不如恶石，这里的恶石便指的是砭石。可见当时针灸疗法已在贵族与民间广泛应用。到了战国时期，铁器的普及让针灸工具迎来了质的飞跃。铁针质地坚硬，韧性十足，能够更精准地刺入穴位，为针灸临床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秦汉时期，针灸工具的制作工艺日趋成熟，《黄帝内经》中明确记载了灸针的形制与用途。其中毫针因其纤细锋利不伤气血的特点，成为后世针灸临床最常用的工具，沿用至今。从砭石到灸针，针灸工具的进化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体现，更折射出先民对人体生理病理认识的不断变化。他们从以痛为术的本能反应，逐渐走向了辩证取穴的理性医疗。如果说工具进化是针灸的骨架，那么理论体系的建立便是针灸的灵魂。战国至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针灸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这部被誉为中医之祖的典籍，系统阐述了针灸的核心理论，为针灸疗法提供了坚实的哲学支撑与科学依据。《黄帝内经》提出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同时与自然界息息相关，季节更替、昼夜节律、地理环境都会影响人体的气血运行。因此针灸治疗需顺时而为，春季宜浅刺，夏季宜深刺，秋季宜平刺，冬季宜少刺。这一理念至今仍是针灸临床的重要原则。书中还详细记载了经络学说，提出人体存在十二正经、奇经八脉的经络体系，它们如同网络般遍布全身，连接脏腑，沟通内外，是气血运行的通道。穴位作为经络气血输注的节点，成为针灸治疗的关键靶点。《黄帝内经》共记载了365个穴位的名称、位置与主治病症，为后世针灸取穴提供了标准。此外，《黄帝内经》还确立了针灸的治疗原则，如实则泻之，虚则补之，治病求本，标本缓急等，强调根据患者的体质、病症、虚实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书中记载的针灸手法如提插、捻转，至今仍在临床广泛应用。可以说，《黄帝内经》不仅构建了中医的理论框架，更将中医的哲学思想融入其中，使针灸从一门经验性疗法升华为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医学学科。秦汉之后，针灸疗法不仅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还逐渐向周边地域辐射。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人口迁徙加速了针灸技术的传播与融合。这一时期的著名医家黄甫谧编撰了《针灸甲乙经》，该书系统整理了《黄帝内经》《难经》等典籍中的针灸理论与临床经验，收录穴位349个，详细记载了每个穴位的定位、主治、配伍与操作方法，是中国第一部针灸专科著作，对后世针灸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针灸甲乙经》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还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朝鲜、日本等国，成为这些国家针灸教育与临床的重要教材。隋唐时期，国力强盛，中外交流频繁，针灸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唐代太医署设立了针灸科，将针灸纳入官方医学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专业针灸人才。当时的针灸医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中记载了阿是穴的应用，即有急痛处，即令患者自止其处，医者随痛针刺。这种灵活取穴的方法极大地丰富了针灸的临床应用。同时，唐代针灸还传入印度、阿拉伯等地，成为中外医学交流的重要载体。可以说，早期的针灸传播不仅是医学的交流，更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的桥梁。宋代是中医针灸规范化、精细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宋代政府高度重视医学发展，组织编撰了《太平盛会方》《盛济总录》等大型医学典籍，其中针灸部分占比极大，对穴位定位、针灸手法、临床配伍等进行了系统规范。为了统一穴位标准，宋代医家王维一奉诏编撰《同仁数穴针灸图经》，并主持铸造了两具针灸同仁。同仁以成年男子为原型，体表刻有经络走向与穴位名称，穴位处还设有小孔，当向同仁体内注入水银后，外用黄蜡封闭，应试者若能准确刺入穴位，水银便会从孔中流出。这两具针灸同仁不仅是针灸教学的直观教具，更是穴位标准化的重要标志，对后世针灸的传承与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宋代针灸的精细化还体现在手法的创新上，当时的

注入了新的活力。金代著名医家张元素提出脏腑辩证理论，将针灸治疗与脏腑功能紧密结合，开创了针灸辩证论治的新途径。元代针灸的发展以流派形成为主要特征，这一时期出现了以窦墨、王国端为代表的窦氏学派，以朱丹溪为代表的滋阴学派，各学派在针灸理论与临床实践上各有侧重，相互补充。明代是针灸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理论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临床应用也更加广泛。明代医家杨继周编撰的《针灸大成》是中国针灸史上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收录了历代针灸典籍的精华，总结了明代之前的针灸理论、穴位定位、手法操作与临床经验，收录穴位359个，详细记载了各种病症的针灸配伍与治疗方案，至今仍是针灸临床与教学的重要参考书目。清代初期，针灸仍保持着发展势头，但到了晚清，由于西方医学的传入与封建统治者对中医的打压，针灸发展逐渐走向衰落。尽管如此，民间针灸传承从未中断，许多针灸世家凭口传心授，将针灸技艺保存了下来。20世纪70年代，针刺麻醉的成功研发让针灸震惊世界。针刺麻醉是在针灸止痛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麻醉方法，通过针刺特定穴位，使患者在清醒状态下接受手术，具有副作用小、术后恢复快等优点。针刺麻醉的成功不仅为外科手术提供了一种新的麻醉选择，更向世界展示了针灸的科学价值。此后，针灸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可与推广针灸疗法。说到经络学说，是中医针灸的核心理论之一，也是中医认识人体、治疗疾病的重要依据。经络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是连接脏腑、沟通内外、贯穿上下的生命网络。经络系统由12正经、奇经8脉、15脉络、12经别、12经筋、12皮部等组成。其中12正经是经络系统的主体，分别对应人体的12脏腑，左右对称，分布于全身。经络学说认为，疾病的发生与经络气血的失调密切相关。当经络气血运行不畅、阻滞不通时，就会导致脏腑功能失调，引发各种病症。而通过针灸刺激穴位，可以疏通经络，调节气血，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例如足阳明胃经循环于面部、胸腹、下肢外侧，当胃经气血不畅时，可能会出现面部痤疮、胃痛、下肢疼痛等病症。通过针刺胃经上的足三里、内庭等穴位，可以疏通胃经气血，缓解相关症状。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针灸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从传统的疾病治疗逐渐延伸到养生保健领域，成为人们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针灸养生保健的核心思想是治胃病，即通过针灸刺激穴位，调节机体的气血运行与脏腑功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力与抵抗力，预防疾病的发生。此外，针灸还在美容养颜、减肥塑形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亚健康调理方面，针灸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亚健康是指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表现为疲劳乏力、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记忆力下降、情绪波动等症状。针灸可以通过刺激穴位，调节机体的气血运行与脏腑功能，缓解亚健康状态，帮助人们恢复健康体态。2010年11月16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医针灸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对中医针灸文化价值与科学价值的高度认可，也为针灸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针灸的非遗保护工作，将针灸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在政策支持方面，国家出台了《中医药法》《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等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为针灸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与政策支持。此外，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针灸非遗，许多地方建立了针灸非遗传承基地、工作室，支持针灸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一些地方还将针灸纳入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建设针灸博物馆、展示馆等方式宣传针灸文化。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医针灸正以其独特的魅力与科学价值赢得全球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与青睐。如今针灸已传播到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应用最广泛的替代医学疗法之一。中医针灸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穿越千年风雨，守护着华夏儿女的健康，它顺应时代潮流，在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
5: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

0: 泛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 89.7 一路陪伴你。
1: 早已和儿子断绝母子关系的劳斯夫人草草地看了一眼死者的样貌和体型，就向警方点了点头，就是他，已经得到家人的认可。法医在随后的工作中就草率了很多。法医简单鉴定，轿车起火前死者还是一个大活人，加上尸体没有太多的挣扎迹象，因此劳斯因流言而选择自杀便成了一个再合理不过的解释。眼看天色已晚，大家都认为没有必要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坏蛋继续浪费时间，于是劳斯便正儿八经地死去了。得知自己已经死去的消息后，劳斯想到詹扎的老家办一个合法的身份，然后让人生重现另一个辉煌。不料此行让他彻底陷入了绝境。刚刚赶到卡巴酋长领地讲明自己的来意，他就被几个愤怒的人用绳子捆成了一个粽子。原来詹扎此前的人生并非如他所讲的那样清白，他生前曾嗜赌如命，不但把全部家产输了个精光，还因此欠下了街坊四邻的大笔债务。劳斯不得已主动向大家交代了自己是个假货的事情，可是这时候已经没有人在意他的话了。劳斯以为自己将就此客死异乡，想不到碰见几个从此经过的警察，于是他不顾一切的大声呼救。听完他的讲述，警方竟然很快地为他办理了詹扎的身份。就在他连声道谢的时候，警长却正式拘捕了他，声称他必须为自己犯下的命案负责。劳斯吓得一哆嗦，原来詹扎落魄的时候还曾和人干过抢劫的勾当，并失手致一人死亡。警方为了破案已经通缉了他多年未果，想不到他自己却自投罗网来了。劳斯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向警方反复解释，可是警方根本不听他的解释。一个已经被官方宣布死亡的人怎么能随便活过来呢？于是劳斯真的获得了重生，被投进了弗里敦监狱。塞拉利昂监狱其黑暗和残暴程度全球闻名，不堪凌辱的劳斯多次让小情人送钱来打点，想不到小情人却因他没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抛弃了他。等不到回信的劳斯日渐绝望，在生不如死的监狱里写下了厚厚的遗书。2013年12月5号，他用自己的腰带吊死在了窗棂上，处心积虑地想重获新生，想不到却让人生陷入了更坏的境地。劳斯的遗书曝光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获得非洲布克文学奖的作家奥卢费米特里还将这一幕写进了小说，书名为《谁比谁的人生更糟糕》。恨嫁女，情迷冒牌医生。2010年11月13号下午5点多，海南省琼海市公安指挥中心接到市民报警，在该市某小区有一对候鸟夫妇双双死亡，死亡原因非常复杂，请警方快速介入。琼海市是红色娘子军的故乡，又是博鳌亚洲论坛的永久性会址，这个滨海城市美丽无比，治安也非常好，是候鸟一族和国内外游客向往的人间天堂。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后启动命案侦查的快速反应机制，不到半小时侦缉部门迅速到达案发现场。案发现场是一个高档的住宅小区，这里住着来自全国上百个候鸟家庭，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破工作。据查明，被害人石某忠时年60岁，是辽宁省鞍山市鞍钢建设综合建筑安装公司的工程师。李湘时年58岁，是辽宁省鞍山市邮电局深沟四局退休职工，二人都是城镇户口，案发前的经常居住地为海南，生前育有一女，名叫石静。 李湘死于镇静类药物和氰化物中毒，石某忠死于镇静类药物中毒，候鸟夫妇双双死于住宅小区内，非常大案引起了省公安厅和琼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琼海警方强力破案，于同年11月25号将逃至山西省永济市的犯罪嫌疑人邓伟抓获归案，解开了大案的来龙去脉。邓伟时年33岁，是安徽涡阳的农民打工仔。这个时运不济的打工仔尽管没有飞黄腾达，但是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日子倒也过得去。他在到辽宁鞍山打工以前结过婚，并与两个女人生下了3个孩子。到鞍山以后，他凭着在家乡学过的医学常识，便开了一家诊所，冒充医生行医。2010年7月，辽宁鞍山33岁的女子石静走进了这家诊所看病，结识了邓伟。邓伟长得高大白净，能说会道，给石静留下了诸多好感。特别是一次看病的时候，邓伟对石静说，这家诊所是黑诊所，你下次不要来这个坑人的诊所看病了。这句话让石静对邓伟产生了好感。单身的石静是个恨嫁女，非常渴望爱情。认识邓伟没几天，他就被邓伟的甜言蜜语打动。邓伟知道他父母已经到海南当候鸟一族，在海南拥有2套高档房产。他曾和诊所的同仁说过，攀上石静等于找到了一棵发财树。于是他频频地接触石静，谎称他也是个单身贵族，非常希望和石静交朋友。石静感觉邓伟太符合他的择偶标准了，帅气、温柔、体贴。他很快把恋爱的喜讯告诉了远在海南的父母。在介绍的时候，他全盘照搬了邓伟的自我介绍：医生，和他同岁，安徽人，未婚。听到女儿的介绍，母亲李湘连忙催促女儿把男友带来海南看看。于是在认识邓伟仅仅1个多月的情况下，石静就让邓伟搬到了家里，并催他赶紧和自己一起到海南见父母。邓伟装作勉强答应，但是提出要开车去海南，这样可以顺路旅游。临行前，石静兴奋地带他到商场，从头到脚用名牌装饰一新，还买了几千块钱的滋补品，说是算作他带给父母的礼物。邓伟嘴里一直说我来买单，可银行卡就是掏不出来。热恋中的石静也没有在意。2010年8月7号，两人开着石静的标致小轿车从鞍山出发，一路游山玩水，慢慢的到了安徽境内。8月16号，邓伟借口为了方便汽车年审，在亳州市把石静的车过户到了自己名下，想着两人过了父母的关就是夫妻了，石静也没有产生任何怀疑。过了一天，他们来到了邓伟的老家涡阳。石静提出要见邓伟的父母，起初邓伟面有难色，说车子还要绕路太麻烦，石静却执意前往。邓伟无奈，只好把他带回了乡下老家。这一下石静彻底傻眼了，邓家的房子破烂不堪，还有2个半大的男孩围上来喊爸爸。那一晚石静哭得死去活来，邓伟则流着泪坦白，我没告诉你真相是我太爱你，怕失去你，况且我的家境虽然不好，但是我会努力赚钱，你放心，我以后会对你负责一辈子的。恨嫁心切的石静也不愿意恋情如此夭折，思来想去，他幼稚的这样开解自己，邓伟以往没钱不代表以后一直没钱，就算他没有钱，只要他对自己好，日子一样过得好。就这样他稀里糊涂地原谅了邓伟。他们从安徽涡阳一直玩到湖南张家界以后，邓伟以开车到海南太累为由，把车留在了张家界，两人坐火车来到了海南。邓伟到海南和石静的父母见面后，就显得对老人很体贴，做饭做家务全包了。石静由此对他深信不疑，不久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都拿给他看， 石敬父母在

在海南五指山市和琼海市各买了一套高档住房，看见女儿带回一个会行医的体面男友回来，石某忠、李湘夫妇满心欢喜，一家四口住进了琼海市某小区。见到两位老人身体不舒服，邓伟尽心地为他们看病，开药打针，关怀备至。夫妻俩待邓伟也如亲儿子，连家中的银行密码对他都不设防。二老还一心催促邓伟和女儿赶紧办婚事，并提出要到邓伟家中见见老人。邓伟见石家家境不错，就生出了偷偷回辽宁鞍山，对石敬老家进行盗窃的歹念。当年9月26号下午，邓伟以回张家界取车为由，拿着事先购好的飞机票，从海南坐飞机回到了鞍山时，他买了一台小型切割机，窜至石敬家，用钥匙打开房门，用切割机切开保险柜，盗走金项链一条、银手镯一对等物，又从主卧室床底下盗走邮票十几册，随后逃离现场，在沈阳火车站把盗窃的财物卖给了一名小贩，得款10000元后，邓伟又火速赶回了海南。再说石家二老，平时看病买药的钱都是石敬支付。一天，邓伟说要治疗两位老人的病，得花10000元买药才可以。石某忠便拿出了6000元现金交给了邓伟。邓伟出门转了一圈，回到家中说钱丢了，没把药买回来，弄得石某忠很是不高兴。2010年9月30号，远在海南的石家得知鞍山老家被盗，马上报警。因为失窃时间正是邓伟离开海南的时间，石某忠夫妇有些怀疑这个未来女婿了。邓伟担心自己家境贫寒，以及盗窃石家的事儿被发现，从而不能和石敬结婚并获得财产，加上骗了老人6000元买药款无法自圆其说，就产生了杀害石某忠夫妇的歹念。11月3号左右，以治病为名，邓伟开始给李湘服用一种镇静类药物，每日1至2次，每次4至8片。11月6号，石某忠的身体不适，邓伟和石某忠等人一同前往琼海市夹击镇看病，并住在了万泉河某小区。邓伟每天给石某忠服用镇静类药物，每日2次，每次8片。11月12号，李湘首先发病，入住琼海市人民医院。次日，邓伟把200片镇静类药物碾成粉末，用塑料袋装好。11月14号下午，邓伟从医院回到家里，看见石某忠躺在床上，就取出一勺镇静类药物粉末给石某忠服用。见他没反应，又取出2粒毒狗药给石某忠服用。石某忠服食后失去了知觉。邓伟用菜刀将电磁炉的电源线割下，通电后电击石某忠的左手。石某忠没有反应，邓伟意识到石某忠已经死亡，便把剩余的镇静类药物粉末和2粒毒狗药装进了口袋，同时把2瓶镇静类药物和6粒毒狗药倒入马桶冲掉，并把2个装镇静类药物的空瓶子丢掉，还制造了一番石某忠自杀的假象。次日早上5点多，趁石敬驾车离开医院，邓伟把剩下的镇静类药物粉末全部取出，溶解在水里，给李湘服用后，又取出2粒毒狗药给李湘服用。李湘服用后失去知觉，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当晚，邓伟曾以不能超度为名，企图阻止石敬报警和解剖父母遗体，而石某忠的胞弟一天之内先是接到胞兄自杀的死讯，继而又接到大嫂亡故的消息，深感震惊。他打电话给侄女石敬，要求在他到来之前任何人不能移动2个老人的遗体，才最终得以保存死亡的证据。当晚，石某忠的胞弟等亲友闻讯赶到海南后，对石某忠的死因产生怀疑并报警。次日凌晨，邓伟借口身体不适要看医生，驾驶石敬的小轿车逃跑。石敬这时候才如梦方醒。2012年6月8号，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0: 院一审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被告人邓伟在与石静一家共同生活期间，总担心自己与女方的婚姻会因为自己家境贫寒以及盗窃罪行败露而遭到女方父母反对。为了达到与女方结婚及分享家产的目的，随后萌生了杀人歹念。被告人邓伟利用给女方父母治病的机会，使用慢性药物毒死女方父母，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被告人邓伟杀人主观恶性极大，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被告人邓伟为了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采取秘密窃取手段盗窃其女友家庭的金项链和银行存款，共计17128.42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又构成了盗窃罪。在被控入室盗窃事实中，由于部分赃物因客观原因无法做出价值评估，以及被告人邓伟对犯罪事实的主动交代，在量刑时均可酌情予以考虑。被告人邓伟犯有两罪，依法应并罚。关于邓伟将他人车辆过户到自己名下并出售，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经过调查，从被告人邓伟办理车辆过户至驾车出逃的整个过程，车主石静始终是明知的。对车主来说，被告人邓伟驾车出逃不属于秘密窃取车辆情况，不符合盗窃犯罪特征，其行为不构成盗窃罪。根据本案事实，判决被告人邓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诈骗老人6000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1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邓伟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石静各项经济损失656925.25元。一审判决后，被告人邓伟以量刑过重为由，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11月8号，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琼海向杀人罪犯邓伟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执行死刑命令，杀人罪犯邓伟最终伏法，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1: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但不是所有飞鸟都能回到我们的视线。鸟类的迁徙路程艰辛而又漫长，长途飞行后，它们的体重最多会减去一半以上。大批幼鸟在迁徙途中难逃夭折的命运，而人类的捕杀则是对候鸟存活的最大威胁。人类的世界离不开飞鸟，并不只为天空的风景，更为维护地球脆弱的生态平衡。爱护鸟类就是爱护我们自己，为了我们更美好的家园，让候鸟回家吧。
2: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3: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3: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那一点点温存呐。是的 ，everybody， 准备好一起造起来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等会儿，我还没准备好啊，咱们接着往下聊。各位男士们，你

0: 是要这边造起来了。
1: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0: 我经常听到这首音乐。
1: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3: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3: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6: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7: 换妻荒唐剧。1981年出生的李晨浩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和妻子张丽定居在北京。结婚后不久，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装修设计公司。由于北京市场的竞争压力大，他逐渐把生意重心转移到离北京不远的天津。李晨浩决定下海的时候，学室内设计的张丽也辞职鼎力相助，当起了公司的设计师。2010年，李晨浩购买了一辆大众迈腾黑色轿车，没多久北京就出台了相关限购限行的规定。为此，李晨浩在妻子张丽面前得意地自夸自己有远见。随着近几年生意越做越好，他们在天津也购置了一套200平米的房子。由于北京车牌畅通无阻，平时夫妻两人都是天津北京两地跑。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天津市政府2013年12月15号晚上正式召开发布会，向公众发布，自12月16号0时开始，天津实施汽车牌照无偿摇号与有偿竞价相结合的限牌措施，并于2014年3月1号开始实施限行措施，每日和每周限行的尾号与北京一致。这下拥有北京车牌却在天津活动得多的李晨浩也开始犯难了。由于他们生活重心主要在天津，这样一来就需要一个天津牌照，因为不知何时才能摇到号。李晨浩决定主动出击想办法。他听说政策颁布后，北京和天津的车主想出了一个互换车牌的好办法，于是经过多方打听，加入了一个京津换车牌的 QQ 群。群里关于车牌的讨论热火朝天，各种奇葩的换车牌招数更是层出不穷。正在李晨浩一筹莫展之际， QQ 群里一个名为天堑变通途的网友在群里发消息称，自己拥有天津牌照的黑色帕萨特一辆，先因工作原因即将调往北京，特在群里寻求帮助，希望能与拥有北京牌照的天津车主互换牌照，车辆之间还可以互补差价。李晨浩一看顿时来了兴趣，马上找到天堑变通途私聊。天堑变通途本名吴建飞，是 IT 人士，妻子王敏和他是一个公司的同事。 年后，吴建飞要到公司的北京办事处做项目经理，但是由于公司提供的住房和办事处距离较远，所以他急需一辆北京牌照的汽车。迈腾和帕萨特本就档次相当，正好双方又都需要对方的牌照，所以两人一拍即合。可为难的是，究竟用什么方法在没有摇号的情况下让双方可以互换牌照呢？李晨浩查阅了许多北京车辆的过户方法，竟然发现只有离婚分割财产给配偶是不需要摇号可以直接过户的。于是一条锦囊妙计在李晨浩的脑子里闪现出来。李晨浩在了解了吴建飞的个人与家庭情况后，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设想：他们双方各自离婚，把车辆变更到妻子名下，然后再交叉结婚，再婚后将车辆变更到两个男性名下，离婚后再与各自的妻子复婚，这样牌照就可以自然地完成互换，而且也不用什么花费，可谓两全其美。吴建飞被李晨浩的提议吓了一大跳，但是仔细想想也觉得行得通。虽然离婚复婚有些不好，但也只是走个过场，最终的目的是换取对方的车牌。两个男士达成协议后，决定双双回家和各自的妻子商量。当李晨浩回家把自己离婚换车牌的想法告诉妻子的时候，张丽觉得荒唐至极，可是李晨浩却一遍又一遍地给他耐心解释，说这是当务之急最保险最经济的好方法，不用等号，不用花钱，就可以获得一辆跟自己原先差不多档次的车开。他甚至对张丽说道：你想想，拿个结婚证才多少钱，过个户才多少钱，而且我跟吴建飞谈好了，我们双方会签一份详尽的协议，大家都遵照协议办事，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在李晨浩的软磨硬泡下，张丽无奈地答应了换妻换车牌的要求。吴建飞这边进展得还算顺利。原来吴建飞在和妻子王敏结婚前一直有个相恋多年的对象，可是最后却攀上高枝嫁入了豪门，而王敏一直暗恋着吴建飞。在吴建飞失恋期间，他一直在身边陪他安慰他。一年后，吴建飞终于被王敏的痴情打动，因此婚后吴建飞就是家里的天，什么都是他说了算。四个人见面后，当张丽看到王敏的时候，他的心彻底的放下了，可王敏的心里却泛起了嘀咕。开朗大方的张丽与吴建飞的前女友有几分相似，但是性格温顺的她没有把这种担忧表现出来。四个人经过协商，签署了如下协议：一、李晨浩、张丽夫妇与吴建飞、王敏夫妇分别离婚，离婚时将男方名下的车辆过户给女方；二、李晨浩与王敏、吴建飞与张丽双双结婚，一个月后必须办理离婚手续，女方名下的车辆过户给男方；三、两家夫妻离婚不离家，再婚的夫妻不得有任何亲密和越界的举止，双方只有夫妻之名，不得有夫妻之实；四、李晨浩与张丽、吴建飞与王敏在完成车牌和车辆交换后，必须与原配偶复婚，如果有一方违反规则，违约方需向对方赔偿50万元人民币。很快，李晨浩和吴建飞都办理了离婚，而且双双把车子过户给了妻子。2013年12月25号，张丽与吴建飞、李晨浩和王敏又去拿了结婚证，为了以示庆祝，四个人还约在一起吃了顿晚餐。第二天，由于吴建飞要去北京办事儿，而李晨浩则需要留在天津公司，吴建飞就开着张丽的黑色迈腾载着张丽回北京了。一路上，张丽发现吴建飞是个很细心的男人，每到服务区时，他都会把车停下，然后进去买点小吃出来给张丽。而且一路上吴建飞都是不紧不慢的开车，总是不停地调节空调，让车内保持很舒适的温度。想着平时李晨浩总是急急忙忙地赶路开快车，从来不会在乎他的感受，张丽不禁感叹： 男人和男人之间真的区别很大。吴建飞把张丽送到家，停好车后就准备离开了，可是张丽却叫住了他：你要有急事儿就把车开去吧，用完了再还给我。第二天晚上，吴建飞还车给张丽，不巧的是张丽的电脑出了故障。吴建飞自告奋勇地上楼到张丽家修电脑。张丽和李晨浩本是两边住，李晨浩平时忙得脚不沾家，家里的抽水马桶坏了没修，灯泡坏了也没换，张丽又是个时尚的娇娇女，除了抱怨老公，别的什么都不会做。于是吴建飞修完电脑修马桶，一晚上时间把张丽的家里整理得焕然一新。看着吴建飞白色的衬衣上有了污垢，张丽感到很过意不去，急忙要吴建飞把衣服换下来洗洗再走。相互推拉之间，两人不免有了身体的接触，这种暧昧的动作一下子让两个人都觉得不好意思。其实在吴建飞第一眼看到张丽的时候，他就被她吸引住了，张丽长得太像他的前女友了，虽然他现在仍旧憎恨那个嫌贫爱富的女人，但是那毕竟是他的初恋，他爱她已经深入骨髓。看到张丽的那一刻，他的心竟然有了暗暗的萌动。吴建飞走后，张丽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自从老公李晨浩经商后，她发现李晨浩整个人都变了，每天都是忙不完的应酬，好几次她都发现李晨浩的手机里有暧昧的短信，衣服上有莫名的香水味儿，周围也有好些朋友提醒她李晨浩在外面有了小三儿。她对这些不是不知道，但是看着如今好不容易辛苦积攒下来的财富和名利，她不甘心就这样拱手让人，所以

晨浩面前并没有戳穿他，但是心里却对他的爱打了折扣。张丽感到很寂寞，他渴望有一个温暖的怀抱。吴建飞的出现给了他怦然心动的感觉，特别是看着吴建飞挽起袖子做家务时的模样，他更是心动。这才是一个对家庭负责的好男人。张丽知道，根据协议，他跟吴建飞有一个月的夫妻缘分，他决定好好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周末，张丽又独自一个人回到北京，他打电话约吴建飞。吴建飞明知张丽像毒药一样会让他万劫不复，可是仍旧被那诱惑所吸引，跟妻子撒谎说要到北京办事。当晚，在张丽北京的家中，情愫暗生的两个人在红酒和欲望的驱使下做了一对有名有实的夫妻。婚外情一旦爆发，就如洪水猛兽一般，一发不可收拾。陷入激情漩涡中的两人犹如饮鸩止渴般的渴望着对方，两个人想尽一切办法偷偷幽会。吴建飞频繁的加班引起了王敏的怀疑。又一个星期五的下班时分，刚走出公司大门的吴建飞就致电王敏，说单位临时派他去北京办事处处理事情，这个周末不能在家陪他了。可是吴建飞没有看到，在他身后不远处，王敏正默默地看着他。眼看吴建飞上了一辆出租车，王敏也拦了一辆的士紧随其后。20分钟后，吴建飞进了一家豪华酒店，王敏站在酒店外泪如泉涌。这段时间以来所有的不安和猜测都已经证实吴建飞出轨了。王敏当晚一直守候在酒店门外，她要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勾引了老公。直到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王敏才看到吴建飞和一个打扮时尚的女人手牵手的出来。她定睛一看，这个挽着吴建飞手的女人竟然是李晨浩的妻子张丽。清醒过来的王敏赶紧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随后王敏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李晨浩，并把照片给李晨浩看。李晨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立刻拿出电话打给张丽，问张丽在哪里。张丽却说自己在北京和朋友一起逛街。精明的李晨浩没有立即戳穿出轨在前的他，其实并不想和妻子离婚，一是自己的事业需要妻子的帮助，二是因为他很爱自己的儿子，实在不想离婚伤了孩子的心。而王敏之所以也没有当面拆穿丈夫，其实也是不想把吴建飞往外推。两个人商量后决定提前离婚，然后尽快复婚，把他们的出轨尽早的扼杀掉。第二天，李晨浩和王敏就去办了离婚手续，王敏名下的天津牌照的帕萨特也过户给了李晨浩。随后他们分别催促吴建飞和张丽赶紧办理离婚手续。遵照协议，张丽和吴建飞办理了离婚手续，张丽名下的北京牌照的迈腾也过户给了吴建飞。然而让李晨浩和王敏没有想到的是，吴建飞和张丽的出轨并没有因为各自的复婚而戛然而止，两人仍旧想尽一切办法偷偷的见面。虽然李晨浩和王敏旁敲侧击的提醒过他们，可是他们充耳不闻。气愤难耐的李晨浩和王敏决定报复这两个违背婚姻违背协议的出轨男女。2014年元旦放假，在家休息的吴建飞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不露声色地进了书房去接。王敏知道一定是张丽打来的，于是偷偷贴在书房门口偷听。果不其然，吴建飞挂了电话没多久就告诉王敏说单位里来电话要求他明天去北京处理一点问题。当晚王敏就找了个借口出去找到了李晨浩，把第二天吴建飞和张丽相约的事儿说了。气愤的两个人当即决定要报复这两个不知羞耻的男女。当下两人一合计，决定在吴建飞现在所开的车子上做点手脚，让两个人受点教训。于是当天夜里，由王敏提供钥匙，李晨浩给自己原来的迈腾车做了点小手脚。

本想着吴建飞明天不出天津市，市区里车速不快，也不会出什么重大事故。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张丽临时有急事儿要回北京。为了赶时间，吴建飞主动请缨送张丽回去，没想到却遭遇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李晨浩和王敏做梦也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法律的制裁。一个错误的选择就这样毁了两个家庭。李晨浩到最后才知道，自己当初想出的那个换妻换车牌的主意是多么的可笑。荒唐的行为必然以一场荒唐的悲剧收场。农民18载的奇案冤情。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在四川遂宁老家没什么出路的王本鱼决定外出。临行前，按照当地的传统，照例找瞎子算了算。瞎子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出门不要往北走，往北走三朋四友要害你，你要出大事。没讨到吉利，王本鱼笑了笑，回家后打好包裹，带着老婆和养女踏上了去往石家庄的路。这一年是1991年，3年后算命先生的话灵验了，与他同住的李彦明杀人潜逃，他被抓走判了死缓。就在他坐牢18年快要刑满释放的时候，北京公安派人来内蒙古监狱找到了他，说真凶李彦明抓到了，他清白了。18年来，从40岁到58岁，王本鱼已经习惯了坐牢。2012年，一金霍洛，内蒙古第5监狱，一群囚犯挤在狭窄的牢房，空气龌龊，但王本鱼觉得正常。18年来，从40岁到58岁，王本鱼已经习惯了坐牢。当初的被冤枉强奸杀人，让他痛不欲生，现在早已麻木，就像一块伤疤，最初总要挠，久了也就忘了。可生活注定不会永远平静。这年的7月，监狱民警突然找他，王本鱼，跟我走。在会客室，他看到了几名警察，口音京味十足，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你的同案犯李彦明被抓住了，他又犯了啥罪啊？王本鱼有些好奇。这个与你无关，只对你有好处，没有坏处，该说啥你说啥。来人的语气不容置疑。事发过程早已说过很多遍，王本鱼就像竹筒倒豆子，警察不得不频频打断，让他说慢点儿。18年来，他跟包头市东河区公安分局民警说过，跟看守所民警说过，跟法官说过，跟监狱警察说过，跟同监舍的囚犯说过，但似乎并没有人相信他。而这一次，在18年后，却从北京跑来几个警察，主动听他说，他有些激动。说完，签字，按手印。他隐约觉得那天在回监舍的路上似乎有些阳光。根据警察建议，汪本鱼决定再次申诉，这次监狱也非常支持。监区长陈强说，咱们有复印机，我给你多印几份，内蒙高院、包头中院都寄一份，让他们都知道。2个月后，又有人来找他，也是北京来的，检察院的，来了4、5个人，汪本鱼再次把过程重复了一遍，录了音。2013年2月，内蒙古高院来人了，他们找到汪本鱼，详细了解了当年的情况，并做了记录，然后就走了。3个月后，内蒙古高院法官再次来到监狱会见汪本鱼，这次一同来的还有3名法医。法医带来一个模子，让王本鱼用嘴咬，留下牙印。咬模子的时候，王本鱼又想起当年审讯他的民警。强光灯下，民警让他张开嘴，仔细看了他的牙齿，然后告诉旁边的民警，他有2颗虎牙，被害的女孩脸上那牙印就是他咬的。想起这些，王本鱼对着模子狠狠地

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

0: 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也曾经在理想与现实间撞得头破血流，在坚持与放弃的岔路口徘徊不前？2500多年前，周游列国的孔子用一生给出了答案。他出身寒微，却以好学撬动命运；他屡遭巨斥，却在颠沛流离中淬炼出仁者爱人的万丈光芒。这是一个关于普通人如何在困境中活出生命厚度的热血故事。翻开它，你会发现，我们内心所有的挣扎，孔子早已用脚步丈量过。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恐怕没有第二个人像孔子这样，既被无数的光环笼罩，又被无数的误解纠缠。当我们拂去那些因时代需要而涂抹的粉彩，才能看清那个有血有肉、会愤怒也会调侃的真实生命。他一生都在政治边缘游走，却始终未曾熄灭内心的火种。他有过荣耀时刻，但更多时候是在困顿中辗转。正是这种永不妥协的生命姿态，塑造了那个独一无二的孔子。孔子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殷商王室，家道中落后，孔子一族辗转迁徙到鲁国，到了孔子的父亲梁叔这里，才凭借一身赫赫战功重新站稳了脚跟。这位能以双手托起城门的勇士，在66岁高龄时与年轻的颜征再结合，于泥丘山祈祷后生下了孔子。孔子3岁那年，这位英雄父亲便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年少的孔子在母亲的教诲下，并没有因为家道衰落而自暴自弃。在其他孩童嬉闹玩耍的年纪，他常常模仿大人祭祀的礼仪，将陈祖豆、射李荣当作最大的乐趣。清贫的生活让他过早品尝了人间冷暖，也早早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为了生存，孔子做过很多在当时看来颇为鄙贱的工作，他替人放过牛羊，也当过仓库管理员。他后来回忆这段岁月时并不避讳，坦言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掌握那么多谋生的技艺。但孔子与一般谋生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在劳作之余从未放弃过学习。他把生活本身当作一本大书，从放牧中感悟到顺应天性的道理，从记账中磨练一丝不苟的态度。彼时的鲁国是保存周礼最为完备的诸侯国，浓厚的文化氛围像空气一样滋养着他。他四处拜师求教，曾向郯子请教官制，向学长长虹问月，甚至千里迢迢前往周都向老聃问礼。正是这种如饥似渴、兼容并蓄的好学精神，让一个出身寒微的年轻人逐渐成长为闻名遐迩的博学之士。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平民想要突破身份壁垒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孔子硬是靠着自己的学问闯出了一片天。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业——私学。他提出有教无类，打破贵族对知识和教育的垄断，无论出身多么微贱，只要捧上一束干肉作为拜师礼，都可以成为他的学生。他那间简陋的讲堂里，既有出身贵族的孟义子，也有被乡人视为野人的子路。子路初见孔子时，戴着雄鸡冠式的帽子，配着公猪皮装饰的宝剑，一副街头霸王做派，对这位文绉绉的先生充满了挑衅。

然而孔子没有动怒，只用礼乐之道稍加引导，就让这位血性汉子从此死心塌地地追随了一生。孔子教学从不搞填鸭式的灌输，而是注重因材施教与启发诱导。子路性子急，行事勇猛果决，孔子便常常让他三思而后行，有意给他降温。冉有做事畏缩，凡事喜欢退让，孔子便鼓励他果断出手。他常说，一个人若只有仁厚的天性却不好学，就会流于愚蠢；若只有耿直的品性却不好学，就会变得尖刻伤人。在他看来，学习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而是对气质的打磨与升华，是将自然的人转化为文明的人的过程。50岁那年，孔子终于等来了实践政治理想的窗口。鲁国政坛发生内乱，权臣季桓子险些被家臣杨虎所杀。大乱之后的大志渴望，让季氏终于想起了那个与乱臣贼子截然相反的孔子。孔子从中都宰做起，短短一年便政绩斐然，四方诸侯纷纷效法。随后他升任司空，又擢升为大司寇，掌管鲁国司法。在甲骨之会上，孔子辅佐鲁定公与齐景公相会。齐国人想用武力劫持鲁军，派出来人持械鼓噪而上，千钧一发之际，孔子护着鲁军从容后退，义正言辞地斥责齐国的无礼之举，一番话掷地有声，竟让齐景公心生畏惧，连忙喝退兵卒。会后，孔子又凭借外交智慧，迫使齐国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这一仗，孔夫子赢得漂亮，充分展示了他不仅有博学的头脑，更有过人的胆识与应变之才。15志于学，30立于世，一生颠沛却不改其志，历经陈蔡之困，环颓之难，仍坚持知其不可而为之，更是用一生践行理想的真君子。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欢迎继续收听。

荣耀的顶点往往也是危机的开始。甲骨之会大获全胜后，孔子启动了挥三都计划。鲁国三桓家族各自盘踞着庞大的私邑，费、后、城三座城池俨然国中之国，既是鲁国分裂的根源，也是家臣犯上的温床。孔子希望通过拆毁这些不合理智的高大城墙，重塑君君臣臣的秩序。起初进展顺利，叔孙氏拆了后邑，季氏也同意拆毁废邑，但到了拆孟氏城邑时，事情出现了转折。孟义子表面上是孔子的学生，但在家族利益面前，师生情谊终究要让位。他采纳家臣的建议，以城邑地处齐鲁边境，关乎国防安全为由，拒绝拆毁。鲁定公率军围攻，却未能奏效，挥三都大业功败垂成。与此同时，齐国人的反间计发挥了作用，他们深知鲁国君臣的弱点，精心挑选了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和120匹骏马送到鲁国城外。季桓子按捺不住，换上便服，偷偷溜出城去观看，一连3天不理朝政，连祭祀后的祭肉也不按礼法分给大夫们。孔子见状，知道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无法实现了，他放下所有，带着一腔不甘，踏上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之路。14年的漂泊，与其说是在寻找政治机遇，不如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磨难与考验。在魏国，他虽受礼遇，却始终不被重用，甚至被迫去见作风放荡的魏灵公夫人南子，引得性情刚直的子路。

大为不满，逼得孔子指天发誓，表白心迹。在匡地，因为长得像曾经迫害过当地百姓的杨虎，他被愤怒的乡人团团围困，险些丧命。在宋国，大司马桓颓记恨孔子曾批评自己劳民伤财造食果，竟派人砍倒他们演习礼仪的大树，甚至扬言要取其性命。孔子只能微服义装，仓皇离去。在郑国，他与弟子们走散，孤零零地站在城门口张望，被路人形容为丧家之狗。他听到这个评价，非但不怒，反而自嘲地连连点头称是。最艰难的一次是在陈蔡之间，他们被围困在荒野之中，断粮整整七天，随行的弟子们饿得面黄肌瘦，无法站立，孔子却依旧弦歌不辍，诵读不止。子路愤愤不平地跑来质问，君子也会有这样穷途末路的时候吗？孔子放下琴，平静地回答他，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顿中依然坚守节操，小人一旦穷困就会无所不为。在那些冷嘲热讽中，在劝退的歌声里，孔子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坚定。有人问他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还要为之，他说，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才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出来改变它。倘若天下有道，我孔丘又何须这般奔波劳碌。这种悲剧性的英雄主义是孔子生命中最动人的底色。真正的成熟往往体现在逆境中的态度。流亡岁月里的孔子没有愁容满面，反而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叹的乐观。他评价自己是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在困顿中，他与弟子颜回探讨孔颜乐处，领悟到真正的快乐与贫富无关。面对子贡的困惑，他教诲道，好的农夫只负责耕种，却无法保证收成，真正的君子只负责修炼自己的道，至于能否被世道容纳，那是时运的问题，不应成为放弃操守的理由。正是这种将求诸己置于求诸外之上的人生态度，让他即使在最绝望的境地里，依然能寻找到精神的支撑点。68岁那年，孔子终于被迎回鲁国，此时的他对政治已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将最后的生命能量全部倾注于典籍整理与教育事业。他删定诗书，使雅颂各得其所。他依据鲁国史官旧档修订《春秋》，于字里行间寄予褒贬，用那支《春秋》之笔代替无法施展的王权，去评判242年间的善恶是非。晚年，他尤其喜好《周易》，反复研读，以至于连编竹简的牛皮绳都断了三次。他不再把《周易》当作算卦的迷信书，而是从中读出了得意，读出了忧患与变通。他告诫弟子，读易不是为了预知吉凶，而是为了明白事理，修养德行。然而晚年的孔子被接二连三的噩耗所击垮，先是独子孔鲤先他而去，紧接着最钟爱的弟子颜回英年早逝，他痛呼天丧于。不久，远在魏国为官的子路死于内乱，被剁成肉酱。这些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撑相继崩塌，让这位古稀老人的心几近破碎。鲁哀公16年4月，孔子预感大限将至，他拖着手杖在门前徘徊，低声吟唱：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伟乎？七天后，这位一生坎坷、一生坚持、一生不曾低头的老人，在弟子们的环绕中合上了双眼。孔子生前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在精神上为自己也为后人筑起了一座永恒的高山。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

的冷冰冰的偶像，而是一个会发怒、会调侃、会失望，但从不绝望的真实的人。他用自己的生命轨迹告诉后人，衡量一个人生命的尺度，不在于他获得了多少世俗的成功，而在于他在布满荆棘的路上，是否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读完这本《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被奉为圭臬的语录，而是孔子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姿态。孔子的生命轨迹像一剂清醒剂，原来一个人可以不靠外在成就定义自己，在屡战屡败中依然保持灵魂的挺拔。这种永不妥协不是顽固，而是对内心火种的忠实守护。当代人常为世俗的坐标系焦虑，孔子的故事恰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活成大写的人，本身就是最高的成就。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似水河畔说，从童年失户到暮年失子，从匡帝之围到陈蔡绝粮，孔子的一生几乎是一部流亡史，可他从未自怜，也从未妥协。读者杏坛下的仰望者说，读之前孔子是符号，读之后孔子是故人。作者用温柔又克制的笔触，还原了一个刚硬到骨子里却温柔到极致的长者。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神农架。举世闻名的神农架是中国东部最大的原始森林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传神农氏曾在这里尝遍百草为民除病，由于山高路险，他不得不搭架攀山采药，人们因而称这里为神农架。丰富的动植物，离奇的野人传说，也使这里成为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区域。神农架地区位于中纬度北亚热带季风区，海拔每上升100米，季节相差3到4天，山脚盛夏山顶春，山路艳秋山顶冰，赤橙黄绿看不够，春夏秋冬最难分，是神农架气候最真实的写照。神农架还是中国内陆唯一一片保存完好的绿洲，也是世界中纬度地区难得的一块绿色宝地。这里动植物区系成分丰富多彩，古老珍稀而且独特。这里有苍劲挺拔的冷杉，古朴的岩柏，雍容华贵的梭罗，风姿绰约的拱桐，傲然挺立的铁尖山等珍奇的植物，也有金丝猴、白熊、苏门羚、大鲵以及白鹳、白鹤、金雕等珍稀的飞禽走兽。而由来已久的神农架野人传说，则为这里增添了浓浓的神秘色彩。除了优美的风景，民风古朴的神农架还有着自己独特的民俗，吸引着世人好奇的目光。在南部，热情的主人喜欢以酒享客，称之为喝冷酒，北部则形成了一套待客的酒规。这里的山民爱抽烟，每人都随身带着一个大旱烟袋，长度有1米左右，形象地称之为烟枪。这里爱美的女性还酷爱缠头巾，有时缠在头上的色彩艳丽的头巾有数

0: 十条之多。苍茫的林海，完整的原始生态系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宜人的气候，原始古朴的内陆高山文化，共同构成了神农架绚丽多姿的风景画卷。在地球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的今天，这处风景显得尤为难得。也正因如此，神农架以其完美的生态环境而引得人们的瞩目，成为世人心目中一处神秘的世外桃源。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FM 89.7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出行讲文明，平安伴我行，骑行时佩戴好头盔，不逆行不抢行，按规定车道行驶，文明出行，从点滴践行。

0: 黑色是纺织服装产品中最常见的颜色之一，但是近日网传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一说法提到，穿黑色的内衣得癌症的几率会比较高，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呢？先说结论，想多了，大家别担心。内衣不买黑这种说法的关注点其实是黑色服装的染色安全性问题，包括染色过程所使用的染料是否安全，染色后的色固度性能如何等等。接下来咱们就详细说说。目前纺织行业使用的染料当然也包括黑色染料，主要呢为化学合成染料，该类染料本身没有毒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化学合成染料中有一类染料占比最大，叫做偶氮染料，因其分子结构当中含有偶氮连接苯胺的结构，涉及大多数常用的活性染料、分散染料、直接染料等等，用于多种天然和合成纤维面料的染色和印花。同样，偶氮染料本身无毒，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偶氮染料在人体穿着的过程当中会与人体的代谢产物混合，在一定条件之下发生还原反应，释放出致癌芳香胺类物质。不过大家也可以放心，这部分偶氮染料已经被大部分国家所禁止使用，我国国家强制标准当中也明确规定了禁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在我国市场销售的纺织服装产品必须要符合 GB18401-2010 的规定，而同时这些产品使用的染料也要符合 GB19601-2013 的规定，所以只要是质量合格的服装，无论色彩如何都是安全无害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同样适用以上规定，质量合格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也是安全无害的。那掉色了就说明不安全吗？有消费者反映，有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穿着之后把皮肤都给染黑了。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生产当中水洗不充分导致产品残留的浮色，第二个是产品的色固度不达标，面料在人体汗液的作用下或者皮肤摩擦过程当中，染料转移到了人体皮肤表面。同时，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规定了五种场景下的染色牢固等级。该标准规定，婴幼儿纺织产品应符合 A 类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B 类要求，非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C 类产品。消费者在购买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服装产品时，要选择 B 类或者 A 类产品，而婴幼儿纺织产品，比如说小朋友的尿布、内衣、围嘴儿、睡衣、手套、袜子、外衣、帽子、床上用品等等，则都需要选择 A 类产品，可避免色牢度不达标而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尴尬。还有留言说，品质差的面料通常被染成了黑色，以掩盖面料上的瑕疵，这种想法可以说还停留在手工纺织阶段了。目前现代纺织产业当中的面料制造过程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对面料品质的管控水平也已经很高，有的企业已经应用了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实现了面料质量和生产在线监控的成品检验，一卷布从织造到染色完成每个环节都有质检监测来提高品质降低瑕疵率，一卷布采用什么制造结构染什么颜色都是企业在设计阶段就已经计划好的，而不会发现布制造坏了而挑去染黑色的情况。最后总结一下，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的纺织服装产品完全可以放心的选择黑色，再说了黑色还显瘦呢。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1: 老板多放辣椒。
2: 好的。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

0: 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1: 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1: 永斌
2: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2: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3: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4: Hi.
5: 缤纷生活，
1: 欢乐同行，
5: 欢迎来到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1: 嗯哼，我是永斌。
5: 啊，又到了下午十分。
1: 嗯哼，
5: 今天要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1: 聊点什么？我跟你说啊，今天要聊的是啊，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5: 你要聊这么大的吗？
1: 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
5: 不是，咋？
1: 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5: 我的天，你今天
1: 聊中国
5: 这么大吃的，今天能说这么大吃的，那中国的方面可太多了。
1: 不是，不是非得说聊中国哈，咱今天是聊啥呢啊？以后我寻思咱每天呢为大家伙推荐一个城市，
5: 一个城市，
1: 把这个城市呢简单的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然后同时呢也把这个城市的一些特色以及这个城市的由来，或者是说过段时间可能是有什么想法想要去这个城市去游玩，先行做一个了解。
5: 我还以为你带的去呢，你要。
1: 但是由于资料有限，我决定今天先说德惠。
5: 那你也太有限了，你有限到长春都没到，咱们先说德惠。
1: 先说德惠啊，
5: 那肯定是要来先说德惠了。
1: 那可不。
5: 那其实从我了解到德惠的这一角度来看呢，我知道它原来叫张家湾儿。
1: 叫什么？
5: 张家湾儿。
1: 张家湾儿。
5: 嗯。
1: 哦。
5: 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我都不敢说。我现在不在，你质疑我，反正你也不是德惠人，我说错
1: 你
5: 也不知道。你
1: 说张家湾我也不知道。
5: 对。但你要说再往以前去呢？再过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公元前那时候呢，咱们德惠有没有呢？
1: 你确定是公元前，不是公元后吗？
5: 公元前的时候
1: 没
5: 有，是是没
1: 有应该是。
5: 哦，
1: 我跟你说啊，德惠是啥时候来的呢？德惠呢，应该说是在清末的时候。
5: 清末。
1: 对，清末的时候啊，按公元纪的话呢，大概应该是1910年左右的时候啊。
5: 1910年。
1: 然后呢，在清朝末期，宣统啊，当时呢是给德惠这块设县了。
5: 设县。
1: 设县，但是呢，设县的时候，当时是取穆德、怀惠这两个乡的伟字命名为德惠。
5: 怪不得呢，我不知道呢。
1: 你看，你不知道吧？
5: 我就知道穆德怀惠，但我不知道为啥是穆德怀惠。
1: 你不知道这穆德怀惠咋来的？关键是
5: 啊，原来是穆德乡和怀惠乡，
1: 对，
5: 这两个
1: 乡，名字的伟字取名的。而且当时呢，咱们德惠的县衙，你猜设置到哪儿？
5: 县衙那肯定在街里呗。
1: 还真不是，
5: 街里不在街里，
1: 不在街里啊。当时德惠的县衙呢啊，设定在大房山。
5: 当时就说这个县衙呢叫永安镇大房山，也就是今天的大房山镇大房山村。那我估计那块有没有遗址什么的？
1: 我觉得应该可以有啊，
5: 是不是？
1: 但得说1994年7月6号的时候啊，经国务院批准啊，德惠呢正式的是撤县设市了
5: 啊。94年就变成市了，
1: 他就已经撤了啊，以后德惠不叫县了啊，叫德惠市。
5: 那我小时候总还听德惠县德惠县，其实那时候都已经不对了。
1: 同时呢，在1994年8月18号，德惠市呢啊由省直辖，就是省管。但是呢由长春市代管。
5: 长春市代管。
1: 对。
5: 要不现在已经发展成外五县嘛。
1: 哎呀，这高度指定是够用啊。
5: 说的就是咱们德惠。
1: 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到底德惠下边都包含哪些一些什么乡镇之类的呢？
5: 我能说出几个。
1: 你能说几个？
5: 但是我位置找不准。
1: 找不准。
5: 我除了我的老家渤海之外
1: 啊，
5: 我能找着升阳。
1: 升阳。
5: 没了就行了。
1: 那你没少找啊。
5: 松花江。松花江。
1: 我能问你个事儿吗？为什么电乐没有声？啊，你推错了吗？啊，有声，
5: 有声。
1: 好了啊，
5: 松花江
1: 来啊，我给你捋顺一下啊。德惠下边呢一共有10个镇，分别是哪儿呢？分别是大清嘴镇、
5: 大清嘴
1: 郭家镇、松花江镇、达家沟镇、
5: 达家沟、
1: 大房山镇、
5: 大房
1: 岔路口镇、猪城子镇、渤海镇、天台镇以及菜园子镇。
5: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些我好像都熟悉。
1: 都熟悉吧？
5: 都熟悉。
1: 那么德惠下边还设有四乡，分别是同泰乡、边岗乡、五台乡以及朝阳乡。
5: 哦，四乡。
1: 对，然后德惠下边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四街道。哎，分别是汇发街道、建设街道、胜利街道以及夏家店街道。
5: 真的吗？现在就四个街道了。嗯，我还寻思挺多街道的呢。
1: 一直不就这几个街道还有吗？
5: 没有什么光明派出所，那不对、
1: 啊、那些不算街道啊。
5: 那说不对了啊，就四个街道。
1: 然后很多人不了解，说德惠到底多大呢、嗯、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嗯、德惠全市的一个辖区面积啊、嗯、大概是3322平方千米。
5: 哦，那挺大的。
1: 总人口呢啊、嗯、小90万。
5: 小90万。
1: 哎，小90万。
5: 哦，城区人口90万。
1: 然后实现这个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270亿左右。我、哎、跟你说指定是嘎嘎够用啊。
5: 哎，不太多，哎，谦虚谦虚啊。那包括还有什么其他、啊、
1: 还有什么其他、啊、那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啊、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算是其他，
5: 嗯，
1: 这个算是特色。
5: 什么特色、啊、
1: 德惠大区。
5: 德惠大区。
1: 可能很多的一些外地人哈、啊、嗯、通过去了解德惠的时候，并不是先了解的这个城市，
5: 嗯，
1: 先是通过一款白酒，
5: 对，
1: 认识了德惠，
5: 那就是德惠大区啊。
1: 对，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流淌着一条松花江的支流。
5: 哎呦天！
1: 这条支流就叫饮马河。
5: 饮马河，谢谢你，谢谢你啊。
1: 那么河水滋养出的高粱与小麦啊、嗯，在百年时光中沉淀出了一缕独特的酒香。
5: 那就是，
1: 这便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德惠大区的传奇开篇。
5: 哎呦我天哪，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因为从我了解的时候，德惠大区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1: 嗯、没有了，
5: 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1: 但是现在这个酒还是有的，有一些库存啥的。
5: 嗯，
1: 好，现在咱们小黄车上架1号链接
5: 还有一些库存那除此之外的话、啊、你要说这类我还知道一个。
1: 嗯，还知道什么？
5: 就是从我打小就知道，就是德大呀。
1: 德大呀。 嗯，
5: 嗯，那个时候叫德大，人家其实是德惠正大。
1: 德惠正大
5: 他呢也是说亚洲最大的肉鸡屠宰加工企业、
1: 哦、
5: 那也是说咱们德惠是全国第一个县级中国绿色食品名城。
1: 嗯哼，
5: 其实这第一个就含金量还挺大的，
1: 而且现在暂时是唯一，
5: 嗯，唯一
1: 食品名城。因为什么呢啊，地级市有很多有这个称号、
5: 嗯、
1: 但是县级市就这一个。
5: 而且呢、嗯、依托着松花江水的丰富的资源，这个独特的优势、
1: 嗯、
5: 所以全境咱们德惠全境都是可以种植水稻的土地。
1: 嗯嗯，
5: 尤其你说在松花江、朝阳、岔路口这几个乡镇，大米加工企业是非常多的、
1: 嗯、
5: 所以总是说德惠有那个有名的米，
1: 有名的米
5: 都在岔路口、嗯、一说岔路口的米就好吃，是不是、啊、
1: 确实。
5: 而且咱们德惠生产的东北大米也是远销国内外的，都想不到、
1: 哦、
5: 所以有说你要出去吃饭的时候，没准他那个包装袋子写着德惠岔路口产你就说
1: 可能啊。
5: 而且德惠是远近驰名的中国肉鸡之乡
1: 啊、哦，
5: 就是、
1: 肉鸡之乡，
5: 对，就是咱们说吉林德大有限公司、
1: 啊、
5: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嗯、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来德惠呢、哦、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德大的好吃的，哎，记忆犹新呢、
1: 嗯、
5: 就是鸡骨架，
1: 鸡骨架
5: 像乡巴佬那种包装好的那种鸡骨架排、
1: 嗯、
5: 1块钱一个，还有红肠，
1: 你别流口水
5: 我就记得原来在东风路五道街那块是买市场，有一个一楼有一个平房、
1: 嗯、
5: 进去之后都是架子，干嘛上面搭着全是熏过的红肠。
1: 哦
5: 啊，那味道可香了就是这两个给我印象很深。再就是德大那些杂货、
1: 嗯、哎呀，我就觉得啥呢啊，就是德惠最著名的啊，人不说叫烧烤之都吗、嗯、
5: 对，
1: 哎呀，就这些年经常会听到很多的一些别的城市，比如什么淄博烧烤之类的啊、
5: 嗯、对，
1: 其实我说实话真不服，
5: 真不服，
1: 不服你就跟德惠烧烤比一比啊、
5: 嗯！
1: 德惠三分熟、
5: 嗯，
1: 德惠烤毛蛋，
5: 对，
1: 配合点德惠大曲酒，你试试看，嘎嘎板正
5: 啊，
1: 贼鱼做啊！
5: 你要说到这，真是，
1: 嗯，
5: 就是德惠烧烤是真出去吃没有咱们这么好吃，
1: 那可
5: 不。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是用铁签子烤的，
1: 嗯，
5: 你像很多那种木签子烤，它其实并不好吃，我还
1: 而且你要知道啊，就是什么刚才咱们说过了嘛，是不是？德惠的这个肉鸡，
5: 嗯，
1: 哎，德惠这个鸡本身的一个质量好，
5: 嗯，
1: 同时呢，德惠还有什么？德惠肉牛，
5: 肉牛，
1: 哎，德惠牛的质量也好
5: 啊、
1: 哦哎，
5: 这个我还是真不太知道。
1: 你不知道吧？
5: 我真不知道、
1: 哎。然后德惠就是有了肉鸡，有了肉牛以后，是不是、
5: 嗯、
1: 导致这个食材特别优秀啊？
5: 嗯，
1: 食材好了，
5: 嗯，
1: 烧烤就好。
5: 哎，你要说这么也是，
1: 嗯、
5: 特产就这么几个：松花江、大米，
1: 对，
5: 德惠大曲，
1: 嗯哼，
5: 肉牛、烧烤。那其实还有那个郭家的葡萄，
1: 郭家葡萄
5: 啊，这几天正式上市的时候、
1: 嗯、
5: 啊，就是90月份上市的时候啊。
1: 嗯哼，
5: 90月份好像我们渤海的香瓜就差点意思了，
1: 差点意思了
5: 你要再说一说德惠有什么美景。
1: 嗯，
5: 东正教堂你知道吗？
1: 没去过。
5: 东正教堂它在哪儿？嗯，

0: 赚钱。我妈这个这两个字一出，一下子画面就有了啊！
1: 赚钱。
0: 它这个地方啊，就在北哈铁路大动脉德惠站南侧近200米处。
1: 嗯。
0: 哎，我现在还是能看见的吧？还是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教堂呢是坐北朝南的。
1: 我是真没去过这块儿。
0: 这个我小的时候见过。
1: 但是印马河我去过啊、哦。
0: 最近我怎么没有什么印象了呢？
1: 嗯。
0: 印马河你去过？这个。
1: 印马河我去过。
0: 它是这个这个教堂啊，东正教堂，它是钟楼有4米多高，
1: 嗯，
0: 而且每面呢都是有一种拱式的窗口，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嗯，
0: 这个也是咱们德惠的一个历史遗迹。
1: 然后我也听说啥呢啊，听说就是说关于德惠大区这一块哈、
0: 嗯，
1: 也会有很多以前啊留下来的一些遗址啊之类的啊，
0: 嗯、
1: 哎，都可以上那参观一下
0: 啊、哦。
1: 而且这个德惠大区哈，我就是细了解一下，我发现真的是很有年代感，很有历史。
0: 嗯、怎么说？
1: 哎，据说当年啊，在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有一些这个商队
0: 商队
1: 啊、哦、他们将山西汾酒的一个酿造技艺带入了德惠、
0: 嗯、哦，
1: 哎，1917年左右啊、哦、有一些富户在印马河畔啊、哦、有那些就是那个叫地主
0: 那些富户，那些叫地主
1: 叫不起
0: 那些叫不起的、哎、
1: 对那些哈那些富户哈、
0: 嗯、
1: 在印马河畔建起了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扶玉河扶玉河烧锅
0: 哦，
1: 哎，
0: 扶玉河烧过，
1: 对，扶玉河烧过啊、
0: 哦。
1: 后期呢，就是说也开启了一段酿酒的传奇。
0: 哦，
1: 哎，那会儿吧，就德惠处于一个什么地方呢啊？
0: 嗯、
1: 在这个酿酒圈里边哈、啊，有这么几个区分啊。
0: 什么？
1: 德惠这个叫黄金酿酒带。
0: 黄金酿酒带。
1: 对，你听说过什么？地壳什么的，
0: 我听说过那个赤水河畔黄金叫、嗯、上一个这种这么说的还是茅台呢，
1: 茅台
0: 我记得好像上一个这么说还是茅台。
1: 德惠确实地处于黄金酿酒带、
0: 啊，
1: 四季分明的气候啊，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微生物繁衍啊，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温床。
0: 嗯、
1: 哎，然后咱们这个属于是什么？属于平原地区嘛，对不对？
0: 嗯、
1: 它这个叫做弱碱性的黑盖土，
0: 哦、
1: 孕育出了啊这个淀粉含量超过65%的优质的红高粱
0: 啊，就是。是用这个高粱来酿酒嘛，
1: 嗯、
0: 对吧？啊，
1: 哎，
0: 反正德惠大区现在真是有的还能喝到，那其实这么多年有的储存不好也都飞了。
1: 嗯，
0: 你要真
1: 有的话，你真得保管好。
0: 嗯，保管好啊。
1: 包括你像1959年啊，德惠大区啊、
0: 嗯、
1: 成为了咱们吉林省首家国营的酒厂。
0: 哇，
1: 想想啊，1959年那会儿那是国营酒厂啊、
0: 嗯，
1: 而且其传统的一个酿造的技艺被列入了省级非遗名录。
0: 嗯，
1: 但是真正啊，就是啥呢？真正就是让这款酒穿越时空的啊，
0: 嗯、
1: 是所有啊德惠大区匠人们对慢的坚持。什么意思？什么是慢呢？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制曲需要90天自然培育，
0: 啊、哦，
1: 发酵要等足足到120天。
0: 哎呦我天！
1: 连这个窖泥都要用印马河底的淤泥以及百年老窖泥按配方比例去给它调和。
0: 我知道
1: 为啥德惠大区这么好，知道了吧？
0: 这属于那种原汤化原食那种感觉啊。
1: 反正差不多啊，
0: 谁得？用印马河的水、
1: 嗯、
0: 你也得用印马河下面的泥啊、哦、
1: 真是啊，
0: 说的就是德惠大区。
1: 德惠大区
0: 你、哎、要说我这边呢，你说那个历史遗迹呢还有什么呢？这个地方我都没有听过。
1: 嗯，
0: 叫做贡江碑。
1: 贡江碑，
0: 哎，就是它是一个碑，在哪儿呢、
1: 嗯、
0: 它在朝阳乡朱家坨子这里。
1: 嗯
0: 啊，我估计很多朋友老德惠人应该都知道这里哈。它呢是榆树、舒兰、九台、德惠这四个市的交界这么一个地方。
1: 哦，
0: 这个碑的材质你是最喜欢的？
1: 嗯，
0: 汉白玉。
1: 汉白玉，
0: 对，
1: 我的妈，
0: 你不行，
1: 那它一直搁外边放着呢，没保护起来吗？
0: 没保，把你家保护起来。
1: 我觉得喜欢这东西不一定只是我吧。
0: 它呢是这个碑身啊，正面呢、
1: 嗯、
0: 两面都是刻着这种双龙戏珠。
1: 嗯嗯嗯，
0: 它正面还有这种楷书，有这个碑文，写了700多个字儿。
1: 你说说700多个字，说一遍。
0: 从头说一遍。
1: 说一遍，说一遍。
0: 哎呀，铁案千秋，它正面也是。
1: 真说呀，说。
0: 铁案千秋就四个字儿
1: 啊不是700多个字，
0: 大字儿，铁案千秋啊。
1: 嗯嗯，铁案千秋，
0: 反正就是有刻的一些牡丹的花纹图案啊。
1: 嗯、
0: 这个地方哈、啊，碑身外面也是用这种青砖给它砌成的一个拱形的，有一个碑方。
1: 嗯，
0: 这个地方在朱家坨子，所以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啊。哎、
1: 嗯，
0: 是汉白玉碑，高不是很高，大约就是。1米高，是不太高是吧？啊，
1: 不是，那么大块玉也行了。那玉还要多大呀？
0: 够用了，是不是？
1: 那我跟你说，就那玉都够搭多少个桌子？
0: 够搭多少个？还有我们德惠有一个什么地方的水库？
1: 有水库。
0: 那这两年其实它不怎么好了，叫

0: 时候，
1: 嗯，
0: 不得不提的就是啥，
1: 嗯，
0: 烤毛蛋，
1: 烤毛蛋。
0: 但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哈，嗯，就是啥，烤毛蛋，你认为的烤毛蛋，那都是论个卖的，
1: 对啊。
0: 但实际上，在德惠的烤毛蛋，
1: 啊，
0: 那是一道菜。哎，为啥呢啊？你以前买烤毛蛋，那不一个一个的吗？给我来两个，
1: 哎，
0: 来三个，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但德惠烤毛蛋可不是，咱，嗯，是论份儿，
1: 论份儿。
0: 哎，因为德惠烤毛蛋主要是由什么呢？由包菜、
1: 嗯、
0: 毛蛋、实蛋，
1: 嗯，
0: 再加入不同的一些秘制的酱料炒成的一道美食。
1: 哎，就最开始
0: 啊, 啊，
1: 烤毛蛋呢，烤实蛋那个时候只有，
0: 嗯，
1: 实蛋、
0: 实蛋、
1: 包菜、
0: 包菜，
1: 大葱、
0: 大葱，差不多
1: 就这仨样，
0: 哎，
1: 就是最基础的。
0: 不对。
1: 早些年
0: 还有尖椒，
1: 尖椒，啊，现在呢发展到有加金针菇的，
0: 嗯嗯，
1: 还有加那个什么干豆腐的，
0: 干豆腐的，
1: 然后香
0: 肠，还有加鱼丸的，香肠的，对，这些都有。哎，人家讲究的啥呢？德惠烤毛蛋讲究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毛蛋火爆干香，
1: 对，
0: 然后呢配菜锁汁儿啊，爽口。
1: 哎呦天，
0: 哎，就是你这一道菜，你想想里边荤素搭配啥都有，
1: 嗯，
0: 配合点德惠大曲酒，
1: 哎呦天，
0: 嘎嘎板子。
1: 你要这么说，我也觉得挺好吃啊。
0: 同时呢，你要知道。知道哈，这是毛蛋呢，它其实哈，就是不要像别人想的，那毛蛋那玩意儿能健康吗？那玩意儿能吃吗？
1: 它都比鸡蛋有营养。
0: 很多人对于毛蛋总是说得有这个质疑哈，
1: 嗯，
0: 其实毛蛋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发育而未孵化的鸡雏。
1: 嗯，
0: 哎，在其处于发育过程当中，未接触到外界食物哈，
1: 嗯，
0: 所以说就
1: 是
0: 它其实是非常干净的。
1: 嗯，这种，哦，而且现在有分那种半毛、
0: 嗯、
1: 全毛。其实在最开始，咱们就吃那种全毛
0: 的，全毛
1: 的，就是那个小鸡头啊、鸡爪啥都发育的可好了。
0: 大家伙不要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顾虑。
1: 嗯，
0: 毛蛋啊，它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1: 嗯，
0: 营养成分啊，啊，这是相当高了啊。啊，就是这么说吧，毛蛋的一个鲜嫩，
1: 嗯，
0: 远胜过于任何可食用的一些鸟类，
1: 嗯，
0: 而且在经过这种干煸之后，更是达到了每一根骨头都是很酥软可口的地步。
1: 那就是它必须得自己烤，
0: 嗯，
1: 它要跟时代一起烤不行。哎，
0: 同时很多人可能没见过啊，
1: 我炉子呢？
0: 那一样，那也非常健康。
1: 我炉子是不是就是还没有？
0: 也是。
1: 这毛蛋长得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原始的状态。
0: 而且很多时候，大家伙可能说，哎呀，德惠烧烤怎么是这样的？你放心，
1: 嗯，
0: 你看到那帘子啊，
1: 嗯，
0: 那个不是做烧烤的，那是做烤毛蛋的，
1: 那个。对对对，
0: 哎，因为德惠烤毛蛋所用的厨具也是特制的铁板。
1: 嗯，哎，就包括那个帘子，必须得用铁刷子刷一刷。
0: 嗯，对。
1: 然后呢，必须得是两个不锈钢勺子。
0: 对吧？你以为我跟你说我们那炉子糊弄你呢？
1: 啊，
0: 嗯！就这种铁板中间哈，它是什么呢？它是条状镂空，
1: 对，
0: 专门用于烤毛蛋。
1: 啊，
0: 因为毛蛋本身水分过多。
1: 我懂了。
0: 那么烤毛蛋的精髓却是干香入味儿。
1: 哎，嗯，
0: 条状的一个铁板，
1: 哎，
0: 比整块铁板更加具备通风透气的作用。
1: 哎，对对对，
0: 能够使我们毛蛋、包菜多余的汁水
1: 对对
0: 快速蒸发。
1: 对，
0: 有了这种设计，才能让烤毛蛋达到快速焦香的口感。
1: 哎呦我天，
0: 哎呀，我跟你说，
1: 你这个说的是肯定对呀。
0: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告诉你们的都是知识，不告诉你们的都是秘密。
1: 所以今天呢，也是和大家说了很多德惠的特色，包括咱们德惠美食名城的由来，
0: 嗯，
1: 从清朝开始穆德怀惠又是怎么来的，
0: 哎，
1: 德惠大区、松花江畔、饮马河，以及我刚刚说高城的水库等等啊，
0: 嗯，
1: 有没有唤起一点你对德惠那些老德惠人的那些想法，啊，
0: 如果说你想来德惠尝试一下砸地摊的话，
1: 嗯，
0: 哦，那么我建议呢还是夏天来。
1: 嗯，
0: 夏天来你能体验到砸地摊的快感。
1: 现在
0: 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时间不是很充裕，我只能是冬天来，
1: 嗯，
0: 也没毛病。我告诉你啊，
1: 嗯，
0: 现在就是咱们这个毛蛋烤毛蛋啥的啊，
1: 嗯，
0: 也都搬进这个门市房里边，咱就是冬天也能吃着啊，哦。
1: 总之呢，这个德惠烤毛蛋属于一大特色，外地真的有朋友不断的去来品尝，
0: 那真是。
1: 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今天分享的是咱们的老嘎德惠市啊。
0: 嗯哼。
2: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950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7: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

0: 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鬼，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1: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0: Bye. 好，来到 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
3: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园
0: 子，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啊，都不洗，
0: 都不洗，
3: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菜，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嗯，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一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0: 必须精致。
3: 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0: 因为
3: 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3: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3: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3: 都有。
0: 没了再说，
3: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3: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3: 对，
0: 萝卜，萝卜就分好几种。
3: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3: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3: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水萝卜，
3: 毛葱
0: 啊，
3: 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3: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3: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3: 那可真是
0: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3: 辣椒酱，
0: 蘑菇肉酱，
3: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太多了、
3: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3: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比如说
3: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
3: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0: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3: 老专业了，
0: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3: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3: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3: 对，
0: 种类太多了。
3: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0: 咋说呢？
3: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
3: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竟不行！
3: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3: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3: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0: 将门。
3: 然后这些将门啊，
0: 是挺将的，
3: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3: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3: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3: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3: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

0: 就夹角，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 你现在
0: 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哈，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哎，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酱菜，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啊，
0: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写，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就是早晨呢，9-10点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哎，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0: 鸡
1: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0: 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1: 肥肉少，
0: 相对淡一些。
1: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0: 哎，然后4店不，先说4店。
1: 4店为啥先说4店？
0: 4店，你说。
1: 4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我现在说3店。
1: 3店，
0: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啊、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0: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
1: 嗯，
0: 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这开的店儿哈、
1: 哦。
0: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1: 嗯，
0: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1: 嗯，
0: 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
1: 嗯，
0: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1: 嗯，
0: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 啊,
0: 啊，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1: 可以，
0: 嘎嘎吧。板子啊、哦，
1: 嗯，
0: 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1: 嗯、
0: 哎呀，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
1: 那个，
0: 三八的啊，
1: 就是蘸呢、哦，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啊，我们人多4-5个人哈、
1: 嗯，
0: 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啊。
1: 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
1: 嗯，
0: 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1: 嗯、
0: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1: 嗯。
0: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
1: 嗯，
0: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
1: 嗯，
0: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1: 还有
0: 瓜子明太鱼、
1: 嗯，
0: 还带个毛豆啊、嗯，
1: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
1: 嗯、
0: 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
1: 嗯，
0: 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
0: 嗯、
1: 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
1: 嗯、
0: 比如说哈、啊，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1: 嗯，
0: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1: 啊、
0: 哦，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
1: 嗯、
0: 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1: 嗯，
0: 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0: 哎、
1: 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
0: 好
1: 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
1: 嗯，
0: 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
1: 嗯，
0: 或某音儿啊。
1: 嗯
0: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
0: 个
1: 店，
0: 谁家？
1: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味好美蛋糕店，嗯，我乐意吃的甜品，
0: 嗯，
1: 着重推荐
0: 味好美，
1: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
0: 嗯，
1: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
0: 嗯，
1: 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你去吃炸鸡了？
1: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啊，就是鸡排，
1: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0: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 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那这种
1: 沙拉酱，
0: 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
0: 有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嗯，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

0: 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1: 全麦的切片呐、啊、之类
0: 的
1: 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0: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
1: 嗯、
0: 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1: 曲奇饼干、猫耳朵、
0: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1: 啊。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
0: 嗯、
1: 在我们这个味好美都有。
0: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1: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0: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
1: 嗯、
0: 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1: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0: 是
1: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0: 是
1: 千层蛋糕啊，
0: 是
1: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
0: 嗯，
1: 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0: 啊。
1: 哎、
0: 一直在推陈出新、
1: 嗯，
0: 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
1: 嗯、
0: 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1: 甜品哈、啊，
0: 哎，
1: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0: 好好吃。
1: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动物奶油
1: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0: 嗯、是。
1: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0: 哎，
1: 还有就是说小
0: 说到这儿说了、我就馋了，
1: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0: 搭配的
1: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0: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1: 摆台、
0: 摆台，
1: 对，
0: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1: 都流行
0: 是吧？
1: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0: 需要一些仪式感，
1: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0: 嗯，
1: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0: 是
1: 啊，
0: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1: 嗯，
0: 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0: 店
1: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只。张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0: 这点很重要，
1: 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8-9-10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0: 就没有，
1: 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哎，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0: 好嘞。
2: FM 89.7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3: Next one.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79集。
7: 哎，老崔，快给你那个妹妹打个电话啊！
8: 瞧你那猴急的样，我这就打。
9: 于是我拨通了刘雨迪的电话。
8: 喂，我是你崔哥，我已经到你们学校门口了，什么时候出来？
10: 崔哥，你等我会儿啊，我化完妆就下来。
9: 挂了电话，我看了看老易。
8: 哎呀，你说现在这小女生还真奇怪啊，大晚上的出门还化妆，化妆给谁看去？
11: 嗯，你别问我，我也不知道。
9: 不得不说，曾经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女人对化妆的执着就是和男人对烟酒的执着是一样的。当然了，这是我和老易两个臭老爷们体会不到的。由于没啥事儿，我和老易就在那大学门口站着，充分地领略了一把传闻中的美女集中营。是够集中的，现在应该是晚饭时间，校门口人声鼎沸，竟然70%是女的，而且个顶个的漂亮，让我和老易的眼睛应接不暇呀。哎呀，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现在我和老易眼前的这些女人们简直可以和今天凌晨碰见的那几个倒霉孩子有一拼。我和老易都还穿着挺厚的绒衣绒裤呢，这些女大学生们早就是已经丝袜短裙在身了，而且一个个走路都好像是随风白柳似的，恐怕显不出她们来。正当我和老易望着那些美女一个一个地走出校园，奔向美好的夜生活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肩膀被人轻轻地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只见刘雨迪这个小丫头正俏生生地站在我的身后，抿着小嘴儿对着我笑着。
6: 看什么呢，那么入神，都没注意我来。
8: 刚才我看那边有一只鸡呼着一下就飞过去了。对了，跟你介绍个人，这是易星星，我的好哥们儿。
9: 我把老易介绍给他。要说老易这个人好像天生就对美女没有抵抗力，而刘雨迪也长得确实挺水灵的，于是老易在和他握手的时候早就装出一副十分深沉的样子。
12: 你好，我叫易星星，别人都叫我哈尔滨吴彦祖，你就叫我老易好了。
6: 你好老易，我叫刘雨迪，你就叫我小迪好了。
8: 丫头，走吧，咱吃饭去，都要饿死了。对了，这附近哪有好吃的呀？
6: 走吧，你有钱还愁没地方吃去？
9: 他这话说得对，要说大学附近有3多，饭店、旅店、洗澡、按摩。 刘雨迪带我和老易到了附近的一家火锅店，点了几个鸳鸯锅，几盘牛肉、鱼丸、青菜之类的，又点了六瓶啤酒。没想到刘雨迪这小丫头竟然这么能喝，简直和我和老易不相上下。两瓶啤酒下肚，小脸红扑扑的，但是什么事儿都没有。看来沟通还是要在酒桌之上。两瓶啤酒的功夫，他和老易依然熟络了。我们三个人没有什么顾忌，性格也都差不多，大声地说笑着。于是我又要了六瓶。我看闲话聊得差不多了，便开始试探地问刘雨迪：
8: 哎，我说丫头啊，你这学校怎么样啊？女生这么多，平时有没有什么稀奇的事发生？
6: 你要问哪方面的稀奇事儿？
8: 我以前那大学的教学楼里听说闹鬼，你这学校怎么样？
6: 这倒没听说过，我这学校女生很多，倒是真没听谁说过这种事儿。只是这几天不断有人在学校里打架的，都是女生，听说是为了抢男朋友。可是我却老是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小菲菲，你说奇怪不？
9: 我心里苦笑了。试问一下，哪个学校没有打架的呀？没有打架的才奇怪呢。看来这丫头是指望不上了。这可怎么办呢？要知道那谢必安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告诉我们这个学校。就算那老谢这孙子要故意玩我和老易的话，那这里面还应该是有点什么呀。可是我和老易要怎么才能更深一步的了解呢？这的确是个愁人的事儿。于是我便点着了一根烟。老易从刘雨迪口中问不出东西也挺犯愁的，他这天然呆，虽然脑袋好使，但是却不懂得转动。于是他叹了口气，又和刘雨迪聊起了别的事情。我望着老易，心里苦笑着想着，这老小子还挺能侃的。他正和刘雨迪谈到他大学那会儿不好好上课，成天到别的学校兄弟寝室过夜，白天呢蹭他们的饭。听到老易说他大学时到别的学校兄弟那儿蹭饭的事，我忽然想到了什么。对呀，我不是有一个星期的假吗？为啥我不来这学校陪刘雨迪上课呢？要知道现在的大学上大课的时候好几百人一个教室，根本没有人知道你是不是这个学校的。我大可以就这么潜入进来，然后打听消息呀。想到这儿，我心中一阵大喜。谁说易星星天然呆的？他简直他大爷的就是个天才。但是我不能表现得太激动，于是我倒了杯酒。丫头啊，上次去你家，我刘二叔跟我说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认真上课。你这两天逃课没？
6: 没有啊，逃课干啥？我也不爱逛街。
8: 我不信。这样吧，正好我有一个星期的假，陪你上几天课，监视监视你怎么样？
6: 哎呀，小菲菲，你这不是闹吗？你都多大个人了，怎么还有上学的瘾呢？
8: 妹子，不瞒你，我是看你们学校那么多美女，你看哥哥我现在还光棍一根呢，就让我上你这儿陪你两天，过过眼瘾吧，你看怎么样？这几天的饭钱我全包。
9: 老易一听我这么说，顿时明白了我要做什么。
13: 那我也来。
9: 我心想，大哥你想来哪儿啊？你不上班了？你要是老请假的话，一定会被那个林叔给开除的，到时候可就麻烦了。
8: 老易，你总请假没事吗？
13: 我不请假呀，林叔放了我一个星期的假，说有人要请他去外地消风水了。
9: 听他这么一说，我有些吃惊的想到，不会吧，怎么会这么巧？文叔回老家的同时，林叔也外出了，而这恰巧又是我和老易最需要时间的时候。难道这其中有什么联系吗？我脑子里浮现出了文叔那猥琐的模样。不可能的，恐怕这只是个巧合而已吧。就文叔那老神棍，除了钱和斗地主之外，还能知道个屁。
6: 哎，你俩还真要来啊？真是搞不懂，有人想逃课还来不及呢。 现在竟然又主动想上课。
8: 那是因为你还太年轻的关系，小丫头。
6: 可是你俩都这把年纪了，也不像学生啊。
8: 我俩就是传说中的老学生。
6: 我让你俩在学校里疯一个星期，但是我这星期的伙食费你俩可得承包。
8: 没问题，
13: 没问题。
9: 饭后，我和老易送刘雨迪回寝室后，就各自回家了。一夜无话，只是又做了个噩梦。慵懒的下午，一间100多人的大教室里，这是一堂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我和老易粉嫩地出现在了这间教室的后排。教室里一共能有50多人吧，和各位经历过的大学生活一样。讲台上那老师讲的是唾沫星子横飞，下面的学生们该干啥干啥。这些学生们大多是一对儿一对儿的，除了那些情侣外，有玩手机的，有化妆的，最离谱的竟然还有吃面条的。嘟噜嘟噜的声音不绝于耳，完全把那讲台的讲师当成了一个2人转演员，跟看戏似的，反正谁都听不懂。这本来就是传说中爱来不来的课，可是老易却拽着我来了。这老小子现在在我的旁边坐得笔直，听着那讲台上的更年期妇女讲的课，还听得这个来劲儿。
13: 哎呀，这老师讲得太好了。
8: 我说老易，你有受虐狂症状吧？这种课程你也能忍？
13: 听这课我老有感觉了，想当年我就是传说中的课代表，人称马哲小王子。
8: 哎呦，我说小王子哦，看你听的那个销魂样。
13: 你不愿意听可以找刘雨迪去。
8: 哎，要不是刘雨迪去上专业课了，我会陪你窝在这儿上这种催眠课？
9: 我见老易听得这么来劲儿，也没好打扰他，只好趴在桌子上。哎，你还别说啊，这感觉还真挺好。趴在桌子上，我开始仔细地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应该让刘雨迪那小丫头带着我和老易在他们校园里四处转转，毕竟老易的改装手表可是随身携带的，如果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的话，如果我这双眼睛发现不了的话，他也会发现的。于是我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竟然还没有下课，这他大爷的课真是又臭又长。我抬眼望去，只见这教室里的人已经快溜走了一半了，留下的只是那些谈情说爱的。我私下打量了一下整个班级，

0: 只剩下了老易自己脖子伸的笔直，听得有滋有味的。那讲台前的中年妇女好像终于讲累了，于是她便随口提问：
1: 同学们，现在临时测验，刚才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呀？
0: 本来这是一个自找没趣的问题，台下根本就没人听你的课，更别说回答你了。而这时老易猛然地站起来：
2: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自身范围内调整的表现形式是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0: 他果然是马哲小王子啊。那女教师见台下竟然还有听他课的，便有些激动，可能是觉得自己春蚕至死还是有回报的。
1: 这位同学回答得太好了，你是哪个班的？我要给你加分。
0: 我一听这话就有点懵了，他大爷的，老易，你可千万别说漏嘴啊，要不然咱俩铁定会被赶出去的。老易却只是微微一笑：
2: 啊，老师严重了，马克思说过，人的感性活动就是以不以事物存在为基础，而以意识去决定事物，加不加分都不重要。
0: 显然那老师也见识到了马哲小王子的实力，一时间他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一看情势不对，这老易张嘴就是顺口溜，一定会说漏的。要是我俩被赶出学校，找不到那女鬼的话，早晚真的会去见马克思的。于是我慌忙起身，拉着老易往教室的后排走，边走边用一种道歉的语气对那讲台上的老师解释起来：
3: 哟，对不起啊老师，这是我室友，他今天忘吃药了，我现在就带他去吃，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1: 哎，同学你别走啊。
0: 老易显然还有一腔的马克思哲学没有说出来，但是他也觉得再在这教室里待着有些不妥了，于是就和我溜了出去。我和老易坐在校园里的一片林荫小道上，我嘴里叼着烟，抬头望着这天，不知道为什么校园里的天怎么就这么蓝呢。我吐出了一口烟，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暖和了。这片小道上的树枝和青草都已经发出了嫩芽，竟然让我暂时忘记了焦虑，好像回到了一个普通人的时候一样。老易在旁边摆弄他的手表已经有一会儿了。
4: 老崔，不对呀。
3: 怎么了？哪儿不对了？
4: 这学校没有什么异常，你没感觉到这里除了女人多一点，有点阴盛于阳以外，就和寻常的学校一般无二啊。而且你看。
0: 他边说边用手指指向了东边不远处的一座雕像，那是伟大的毛爷爷的雕像。慈祥的毛爷爷高大而威武，身着军大衣，右手前伸，显得是一身的正气。可是这也只是一座普通的雕像啊，没看出来哪儿有什么不对呀。
3: 那不是毛爷爷的塑像吗？怎么了？有什么不对？
4: 你难道不知道这毛爷爷的雕像的威力吗？
3: 不就是毛爷爷的雕像吗？能有什么威力呀？这我还真不清楚。
0: 老易见我确实不知情，于是就告诉了我这雕像的玄妙之处。
4: 奇门术中讲究的是八门的配合，刚才我已经用自己那块二手改装表计算出了这学校中的每一个方位，他已经发现这校园中最阴险之位在哪儿了。
3: 到底在哪儿啊？
4: 那就是在那雕像处。
3: 不会这么巧吧？
4: 现在这个社会上有些东西是拿不上台面的，包括风水之说，也许这个学校刚建校的时候请过某位高人吧，为了这最阴之所不出差错，便在这里立了一座毛爷爷的雕像。
3: 那为什么一定要请毛爷爷到这站岗呢？
4: 要说毛爷爷的雕像那可不得了，很多地方都有他的守护。由于当年他老人家说的一句话，打跑了不知道多少牛鬼蛇神，而且毛爷爷还是位军事家，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毛爷爷的雕像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杀气很大，所以直到现在任何脏东西都不敢靠近他老人家的雕像，都是敬而远之的。

0: 哦，没想到这里还有这门道呢。
1: 哎，这学校真的是一点怪异都看不出来，大爷的，连一丝煞气都没有。那谢必安是不是忽悠咱俩呢？把咱俩当猴耍了吧？要不咱俩还是回去吧。
0: 要说谢必安耍咱们，这有点不太可能，毕竟他也没吃闲言呀，不能闲的没事做逗咱玩啊，耍咱他也没好处啊。这学校一定还是有问题，要知道那袁氏集团还是什么金蝉献宝地呢，不是照样出了差错吗？
1: 照你这么说，这里还有什么玄机？
0: 谢必安那老家伙给咱俩这提示，说明这里一定还有什么能够找到那逃跑女鬼的线索的。等刘雨滴下了课，让他带着咱在这学校四处转转，要是实在找不到任何线索的话，那咱俩再撤也不迟。我和老易坐在这里等刘雨迪下课，刚才我给他发了条短信，他告诉我再等半小时。由于没有事儿做，我只好望着天发呆，数着云彩从头上飘过。我发现数云彩和数绵羊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数着数着就困了。老易也没事儿做，他见我望着天发呆，终于按耐不住开始闲聊了。
2: 老崔，你想什么呢？
0: 我在数云玩啊，小时候经常干这事儿，挺有意思的。老易见我数得这么嗨，于是也学着我抬头数云打发时间。可是还没过五分钟，只见他猛然的低头捂嘴，发出了干呕的声音。我忙拍着他的后背：
3: 哟，你这是怎么了？
1: 啊，不行不行，我好像晕晕。
0: 我无语了，真的哭笑不得地望着这马哲小王子，民间科学家，心里想着，听说过有运车运船的，可是怎么会有人运云呢？真是服了他了。我见老易现在这么恶心，于是有点于心不忍。哎，老易，咱们去转悠一圈吧，别再吐出来，那可就热闹了。老易点了点头，晃晃悠悠地起身。于是我俩就在大学的校园里四处闲逛着。刚才在林荫小道上挺安静了，可是没走多远，人就开始多了起来。我和老易望着那些从身边经过的漂亮姑娘们，心中全是感慨呀。逛了一会儿，我和老易来到了一个露天的篮球场外。这篮球场是拿铁丝网隔出来的，里面有六个篮球架子，可以供三组人打篮球。
4: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14: 嘘，我给你扇。
13: 嘿，好舒服啊。
12: 笑是一夜的清凉。
1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16: 我等一会儿。
17: 爸，哎，您都淋湿了。
1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17: 太好了。
12: 笑是家的味道。
18: 这微信。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德惠交广之声，
6: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7: 戏不大头鬼房树安，死中得活，被一个猎户姓王的叫王兴把他给冲了。冲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想死啊，没死成。王猎户把房树安请到家里盛情款待，本村的父老乡亲皆来祝贺，刹那间笑语欢声唠得越唠越近了。房树安利用这个机会了解附近这些人的情况，他们介绍了说前边有个白家村，这白家村叫村可比村大得多，那儿人呢也多也复杂，哪儿的人都有，但你说谁是贼，这玩意儿不敢断言。房树安一琢磨，要不我先不死，十了里地儿我去一趟摸摸情况，要一无所获我再死也不迟。但就这么去了，似乎一点抓那儿也没有啊，这不叫捕风捉影吗？

0: 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跑进来了。哎呦，坏了，外边来伙人呢，拿刀动枪的，没完没了，说要踏平咱们王家村，要踏平咱们靠山屯。可能是刚才有什么人被打了，回去搬兵去了，回来要报复。房叔安一听就明白了，心说行哎，那个王八蛋被我扎了一刀跑了，我认为叫他捡个便宜就算了，没想到这小子回来报复，搬来救兵了。嘿，我倒看看你是个景儿。但是呢，靠山屯的人都胆小，尤其本宅主人王兴、王才脸全变色了。
1: 我就这可怎么办？怎么办？这怎么办？
0: 有人就说：“是不是骑着毛驴，快进城去报警吧？让官面出面给调停此事，估计咱哪行啊？”有的人就说：“那来回得一天多的时间，黄瓜菜都凉了，也来不及了。”房叔安一听乐了。大伙就问恩公：“您乐什么？”哎呀，你们怕什么呢？哎，有我在此，天下太平啊，不就几个小毛贼、小地痞流氓吗？全包在我身上了。那您一个人，我一个人盯他们100，知道我谁吗？
1: 哎，对了，
0: 还没来得及请教大名，您是哪位？听说没听说东京汴梁倒座南衙开封府啊？那谁不知道，包相爷待的地方。对，我就是包的人手下四品带刀的官员，我姓房，我叫房叔安呐。提我你们不太清楚，提我干爹你们大概有耳闻。您干爹谁？那就是了不起的白眉大侠徐良，那是我干老。
1: 哎呦，是吗？
0: 白眉大侠徐良是您干老？
2: 嗯，对呀。
0: 哎呀，听说白眉大侠年纪不大呀，怎么 有这么大干儿子？
2: 废话少说，他愿意我愿意。其实我干老也不算小了，快30了。您呢？
0: 我还不到50。大伙一听这好啊，就叫你为点什么，谁也不敢问。
2: 行了行了，你们知道就得了。我是倒座南衙开封府的官人，专管抓差办案，为民除害。我你们都别怕啊，跟着我来，到外头看看。
0: 有开封府的官人在这儿，房叔安房大老爷跟着房老爷没事。顿时这帮人来了精神，有的拿着木棒，有的拿着扁的，有的拿着套炉子的铁通条，有的拿着镐把，拿棒子的，拿猎叉的，粪叉子的，这都当兵器，好像众星捧月一般，保护着房叔安离开老王家，赶奔靠山屯的屯子口。刚一到街上不远就遇上了，再看对面来了10好几个，有拎花枪的，有拎鬼头刀的，有拎双刀的，有拿单拐的，为首的一个人一瘸一点，能有30多岁吧。房叔安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要强暴王兴的人。哇，这小子跟歪脖子狼差不多少，肯定来这儿，跑不了。我认识。方川把小刀一摆，大伙儿都站好。
2: 娘，哎，来了小子，送死来了。我，
0: 哎，弟兄们，就是他。他破坏了我的美事，还在屁股蛋子上扎了我一刀，把他剁了，把他大卸八块，把他点了天灯。
3: 屋上的

0: 桑叔安一想啊，别打糊涂仗，怎么的这个事儿也得问清楚了，把小刀一横，慢来。我说各位，现在啊，你们不是来了吗？既来之则安之，想干什么咱把话说透，想动手不难，看见没，我也领人来了。我说各位啊，你们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啊，敢道个伴吗？说明白了再打那有多好。喂小子，少说废话，干什么？想套我们的实话，说出来之后你还想报官呢？啊，我们不是三岁的孩子，不能上当受骗。哥们这就杀杀，对对对，上来了。房叔安一看这可怎么办，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但是事到如今有地得豁出一头去了，方才把大话扔出去了，不拿出两下子自己丢人事小，给干老给开封府丢人现眼。你看房叔安能力不怎么大，能虎啊。
1: 来吧来吧小子，就这么点人打着不过瘾呢，你们还有多少帮凶，最好一块来，我全把你们收拾了。那明白。
0: 方栓一晃小片刀，跟这帮人是斗在一处。这帮人呢也是唬人的主，等一伸上手，方栓才看出来，闹了半天年岁都不大，真正懂得武术的几乎没有，都是山里的人，仗着胳膊粗力气大。哎，方叔安心就有底了。方叔安再犯统，这些年闯荡江湖经验丰富，尤其多长时间跟着白云瑞徐良，经得多见得广啊。老方这两下子派上用场了，再看刀光闪闪上下翻飞，方叔安近了用刀捅，远了用脚踢，时间不大给削趴下八个。这些人一看可了不得了，今儿个遇上高人了，甭问这细巴大脑袋不是侠客也是剑客，干脆快跑吧。哦，大部分都跑了，就剩下领头的那个主，因为屁股蛋子上有伤行动不便，让房栓一脚蹬倒，生擒活拿。
1: 捆上。
0: 哎，有人拿绳给勒上，像捆猪似的，其他的人一哄而散。嘿，乡亲们打了个胜仗，高兴。哎呀，哥哥兄弟啊，开封府的人能耐真大呀。那可不是，怎么一个人打好几个他都不费劲儿。方爷，您这真有两下子，您也是侠客的身份。头几年是侠客，现在升级了，已经是剑客了。哎呦，方老剑客这可了不得，快快快往回瞧去。又回到王兴家里头，王兴高兴，方爷恩公，您看抓这人怎么处置？
1: 跟着以往的惯例，我得过一趟，我是开封府的官人，现在你们家就好比开封府的分号，好吗？你就好比包大人手下的半差官张龙赵虎，我就是包大人，我得升堂问案。
0: 呵，大伙一听高兴，这是开封府的分号，我们成了张龙赵虎半差官了，一个个不由自主的把脖梗梗的，小腰板八个溜直，主动的两旁站好。方叔安居中而坐，把桌子一拍，来呀，把罪犯跟我带上来。
2: 带上来，带上来，
0: 拳打脚踢把那个小子给带上来。那小子还不服不忿呢，一进来眼睛冷瞪着，狠狠地瞪了一眼方叔安，

0: 瞅瞅两边的人，那意思瞧不起。方叔安看了一眼，好小子，你是有点不服气儿，这回不服我也得叫你服。来啊，王藏、王兴，在摁在那儿揍20棒子，狠狠揍。是，把那个小子摁在地上，拿那镐把扁的就抡圆了，照屁股蛋子跟大腿上，啪啪啪啪啪，哎哎呀，哎呦，打死了！别打了，饶命啊！别打了，别打，揍了7-8下，就揍出劲来了，因为他屁股蛋子上有伤。这王兴、王才也缺德，专张在伤口上嗨，那玩意哪受得了啊，打得血水崩流啊，这小子脸也白了，扶持扶持直喘粗气，我知罪了。小子，你别不服啊，明人不做暗事，知道我谁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叫你知道知道。我乃道座南衙开封府4品半差官，江湖人称戏不大同鬼，我叫房叔安。
1: 这小子听说过。您就是方爷。
0: 对了，我干老白眉大侠徐良，我老叔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我爷爷翻江书蒋平，听说过吗？
1: 哎呀，是方爷，小人认罪，小人认罪。
0: 哎，你这就对了，光棍不吃眼前亏，报上名来，家住哪里，老实跟我说，不说还拍你。
1: 别拍了，我现在就说。我父姓东方，我叫东方寿。
0: 你是个兽，你不是人啊，东方寿。住在哪儿？
1: 白家庄。
0: 白家庄，房主一想，方才王兴、王才就说过，那地方人多，非常杂乱的。他就是白家庄的。你是干嘛的？好好说。
1: 我给人家家当狗屎的奴才。
0: 给谁家？
1: 给我家员外爷。我家员外爷叫东方白。
0: 东方白啊，你叫东方少，好吗？那你为什么要干这坏事呢？说。
1: 是这么回事，方爷，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按理说我们员外爷也没亏待我们，每个月我关10两银子，在这山区来说这钱就够瞧的了。无奈我有个嗜好，好赌，开了钱之后呢，我们哥们弟兄凑在一块就聚赌，我这手气也不好，10赌9输，甚至10赌10输，欠了不少的外债，实在没法归还了，就这么的，良心丧于困地，背着我们员外爷不知道，我就出来干坏事儿。我寻思劫道嘛，抢俩钱儿，还还这饥荒。哪知道今儿个就遇上那小娘子了。那小娘子身上没带着钱，最值钱的就是一头毛驴和俩包袱。那包袱里还装的竟是吃的，也不值钱。我一看不白折腾了吗？后来我又发现那小娘子有几分姿色，我又是光棍儿，娶不起媳妇，我就动了坏心了。所以，那么您就赶上了嘛，您就扎了我一刀，我就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我觉着我不出气呀，丢人现眼，白染一水。回去找我那几个赌友去了，刚才来的那些都是我的赌友，我欠他们的钱，我说我呀钱到手

又叫人给躲起来，我编了一套瞎话，我让他们给我帮帮忙把这钱夺回来。他们也不了解情况，拿刀动枪的就跟我来了，哪知道让您都给打跑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我半字没有虚假。好好好好，房传连问三遍都是这词儿，看来是真的。你说怎么处置他吧？要他的命，他没犯死罪。你看伸手的时候另作别论，倒霉给杀了就是杀了，现在不是那个情况啊，放也不能放，纵虎归山必要伤人，无论如何得有个交代。我说好吧，现在先把你压下去啊，我们商量商量怎么处置你，或者送官，或者就地处决。我这开封府呢，我们包的人有三口铜铡，两口宝剑，可以先斩后奏。我们这些手下的办差官也有先斩后奏之权，你懂吗？方爷饶命，方爷饶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就当个屁，把我放了就得了。房叔安听完也不敢乐，来呀，先把他压一下，好好看着，试试看。走，把这东方寿给压下去。众人回来问方传：“方爷，您看怎么处置他？”“别忙，别忙，我呀还有点事儿需要办的。我之所以留他一口气儿啊，我打算让他帮着我办点事儿。您那什么事儿？我有点东西丢了。”哎，实不相瞒呢，我现在正做别子，因为你们都是实在人，我也不好瞒着你们。我说恩公您说呗，您救了我们的人了，我们理应当替您效劳啊，你有用我们之处，我们万死不辞啊，您说什么事儿？哎，你啊，你呢？房叔安也没隐瞒，寻思跟他们说也走漏不了消息，就把天池夺宝丢宝的事讲述了一遍。众人一听脸都变了色了，您上了天池了？那天池里可有东西啊，我们附近的人都知道，听说里头有兽啊，什么仙兽不清楚，您这一说我们才知道，都给宰了。No, 奶奶一个都没剩，放心吧，往后水里再也没有精灵了。您说丢那个叫什么玩意儿，九紫莲花呀，你没见过，比那真正的那莲花稍微小一点儿，那是稀世的珍宝啊。我丢了，其实也不是丢，叫人把那头给掐下去了。猎户王兴突然想起这事儿了，哎，我说恩公您先等等啊，你什么毛病？不，您要不说呀，我忘了这个茬了。这么跟您说吧，事儿太巧了，快说什么事儿？就您介绍你们在天池会斗那兽得九紫莲花的时候，我领着王才几名弟兄正狩猎打柴。我说王才你还记得吗？咱们累了在树底下歇着，我们正歇着的时候啊，来了几个人，也就是从天池那个方向来的，还穿着水衣水铐，还没来得及换衣服呢，好像里边还有个女的，没发现我们，就听他们嘀咕。其中有个人说：“这可是无价之物。”那个女人咯咯一笑：“那还用说吗？这东西啊，不仅是无价之宝，还能医百病。这回咱顺手牵羊，捡了个大便宜。我可没看见什么玩意儿。”他们说完了就走了。

0: 们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敢问。恩公您刚才这一说，这茬就对上了，肯定是这伙人干的。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详细介绍介绍，那人都长什么样没看清啊。我们在树林里头，他们在树林边上，离得挺远，再有树挡着，看不十分真切。那女的什么样没看清啊，光听是女人说话的声音，模样没看着。嗯，好好想想。我说你们几位都回忆回忆，我们都一样，的确没看清，但是根据这个查口来判断，他们说捡了个便宜，说这玩意儿能医百病，跟您了说的相吻合，肯定莲花头就他们给撅起的。
1: 对了，太对了。
0: 哎呦，那帮人能是哪儿的？嗯，不知道啊。去去去，把那个东方兽给我提了来，把这东方兽给拎过来了。东方兽往那一跪，好汉爷爷饶命，方爷饶命，我再也不敢了。哎，别说这话，把绳给他解开，解开，解开。我说东方兽啊，你讲话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年轻人还没媳妇儿，干点缺德事儿，似乎情有可原。
1: 哎，是是是，您圣明，您太圣明了。
0: 那么我要把你放了，你怎么报答我呢？
1: 哎呀，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0: 是吗？现在我跟你打听一件事，你要从实讲来。
2: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0: 细脖大头鬼房书安，审问狗屎的奴才东方寿。这人呢，都怕感化。按东方寿的所作所为，要扭送的官府至少得判5年徒刑。房书安要一反了性，说把他宰了就把他宰了。可是房书安呢，想利用他，把他绳给他解开，要放他。人心都是肉长的，这小子感动的是无不可。趴在地上给房书安磕响头，房书安让他站起来，就问他：“我把你放了，你怎么报答我？”东方寿也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啪啪的直拍胸脯：“我这条命是您给我的，我怎么的也报答不过来。凡是我能办到的。”赴汤蹈火，我是万死不辞，但不知我能干点什么。没那么严重，你跟我说点实话就行。
1: 您问吧，什么事儿？
0: 听说你是白家庄的。
1: 对呀、啊、
0: 你在东方白手下为狗屎的奴才，说这话你爱听？
1: 真的，千真万确，我不干好事儿。
0: 那我问你一件事儿，这东方白何许人也？他是干什么的？
1: 方老爷，咱这么说吧，
0: 东方员外家趁人直啊。据我所知，过去他就是江洋大盗，数年前靠着占山为王，打家劫舍，发了财了。后来听说金盆洗手，不干了，家也够过了，就这么到了山区，住到白家庄了。家里也有房子，也有地，反正 据我所知，他没干过坏事。
3: 嗯，过去是江洋大盗。
0: 我再问你点事儿，最近一个时期他们家都干点什么？
1: 最近没，哎呦，这没干什么呢，
0: 好好想想，跟那个汉阳峰天池有没有关系？
1: 跟他啊，对了，
0: 方爷，您这一问我想起来了，连日来呀、啊，总有一伙人上天池，我可听说也不是取什么东西去。
1: 那我就不清楚了，
0: 取来没取来我也不清楚，取什么我也不清楚。
3: 方川一听有门，
0: 那么我再问你，领着那伙人去的有个女的，你知道是谁？
1: 那没外人，那就是我们小姐。
0: 你们小姐是谁？就是我们员外东方白的女儿，叫东方云英。此人怎么样？
1: 我们小姐也是好人，知书达理，另外水汉两路的功夫煞是惊人。您别看这个女流，那功夫可了不得，我们老员外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啊。
0: 他老师是谁？
1: 我还真知道，我想想，他老师还来过两次，又长得贼漂亮啊，也看不出上年纪来，跟姑娘站在一块儿分不出上上下下来。是哪儿的？巫山老母宫的。这想起来了，叫九天玄狐夏八姑，夏八姑是他老师。
0: 房叔安一听啊，老方太知道了，巫山的三横啊，巫山老母还俩徒弟，飞天魔女龙云凤，九天玄狐夏八姑。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自立巫山派，武宗十三派81门的人都不敢得罪。据说这师徒爷仨翻脸就不认人，能耐大的没边儿，瞪眼就宰活人了。成了名的剑侠也让他三分。闹了半天，这个东方云英是他徒弟，那能耐肯定是小不了啊。
3: 我再问你，
0: 我再问你，他们上天池偷什么？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
0: 不是偷，说白了就是说也不拿什么东西，说不好拿。他们经常在后厅议论此事，说最近有了机会了，所以姑娘领着几个会水的到那块儿去，拿了没拿了我的确不清楚。
3: 行了行了，你算将功补过了，哎，我谢谢你啊，现在就放你回去。不过呢，我买你个口角严密，不要提这个事儿，你的事儿我也不张扬，怎么样？
1: 多谢方爷，多谢方爷。
0: 您记住，我父姓东方，单字寿，将来方爷有用我之处，我是万死不辞，我敢对天盟誓。
3: 行，我相信，我相信。
0: 再麻烦麻烦你，这白家庄怎么走？你给我画个草图，我要拜会拜会你们东方员外。
1: 您了，
0: 放心，跟你没关系，我办我个人的事儿。
1: 是，不过方爷，您是我的恩人，
3: 我有什么我说什么。

0: 我们东方原来过去可是贼，虽然说现在金盆洗手了，但是呢那性情还是挺暴烈，特别是他还有个儿子叫东方云豹，人送绰号铁霸王。哎呦，我们那少爷那沾火就着，奔奔直蹦啊！我们手底下人不怕老爷，都怕少爷。那少爷瞪眼就宰活人嘛，也好交，在外头交的朋友有的是，有和尚，有老道，有尼姑，有道姑，都哪儿的我们也不敢问。反正家里经常不断的有人串门，所以说您要办什么事情，您千万谨慎，有话好好说，千万别把事儿弄僵了。哎，感谢，感谢呀、啊！行了，东方少啊，你算立了功了，走吧。
1: 是是是。
0: 哎，各位啊，对不起大家，我做了点缺德的事儿，今后我一定讲功补过，做点好事弥补这缺德的事儿。我走了，我走了。方栓把他放，转回身来，问那个王兴和王财儿。王二位啊，我做主把他放了，你们没说的吧？怎么能呢？您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您讲话了，您在这一待，这是开封府的分号，您就好比包大人，您做的决定我们怎么敢反对呢？好，说你好啊。接下来也没别的事儿了，你们呢就好好过日子，我要告辞了啊，我要赶奔白家庄，我办我方才说的那些事儿。放爷，您一个人去人单势孤，是不是？带点人，我们跟着。
2: 对，我们跟着，我们跟着。
0: 没，人多了嘴杂，往往把事儿还办坏了。我一个人足矣啊，用你们的时候，咱再打招呼。
2: 那放爷，您什么时候去？
0: 说去就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再见，再见！哎呀，大家难舍难离呀、啊！一直送出靠山屯，这才洒泪分别。但说方川，一边往前走着，一边想心事。但愿老天保佑，神佛睁眼，此一番能夺回九紫莲花呀！不计我也不活着了。总之比上吊还强，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可又一盘算，也不见得真要是九紫莲花落到他们手，他们想干什么也配药卖了，不见得。凭着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好好的跟他论论理，也背不住把九紫莲花能要出来。真把九紫莲花弄到手，嘿，一天乌云都散了，回去见我老叔白云瑞，见我四爷爷蒋平，我也算立功赎罪了。哎呀，这是人不该死总有救啊，看来人还得做好事儿，无意之中救了难女，所以才引出这些事儿来，估计我早死多时了。想到这儿，他脚下加紧，十几里地还架得住走吗？尤其老方心里还着急，心急脚快，觉着一晃就到了。因为王兴给他画了图了，他脑子里有印象，居高临下往前一看，两山加一沟，好家伙，真有好几百户，好几趟大街。没想到这深山老林里头还有这么大个庄村啊，下了高坡迈步进了街了，看了看街上还有几处杂货铺，还有两家饭馆。方叔安到这儿又打听一下，有人用手一指，就那个黑门楼就是东方员外的家。方叔安到门前一看，门开着呢，门前有条板凳，板凳上坐俩人，看那样是把门的。哎，出来进去人还不少，因为是白天呢。方叔安一看就这儿吧， 心里盘算着，尽量别把事儿闹僵了，顺着好吃，横着难咽。自己劝自己半天，这才迈步来到门前，冲着门上那俩人一抱拳：“
1: 辛苦，辛苦。”
0: 那两位啊，正唠吃着呢，一听什么声，嗡嗡的，跟绿豆蝇搬家差不多少。抬头一看，俩人乐了，心说这位怎么长得来的？挺大个个子，水蛇腰，柳肩膀，挺细个脖子，顶着挺大个脑袋，看那样的脖子都吃不住那劲儿了，都烂颤呢、啊。嘿，脑袋大还没得说，还饼子脸，斗鸡眉，母狗眼儿，还没鼻子，简直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奇丑无比。不过可挺有意思，俩人笑着一块站起来。哎，不辛苦不辛苦，您有事儿啊？
1: 请问
0: 这是中方员外的家吗？啊，对呀、啊，我们这儿有好几户姓东方的，您找哪个东方员外？
1: 我先输个罪说，就是东方白员外。
0: 哎，对，一点错也没有。那二位烦劳通报一声，就说故友前来拜会。您贵姓？
1: 免贵姓房，房子的房。
0: 一提他就知道。那好吧，您稍后片刻。其中有一个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方若安这心里嘣嘣直敲鼓，不知道这事儿办得成还是办不成。等了一会儿，就听见脚步声音，送信儿那主又出来了。方爷，让您久候了，袁爷啊，正跟少爷姑娘闲谈呢，我到里一送信儿，袁爷表示了。希望你到里边，这个我代替袁爷接您来了。
1: 哈哈，高兴，太高兴了。
0: 说着房叔安跟着这人进了院里，一看这院真宽敞，占地没有五亩也差不多少。到了二道院，一拉六七间正房，这院也不小，非常干净整齐。迈步上了台阶，进了屋了。正中央是大厅，这大厅装五十口子，谁不带碰谁的？因为人家家门头亮，串门的人多，所以房子也多也宽敞。房叔安仔细看，在八仙桌旁边一把椅子坐着个老头，这老头身材高大，身高没有一丈也差不多少，宽肩膀，宽厚的胸脯，腰板倍儿直，四方大脸，面赛油粉，鼻子头脑门都闪着光，三绺花白的须髯，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袍，腰系丝绦，厚底的靴子。老头在那儿一坐，英华满面，稳如泰山。方叔就一愣：“哎呀，这人我在哪儿见过呢？怎么这么眼熟啊？”
1: 我见没见过，肯定没见过。
0: 但是谁跟他连相呢？想不起来了。再往旁边看，老头身后站着个小伙子。可这小伙子长得身高一丈挂零，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这胸脯跟扣俩大板差不多少，细腰炸臂，光头没戴着帽子，高昂牛心发短金簪别柄，身穿紫色箭袖袍，腰里杀的钢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快靴，是腰拳宝剑。往脸上一看，长得不怎么地，花一道紫一道蓝一道绿一道， 跟那西瓜皮差不多少，利剑眉，大豹子眼儿，骨鼻梁，方开口，稍微有两撇小黑胡，够个男人，长得也是傲骨英风。再看两旁站着几个家人，方叔安看罢多时，一抱拳，
1: 我说您就是东方白东方员外，请上受我一拜。
0: 方叔安早把自己管教好了，见着人家最好净说拜年的话，这事儿好办。说着话一躬扫地，这员外看了看，欠了欠身，哎呀，不敢不敢，壮士请坐。
1: 哎呀，谢坐，
0: 真不错。有人把椅子搬过来，老方四平八稳往那一坐，腰板倍儿直。这位看了看，壮士，你我素不相识，今天要见我，所谓何故啊？
1: 还是这么回事。
0: 哎，方川一琢磨，今儿个最好别说谎话，越转圈吧越麻烦，干脆单刀直入，有啥说啥，把底牌就亮出来。打定主意，方川咳嗽一声，
1: 您不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
0: 啊，您是哪位？
1: 我是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我们相爷就是包拯包的人，我是他们人家手下的半差官，受黄封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我姓房，我叫房叔安。
0: 哎呦，您是方的老爷。老头站起来，哎呀，失敬失敬，您早不报名，要报名我列队迎接呀，开封府还了得吗？包相爷手下的人，这是我府上的贵宾呢。
1: 您客气，您太客气了。
0: 那么请问方爷，不在东京汴梁，跑到江西九江来，所谓何故？找我有事吗？
1: 我袁伟，咱长话短说，有什么说什么，不兜圈子，掏干的。
0: 跟您说吧，我们这次到九江府，要赶奔汉阳峰天池，来取一种东西，叫九紫莲花。但是不容易啊，我们舍死忘生搭了俩人的命，还有朋友帮忙，用戏龙珠引出孽龙，经过一场生死搏斗，我们众人同心齐力斩孽龙珠鳄鱼，总算把九紫莲花弄到手了。
1: 哎，哪知道莲花的桃半路叫人给拧下去了，光剩个杆儿。据我调查了解，说九紫莲花这桃好像落到您家里头了，跟袁文爷这个家有直接的关系。不过您可别过意啊，我并非抓差办案，我就想把这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袁文爷，我可听说了你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当初在陆林也吃过那碗饭，以后金盆洗手封刀归隐，您不干了。但你也是外面人，江湖陆林道讲究插不过节，撂地摔三节，咱净捞干的。我就想问一问，是不是九紫莲花头落在您手上的？你能不能给我个交代？
0: 房川话说的不多，但真是干货，几句话就说明白了。还没等东方白说话， 这东方云豹就是他儿子，在后边嗷一嗓子跳过来，方叔安，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怎么知道就在莲花落到我家了？你无凭无据，血口喷人呢、啊？看来你是活腻歪了。你觉着开封府是张王牌，你觉着谁都怕你们，你想错了。东方家的人就是不听邪，你房川算什么东西？你来了主动登门，你纯属是找死。来人，把他给我拿下。大山，又外边闯进十几个小伙子，不容分说就要下手。房叔安坐那没动，因为房叔安呢早就想好了，到这儿来是龙潭虎穴，就凭我这两下子伸手也得趴下，我何必找那丢人呢？不如大人大量稳稳当当往这一坐，看你们如之奈何。等这帮人刚要伸手，东方白说话，慢，退了下去。手下人呼啦超退出去了，老头一扭头跟他儿子说，混账的东西，休得无礼。
3: FM 89.7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8950-888。

0: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2: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82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2: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

0: 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 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

0: 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3: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

0: 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 1.94 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 24.77 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

0: 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462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830亿元，进口22632亿元，顺差6198亿元。按美元计算，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4242亿美元，进口3330亿美元，顺差912亿美元。今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十年间这条钢铁大动脉累计开行超3600列，把粤港澳大湾区与欧亚20多国紧密相连。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1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呢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今天16点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6点30分许呢，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在今天下午也是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1.7公里直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现场，而且在下午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

0: 这个情况的统计吧。到今天下午的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截至目前呢，共计有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察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今天呢由自治区有关那个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实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五人的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那么现在呢，整体的救援进展是顺利的。目前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1: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那么目前他们是否已经进入到核心区域？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刘冠清，现在已经到达核心区域了吗？
2: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今天是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那么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今天晚上呢还会有一些气象方面的变化，我们也是收到了气象方面的一些预告。那么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是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位置来进行待命的状态。如果没有其他的情况的话，我们本来应该是工作到今天的夜间22时左右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刘冠清。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刚刚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临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 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

0: 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在上午徒步上山进行勘察，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的情况。
2: 好的，杨昌，我刚刚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3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里面有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

0: 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当时滞留在集中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网上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昨晚呢，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今天派出的几位民警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三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
1: 嗯，好的，任梦妍。李阳和任梦妍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 10.4 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 1.6 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3: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5: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2: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3: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

0: 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2: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就今天来讲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夜间的时段，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1: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3: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1: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火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3: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错间和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
5: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 为何要在现

0: 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2: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1: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14: 欢迎来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新光会，来到我们今天第29期榜单的揭晓现场，我是 DJ 郭鹏。好了，经过了又一周的激烈的收听和投票，全新的榜单排名已经诞生了，希琳娜依高、容祖儿以及银河快递的新歌集中上榜。来，话不多说，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
7: 华语金曲新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
14: 第20位，薛之谦《媚人》。从早年的认真的雪到伤感情歌，从怪咖聚焦讨好型人格，再到如今《媚人》剖析社会人性，薛之谦的创作一直在升维，他不再执着于情爱的遗憾，转而去观察大众生存的百态，好听的同时又能够让人静下心来去反省自我。听懂歌词的听众大部分在生活当中都做过短暂妥协的媚人，这也是这首新歌可以快速引发大范围共鸣的根本原因。上期榜单为 位的第五名，本期滑落到第二十位。

剧星光会。第十九位，王菀之，爱人错过。王菀之呢，在音乐综艺《国乐无双》的第九期当中带来了《爱人错过》的唱跳首秀，编曲呢是本次改编的最大亮点，也是弱化了原版暴躁的摇滚古典，融入了古筝、丝竹等国风的配器。大众印象当中，王菀之应该一直都是内敛、安静、唱抒情港乐的才女，这一次呢主动突破了舒适区，也勇敢地尝试了一下唱跳，本身就是一次蜕变。上期第20名，本期上升一位，来到了第19位。

0: 星光会。
1: 第十八位来自于许君的姓名，许君第五张专辑唱片当中的姓名，词曲制作编曲全部都由他一个人来完成，而词作是整首歌曲的灵魂。姓名这个词一语双关，既说出了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名字，又代表了身份的标签、世俗的定义、旁人的期待。那我们究竟是活在自己的姓名当中，还是活在别人定义的标签里呢？上期第十五位，本期滑落到第十八位。
2: 在一起

0: 新光辉。
1: 第十七位来自于蔡健雅《不愿醒的梦》，本期仍然稳在第十七位。蔡健雅献唱的《野狗骨头》的主题曲，有的旋律呢，第一次听可能会觉得平淡无奇，但是反复几次，很容易在歌词当中看见自己放不下的执念。这也是这一首 OST 出圈、连续再榜五期的关键原因吧。

星光会。第十六位，墨菲定律乐团 Redberry。从约会在星期天晚上的都市爵士，到国风的抒情，再到这一首迷幻，墨菲定律一直在不断的拓宽曲风的边界。这首歌曲呢，回溯了1992年的夏日往事，也是构建了一段过期的恋情。墨菲定律的音乐也并没有追逐当下快餐式的流行，而是一直在坚守独立音乐的文艺质感。上期第八名，本期滑落到第十六位。

0: 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第十五位来自于张艺兴《北京的雨》，排到第十五位的呢是张艺兴2026年全新专辑当中的作品《北京的雨》。恰逢北京最近盛夏雨季上线，所以呢现在的天气再加上这样的一首歌曲，氛围感瞬间拉满，有没有哈？前两周都在榜单的前十位，本期首次落入到中后段。

举新光辉。第十四位，斯丹曼簇带来的《云的落款》。作为中国好声音的年度亚军，他的歌声当中永远藏着独属于高原的辽阔与干净。这首歌曲六月底上线，歌词的画面感非常强，蓝天、流云、屋檐、晚风，温柔又治愈，上期第十八名，本期来到第十四位。

星光会。第十三位来自于万妮达 Bad Boy。 万妮达在舞台上首唱的作品 Bad Boy 是她在2026歌手的喜榜赛当中改编自张惠妹经典的高燃舞台，最后呢是以极具个人态度的说唱改编，超强的舞台掌控力，拿下了当期的全场票数第一，登上了榜单的位置。那这一次呢，她也凸显出了万妮达自己酷飒张扬自信的这样一些风格，也重新定义了经典，把老歌唱出了自己全新的先锋之感。

金曲星光会。第十二位，黄子弘凡，如果宇宙有答案，这也是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的官方推广曲。歌词串联起了影片跨越65年的时空对话，从先辈用算盘来清算星河，到如今令人奔赴深空探索，一代代人追问的同样一个问题：如果宇宙有答案，也许真正的答案不在于终点，而是在于代代不息的追寻、坚守和传承。也送给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坚持求索不曾放弃的普通人。黄子弘凡清亮通透的少年声线也非常适合这一首作品的浪漫和宏大。上期的第10名，本期滑落到第12位。

星光回。第十一位来自袁娅维 Glow in my arms， 本期呢空降的第十一位，袁娅维的 Glow in my arms 这首歌曲呢是人气手游光与夜之恋的五周年纪念曲，一经上线呢立刻在玩家社区当中刷屏出圈，而袁娅维唱出了游戏的浪漫世界观和人物羁绊的故事，也被玩家夸赞适配度真的拉满，故事感也爆棚啊，全新战马来体会一下。

FM 89.7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朝夕相伴，
5: 朝夕相伴，
4: 生生不息，
5: 与您最近，
4: 所以
5: 最亲，
4: 所以最亲。
0: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孙明九奉张学良将军之命抓蒋介石，逼蒋抗日。赶孙明九把华清池打下来了，蒋介石没了，他带兵搜骊山，找来找去啊，找到一块石头这儿，后边有个人。这个人呢，因为穿的这个衣服比较长，来阵风把这衣服吹起来了，那个衣甲露出来了。那有个人，出来，再不出来开枪了，我要扔手榴弹。后边站出一位来，这位往起一站呢，孙明九差点乐了，谁呀？正是蒋介石啊！哎呀，那狼狈劲儿就甭提了，这满脑瓜子灰头土脸的，穿个睡衣，脸色苍白，目光惊恐睁大，懵了，说这人谁呀？蒋介石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蒋介石啊，蒋介石这两天特别闹心，今天晚上没睡着觉，他在这屋里来回转悠，眼睛要休息了。不过呀，他的心里是把抓如常啊，翻江倒海的。现在全国一片抗日之声，老百姓大声喊要抗日，不要发动内战，枪口一致对外。这是老百姓，还有军队里有些高级将领也反对内战。特别使他最脑袋疼的就是这张学良，这张学良紧了跟他说3番5次，这蒋介石拍了大腿，后来都不愿意跟他解释了，所以他心里头焦急。但他咬着牙，无论如何我先剿共然后再说。要睡觉了，侍卫进来了，委员长您得休息了。好了，你出去吧。这门也关上了。他看了几篇文章，然后把这假牙拿下来，他戴着假牙睡觉不舒服，哎，有这习惯，就放到桌子上了，躺到被窝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正在思前想后的时候，外边啪就这么一枪。没当回事儿，蒋介石军人呢，心里还琢磨呢，又是哪个没有素质的卫兵把枪弄走火了。

一喊，又弄走火了，啪啪啪啪啪，得了，这不是走火，这是打起来了。他必定是军人呢、啊。他一翻身起来，摘耳往外细听，凭多年经验断定，这个枪声离自己不远，就在大门这儿，就在自己家大门口，啪啪啪啪啪啪啪，交枪不杀。蒋介石一想，完了，完了，这肯定是红军的敢死队呀、啊，突击队，这把我这围上了。此时不跑，我等待何时？就听外边枪声大作，紧接着脚步声。蒋介石断定，来的这伙人是近在咫尺。他一翻身下床，由于着急。胆虚怕死，连鞋都没顾得上穿，就穿的一双拖鞋出去了，衣服也没穿呢，就穿的这睡衣。他帮一脚把门踢开，跑出来，直接奔后院。蒋介石明白，前院说什么不能去，左右两侧都不行，就得奔后院。我奔骊山吧，先上山。旁边还有两个侍卫，魏院长，魏院长，冲进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杀进来了，快跑！这由打后院出来，爬上骊山，这黑灯瞎火的往上摸，好家伙，要平日啊，蒋介石啊要上山呐、啊，哎呦累的，那得搁多少人搀子扶子，啊不行的话坐滑杆儿。今天也说不上啊，蒋介石哪来这么大劲儿，这劲头也说在哪儿来的，他一口气儿爬到半山腰，实在爬不动了，就躲到这大石头后边。不大一会儿，搜山的来了，渐渐围上来。蒋介石还琢磨呢，我别动，我要一动他们就发现，倒霉，来股风把衣服，也就是他这睡袍吹起来了，露出个衣甲，被人发现了，呼啦朝这儿一围上，大喊一声要扔手榴弹，这可把蒋介石吓坏了，别扔啊，别，啪的往起一站。蒋介石一咬牙一梗脖，他还以为啊围他这伙人呢是红军呢，打死我吧，打死我吧，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语无伦次啊，这人心到肉长的，说是不害怕能不害怕？这伙人干什么的，拿着枪叮当的啊，自己卫队宪兵肯定都完了，都趴下了。所以蒋介石不知道这伙人干什么的，一会儿说不要开枪，一会儿说打死我吧，他心里想，冻死迎风战，饿死舔肚皮，今天死了来年还这么大，反最好还是活得好，活得多好啊，所以又喊不要开枪。这伙人围过来必定是当兵的，包括孙明九，也就是个营长，那离蒋介石好远好远啊，那级别得差多少啊。你看孙明九能到头张学良切近，到不了蒋介石切近呢、啊，出行也好，办事儿也好，那离蒋介石好远呢、啊。平日里头，蒋介石那相片在那挂着，没啥事儿还得啪来这么一军礼，打一立正。这是元首，这是领袖。可是今天拿了武器，当这位领袖真的站在自己的面前，语无伦次，脸色苍白，这个狼狈相，就往这一站，所有这些当兵的懵了，还。不知道怎么好了，你是蒋介石，我蒋介石缓过神来了，他一看这伙人不像红军，这穿着都不对啊，哪部分呢，你们是弄错了吧，你们呢啊，看这伙人拿着家伙事儿对着他，有的嘎巴嘴不吱声，还都不言语，有的把那枪举起来，一看蒋介石站起来，把枪口慢慢吹下来，怎么的？平日之危呀、啊！这蒋介石平日。

的最高统帅，往哪儿一走，夸那军人得立正，净给他立正了的，从来没拿枪顶过他呀，这领不丁第一次，还有点不习惯。所以蒋介石就问你们哪部分呢？我孙明九一想啊，到这时我们要不说话可不行了，另外张学良千叮咛万嘱咐不要伤到蒋介石，他还是领袖，我们抓你就是逼你抗日，不要什么剿共，共产党我们都中国人，我们自相残杀，任凭日寇踏我山河见我河山杀我姊妹，这都你干的事儿。但是呢，张学良告诉不能杀他，还得让他抗日，所以孙明九把枪收起来了，往前走了一步。我们是东北军，你们，蒋介石一听怎么着？他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是红军，是东北军。嘿，细一看，领章帽徽，是东北军。蒋介石一听，你们到底是哪儿的？我们是东北军。嘿，这蒋介石一听是东北军呢，张学良的手下，当时这神气儿就来了，说怎么就来了呢？你们搞错了啊！你们以为我谁呀？我是蒋介石，张学良敢抓我吗？说这蒋介石啊，他真没想到张学良能抓他。张学良几次劝他抗日，哭诫，哭得跟泪人一样，您抗日，哭得把抓如常。可是呢，蒋介石是铁石心肠啊，就没动心。但是蒋介石做梦他都想不到，说张学良敢兵谏，说把你抓起来逼你抗日，这个他从来没想过。可今天一听说怎么你们是东北军，是张学良的手下，马上这神气儿就来了。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蒋介石总司令，你们知道吗？那意思你们是不是抓错了？你们要抓错了赶紧给我赔礼道歉，承认一个错误，我饶你们，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里种白菜是吧？可能你们抓别人把我抓住了，可没想到孙明九说了，我们抓的就是你，赚的什么？抓的就是我。对，我们呢是奉我们张副司令的命令。他一想，别说抓你，换了个词儿，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蒋介石明白了，这张学良是先哭谏，可以说是先苦劝后哭谏，然后兵谏。但是啊，蒋介石也不明白啊，这张学良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下的什么命令，万一说他不抗日你把他毙了。不过一看这些人的面孔，不像张学良有这样的命令，他稳了稳神，你们司令在哪里啊？我们司令在西安等您呢。这蒋介石一听在西安等我呢，再听这帮人的口气说保护方方面面，一看这些人的面容，马上还来劲儿了。你们知道我是国家的一个领袖，我不去，我不去，让你们副司令来啊，让你们副司令来到这儿来接过来，我们副司令在这儿等您。那蒋介石一想，不去也不行，他怎么的也得找个面子啊，说我这么大一个总司令，让你们弄到山上穿一睡衣袍，再看我这儿一只拖鞋都没了，我连个面子都没有了。所以啊，蒋介石是绕来绕去就想绕回这个面子。总司令，这么办，我们背你下山。一时眼神，呼啦着来了几个士兵，瞪眼珠把蒋介石架到了山下。这个蒋介石啊，下了山就要回卧室，

0: 那么上午9点多钟，蒋介石被送达到了新城大楼。那么西安城内啊，由杨虎城指挥，那得把那蒋介石的什么卫队、宪兵二团，还有随行那些大员们抓住，这也是一股力量啊！啊，你像陕西省保安处、省公安局大队，啊，再就是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方方面面，还有机场、车站、银行，这都在蒋介石的手中，都有重兵把守。西郊的机场还有5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呢，还有一些空军人员呢。那么这些飞机准备去剿红军去，都在这儿停了呢，就等着蒋介石一声令下呢。赶着西北军呼啦超把这些地点全控制住了，并且包围了西京招待所。这个西京招待所里边住的有朱绍良、韦立煌，还有蒋鼎文。那么这些人呢，都是随蒋到西安的一些大员。干嘛呢？他们这些大员呢，正在打麻将呢，哗啦哗，有打麻将的，有听收音机的，有的底下纷纷议论呢。大伙正合计呢，这次委员长可下了决心了啊，剿共，一鼓作气。一下子就把他们全部端掉。这招待所的外边啊，有卫兵，5步1岗，10步1哨。可没想到西北军的车来得非常快，哗哗，这一停下，叮叮当当，这些当兵的往前这么一跳，用枪，别动别动，有两伙开枪的，可不赶趟了，梆梆全当场击毙。紧接着就冲到大楼的客厅，因为那是战争年代，这些军人们听枪声都听惯了，时不时说哪儿梆来一枪，没感觉什么，枪走火了啊，要不就是侦缉队、特务队抓人，鸣枪警示，所以放两枪没当回事儿。可西北军的人冲进大客厅里头，往楼上这儿一闯，屋里头正打麻将，帮着一脚门踢开，枪顶住了，别动。那位正打麻将呢，哎呦，二条刚抓的时候，别动，别闹，别闹，别闹，还以为闹着玩呢，别闹，别闹，闹大劲儿不好。喂，喂，喂，一回头啊，吓一跳啊。冰凉凉冷飕飕的枪口顶到后脖梗上，呼啦朝来了一伙身份不明的人。由于这人懵，都没看好他们的什么着装，还以为红军来了呢。楼上几十个房间，顷刻之间所有这些要员全都被抓，抓住了这些要员们、大员们，这里头包括陈诚，都得到当院子去点名啊。呼啦朝把大伙找到当院里头，挨个点名，发现少了一个人，谁呢？陈诚没了。嘿，这必须得找着他。说陈诚哪儿去了？这个陈诚听到枪响时啊，感到自己随身带有一份绝密文件，这份绝密文件呢是蒋介石给他的，这文件的分量好重啊。如果张学良、杨虎城不听话，就处置他，就这么一个文件，在陈诚身上带着呢。那么陈诚怕这个文件落在张学良、杨虎城的手中，把这文件撕碎了，放进了抽水马桶里，是放水冲走啊。然后他躲进那个地下室，结果还是让士兵给抓了出来。那么蒋介石的大员们被抓，蒋介石本人被抓，一场惊心动魄的西安事变拉开了大幕。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

0: 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把蒋介石给抓住了。说句良心话呀，蒋介石被带进来，张学良对他很客气，立刻站起来面受惊了。蒋介石万没想到张学良敢抓他，目光直视张学良，大概有3分钟没说话。他心里在想啊，他不知道张学良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要干什么呢？张学良啊，给蒋介石打一座：委员长啊，我今天这么做出这件事，是您把我逼的。哦，蒋介石一拨脑袋，怎么个意思？汉卿，我就是想让你抗日，不要久住。现在中华大好河山被日寇践踏，您胳膊肘往里拐，架天炮往里攻，自相残杀，同时操戈呀。委员长啊，东北丢了，日军眼见了杀进来了，您坐视不管，反而要剿共，全国一片抗日之声如浪潮一样。我苦劝枯谏，今天是兵谏，你多忍答应抗日，我多忍还你自由。那意思很明白。这张学良一瞪眼睛，这蒋介石啊也有点哆嗦。那么就在12月13日，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是通电全国，提出了8项政治主张。第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第二呢，停止一切内战。第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第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第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第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第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第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西安事变的发生啊，在国内外啊引起了极其强烈的震动。哗，哎呀，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呢。

0: 薛良把蒋介石给逮起来了。
1: 是啊，
0: 抓起来，真的
1: 真的
0: 逼蒋抗日啊。好好样的英雄爷呀，救国之行动爷呀。蒋介石什么人物啊？啊，国家元首。哎，这家伙大快人心呢。目的，人家张学良不是为了私心，人家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把蒋介石给整起来了。这全国人民啊，各派爱国力量无不欢心。就短短三天内，仅山西、湖南、贵州、四川、广西五省的民众团体和救亡组织，发到西安响应张学良、杨虎城通电的电报就有1000多份。张学良、杨虎城拿着那些电报，我心里也是高兴万分。老百姓支持他，看见没？民众支持他。张学良把那些电报全都扛到蒋介石那儿去了。委员长，你好好看一看。虽说我把你抓起来啊，你就看全国这抗日一片呼声，你看，嗯，赞成我。蒋介石拿着电报，我怎么的？哎呀，这里边真要有那些电报，60%上面都写了枪毙蒋介石，抗日救中国，太麻烦了呢。那张学良一着急，一瞪眼，一跺脚，把自己薅出去，梆再毙喽。那背不住能干啊？敢抓我就不敢毙我吗？每天蒋介石吞如电掌，坐卧不安。但这蒋介石呢，嘴还挺硬，他心发虚，可有一点，这口风有点软了。汉卿，有什么事咱们可以商量吗？啊，嗯，别忙。不过现在蒋介石啊，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赶紧来人救我，啊，何应钦干嘛去了？我那些大员们干什么去了？赶紧救我呀！可他又不盼这些人救，为什么呢？来救他来，天上飞机，地上大炮，哗，把西安城炸平了，自己也没了。不盼救是在哪儿呢？别救我，你们这儿救就得打，你这一打我就没命。哎，这蒋介石啊，就这么个心态啊。那么西安事变使国民党集团陷入混乱，现在分两大派，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是竭力的要求和谈，找他们和谈，跟张学良、杨虎城跟他们谈条件，啊，不是让他们提条件，跟人谈条件谈不上，他们有什么要求咱们都答应他们，只要能把元首放出来，救出来，把蒋介石捞出来，日后的事儿咱们再说。可苦于啊，宋美龄和宋子文没有兵权，这里边以军政部长何应钦，这何应钦呢是个亲日派，他手中有兵力啊，趁机啊来了个戏中戏。那么当天晚上呢，这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会议，决定行政由孔祥熙负责，军队呢由何应钦负责。现在正乱子呢，那么蒋介石被抓起来了，那么这样何应钦就召开了会议，他怎么主张呢？调兵讨逆张学良、杨虎城。所以在16日啊，这个国民党中央委任何应钦为讨逆军的总司令，他下令调集部队扫荡叛逆，讨伐张学良，这就开会准备派兵攻打西安。可有不少暗中就跟何应钦说呀，你什么意思？我说呀，这时节咱们应该跟张学良和谈呢，应该把蒋介石救出来呀，你这儿天上飞机，地上大炮，坦克的哗哗往上这么一上，那蒋介石还有命了吗？何应钦呢嘴角微微笑，不答不言语，谁也不知道这姓何的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那么何应钦呢立刻部署第二

0: 第36、第79师以及教导总队等沿陇海路西进，并把全国的空军主力啊都集中在洛阳机场，是准备轰炸西安。
1: 营救蒋介石的行动积极准备着，然而一封电报却将亲日派的胡应钦等人真正意图暴露。这封电报到底是发给谁的？面对西安事变引发的全国抗日救亡热烈呼声，日本政府又将采取怎样的行动？精彩节目尽在解放之路戏中戏。
0: 这个何应钦呐，调部队，调空军，这个空军就调到洛阳机场来了，干什么呢？要轰炸西安，救蒋介石啊！宋美龄都哭了，你这是救蒋介石，你还是要埋蒋介石啊？啊，你这是救吗？这一打起来，蒋介石还有命了吗？哎，这还不算呢。17日啊，还电请在欧洲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何应钦给汪精卫拍了个电报，让他回国，请您回国干什么呢？代替蒋介石。那么宋子文和宋美龄、巩湘西等人呢，是坚决反对的。你这是干嘛呀，何应钦啊？你这哪是救蒋介石？你这是你这是埋蒋介石？你这飞机大炮呼啦朝这么一过去，那蒋介石还有命了吗？红军呢，绝不进占寸土啊！他先把蒋介石这个表现一会儿介绍。周恩来提出这样明确的意见，加强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了决定西安事变发展前途的关键性决策后，又与杨虎城进行了会谈。周恩来是希望他们从大局出发，逼蒋抗日。杨虎城表示呢，同意。您，周先生，说的这些太好了。那么中共代表团还对张学良、杨虎城所部的中下层军官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各方面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毛泽东根据对内战与抗日两种前途的分析和会议讨论的意见，进一步确定了完善的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同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向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电，通电强调，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诉其亡，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扬主张，是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1: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抵抗日寇侵略。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经历了怎样的挫折？汪精卫召开的庐山会议又有怎样的阴谋？其中又有哪些惊险岔事？敬请收看《精武传奇·解放之路·庐山风云》。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玉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7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53人。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同日公布的数据，目前仍有622名游客在山洪中失联，其中包括473名外国游客和149名尼泊尔本国游客，另有121名外国游客获救。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 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沿海登陆。当日，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本次台风对浙江、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目前灾情成因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最近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八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1: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0: 冰川崩塌究竟发生在尼泊尔一侧还是中国一侧，灾后一度引发争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2: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1: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2: The coordination was quick and we could come to the results quite.
0: 上游的碎屑堆积物还在河道里拦出了一座堰塞湖，对于下游来说，真正的警报还没有解除。巴萨尔表示，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
1: 从卫星影像的可视化观察和实地观测来看，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所以必须持续监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新形成的这座碎屑坝，也就是崩塌物堆积成的堤坝，它的结构并不稳定。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座由新鲜堆积物形成的坝有个特点，组成坝体的物质里可能含有相当多的水分，所以坝体的稳定性很容易受影响，可能随时间快速变化。第二，我们还知道上游有来水，水源持续注入这个新形成的堰塞湖，湖的面积和水量都在扩大，而坝体拦住不断增加的水的能力仍然高度不确定。我们正在用手头所有能用的资源对它进行监测。
0: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 10.4 万平方米，较27号13时减少约 1.6 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4: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3: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5: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啊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3: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6: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一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3: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4: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3: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7: 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沙德尔是继台风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第三个登陆浙江的台风。短时间内，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或正面侵袭浙江，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那么，为什么今年台风频繁登陆浙江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8: 根据中国气象局相关数据统计，7月11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登陆，随后在温州市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时隔1月，8月9号，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复刻相似路径，先后登陆玉环、乐清沿海。8月27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再度正面影响浙江。气象专家解释，今年两个月的时间，先后有3个台风登陆浙江，这与当前厄尔尼诺发展密切相关。

0: 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厄尔尼诺发展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且位置偏北，易于引导台风沿西北路径直奔华东沿海。同时，今年多个台风在行进过程中均避开了我国台湾岛地形阻挡，使得其登陆浙江时仍维持较高强度。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明显影响。今年夏季以来，菲律宾以东西北太平洋维持异常气旋性环流，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同时，中高纬度东北冷涡活动频繁，使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北方多雨区位于东北、华北、黄淮西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南方多雨区位于华南和长江下游。台风影响是南方多雨区形成的重要原因。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明确了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乙二醇等化学物质藏在哪里呢？洗涤用品闻着香点不好吗？为什么对部分香料有限制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洗涤用品要划出一个安全的红线。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3: 孙亚飞你好。
4: 贺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我们先明确一下哈，这份标准它都能够管到哪些产品？像洗衣液、洗衣凝珠、肥皂，这肯定算是洗涤用品哈。那洗面奶啊、沐浴露、厨房重油清洗剂、还有洁厕剂、八四消毒液等等，这些产品它们算吗？
4: 这些产品呢，严格来说也是要归在这个里面管的。因为洗涤剂啊，它除了这个衣物的这个洗涤剂之外，也包括厨房的这些那个洗涤剂。但是沐浴露呢，这些呢是属于另一套系统来管，它的那个管理的要求就是比咱们这个洗涤剂的这些要求更严格。不是说这个管不到，而是说这个管了也管不到人家那么严，是这个意思。
3: 还有另外的规范去要求。
4: 对，没错。
3: 要直接接触我们的肌肤啊，这方面的要求还是挺严的。哎，
4: 是的。
3: 那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它划定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那这两种物质为什么限制使用呢？它们本来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4: 其实像乙二醇、二甘醇啊这些物质呢，原本在咱们的传统洗涤产品当中出现的概率不大，因为它在洗涤产品当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这个乙二醇呀，其实有一个非常常用的场景，就是汽车的防冻液，它里面就是以乙二醇为主。这个东西呢，有一些人拿这个防冻液当酒喝啊，所以就导致了一些中毒。这个其实就能看得出来，乙二醇是有一定毒性的。那为什么这一次会专门去对乙二醇以及乙二醇的这个衍生物二甘醇去进行这个限制呢？主要是因为现代的这些那个洗涤产品，特别是洗衣凝珠当中会出现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在洗衣凝珠当中啊，能够起到一个助溶的这个作用。什么意思呢？咱们洗衣凝珠应该用过的人都知道，它外面有一层薄膜，那个薄膜呢，一般是用这个 PG， 也就是乙二醇的这个聚合物，它呢是比较容易在乙二醇的这个作用下面去发生溶解的。那我们在又使用这个洗衣凝珠的时候，是把那个凝珠扔到这个衣服里面，然后呢让水把它的薄膜给它那个融化了，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洗涤的作用。那乙二醇作为它的这个我们化学名词叫单体，在这个里面起到一个帮助溶解的作用，所以呢就容易出现了。 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乙二醇容易被当成那个酒喝，然后就会中毒。那实际上在实操当中，洗衣粘珠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儿童会玩耍，也有可能会出现误食，这是我们担心它这个毒性造成这个危害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呢，专门要对，乙二醇和二甘醇它的这个浓度去进行一个限制啊、原因在这儿。那个再一个呢，就是洗涤剂里面，尽管我们不去额外添加这个乙二醇，但是或多或少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特别常用的，可能会有一定的那个残留，这个也是需要去进行一个限制的，是主要这两方面原因。
3: 哦，那如果限制了它们的话，用什么去溶解洗衣凝珠它这个包装呢？
4: 实际上啊，就是它在这里面不是说没它不行，只不过是有了它呢，会让这个溶解呢更加的那个快速，更加的顺畅一些。水呢是能够把这个 PG 给它慢慢的融化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接触过这种可以溶解的，像淀粉的那些衍生物，就是用淀粉去做的这种膜我们像吃的那个糖外面不是有一层那个用糯米去做成的那个糯米纸吗？那也有用那个就是淀粉的衍生物去做的，像这种呢都是可以被快速溶解的。也就是说这个会倒逼厂家在使用这层薄膜的时候去考虑其他的一些品种，或者是通过调整分子量让它的那个溶解速度变得更快速一些。哎，技术上面是可以解决的。
3: 我们看到这个洗涤用品中的近现用物质共有12个大项啊，里边还有一些分项很多，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二甘醇、乙二醇这种化学名字的，还有叫聚合微塑料和荧光增白剂这种普通消费者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物质。我们先说说这个聚合微塑料，它为什么会在洗涤用品里出现？
4: 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其实和刚才讲的这种新型的洗衣凝珠是也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外面那层薄膜。那如果说它是用的这个纯的 PEG 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被水呢几乎不断的那个搅拌，会溶解的比较干净。但是呢因为它要保证比如说洗衣凝珠在运输的时候不会发生这个破裂或者说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些改性。在经过改性之后呢，薄膜会变得更加的结实，那也就造成了一个后续的问题，在溶解的时候它溶解的不够彻底，就有一部分会以微塑料的形式存在。那这部分呢就被称为这个聚合微塑料，因为它是一些聚合物嘛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当然其实微塑料不管怎么说它其实都是聚合物，只不过是为了区分于过去咱们常说的那种微塑料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技术上面不是说解决不了，是需要厂家去动脑筋，在各方面去进行平衡。比如说这个薄膜用什么方式让它的那个强度提升的同时，在这个水中呢还能够更方便的溶解，或者我不用这个乙二醇，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安全的物质能够帮助它去进行这个

0: 洗衣服的这一套洗涤剂，像涉及到化妆品的这些，它的管理更加的严格。那对于这个就是微塑料来讲啊，洗面奶里面的，还有包括过去有一些沐浴露里面使用的这种微塑料的颗粒，和咱们这次讲的这个聚合微塑料，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种微塑料是以颗粒形式存在的，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洗面奶洗完之后，它有一些保留在这个皮肤上面，这些微塑料呢是能够有一个就是护肤的那种效果，或者说让就是它通过光的折射，让这个脸呢看得更加亮，是这样的一些那个作用在里面。那刚才说的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它实际上是洗衣粘珠的那个外皮儿，就是那个内层薄膜，这个来源本身就是有区别，它的那个功能上面也是有区别的，这个是两类这个微塑料不同的这个地方。
1: 另外就是荧光增白剂也是限制使用的哈，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说，荧光增白剂是一种光学美颜，不是真正的漂白，那它到底是什么原理呢？这个荧光增白剂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0: 这个荧光增白剂啊，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增白"两个字儿去掉，从成分上来讲，就是属于荧光剂。那荧光剂呢，现在我们可能因为家里面的灯都是 LED 为主了，很少去再使用那个荧光灯了。其实如果用过荧光灯都知道，在荧光灯的那个灯壁的内膜上面涂了一层这个荧光粉，起的作用是，当这个荧光灯打开之后，它其实首先发出来的是紫外光。这个紫外光呢，我们人眼其实是看不见的，就是属于光波比可见光更短。可见光是我们人可以肉眼可以看到的光，那紫外光的这一部分呢，它打在这个荧光粉上面，让它发生了一定的这个作用。哎，我们专业术语讲叫跃迁，产生了这个作用之后，它再产生这个光的辐射，然后呢，以可见光的形式传递到人眼当中。这个就是荧光剂的基本的原理。那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在衣服当中，咱们穿到这个外面之后，太阳光当中是有一定的紫外光的。那这一部分这个紫外线呢，打到这个荧光剂上面，刚才咱们讲了，打到上面之后它就会发光。那这个光呢，因为在衣服上面比较弱，我们不会说像看那个荧光灯一样那么闪亮，但是就是这一点点的这个亮度呢，并且它的那个波长正好就是基本是在蓝光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一点蓝色的光，它就会冲淡这个衣服上面的这种黄色，因为蓝光和黄色是那个互补的嘛，这样就遮盖了这个衣服上面黄色的一些斑渍。那衣服上为什么会有黄色的斑渍？这个可能是有些人更关注的，就是因为我们衣服上的污渍呢，主要是来自于咱们的像汗渍啊这一类的这个物质，汗渍在长时间的在衣服上残留之后，最后剩下来主要是蛋白质。那这些蛋白质呢，发生这个一些降解或者是氧化之后，它主要保留下来的那部分成分就是黄色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衣服穿久了之后为什么老是显黄，原因就在这儿。通过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它是一个光学的这么一个作用，不是真正的说能够起到这个漂白，把那些黄色的物质给它那个漂成白色，它只是通过这个光学的这种魔术，把这个黄色呢给它掩盖住了，这个是它的原理。
1: 对，加了个滤镜哈。
0: 哎，没错，是的。
1: 那像这种物质，我们人接触了有什么危害吗？
0: 对，这个其实刚才提到这个荧光灯嘛，那如果接触过那种荧光粉，都会知道，在皮肤上面人会痒，就是身体会不太舒服。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红肿，因为，人体呢对于这类这个荧光剂呢，它一般是什么像含什么偶氮呀、什么胺类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呢有可能会对人的皮肤造成一些刺激，然后呢就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不光是在这个洗涤产品当中，在其他和人体接触的这些产品当中，都是严格限制这些荧光增白剂的。
1: 所以说，我们的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要禁先用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物质都是有原因的哈。另外就
0: 是，
1: 是，它还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其实消费者对于洗涤用品的香味儿是有需求的哈。那为什么要明确现用香料及其用量呢？香精含量大点儿啊，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0: 这里面是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面稍微补充一下，就是，
1: 吗？
0: 它不光是限制的是这个合成的香精，其实有一些天然来源的这些香料，

0: 也是要受到这个限制的，这是因为有很多这些香味物质啊，我们虽然闻到的是香味，但是对植物来说，释放这些那个香味儿，它未必是为了让我们感到愉悦啊，有一些香味儿实际上就是为了吸引这个昆虫去帮助那个传粉嘛，所以这些东西呢，有可能会对人体会有一定的刺激性或者是致敏性，就是会让人体过敏。合成的香精同样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合成香精呢，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薄荷类的，从天然来源的是薄荷醇，那么以薄荷醇作为原料，可以生产出很多不同类型的合成香精出来。那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相比于天然香料来讲，有可能带来的这种刺激作用更加的强烈啊，因为我们这个天然来源呢，可能人体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那个接触，能够适应它。举个例子，像这个艾草，艾草里面的很多的这个香味物质，其实都是为了驱虫的。那我们人体刚开始去接触的时候，其实也不舒服，即便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人对于艾草呢是有这个过敏的这种现象的。但是因为使用的多了嘛，慢慢的就适应了。但是合成香精它是最近这100年内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很多这些香精，那个我们人体的这种过敏啊，或者是刺激这样的一些作用呢，人体并没有能够去适应，所以这个是值得去关注的地方。尤其是对于这个小孩儿啊，像婴幼儿就更加的那个明显，因为他们的皮肤比较脆弱，屏障没有形成。我们都知道，人体表皮啊有一层那个死皮油脂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是能够阻挡的。那婴幼儿这方面的这个屏障是比较弱的，很容易就吸收这些东西。同时呢，他们的这个免疫功能呢又没有特别的完善，所以带来了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一有点那个刺激，马上整个皮肤就产生那个就红肿的那个效果。那个其实，说白了就是组胺在身体里面去积累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说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也是使用这个香精啊、香料这些方面需要去严格注意的地方。
1: 是，可能有些朋友特别喜欢闻这个洗完衣服的这个味道哈，觉得
0: 是。
1: 有的时候有一种青春气息，甚至有美好的回忆。听您说完这个关于香味香精的哈，可能大家的这种消费观念也需要适当的变一变哈，不是说它越香越好。那我们也看到，通常这些商品哈，它宣传自己的时候会说自己持久留香，那洗涤用品的留香时间长短，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0: 留香的长短主要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实现的。一种呢是在这个香精香料的这个选择上面，它就有一些筛选的机制。就像我们使用香水的人都知道啊，香水分前味、中味和后味嘛。它的这种就是不同的味道呢，就是因为香水它会添加不同的成分，有一些成分呢沸点比较低，挥发速度更快，那么它就会更快的出现，就是刚喷上去你就闻到了。有一些呢是属于沸点比较高，挥发比较慢啊，像什么龙涎香这种，它的那个挥发速度特别特别的慢，你喷在身上的话，十几天、20天都可能还保留了这种味道，所以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去进行筛选的。这样的话，在选择的时候就可以去挑选这些能够持久留香的这样的一些香精香料。那另外一种手段呢是通过所谓的这种凝胶的一些方式，就像咱们吃药片的用的那个胶囊一样，用那个胶囊把那个香味物质呢锁在里面。那么你在穿这个衣服的时候，这个胶囊呢，它会受到这个外力作用，比如说一些物理的这个揉搓的这种作用啊，或者一些化学的作用，包括光照啊各方面的这些作用之后，这个胶囊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香味再释放出来，因为它这个胶囊的破裂的速度呢，并不一致，不是说今天到某一个时间点全部那个破掉，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延续性的，就今天破一点儿，明天破一点儿，这样慢慢的它就把这个香味呢一点点的释放出来，这个就是持久留香的这种方式。
1: 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的禁限用物质。它有很多项的规定是，这个产品中这个物质的质量分数小于等于0.1%啊，不是说一点都没有，那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0: 这个其实就是科学性的一个 比较形象化的表达了。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对一个东西去进行检测的时候，最严格的那种呢是叫未检出，就是说我通过现有的检测手段我是检测不到这种东西的。但是啊，要想达到这种那个程度，它需要的那个检测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啊，一般是针对比如说我们食品当中对某些重金属啊，或者对什么黄曲霉素这样的一些毒性非常强的东西，我们要实现这个未检出，这个是仪器的下限，就是我们不管用什么仪器，它都不可能做到说我这比如说这个洗涤剂里面有一个分子的有毒的东西我就能够检测出来，不可能，绝对做不到啊。一般的检测的这个限度能达到10^12，这个就算是非常非常极限了。差不多一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微克，是这么一个那个检测的限度，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了。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那些检测条件，也就是到10^9，也就是比如说一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毫克，那1毫克还不到一粒盐那么大。这个就已经难度非常大了。针对常见的一些物质，像比如说刚才的乙二醇、二甘醇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要求不算高啊，它达到这个1/1000的这个检测线其实就可以，也就是咱们看到这个质量分数0.1%，对很多这类常见的物质呢，其实限制都是在这么一个数量级上面，也就是一吨里面它的含量不超过1公斤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也是基于第一它的毒性没有那么强烈。第二呢，就是它确实属于常见的这个物质，你即便不去额外添加，也有可能检测得到。所以这样对于那个检测的那种成本，你会小一些，因为我们检测的这个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贩去非法添加，而不是要去让厂家也难办，让咱们消费者也难办，不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它一定是几种这个因素去进行平衡的，这个是最后这个质量分数它提出来的一个原因。
1: 是达到这样一个量，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讲哈，相关的负面影响应该也可以接受的程度。那这些近现用物质的替代品，它们在性能上和价格上的表现怎么样的？未来的洗涤用品会因此用料的变化而涨价吗？
0: 这个用料涨价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对于最终那个消费终端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啊，它的大量的这些那个成本开支不是在原料上面，而是在什么呢？在品牌的维护，在这个广告，还有在它的这个研发这样的一些上头。那研发呢，可能和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些问题相关，但是因为研发它不仅仅是去研究这些替代品，它更多的是对整个这个洗涤产品的功能去进行那个研发，也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它研发工作都在进行。所以总的来说，因为这次的这个标准发布，然后来直接影响到这个洗涤剂成本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在原料上面去进行一点体现，但是因为洗涤剂的这个反映在最后价格当中，它的这个原料价格构成的是占比非常少的，所以对于最终价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1: 我们看到这个标准还明确，接触皮肤眼睛的产品要提供相关的安全资料和数据。其实通常来讲，我们直接去接触这类产品的概率并不大哈。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不是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咱们前面提到的婴幼儿误食的一个风险？
0: 对，这个婴幼儿误食以及像刚才提到这个眼睛这样的一些，确实在生活当中直接去接触的概率不太大。但是比如说咱们家里面有小孩都知道，你洗衣服的时候万一他就在旁边是吧，那个洗的时候他溅到眼睛里啊，这样的一些问题，这种这个意外总是要考虑在内的。那如果说像过去咱们早期的那些洗涤产品，它都是碱性非常强的，我相信就是咱们这个年龄的就是可能都出现过，就是小时候被这些东西溅到眼睛里面，然后很长时间，特别咱们玩泡泡水的时候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一旦溅到眼睛里面啊，可能十几分钟都缓不过来，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呢 它碱性比较强，对于那个黏膜的刺激作用也很强，然后很快呢就有那种灼烧感，甚至短时间里面就是眼睛看东西都有点模糊。那现在的话，从产品设计上来讲呢，就是要严格去进行这个方面的把控，避免出现这种意外，然后呢，让小孩出现这些问题。那其他的这些同样就是，你要是跟这种就是比较脆弱的，像眼球这样的一些位置去接触的时候，都是应该要去进行就是更严格的这个规范的。
1: 是，这是很有必要的哈。前面我们还提到了香精啊，对某些特殊人群来讲，可能是会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哈。其实类似的物质，还有一些哈，比如说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如果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需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这些物质他们能用啊，但是呢，有些人也会不适应。他们是洗涤用品中主要的致敏来源吗？
0: 其实从这个标准刚才这个描述能够看得出来，它主要针对一个是特殊人群，就是对某些东西比较敏感的，包括一些小孩啊，对于这些东西容易发生过敏或者是产生这种刺激的这样的一些作用，也包括可能某些有伤病的呀，或者身上有伤口的，或者是某一些疾病的呀，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需要考虑在内的。除了这部分之外，它还有一个重点提到，就是对生态的，因为咱们的这个洗涤产品，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它在进行清洗之后，这个物质本身的那个化学结构还是保留的，它会顺着咱们的那个水去进入到那个污水的系统当中，最后呢会经过处理，然后呢排到这个水体当中。那如果这部分的一些物质呢，在整个这个处理当中，它并不是都能够被处理掉，它还是会进入到水体中，那有可能带来的这些问题就比较麻烦了。最简单的，我们很多这个传统洗涤剂呢都是含磷的，那磷呢就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洗涤产品呢，它虽然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是无毒的，但是对于鱼类来说毒性是非常强的。那这部分东西呢，也是需要去进行那个限制的，特别是一些防腐类的这些物质。这类物质呢，因为我们人和鱼的生理结构啊，这个各方面差别很大，那进入到这个水体当中带来的这个危害就非常大了。即便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只对鱼没有直接的那个伤害，但是它会杀死浮游生物，那对于鱼的食物也会造成这个影响，所以方方面面的这些原因，我们都要在产品设计当中去考虑到。
2: 我们跟进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今天16:30，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我们来听报道。
3: 你们今天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4: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全部被这个冲毁了，全部被冲毁了，看到的是一片这个废墟。
3: 今天是怎么进去的？然后花了多久？
4: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我们分了2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然后走到这个我们吉隆口岸啊正中心的时候是下午的这个4:45到4:49之间的这个样子，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全部是翻山过去的，然后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 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人是很难极难通行的。
3: 今天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4: 我们今天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法。

0: 是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啊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啊和这个排查。
1: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0: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点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完了以后呢，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灾区的话也就这个差不多1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1: 就是离口岸核心区，
0: 是的，离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距离。我们现在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还有这个源源不断的我现在能看得到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还在流这个洪水。
1: 那你们今天晚上怎么休整呢？
0: 我们今天晚上的话，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下一步的话他们给我们投送给养到我们这个一线救援人员这里来进行一个补给，只能通过无人机的方式了，因为周围环境很复杂。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新国标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明确了日用香精中限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刚刚我们是关注过了洗涤用品的成分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日常的科学操作。在网络上大家可能看到过说衣物柔顺剂不能和洗衣液混用这样的提醒，称混用会失效，这个是真的吗？我们接着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4: 孙亚飞你好。
5: 贺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了解完了新规的相关情况我们再来说说我们日常使用洗涤用品时候的一些技巧我家的洗衣机有一个快洗功能，只需要15分钟就能搞定，但是我很少用
5: 那这么快。
4: 对，它连洗再洗涤，然后再甩干15分钟就完事儿了我总觉得它冲不干净，这个洗衣液，洗衣液残留会有什么健康风险吗？
5: 残留造成的这个健康风险呢，并不一致就是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么多这个物质，比如说香精，它有一些它就特意设，就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让它那个长期保留的，但是洗涤功能的那一部分，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在快洗的条件下面也有可能会残留。我家的洗衣机没有你家那么快，要20多分钟但是确实我能够感受得到它那个快洗主要是针对你可能夏天就2-3件衣服这种情况下那个去快洗。但是一旦放多了，快洗之后手续摸那些衣服的时候和正常洗的那个手感是有一点区别的。这说明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化学物质还是因为快洗没有清理的那么干净，那么对于皮肤敏感的这些人群来讲的话，这些物质也有可能会造成就是一定的伤害。但是总的来说问题不太大，因为就是洗涤剂的这个里面核心的这个功能成分，它的那个刺激性是最弱的，在各种这个配方里面它的刺激性是需要考虑的最多的，因为它的占比能够达到10%-20%，就是咱们的洗衣液可能70%-80%是水嘛，那最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就相当于买瓶醋回来，里面最不能出问题的就是那个醋酸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它可能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是可控的咱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4: 而且我为了防止冲不干净，我通常都比它要求的要放的标准量要少一点
5: 要少一点，对对，是的是的，其实把量控制下来是很重要的。
4: 然后我观察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上面写了持久留香20天，挺长的，当然它有它一些限制条件要非常完美，是洗完之后你不穿，然后在室温条件下20度的条件下去存放它能够留香20天。这个算不算某种残留呢？它对健康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5: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营销方面的一个需求，就是这些不同的那个洗涤产品呢，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持久留香这上面就做一点技术上面的提升。

0: 但是持久留香你怎么去定义它呢？你比如说冬天穿的这个衣服，外面温度零下多少多少度，然后夏天的外面温度30多度、30-40度的那个温度，那在不同的那个条件下面，它的那个香味物质的那个挥发是完全不同的。它可能在夏天那个高温下面，速度是冬天的几十倍。那这种情况下面，你说还要让它留香的时间一样，那肯定是做不到。所以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在不那么极端啊，不那么冷也不那么热，就20度，春秋两季的这么一个温度上面。然后呢，还要避免比如说阳光直晒，因为阳光晒了之后可能会让一些物质它发生变化，发生那个光的那个化学反应，或者是被氧化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之后，它给制定了这么一个就是标准的啊，在某一个条件下面能够达到持久留香20天，那可能在冬天，那个留香的时间更长啊，说不定一两个月都有可能。那在夏天，可能一两天，也就没味儿了。所以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消费者看到这个呢，你也没话说，它是按照它那个标准去做出来的。那但是在实际的那个体验上面，可能完全不同，
1: 我们除了对衣物的香味有一个需求哈，对衣物的这个质感也有要求，希望洗完之后呢，它能够穿起来更舒服一点哈。这我们就会用到衣物柔顺剂了。那它是什么原理呢？它主要是能让哪些材质的衣物变得更为柔顺一点？
0: 对，其实这个衣物柔顺剂和衣服的这些抗静电剂啊，基本的原理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衣服呀，它容易发生那些皱的痕迹啊，或者是容易产生静电，都和这些物质的它的电的效应有关。特别具体来讲，就是在这些材料当中，它有一些物质相互之间会形成像什么氢键啊这种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材料面料本身的这些电的那个效应。那我们往里面添加的这些成分呢，就是去影响、去改变它这些电效应的。比如说往里面加的这些抗静电剂呢，通过去让它的那个电子的转移啊，去发生一些变化，就不容易去形成这种静电荷了。那同样，这个柔顺剂也是通过，比如说让它的那个氢键啊，不容易去形成啊，去实现这样的一些效果，并且它们的成分也都接近，以那个，从化学成分来讲，是以这个叫基氨盐这一类的这个物质为主。当然，有一些柔顺剂呢，它会添加其他的成分，比如说添加什么硅油这样的一些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基氨盐这类，就是直接去影响那个电荷效应的，这类物质为主。并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基氨盐的这个物质，其实也是某些洗涤剂里面的这个功能的，就是洗涤功能的这个成分的载体。所以有一些洗涤剂，它不用额外去添加柔顺剂，它自身就有这个防皱的这样的一些那个效果在里面，这个是对于柔顺剂它的这个成分的一个理解。
1: 它的功能发挥来讲，对棉类的更好啊，还是对像化纤类的更好一点呢？
0: 其实对于像棉类的，它的那个效果更明显。那洗过这个棉的都会发现，洗过之后那个皱巴巴的非常明显。那有一些这个化学纤维的这些面料呢，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个抗皱了，抗皱效果还非常的明显。举个这个例子，曾经有一个的确良替代棉质衣服的这样的一个风潮，现在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啊，拿化纤的去替代这个天然的这个棉纤维，但是在当时其实非常直接，就是那个棉的呀，你洗完之后那皱巴巴的，但是这个的确良的洗完之后它还是笔挺的。
1: 我还看到有科普说，衣物柔顺剂和洗衣液不能混用啊，肥皂和洗衣液在硬水环境下不能混用，这个是真的吗？
0: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影响。这个像刚才咱们提到柔顺剂的，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一些基氨盐嘛。那这个基氨盐呢，属于阳离子。那我们有一些使用的那个洗涤产品呢，它属于阴离子。所以柔顺剂和洗涤剂去混用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大家的效果都打折的这种情况啊。但是这类问题呢，并不是特别严重了。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呢，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即便混用，它效果可能会打点折扣，但是不会说出现完全失效的那样的一个

结果，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还有呢，就是像刚才咱们提到了，乳酸剂它作为肌酐盐嘛，它也是有洗涤的这个功能的，所以有一些就直接把这个功能融合在一起，我直接做成阳离子的洗涤剂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些在技术手段上面也都能够去，解决。那另外这个就是硬水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倒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用的这些肥皂呢，它主要是传统的像硬质酸钠钾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那硬质酸它碰到这个硬水里面的钙镁离子，它就会形成沉淀。这些沉淀呢，落在衣服上面洗特别难洗，所以我们过去就看到有一些硬水地区的这个人的穿的那个衣服啊，上面老有一些白的那个斑点，那个其实就是硬质酸盐，就是形成的这个钙镁盐，它在衣服上面留下的那个痕迹。所以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要改变这个硬水，因为这些硬水呢，它不仅仅是让这个洗涤剂失效，它对人的健康就是饮用的话，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我国这些年吧，其实针对就是硬水超标的一些城市，都做了一些整改，去进行这方面的那个科学上面的那些，就是怎么去使用水的这样的一些改造，然后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不那么硬的水。哎，这样的话，对于咱们的洗涤啊，也包括咱们平常使用呢，都会有更好的那个

0: 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各位听众，来关注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

0: 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排亚锦赛正在进行，今晚的四分之一决赛里，中国队3-0战胜越南队，顺利进入4强。相关话题稍后展开。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已经开打，中国男篮首战客场赢下了卡塔尔队。他们今天具体表现如何？进军世界杯的前景怎样？稍后我们也会一起讨论。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今天的话题我们要关注即将开赛的美网奖金再次提高的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具体聊聊女排亚锦赛的消息，要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孟凡达。孟凡达，晚上好。
9: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今天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0完成了越南队，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怎样的？比赛的过程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9: 好的，今天呢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主二传呢还是谢胜玉，那队脚呢是队长龚翔宇，那在其他的位置上我们看到吴梦洁呢是出现在了先发阵容当中，那么和他打对角的呢是庄宇珊，那么副攻线上呢是王媛媛在搭档陈厚宇，那先发的自由人呢是王梦洁，而且呢这个首发阵容在3-0三局的比赛当中，首发都没有做任何的调整，而且呢我觉得这也是在本届亚锦赛啊在开赛之后，中国女排相对完整的一个主力阵容，而且呢很有可能将会在后面2天的比赛当中呢会继续沿用这样的一个阵容。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在第一局的时候呢，刁琳宇就曾经被换上场，而且呢他和这个杨聪明是通过2点换3点的方式呢登场比赛。另外呢就是另外一位报名主攻这个倪非凡，实际上他打的是双自由人的战术，这个球迷朋友呢应该都比较了解了。那么到了第二局的时候，唐鑫呢也披挂上阵，那么在第二局和第三局他都分别上场了。那么我们看王浩谦呢在第三局也替补出战了，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除了李晨轩还有郭忠南之外，我们看到赵勇指导呢也是尽量的让谢胜玉去适应更多的这个攻守，所以呢今天这个3-0的结果呢，我觉得也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特别我觉得让我感受比较深的是，现场呢有的球迷看见我之后就跟我讲说，哎，特别期待这场比赛呢越南队能够赢一局。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在这场比赛之前球迷朋友们就已经知道了我们半决赛的对手是就我们小组赛的这个对手伊朗队，所以大家就觉得看来亚锦赛对中国队来说只有一场大考，那就是决赛了。但是在决赛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再经受一些考验？在小组赛当中呢，我记得之前在节目里我说过，我们的目标呢不但是小组出组，还要确保一局不丢，而且尽量多的净胜球，根据规则8强之后呢要排一个1、2、3、4、5，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肯定那不能丢。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尤其是第二局咬到局末阶段的时候呢，双方那个分差曾经就只缩小到了1分，所以球迷会觉得，哎，中国女排哪怕输一局暴露问题，其实恰恰是提个醒。 但是大家说归说，我相信整个的教练组一定会复盘今天的这个第二局的比赛。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三局的情况。因为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呢，我觉得中国队呢发挥出了一个亮点，就是因为前面的对手太弱了，好多球迷都在讲说中国女排在亚锦赛要想夺冠，发球必须发出来啊。那么我们看前几场比赛这一点做得并不好，但是今天王源龚翔宇在第一局的发球发出来了，那么第二局陈厚宇的发球也还可以，但是第二局中国女排自己的接发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一传波动特别大，尤其到了后半段，就我刚才讲局末的时候被追到了只差一分了，那么一传啊，很多都是半到位和不到位，换人之后效果也不是特别的这个理想，所以呢那个时候球迷啊不是说害怕什么，而是觉得对中国队这是有意义的一次锻炼。因为尤其是吴梦洁啊，他这个比赛越打的时间越长，他是需要通过比赛来找这个一传的感觉。而且呢王梦洁是六轮一传，吴梦洁、小庄和龚翔宇，我要是没算错的话，他是各四轮的一传，大家是一个集体接发，分担压力，打这种整体排球所以呢你不能说出了一传之后互相传染，对吧，影响这个心理波动。所以在这个第二局当中，对中国女排我觉得是今天晚上教练组肯定要详细复盘的。那么第三局很快啊，大家就进入到状态了，而且这个龚翔宇还有杨淑明的发球不错，就是造成了这个越南队啊他们这个一传呢是问题比较大的。此外呢，就是杨淑明，我也仔细观察了一下，在今天的比赛里他三局都有替补上场。那么第一局的时候他踢的是这个谢盛玉，他是两点换三点上来的，那么第二局他先是替王源上来，那么后边最后一局呢他是替龚翔宇，也是这个二换三的时候互换上来，所以呢他上来之后我觉得整体的感觉也不错。所以我觉得今天无论是发球接发，其实都给中国女排贴了一个醒儿。另外呢就是我们轮流上场的队员通过这几场比赛这个锻炼我觉得整体的感觉还是渐入佳境了吧。
8: 半决赛我们要再次对阵伊朗队，小组赛赢过对方，但是当时也是第二局一度出现了让球迷朋友们有点紧张的这个画面，对吧？这次呢伊朗队的这个整体的表现也让我们印象比较深，至少在亚洲虽然他的体系看上去还是和中国女排有明显的差距，但至少个人身体条件包括个人的一些强行的进攻的能力在亚洲还是有特点的。到了这种单败淘汰制的比赛再次面对伊朗，你觉得中国女排要做好哪几点？
9: 好，刚才老师您说的这几点呢非常重要，在排球比赛当中呢这都是赢球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在比赛里呢它能够让我们看到一点这个小波澜。可是呢从实力上来讲，毕竟呢它不像足球，排球呢是一个高网相对的比赛，赵永指导和教练组尤其是在和越南队第二局如果总结了教训和经验之后，再加上您刚才讲的毕竟和伊朗之前打过了，那么隔网相对的比赛，如果我们把自己网口的高度还有我们的这个进攻节奏找好的话，对方是很难来克制我们的。那今天的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如果结合明天去说的话，有一个让人非常放心的地方，就是谢盛玉现在我觉得已经完全进入到状态了。因为呢在前面的这个几场比赛里呢很多呢人都非常关注谢盛玉，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是这个张子萱打这个主二传，这次呢换成了这个谢盛玉，然后呢刁能宇偶尔上来啊，两点换三点，其实对他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高的。这不光是球迷对他要求高，你这个赛制跟最后你能不能在决赛当中大放异彩，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彩蛋的。今天呢我感觉他分配球要比前面几场比赛成熟的多，这个呢不是说因为这个他越打越顺，恰恰反过来，就是前面他打这些弱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没发挥的特别好，但是今天打这个越南队，因为我们经常看球的朋友知道越南队不算是一般球队，他还是有他的这个特点的所以今天在打越南队的时候他发挥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就是在关键战的淘汰赛当中把他给激活了。所以最后呢我们去看那个中国队的一个技术统计，你就会发现今天谢盛玉他好在哪儿，就是吴梦洁和庄宇珊各得了18分，也就是说我们在四号位的这个进攻和后三的立体进攻当中他还是有想法，也就是我们主要的进攻人 他能够输送非常舒服的跑段。那么龚翔宇拿到了8分，王媛媛8分，陈宏宇呢7分，这说明就是我们的二传在和复工的配合方面现在呢是越来越有这个感觉的。这个到后边我之前在社交媒体当中说，就是不管是遇到日本还是泰国，就是我们的复工啊很有可能是我们比赛的胜负手啊，因为主攻啊我们有高度，那么对手无论是泰国啊或者是日本，它是有速度的，而且呢他们打这个整体啊这个排球节奏把握的也好，那么复工是很关键的。那么明天这个比赛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因为伊朗相对啊相对除中国队之外的那几个球队，他身体素质也不错，他也有一定的高度，所以今天打越南如果看的是二传的话，那明天打伊朗，我可以在这预测一下啊，就是中国队很有可能在复工上面让谢承钰会配得更多一些，对吧？就两个复工啊，这个王源陈厚宇打这种快球甚至是快球攻传配合要求是很高的。还有就是今天我已经明显看出来，就是有的球其实是在找王源的打这个背飞球啊，所以要看那个复工。今天呢还有一个细节特别细节了，当然这个就是王源被判了一个这个违例，所以这个呢到接下来大家也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些不该犯的错误当中犯错误。当然王源当时也是据理力争啊，认为他这个球没有持球啊，没有违例，但是回来我觉得队员们也有必要去再看一看录像，就是根据现在的这个规则包括裁判员的尺度等等。所以今天我总体感觉就是谢承钰啊，包括这个杨舒明啊，这些小将或者说名单出来之后引起一定的关注度的这些小将发挥的还不错，这很有可能都会成为决赛当中的大彩蛋。嗯，
8: 好，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排表现能够越来越好，顺利的拿到本届比赛的冠军，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我们会密切关注中国女排的表现，也谢谢孟凡达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之声，给我们介绍中国女排的比赛情况，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继续进行，今天下午的一场半决赛，常冰玉6-3战胜奥沙利文，率先进入到决赛。此刻另外一场半决赛，赵欣彤对肖国栋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的比赛因为下雨中断，推迟到当地时间28号继续进行。比赛中断前，郑钦文以6-4拿下首盘，第二盘2-5暂时落后于对手。中超联赛第25轮今天开战，大连英博1-1打平北京国安，上海申花2-3输给了山东泰山，深圳新鹏城0-1不敌上海海港。当地时间昨天进行的田径钻石联赛苏黎世站，两项跨栏世界纪录被打破，男子400米栏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跑出了45秒80夺冠，并且创造了世界纪录，女子100米栏美国选手拉塞尔跑出12秒09夺冠，并且创造世界纪录。关注欧洲足坛，欧联杯资格赛附加赛全部结束，本菲卡、安德莱赫特、贝西克塔斯、萨尔茨堡红牛等球队获胜过关，进入到正赛。本轮当中失利的贝尔格莱德红星、特拉布宗体育等则进入到了欧协联正赛。欧协联资格赛附加赛同样全部结束，五大联赛球队布莱顿、赫塔费、亚特兰大、弗赖堡、摩纳哥全都获胜，进入到正赛。西甲联赛第一轮补赛，巴塞罗那2-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塞尔塔1-2输给了奥萨苏纳，至此西甲前两轮全部结束。巴萨两战全胜，进7球一球不丢，排名榜首。同样全胜的皇马、塞维利亚、皇家贝蒂斯排名第2到第4。英格兰联赛杯第二轮，切尔西2-0战胜卢顿，富勒姆3-0击败温布尔登。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男篮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中国队顺利拿到开门红，客场83-57战胜了卡塔尔队。相关话题连线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0: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队决胜时刻。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包括比赛的进程吧。
10: 这场比赛呢，中国男篮还是延续了自己过往的一套先发阵容。五号位置呢，我们用的是胡金秋，然后呢，四号位位置用的是投射能力最近表现比较出色的赵嘉毅。另外呢，三号位位置选的是三 D 型类型的杜俊龙，他的防守三分球对于球队来说呢是非常的关键。而在二号位的位置，我们是用了上赛季 CBA 常规赛的 MVP 贺新宁，他的这种对抗之后的投篮对于球队来说呢也非常关键。至于先发的一号位呢，咱们依然是用了队长赵继伟来担任这场比赛的先发。因为卡塔尔呢，他们是明年世界杯的东道主，所以呢这场比赛他们也是奔着练兵的目的，雪藏了比较多的主力，所以呢咱们在开局跟对方有半节的相持之后呢，等到双方换上来轮换阵容，咱们呢就很快的将分差拉开到了两位数左右。并且呢随着比赛进行，尤其是到了比赛第四节，对方的体能包括他们的这种防守被咱们拆解之后呢，我们又是进一步拉开了比分，最后呢是83-50多，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呢咱们是以26分的巨大优势击败了卡塔尔，等于说呢在第四窗口期收获了一个开门红。
8: 83-57确实是赢了26分。多说一句，就是中国队整体的这个表现介绍完了之后，我们要重点聊一些这个表现出色的一些球员，比如说杨汉森。我看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大家都在夸杨汉森的表现，能不能重点给我们说说？
10: 因为我们知道在篮球的比赛中呢，有一个数值叫正负值，也就是当这个队员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分还是输分，他会有一个累积。而这场比赛呢，杨汉森是全队最高的正负值。换句话说呢，当汉森在场的时候，中国队呢是一直在赢分的状态。并且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杨汉森呢也是入选了上一轮比赛这个亚洲区预选赛的最佳阵容，他也是中国队这边呢唯一一个入选了最佳阵容的球员。因为咱们还记得，就是在上一个窗口期，不管是咱们在沈阳主场对阵日本，还是说到韩国对阵中国台北的比赛，杨汉森的表现呢应该说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他之前呢没有参加过太多中国男篮的集训，而咱们的主教练郭尔强呢对于杨汉森的使用可能呢还处在一个摸索的过程中。那么汉森呢在队里面打的其实也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特点，但是经历了上一个窗口期的以实战带训练，以及这一次呢汉森也是提前大概10天左右来到球队，跟球队呢进行了更多的磨合，以及郭尔强指导呢在这段时间跟杨汉森呢也是一直在进行大量的沟通啊，你喜欢用怎样的方式来比赛，我呢给你搭配一个怎样的阵容去进行比赛，双方呢也是有了更深的了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场对卡塔尔的比赛呢，杨汉森在队里面的作用相比于前面的比赛，前面两场比赛是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这一点呢从杨汉森这场比赛11中7的命中率，以及他不时的给队友送出助攻，包括杨汉森在篮下护框时候

0: 汉森在队里面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下一场比赛汉森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1: 嗯，另外之前的热身赛里面，中国队的这个外线投篮有点让人一言难尽，包括此前的这个世预赛第一阶段，对吧？大家经常讲我们这个投篮的水准为什么没办法做到始终在线，这天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其实打的这方面要相对好很多，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0: 没错，因为卡塔尔呢，他们咱们实话实说，他们是用了不少的在之前的比赛中轮换比较靠后的球员，所以呢在防守端他们的这种战术纪律性其实是有一些不足的，或者说是比较一般，所以咱们在上一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只要我们能够在进攻端稍微耐心一些，还是获得了不少空位以及半空位的机会。而在比赛中呢，你像包括赵佳毅啊，包括像李洪权啊，包括像贺新宁啊，包括咱们说杨汉森都进了一个三分球。咱们上一场比赛呢，在三分线外的投射是比较让人满意的。但是呢，实话实说，就是卡塔尔呢，他毕竟实力比较一般，也没有派出自己的大量主力，包括他们的第一规划、第二规划两个人都没有上，上了第三规划麦凯刘易斯，所以这个队呢，整体阵容实力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而咱们呢，就是不管咱们的对手是怎样的，能够把握住空位和半空位，尤其是空位的机会，对于中国队的进攻来说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打卡塔尔，你可以把对方限制在60分上下，但是呢你像下一场比赛你打黎巴嫩，你的进攻无论如何是要开的。咱们像过去一样，一场比赛跟对方打一个70-60，把对方得分限制在60分，咱们拿70分赢球，那种环境那种模式呢，其实在目前的国际篮球已经是比较少见了。因为每个现在大家的进攻技术相比于之前呢都有了不同层次的提升，包括规划球员的加入，所以你再想靠防守跟对方进行肉搏，把比分限制的特别低是比较困难的。不管对方怎么样，我们在做好防守的基础上，我们自己的进攻也不能够这个拦罢。
1: 除了三分还有后卫的问题，就是赵继伟首发之后，我们注意到今天这场比赛比如主力的替补用的是胡明轩，在去年的亚洲杯有过高光表现之后，胡明轩一度无论是联赛还是国家队的比赛表现的是比较挣扎的，这场比赛他的表现是有所恢复吗？
0: 这场比赛呢，郭尔强指导对于这个胡明轩的使用还是比较有想法的。首先一个，他跟杨汉森呢是两个人互相搭档使用了大量时间，包括像廖三宁，他们三个人呢绑在一块儿登场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这个阵容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特点的，因为我们知道胡明轩他在队里面最舒服的位置其实不是说一号位或者说进攻策动，而是什么呢，而是快攻转换，他的快攻上球快攻得分是中国队进攻上非常关键的一环。而杨汉森呢可以传这种从后场到前场纵贯全场的传球，可以去找到小胡，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胡明轩也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接球就投的后卫球员，他的这种接球投篮命中率其实呢也是比较高的。而他跟汉森一块搭配使用呢，汉森可以拿到更多的这种支配球的这种角色，而胡明轩呢也可以尽情的或者说打自己喜欢打的这种无球的角色，也跟搭配非常好，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在从去年夏天开始吧，胡明轩呢其实一直是在受着伤病的困扰，包括上个赛季的 CBA 常规赛，胡明轩呢其实也是打一打停一停，状态始终不是特别稳定。包括像这次的这个国家队集训，他呢也是中途加入啊，集训的前期他当时呢伤没有好利索，来国家队这边呢让队医看一下，确实还不具备合练的这种条件，先回广东这边治伤，等到呢伤好差不多了再来国家队，到中期才一块集训并且呢他的三分球手感从上个赛季的常规赛其实就比较一般，到现在呢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三分线外是7中3，作为咱们的外线球员而言呢，在一场比赛中投7个3分球能命中3个，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让人欣喜的表现了。而且呢胡明轩他的三分球对于咱们后面的比赛其实呢也非常关键。我们其实是乐见像胡明轩这样的球员他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是希望球员能够一直维持一个很高水平的状态，但是呢你有高峰，包括你经历了低谷之后还可以从低谷中顽强的咱们说站上来，再次回到一个状态的高峰，这个呢其实相比于之前的一直巅峰也更能够 打动人心。
1: 嗯，既然说到下一场比赛，我们也来展望一下，因为黎巴嫩另外一场比赛是赢了韩国队，对吧？第一阶段。

0: 中国队两次面对韩国队都输了球，而黎巴嫩这次大胜韩国队。虽然我们不能简单的用 A 大于 B,B 大于 C, 所以 A 就一定大于 C 来做这样一个结论，但现在球迷朋友们已经在担心了，说下一场中国队主场打黎巴嫩，这个压力会很大吗？
1: 我说实话，我想到了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可以在主场击败韩国，但是呢他们能赢韩国19分，这个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实话实说。因为韩国队呢在上一个窗口期，他们的核心主将或者说最主要得分手李贤仲啊，为了去打 NBA 的夏季联赛，他是没有和韩国队一块去打对日本和对中国台北的比赛，所以呢当时韩国队在主场是输给了中国台北。但是呢最后一轮比赛日本队呢是爆了一个小小的冷门，在客场呢输给了韩国，让韩国队可以幸运的以咱们这当然人家前面已经咱们两场比赛啊，但是实话实说，他们能够在主场击败日本也是比较幸运的，搭上了晋级的末班车。而这个窗口期呢，李贤仲 NBA 那边呢，他打完夏联没有获得下一步的机会，也是回到国家队跟国家队一块呢去出征西亚，出征黎巴嫩。但是呢这比赛证明他们相比于黎巴嫩呢还是有着诸多的不足，而黎巴嫩呢即便是像咱们老说阿拉基对吧，他们的绝对后场核心因为膝盖伤病已经是确定要缺席这一个窗口期的比赛了，他们过去两届大赛用过的外援这个规划球员劳森现在呢因为俱乐部还没有找到，所以现在也是暂时退出了黎巴嫩国家队，他们选了一个新的规划。但是即便如此，即便他们缺少了一内一外两个核心，但是呢黎巴嫩在对阵韩国的比赛有几个点是值得我们去警醒的。首先第一个就是篮板球，咱们打韩国队我们的高度优势其实是有的，但是呢两场比赛我们篮板球跟韩国队是互有胜负，双方是伯仲之间。但是呢黎巴嫩打韩国篮板球是51-30啊，黎巴嫩赢了韩国队21个篮板球，黎巴嫩呢整场比赛抢了16个进攻篮板，也是多出了大量二次进攻的机会，等于说篮下就是完全压制了韩国，这是他们获胜的第一要素。第二一个呢，因为有篮板球的保护保证，而黎巴嫩呢这场比赛是有了大量的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他们在上半场比赛打完一度还落后韩国队3分，但是呢到最后一节他们靠着连续的反击单节是打了韩国队一个30-4，等于说一节比赛锁定了胜局，最后是19分大胜。第三一个呢就是他们虽然阿拉基劳森不打，但是呢这场比赛他们有两个球员其实是让我们在下一场比赛需要去重点关注的，一个呢是他们身高2.03米的锋线哈亚特。哈亚特呢跟黎巴嫩其他球员呢成长路径不是很像，他不是黎巴嫩联赛出身的球员，他是在美国读 NCAA 打这个 D1 联赛，跟王俊杰一样在美国篮球背景下去成长的一个锋线。这场比赛对韩国队哈亚特呢一个人是拿到了23分的高分，全场最高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贾马莱丁，这个呢是一个老将在黎巴嫩联赛的一个内线球员，那么他呢是拿到了16分10个篮板，效率也非常高。另外呢新加入的这个规划球员2.06米的这个空间型四号位叫方德伯克，他是拿到了13分，所以呢这三个人一块把整个黎巴嫩的进攻上限给提上来了，这场比赛黎巴嫩也是拿到了90分。所以呢下一场比赛咱们是坐镇主场朱棣，但是呢因为咱们上一轮比赛击败了这个卡塔尔，韩国队输球，咱们现在呢已经是小组的第三，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世界杯呢小组前三是可以直接晋级的，我们好不容易坐上第三的位置了，就千万不要再掉下去，而我们如果想要不掉下去就要保证之后的比赛我们要一直获胜才可以。现在呢命运到咱们自己手上了，你能不能抓住机会，不要像上一个窗口期包括前几个窗口期一样啊，在主场老是输球对吧，主场输韩国，主场输日本，能不能在主场抓住一次机会，对于中国男篮而言呢非常关键。
0: 是这场打赢卡塔尔的比赛很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收获了信心，也进一步演练了阵容，希望接下来对黎巴嫩的硬仗中国队有更加上佳的表现。也谢谢华谦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关于中国男篮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本周美国网球公开赛开拍，今年的美网创下了史上最高奖金记录，超过1亿美元的球员奖金如何分配？奖金的增长部分，头部选手还是金字塔底部选手能够获益更多？今天我们的同事张文就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4: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谭立文，立文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4: 另外一位是我们决胜时刻的老朋友，其实算是共同体的新朋友，胡立涛老师。
6: 球迷朋友好。
4: 请胡立涛老师来呢，肯定是要聊一个跟网球相关的话题，我们又是一个体育产业的节目。其实这次呢，我们是想就是正在进行的美网来聊聊网球赛事当中的奖金，因为这次我们知道美网公布了一个奖金方案，显示今年整体的总奖金会达到 1.08 亿美元，就相当于是 7.25 亿人民币，这个数字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其实去年已经很高了，去年是9000万美元，但今年又涨了20%，奖金持续增加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钱又被谁赚到了？增加的这1800万美元的奖金是增加到了参赛阵容当中的金字塔的上方还是下方？换句话说，普惠性的还是说冠军的奖金更多了？
5: 新增加的这1800万美元奖金其实是略有一点雨露均沾的，但其实增加的部分更多还是在金字塔的底部。首先我们看金字塔顶部来看，今年美网的男单、女单冠军将获得550万美元的奖金，这是网球赛事有史以来最高的冠军奖金。去年的单打冠军奖金则是500万美元，其实这就多了50万美元相比上一年。然后男子双打、女子双打还有捆双冠军的组合将分别获得100万美元。那么我们再看金字塔底部，其实单打正赛的首轮奖金是增加了27%，然后即便是在单打资格赛首轮也可以获得3.2万美元。所以从整体的分配结构来看，我们能够看到今年美网新增的奖金其实是向金字塔底部倾斜的，这就意味着其实更多的可能底层的运动员能够获得一个奖金的分成。
4: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底部的运动员，我了解到的情况，胡老师是不是在大满贯的这个体系已经成为了很多底部和腰部的运动员在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收入，就是如果你能打到正赛的话，可能比你打好几站的250的比赛啊，或者是500的比赛要赚的更多。
6: 肯定是这样，在巡回赛的体制当中，你看像今年 WTA 500赛奖金最多的查尔斯顿，他的冠军奖金也只有16万多一点美元，那可是冠军啊。250的比赛呢，大部分就是几万美元，所以你看刚才立文也介绍到，进到正赛首轮其实输球也能拿到14万美元。你如果对于100开外或者200左右这个球员呢，通常他打到大满贯正赛呢，他可能就能 cover 掉他半年左右的旅行啊，
4: 这么多
6: 参赛这种费用。今年有郑钦文嘛，你看央视从资格赛也就开始转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资格赛，其实争夺是非常激烈的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为能有机会啊，一年四次来跻身大满贯的正赛，对低排位的选手来讲。
4: 我们这两年一直听到，甚至包括高排位的选手都认为运动员应该在大满贯也好还是大师赛也好会分得更多的利益。这里面其实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认为大满贯的赛事啊，包括最高级别的巡回赛，它这赛程是越来越长了。以前我们说大满贯是2周的赛事，现在恨不得就是提前1周，好多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包括现在美网像混双打的正在激烈的时候，也有一些人认为，就包括大师赛，它的赛程也在不断的有增强的趋势啊。那既然我的劳动变多了，那是不是我的回报也需要更多？包括奖金分配的方式，底部的运动员、腰部的运动员跟顶级运动员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据您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在这两年有没有改善呢？
6: 就是改善肯定是在不断的改善，但是距离球员的要求，或者说顶级球员的要求呢，想让大满贯向巡回赛看齐，奖金在赛事收入当中的比例能够达到22%。这回美网尽管到了这个1.08亿美元的奖金总额，但是提高幅度、占比幅度大概都是到20%啊，就是距离球员的要求可能还差一些。这个反正大家还要继续谈。同时呢，再有一个老的问题呢，也是这一年，刚才立瑞也提到，其实这个总体的奖金提升幅度的比例是向金字塔底部球员，就是低排位球员倾斜的啊。 这个也一直在改善当中。你看第一轮14万比去年值1万是提了27%，冠军呢其实你涨只涨了10%嘛，从500万到550万。但是就这个底层球员，虽然他这个你看起来好像这个奖金说不多，但是所谓这个底层球员，我们说到了100多位或者200位之间呢，他们生活状况已经不算好了，但是每年要进入职业网坛的青少年球员这个数字其实是更多的。就是 ITF 他们在注册的现役球员其实是上万的，所以那些就是说你除了这几百位其实已经可以打职业巡回赛了，他们至少是可以不叫过上小康生活，你大概能够有个收支平衡，剩下那么多的人其实是要处于一个贴钱的状态了。现在就是说大家要逐渐去更多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一条挺长的路，因为你尤其从国内来看呢，你看由于郑钦文的这种号召，有越来越多青少年拿起网球拍去打网球，当然有天赋好的要去进军职业网坛，但是他这个职业网坛的整体这个金字塔的这个塔尖部分其实还是那么大。
4: 对，他其实本身他永远的容量都不会太高。
6: 现在以后大家已经越来越习惯，原来一周的大师赛可能现在要变成快2周，12天，然后大满贯要从2周变成3周了。当然这个大满贯赛事他的奖金幅度在提高，他也需要提高自己创收能力。创收能力其实还是无外乎就是这几大块，票房、各种转播，现在有新媒体转播，还有现场的售卖。那他现在延长了这一周的时间。其实你看这个这一周有这个费德勒的表演赛，有这个去年改制的精致的这个混双的比赛，这些都是要售票的了。原先的美网的第一周的资格赛是完全免费开放的，他现在开始售票了，要增加票房收入，同时吸引了人流进来，那现场售卖也会增加收入。而且他这些混双比赛，费德勒的表演赛资格赛也都是转播权是要售卖的，他又把这一部分变成他这个新的利益增长点了。
4: 对，包括像温网他也要盖新的能够容纳更多人的球场嘛，其实这个就已经有了足球那个味儿了。足球的像英超的俱乐部，他也是通过投资盖新的球场可以容纳更多的球迷，这样在长线来看会是更多的一个收入的渠道。
6: 其实就跟今年世界杯是一样的，世界杯扩军嘛，大家在可以从参赛队伍上能感觉出来，其实赛程也在拉长，比赛场次也增多。
4: 对，
6: 现在大满贯你变成3周，他把资格赛纳进来以后，这一周呢，那你其实就变成256个人签的比赛了。
4: 对，其实我们一般横向来对比啊，美网它能够提供巨额的商业奖金的背后，就是您所说的，它跟它非常丰厚的营收也是有关系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美国好像就会有它自己的一些规则，或者它得想一些新的赚钱的招儿。像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所谓的动态的票价，然后这次呢在美网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人在想混双我们能不能通过巨星效应，就有点像 NBA 打全明星赛一样，
6: 借用 NBA 的概念，这个混双算是这个美网正赛的季前赛。
4: 包括他认为从现代传播规律来讲呢，你这比赛打的时间太长了，网球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友好，那么我就打一个像业余选手一样的4局是吧，这样的比赛4局不行我就立即抢七，让整个这个网球赛事打得非常短平快，很多比赛1个小时以内就能结束了。我觉得这是不是都是能够让这个赛事具有更长线的盈利能力的一种尝试呢？
6: 我觉得因为像温网的时候，这个球员当中已经比较多的聚焦这个缩短赛制这个话题了。因为现在等于赛程在拉长，但赛程拉长呢，实际上球员是有抱怨的，因为你好像有的时候隔天一赛好像多了一天缓冲时间，但是人的精神是无法放松下来的，你在一场一个赛事没有结束之前。现在我们看这越来越多的不只是老运动员，现在更多年轻运动员啊，卡辛呐、斯瓦泰克呀，有言语的抱怨，同时有身体发出的警告。
4: 对，
6: 他们的最顶尖球员已经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伤病问题，需要退出大满贯赛事，可能这个6局的是不是要改4局？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势在必行了。这是从球员角度出发，从你刚才主要提的是受众或者球迷的角度，现在年轻球迷呢，他们这个能保持专注的时间其实是越来越短的。 你这个五盘三胜，尤其大满贯男子的比赛，你真正能打成说去年法网
4: 辛纳达尔卡
6: 经典的
4: 太
6: 经
4: 典了，
6: 对，
4: 经
6: 典的是少之又少的。如果球迷无法预设到你一场比赛会成为经典，真是好多打成五盘呢，可能是显得有点冗长了。
4: 但是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觉得网球看的就是这种稍微有些古典的拉锯式的，或者是在人极度疲惫的时候展现的那种精神和意志，所以有的人觉得如果它真的变得非常短，这个比赛是不是也会让网球这项运动它的本质有所改变。也有人一些提出，我记得德约好像说过，你不一定说四盘六盘的问题，擦网能不能别再发一次了，无关于局数，但是关于网球规则上面的变化是不是都是被考虑在内的。
6: 现在就是说，反正大家在开动脑筋吧，啊，头脑风暴在想各种方法，因为像那个张文，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发擦网不重发呢，其实在72年的比赛当中早就开始用了，
4: 哦，
6: 它只是没有推行到成人的职业赛事当中，原先一些表演赛呢也都用过。这网球总体来讲属于改革都比较慎重的，属于有比较悠久历史的这种传统项目，当然也有好多折中方法，因为德爷也提过，像男子可以保留五盘三胜，但是就是说每盘它变成四局，还有呢，有一种题呢，就是说大满贯当中，因为现在男子五盘三胜属于大满贯唯一能够区别于巡回赛的一个独特的赛制了，他想保持他的独特性，他想尽量保持五盘三胜，但是有人提出就前面第一周
4: 八强以后我在五盘三胜行
6: 不行，对，八强以后或者四强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现代的网球发展到已经是非常的依赖速度力量了，尤其是男子，大家原来看像费纳呀或者说德约和纳达尔打的五盘三胜呢，他不完全是体能的较量，他会把体能留在最后，现在的好多比赛感觉你到不了五盘，那个球员的身体已经被拖垮了，他打了三盘四盘的时候都已经没劲儿了，五盘的时候就已经体现不了这个运动本身的魅力，你必须运动和人的精神意志我觉得完全结合在一起，他才能成就一场所谓经典的或者史诗性的五盘的比赛。具备这种能力的球员，你说就年轻球员，你德约现在已经老了，我觉得他也不具备了，他经常打到第三盘就没劲儿了。
4: 辛纳我看打五盘都够呛，
6: 对，辛纳就是大家统计过他打了四个小时以上的比赛他都没赢过，这种状况到底五盘三胜还有多大存在的必要，这个确实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4: 不管怎么说，我们说如果要改变五盘三胜，其实还是为了让这个运动的无论是娱乐还是竞技的状况能够更被新的时代所接受，以至于能够更好的盈利。那说到这个盈利的问题啊，我一直在想，美网这1.08亿美金，它到底是因为美网更能赚钱，它是一个特殊的样本，还是说其他的大满贯实际上大家盈利的能力是差不多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四大满贯之间会有一种所谓奖金的军备竞赛吗？李文，
5: 从我的看法来看，我觉得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奖金军备竞赛的概念，它其实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可能烧钱又不太一样，因为其实原因很简单，美网把球员的整个总奖金可能推到1.08亿美元，实际上是重新抬高了整个四大满贯的奖金的天花板。横向对比来看，2026年温网的奖金同比增长了20%，澳网是增加了16%，法网最低也接近了10%的增长。那么说明其实整个奖金增加其实是一个四大满贯的一个共识，那么特别是现在球员关注的越来越不只是奖金冠军奖金这个范畴，而是首轮的奖金呀、资格赛的奖金啊，以及整体收入，就比如说你整个赛事主办你有多少的比例分成是跟球员去共享的。那么一旦有一家大满贯他这个占比提升了很多之后，你就倒逼另外三家，你要会面对来自于球员和舆论的压力，说你赚了这么多为什么不多分球员一点这样。对，所以美网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提高了这个奖金可能会给另外三家大满贯赛事会有一点的压力，但可能我认为这种竞争它会是比较良性的吧，因为其实我们能够发现四大满贯它的整个商业体量啊、版权收入啊，以及它整个市场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最终奖金的来源是要建立在你的整个赛事的营收的基础上，更直观的来说，可能不只是单纯比谁给的奖金更多，而是在自己能够愿意赚的钱拿出来更多跟球员分享，我觉得这样可能才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4: 哎，你说的这个挺对的，就是刚才我们想的是说我挣的越多，我才能分给球员越多，当然这是一个对的逻辑，但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的组委会到底分出我收入比例的百分之多少给球员，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5: 这个比例可能就是球员跟主办方，或者是球员跟一些可能某个机构去协商的，因为对于主办方这一赛事来说，可能他肯定还是需要留有一部分盈利去让赛事是有整个体验升级也好啊，设施升级，甚至像温网，它有一些上交到草地网球协会，然后它去推动当地的青少年的网球的事业的发展，这其实是很良性，然后很有目的的一个投入。但如果你说全都交入给球员，这肯定对于赛事是不是利于可持续发展。
4: 胡老师，您觉得呢？未来赛满贯会有这种新的奖金的军备竞赛吗？
6: 哎，奖金我觉得是透露的，而且是完全可以量化的，大家可以去比较。这个竞赛其实一直都有，而且美网呢，它一直占有一个后手之力，它每年最后一个大满贯，它就反正比着前三家，原先就没有那么竞争激烈的时候，它每年就加一点儿，反正它就保持它是最高就行了。现在呢，有这个球员的一个强烈的诉求呢，这个提高幅度确实在增加。而且确实立文刚才也讲到了，因为我觉得球员这个诉求呢，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奖金，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你看这次美网他还拿出200万的这个基金是用作就低排位球员的补贴啊，他不体现在奖金上，因为这涉及到好多方面，餐饮啊，住宿啊，医疗保障啊，你高排位球员他都有自己团队，这方面他都不用发愁，而且他也不缺这些钱。
4: 嗯，
6: 但低排位球员这方面他是没有，很多球员是没有支付能力的。
4: 嗯，
6: 所以这个就关乎到一个球员整体的他的一个参赛体验。
4: 嗯，
6: 每个大满贯每年挣的钱，投入再生产去这个扩充场地设备，其实都是很多时候是为了改善球员的这方面的体验的。所以就是球员到底对哪个，你说球员是比较哪个大满贯奖金多少，我觉得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啊。一是说总体奖金占比这个诉求能不能达到，这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要求啊。然后其他的呢，我觉得这个球员他总体上，我觉得他在这个整个两周或者三周参赛当中，他能有一个总体一个感受啊，而且这个感受需要他希望是逐年提高的。再有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球员呢，希望就是说在不只是在奖金分配，就是在赛事运营的方方面面，赛程啊什么各方面能有一定话语权。今年美网之后呢，反正成立了一个大满贯球员咨询委员会。
4: 哦，
6: 原来是只有巡回赛 ATP 和 WTA 有这个球员工会，还有这个所谓架构委员会，它是有球员代表可以参与的。原来大满贯是没有这个机构。就是球员没有发声的渠道啊，球员呢想发声只能，当然你现在有自己的社交媒体，但是他希望有一个，
4: 但他相当于就是我在这个会议的桌子上没有一个我运动员的席位，可以这样说吧？
6: 对对对，就是说有些决策的时候啊，他需要球员需要有自己的去发出声音啊，现在是有这么个机构了。以后呢就看，那就是说这个也是他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4: 对，确实如果你从国教委会的同类型来去对比的话，因为国教委会它是有运动员委员会的，而运动员委员会的这些委员都是在每年的比如说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在运动员村一人一票选的。我们暂且不论说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些操作的空间，但总的来说它的这个仪式感就让运动员感到这个比赛或这个组织确实是以运动员为中心，运动员是有他发声的渠道的，或者是说代替我发声的这个运动员是由我来选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未来可能越来越多的球员工会会有这样的诉求，更不要提一些非常商业化的联盟，球员工会在这里面有的话语权其实确实是比网球要大一些的。
6: 对，他就希望以后就不是说光四大满贯老是自己宣布今年奖金是多少啊，他希望最后有一个这个决策的一个过程。
4: 嗯
6: 啊，那你单方面宣布球员你是多少，我就只能接受多少啊。
4: 嗯，哎，其实我最后是想从网球市场整体的发展去讨论一下，因为我注意到一个挺有意思的数字，就是美网啊，2022年的奖金池 才6000万美元，这没有过几年就已经到了1.08亿美元了，相当于它4年间增长了80%，这还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我相信无论你在哪个行业，4年之间你工资涨了80%都是很令人羡慕的。那我觉得这个背后肯定跟美网的收入增速有关系。我们发现像温网奖金池是增加了近60%，澳网是大约50%，增速最低的法网也有40%的增长。所以我们能不能说，网球运动在过去4年确实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市场增长呢？李文，
5: 对，确实是，我觉得其实过去几年整个全球网球市场的一个快速增长是可能是有3个因素去叠加的而成的结果。然后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可能参与人口在不断的扩大。那么我们以美国市场为例，其实2025年美国网球这个参与人数已经达到了2730万，相比2019年是其实是增长了50%。那么我们其实能够说明，网球它并不只是美网这个顶级赛事的热度高，而是它下面底层参与消费的这个人群也在持续扩张。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是头号明星可能比较顺利的完成一个赛季的交接吧。那么费德勒跟纳达尔之后，我们大家会担心，哎，原本就是没有这个超级偶像出现了之后，会不会影响网球这个运动的一个发展？那其实现在阿卡啊、辛纳这些可能新生代球员已经开始慢慢接棒过来了，然后德约也还在目前在打。其实我这些巨星的效应，其实也带动了年轻受众还有社交媒体的一个关注。其实我还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数字，就是过去一年 ATP 球员他整个社交媒体的粉丝总量其实已经超过了1.1亿，然后其实 ATP 他赛事整个账号的粉丝增长也超过了20%。这说明其实在社交媒体在输出内容上面，网球的这部分内容还是挺受大家关注的。然后第三个就是网球赛事或者说四大满贯或者一些顶级的巡回赛事，它本身越来越会做生意了。那么我们打个比方，四大满贯其实你能够发现它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卖门票啊、卖版权了，然后还有到赞助款待、餐饮甚至周边的商品啊，以及一些可能数字产内容的产出，这一些可能综合的一个消费场景，这个链路其实是被延长了。然后再加上一个赛程又被延长了，那么球迷们就有更多可以跟网球场景产生交集的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奖金的上涨只是一个切面，它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那么它实际上是整个网球参与人口的不断增长啊，一个巨星的一个接棒、明星的接棒，还有赛事它在不断扩展自己商业化能力提升之后的结果吧。
6: 原先呢，女孩子大家一说网球就怕晒黑呀、啊，怕把腿练粗啊，就有这种担心。她现在时尚化了，而且穿搭的这些在社交媒体上便于发布传播的这些东西进来以后，我觉得对年轻女性她少了很多顾虑。
4: 我再补充一点观察，我觉得还有就是审美的变化。就是您刚才说了，打网球必然会晒黑，在大家传统的审美的概念里面呢，那晒黑显然和美之间是不搭边的。但是现在呢，小麦色的皮肤或者看起来更健康的状态才是现在女性认为是美的一种标志。所以你的审美的取向变化了，可能也跟网球在女性当中流行，我相信这两年的一些头部的无论是时装的品牌还是器材的品牌挣到钱再反哺投给头部的网球运动员，投给四大满贯赛事，我觉得这都是有关系的。就是网球还是一个强消费的项目，而这个消费项目至少在中国近些年来你看到的就是群众基础在扩大，赛事和品牌的盈利能力在增强。那这个时候运动员去争取更公平的分蛋糕的方式，我觉得是一定的。而且我们看到的是这三股力量在一起共同推动了最近的至少在4-5年当中吧，网球市场的发展，最终让我们看到了顶级赛事惊人的奖金的增长。运动员能挣更多的钱，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也希望他们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表演。我们一起来期待今年的美网正赛，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共同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今晚在上海举办，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集体亮相，领取中国文学界的这一国家级荣誉。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奖励的是2022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7个门类。最终7个奖项共有35个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有多部我们曾在《朝花夕拾》节目里为您介绍过，有些还曾重点为您演播分享过。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我想带您重温这些作品，感受当下文学经典与现实世界彼此映照的力量。和茅盾文学奖专注长篇小说不同，鲁迅文学奖覆盖了多个文体，而在这多个文体中，中篇小说的获奖作品每次备受关注。本届鲁迅文学奖最终获奖的5部中篇小说是全永先的《秘密》，萧可凡的《父亲和雕像》，林娜北的《阳关三叠》，罗伟章的《屋檐》，胡杏能的《猛犸象》，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力作和佳作。获奖作家们以扎实深刻的笔触探索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新的可能性，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曾为您专题介绍过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小说以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为背景，以赵一曼被捕受刑至牺牲的历史事件为原型，揭开大历史与小人物交织的命运，呈现战争年代个体在忠诚与理想间的抉择，以及被时代掩埋的秘密与记忆。小说里出现的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全永先的笔下。2007年，由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就曾浓墨重彩地描写过这段故事。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我曾专门采访全永先，来听听他的回答。
2: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3: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 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3: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面讲到他，
4: 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2: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0: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井氏，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氏和田警氏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氏？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的。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氏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氏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井氏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 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在小说《秘密》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也极不寻常的设计。作家梁晓声在读了《秘密》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而季德荣这一人物让梁晓声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梁晓声说，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他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采访全永先时，他说的很多话都让我印象深刻。记得他说，我觉得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们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普通的真实的人，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们也有父母子女，但是他们能战胜这些，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如果把那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是文学应该做的。他还说自己对脸谱化概念化的东西天生本能的反感，他说，我不喜欢，因为假，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蒙事儿的，他打动不了我。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写。听了他的这些表达，您是不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兴趣？好，雷佳带来的歌曲《写故事的人》之后，我继续请您欣赏本届鲁迅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

0: 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如果说四年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阶段性检验，那么每届评选出的获奖作品也是当今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汇聚和沉淀。作为现代文体中的一种，报告文学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被视为时代的晴雨表，它往往以求真求实的方式直面时代巨变，记录重大事件或塑造先进人物。这种即时性和在场感成为这一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殊之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共有300多部作品参评，对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深描细刻，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及时追踪，对优秀英模人物的生动塑造，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深度调查与反思，成为这些参评作品的几个重要的主题向度，显现出报告文学创作在主题选择上主动拥抱时代的自觉性。在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奖的5部作品中，朝花夕拾节目曾重点为您介绍过2部，一部是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的非虚构作品，作家梁鸿的《要有光》，一部是英模人物主题的丁杰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咱们先来说说梁鸿的《要有光》。要有光是梁鸿继《梁庄三部曲》后沉淀5年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作为母亲的梁鸿感到人们对青少年困境的理解常常过于简单。出于写作者的本能，他把个人的困惑带入更广阔的社会观察，并用3年时间实地走访全国多地，沉浸式记录青少年、家庭与教育工作者的真实故事，聚焦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成长困境，探寻理解、陪伴与成长的可能。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曾就这个作品专访过梁鸿，我们一起来听听梁鸿自己怎么谈这次创作。
2: 其实我一直强调，我写的是一个我们生活中习焉不察的一种惯性，
3: 对，
2: 使得我们和孩子擦肩而过。你思维的惯性，你说话的惯性，行为的惯性，到了今天它实际上对孩子是一种伤害，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那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学习如何做父母？我们其实都没有，我们是天然的就做了父亲母亲。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你需要去内省，需要去重新去理解所谓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如何去处理这种爱，如何去理解这种爱。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并不是想把家长就是做一个控诉的对象，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自己把自己做一个思辨的对象，我们在思辨我们和孩子的关系。

0: 还是请大家来听一段演播，感受这部作品。
1: 崩溃的征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陈清化的崩溃，而是吴用的崩溃。几年之后，陈清化感觉自己从事情中稍微超脱出来，能够认真思考的时候，他细细琢磨这件事情。他认为吴用中考后暑假参加的那次数学竞赛训练营是事件的分水岭，虽然那个时候表面看来一切都非常好。当然，如果再往前推演的话，因为谁都知道堤坝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它是无数只蚁虫日夜努力的结果。从吴用一岁八个月上幼儿园开始，第一只蚁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吴用上的是双语幼儿园，陈清化还隐约记得当年他选择双语时内心的骄傲。他和吴阳平都从地方城镇来到北京，没有任何积蓄，父母也不能给予经济支持，周围一些条件和他家差不多的同事都选择了单位旁边的公立幼儿园，一个月800元。陈清化选择了一家私立幼儺园，一个月2380元。陈清化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他骄傲于他有远识，敢于拿出全部的气力支撑孩子。当然，上双语幼儿园只是第一步，从两岁多开始，和北京其他孩子一样，吴用也开始奔波于各种培训班。据他自己不完全统计，吴用上过的兴趣班种类有钢琴、围棋、轮滑、跆拳道、笛子、篮球、网球、游泳、编程等。在学习上，英语、数学是常设课程，家长们传的，培训机构招募的，竞赛老师提供的，各式各样，花样繁多，常常会有冲突，还得调配。其实不用算这么仔细，只一句话就能说明问题。从三岁以后，吴用的周六周日时间几乎都被占用掉。这些密集出现在吴用生活中，并占据吴用几乎全部时间和生命的课外课程，会不会就是一只只掏空堤坝的意义？他们密切协作，最后完成了那个庞大的不可能的任务。2020年的暑假，数学竞赛班的一位家长为竞赛班找到一个可以集中训练的地方。接到通知的时候，陈清化和吴用都非常开心，时间又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训练基地非常简陋，可以称得上破破烂烂。家长们在食堂集中起来，竞赛老师给大家开会说，
2: 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意味着你的竞赛前景很好，只要大家继续努力，肯定会有好的结果。另外我也要强调一点啊，学生竞赛是一条窄路，你必须得更加刻苦，更加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1: 客观地讲，竞赛老师讲得非常实在，他向高校推荐的竞赛苗子成绩都很好，大多获得了录取。这意味着只要跟着他学习，首先有很大可能获得推荐，那么这就成功了一半。在竞赛课程快要结束时，一天深夜，陈清化已经睡着，突然被电话惊醒。他划开手机，看到是吴用的手机号，他本能地看了下时间，2:10。吴用在那边非常激动。
3: 培训基地的保安要和你说话。
4: 怎么了？
3: 保安不让我学习，非让我去睡觉，可是我不想睡觉，他凭什么非让我一定要睡觉？他有什么权利管我？
4: 你把电话给保安。
1: 在反复询问之后，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晚上10:30的时候，正在教室学习的吴用被保安告知教室要熄灯了，他得离开教室并回去睡觉。 吴用回到宿舍没有去睡觉，而是在走廊上学习。等到十一点半的时候，他又回到教室，打开灯继续学习，又被保安发现。保安让他回去，并且一直跟着他，看他回到宿舍关上门。等吴用再打开门时，保安就坐在他门口的走廊里。吴用试图再回到教室，被保安拦住，这样来回了好几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保安把电话又给了吴用。陈清华听到吴用的声音几乎有点歇斯底里，他一直在喊叫，
3: 凭什么，凭什么不让我学习，凭什么。
1: 陈清华劝了几句，
4: 那也是保安的责任，他被聘来就是保证大家正常的作息和安全问题，更何况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学生必须守规则。
3: 那是我错了，我学习有错了，我不干扰谁，我自己一个人学习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什么。妈妈，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你总是站在别人立场上，你从来不支持我。
1: 这句话在后来的几年里，陈清华听到过好多次，并逐渐明白了吴用愤怒的点。但那时候陈清华认为吴用就是在无理取闹，他心里是支持保安的，因为那是保安的责任。
4: 行了，你先安静下来，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3: 那你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在这里待了。
4: 再坚持一下吧，竞赛班还有两天就结束了，咱们要有始有终。
1: 如果是今天陈清华来处理，他会毫不犹豫地开车把吴用接回来，那个竞赛班不上也罢。陈清华想到那天在培训基地吴用的崩溃，想到他电话里的激烈愤怒和偏执，吴用的精神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征兆已经显示，可是他无知无觉。支持他做出那样决定的是他的思维惯性，他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吴用的精神健康根本没有成为他考虑的前提。因此当吴用喊出你从来不支持我时，他无动于衷，甚至在那时根本就忽略了这句话。他虽然口头上支持吴用，认为竞赛过于功利，认为刷题对人的思维和思想有伤害，但实际上在现实中他不断地督促吴用写作业刷题，为了不让吴用少做一份老师布置的卷子，他几乎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吴用很好地刷竞赛题，他不惜重金从名校请来往年的金牌学生一对一陪伴吴用，当吴用对于竞赛表现出退缩时，也是他找竞赛老师，找相关的大学教授，不遗余力地夸赞吴用的潜力，给吴用分析厉害，每次都成功地让吴用再一次走进竞赛的围城。他利用了一个小孩的虚荣心和对现实不完整的认知，并在最后无情地说，这都是你的自主选择。

0: 早晨起不来床，如果不叫他，会一直睡到中午。下午他会去学校待一段时间，他的表情压抑紧张，不愿意和陈清华说话，有时又滔滔不绝地和陈清华谈他看的书，谈他的一些观点，言辞激烈犀利，不容反驳。除了数学竞赛课程，其他学科处于放任状态。陈清华带着吴用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师在看了吴用的量表分析后告诉陈清华，你儿子有重度抑郁倾向，应该去正规医院精神科看看，同时最好定期做心理咨询。2020年12月18号，吴用第一次走进医院精神科。
1: 如果说梁鸿的《药有光》是以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格外吸引人的话，那曾以反腐题材力作享誉文坛的作家丁杰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则以突出的抒情性让人印象深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平说，看这部作品能止得住眼泪的人，内心得多坚硬啊。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曾为我们介绍《绽放》的创作背景。
2: 10年前，2015年的秋天，作家丁杰在一个画展雅集上结识了于晓东，听人介绍了他的音乐成就和开展公益事业的事迹，特别提到他这人有点犟，认定了一件别人不一定扛得住的事儿，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参与山乡建设，做了不少事。一个大艺术家，一个肺癌病人，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吃这个苦？丁杰带着疑问开启了与于晓东以文会友之路，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部报告文学。
1: 还是让我们通过演播来感受作品。
0: 2010年后，因遭遇癌症，我生活在一种随时可能死掉的忧心恐惧中。手术后，医生叮嘱我，癌症基本上不存在根治这回事儿，理想的结果是癌细胞得到控制，僵持在身体内不发展。在山里的时候，我常常会想，作为一个被判5年缓期死刑的癌症病人，自己真的可能随时随地死掉。有人认为山里空气好，有利于养病，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南京的医生是懂科学的，每次回去开药，遇到熟悉的专家，他们就叮嘱过我，山里气候无常，土生土长的人比较适应，但客居者就要小心了，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对生命是一种慢害，所以在山里要注意冷暖。可在山里哪里能做到不感冒呢？冬天山里面阴冷潮湿，这种环境对养病确实没好处。我不是钢铁侠，不是没有过畏难和动摇，特别是最初几个月，整个人被新环境折磨得几乎崩溃，告诉自己不得不尽快放弃回南京休养。但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各种责问，像个逃兵一样羞愧。山里的生活和人，特别是孩子们，从另一个方面不断地给我带来惊喜，给我疲惫的身体和纠葛的心充电，补充一种鲜活的能量。就这样日积月累，春去秋来，想放弃变成了绝不放弃，忍受变成了享受，艰难的生活衍生出了数不清的生动和快乐。
3: 在于小东的手机里记录了很多生活上受到老乡、同事和孩子们关爱的点滴故事。
0: 来山村已经20多天了，生活远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小宿舍里停水停电是常事儿。昨晚10点多回到房间，发现停水了，正好李朝红老师打电话询问明天课程的事儿，我随口告诉他停水的事儿。没想到一个小时后，他和老公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门口。两口子家住县城，开车1个小时，提着2大桶水送给我。她老公心疼媳妇儿，就左肩一个右肩一个爬上3楼送到我房子里。我提桶试了一下，哎呀，这也太沉了。我就是随口说了一句，其实没水不要紧，将就一晚也不是过不去。从县城运2桶水过来，这么远，加上昏天黑地的山路，这得多大的折腾啊！哎呀，感动，感动，感动的不行。进入初冬了，今天突然降温，又是风又是雨，我被堵在房间，穿着羽绒服盖着被子躺着，还是手脚冰凉。咳嗽又开始了，真烦。8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胡志敏，一个朴实的山村女子，带着孩子骑了几公里山路来陪我这个胆小鬼住。进门时她身上湿漉漉的，显然是被山雨淋着了，但看我冷得抖抖缩缩，二话不说回头就下楼，边走边说一会儿再来，先回家一趟。个把小时后他返回来，背了一个包，里面装着一双新棉鞋和一个电暖宝。似乎是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冷过。孩子们啊，知道我喜欢在学校附近散步，但天一黑呢，我就有点害怕，而且对山里的路况不熟，晚饭后只能待在屋子里。这帮小精灵就主动报名晚上陪我散步。有一次外号叫小冬瓜的小男孩挽着我的手走在山路上，突然小冬瓜叫我站着不要动，自己冲到路边，一伸手抓住一条蛇，举起来对着我晃了晃，然后把蛇就送到远处的山沟里。原来啊，这条蛇就挂在路边的树梢上，我根本没注意到，再走几步的话直接就会撞上去，那还不吓死啊。小冬瓜跑回到我身边，我就夸奖他勇敢，他拽拽我的衣袖说，鱼妈妈，以后我负责保卫你，什么坏人坏东西都靠不了你的身。
3: 保卫你，从这个小不点儿的嘴里字句铿锵地说出来，真是逗。于小东当时就乐得笑了，但内心却是很感动。我在金寨采访的时候，小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林老师给我看了一本他收藏了7、8年的一个作文本，里面有这个外号小才女的孩子2015年写于妈妈的作文，题目叫端午的粽子。孩子写道，今年的端午节我多了一份牵挂，是让孤单单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于妈妈能吃上我和爷爷奶奶包的粽子。于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亲人，我要让于妈妈过一个香香的节。我敲开于妈妈的宿舍门，心砰砰直跳，那只提粽子的手紧张的都出汗了。于妈妈一个人在宿舍里，大概是为了省电灯没开， 屋子里有点暗，我把粽子放在他客厅的茶几上，说了一句鱼妈妈节日快乐，拔腿就想走。鱼妈妈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上来搂住我连声说谢谢宝贝儿，然后往我怀里塞了一个东西。我太紧张了，跑下三楼才发现鱼妈妈给我送了一个新书包，淡红色的书包面子上绣满了深红色的小花，真是太漂亮了。我站在星空下感动地流下眼泪。爸爸妈妈远在北京，到了节日我想他们，鱼妈妈刚刚近在眼前，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他了。我想这就是爱的感觉吧。林老师给了孩子99分，并收藏了他的作文本。他清楚记得批改这篇作文的时候特别感动，当场就去音乐教室找于老师，跟他分享一下孩子的爱意。他们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看这篇作文，作文还没读完，于老师的眼泪已经汩汩而下。写作文的小才女特别争气，在于老师的爱护下，不光古筝学得好，毕业前过了10级，而且考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后来进城上了大学。
1: 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和您一起聚焦诗歌。本届鲁迅文学奖参评诗歌奖的作品有近300部诗集，几乎囊括了近年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诗人和诗集，代表了4年来中国诗歌主题、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探索，因此也是观察4年来中国诗歌动向、艺术风貌和整体探索的重要窗口。在最终折桂的5位诗人中，外卖诗人王继兵无疑是普通公众最熟悉的。王继兵最初是以作品《赶时间的人》为大众熟知，此次获奖的诗集《低处飞行》延续了他书写现实、书写劳动、书写凡人经验的题材方向，以及那种以温情面对困顿、以坚韧面对苦难、以向上的灵魂面对生活磨砺的精神姿态。王继兵的诗可以说是当下时代的劳动者之歌，语言质朴，情感真挚，直抵人心。他并不经营精密的诗歌技艺，也不做淋漓激昂的浪漫主义呼告，令人动容处往往在细节、对话和场景的真实感与鲜活性。他的写作再次证明了真诚的力量、真实的力量以及坚韧的力量。朝花夕拾节目曾在节目中多次介绍王继兵和他的作品，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4: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他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只能像钟摆一样，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自然而然，滴滴答答。
1: 听众朋友，今晚 我们循着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篇目，品味了一份份当代文学精品。文学从来不是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它的力量就在于看见人，懂得人。作家落笔把人的处境写进文字，读者阅读又借文字反观自身。正是这种人与文本的双向奔赴，让文学拥有长久打动人心的力量。愿这些打动人心的文字能够留在您的心底，陪伴您去感受生活，看见平凡日子里藏着的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

撰稿责编大梦，演播苏阳、程亚、陈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5年8月15号，东京时间中午12时，日本军民奉命聚集到收音机旁收听重大消息。日本国歌放完之后，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发尖的男声，普通日本人第一次听到了被称为仙鹤之声的所谓御音。这个以朕自称的人用文言体说道：“敕帝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通篇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眼。然而日本军民听得明白，自己的国家已经战败，而且向对手屈服了。随后抽泣声、嚎叫声在日本各地响起。后来裕仁天皇的这篇广播诏书被日本人称为终战诏书，中国有些书籍则将其称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确实，那时的日本天皇事实上表示了降服，但与此同时，他又声明投降是以维护国体为前提。了解此情的人们不禁会问，这真的是无条件投降吗？日本投降之后，美国为什么不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行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日本战败投降始末。上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陷入了疯狂状态，于1940年9月同德国、意大利结盟，进而形成轴心国集团。1941年12月7号，日本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对美国不宣而战，美日两国随后在太平洋上展开全面交锋。其实在对美国开战前，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和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都感到信心不足。不过大多数日本军政要人主张孤注一掷，希望靠突袭获胜，进而逼迫美国讲和。袭击珍珠港成功的消息传来，面对部下的欢呼庆贺，山本五十六却一脸愁容。当时刚刚辞去首相职位的近卫文磨也向身边人说，真是干了一件愚蠢的事，这就注定日本必将战败。果不其然，1942年夏天，美军在中途岛和瓜岛击败日军，扭转了太平洋战局。同年年末，苏军又在斯大林格勒击败德军精锐部队，扭转了欧洲战局。至此，法西斯轴心国的败局已定。战局扭转之后，是允许德、日、意三国求和，还是将这些法西斯政权彻底消灭，成为摆在盟国面前的新问题。1943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到北非疗养圣地卡萨布兰卡同丘吉尔、戴高乐会谈，正式宣布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必须无条件投降，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未来世界的和平。同年11月，斯大林和蒋介石分别在德黑兰会议和开罗会议上赞同这一要求。对于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要求，希特勒决心顽抗到底。德国军官团内的一部分人想暗杀希特勒，以便与盟国媾和，结果刺杀失败，求和派反遭纳粹血洗。 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首都柏林已被苏军攻陷，希特勒自杀，绝大部分德国国土被盟国占领。希特勒的继任者邓尼茨命令军队停止抵抗，德国这才算是彻底的无条件投降了。

反观日本，实际上在1943年之后，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阶层早就知道败局已定。他们一方面命令日军以所谓玉碎的疯狂方式尽量多地杀伤盟军，另一方面也在寻求秘密谈判。对此，美国为减少损失，同时也为了摸清对手的底细，派出以杜勒斯为首的谈判代表小组前往中立国瑞士，同日本代表藤村义良海军中佐在昏暗的酒店角落或无人的树林里密谈媾和条件。当时参与谈判的日方密使直接向天皇的弟弟高松宫汇报，再由他告知皇兄。1945年春天，盟军的士兵还没有踏上日本本土，但前首相近卫文磨等人看到德国战败的下场，便向天皇建议应该牺牲日本军部的一般人来结束战争，以保存日本的元气。不过日本天皇还幻想让尚未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出面调停，并明确指出无条件投降为实现和平的唯一障碍。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日本可以有条件投降。此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比较倾向于铲除日本官军财报和的侵略势力，不赞成对日通融，但1945年4月罗斯福突然去世，随后以副国务卿原驻日大使格鲁为首的日本邦官员马上积极鼓吹可保留天皇和财团为美国服务，继任总统杜鲁门则称格鲁的观点是真知灼见。此时欧洲战争结束，世界上实际形成两大阵营，美国从未来控制亚太的战略需求出发，想适当保留日本的力量来对抗苏联。德国投降的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5月9号，在日本海军省军令部就职的玉帝高松宫大佐将瑞士秘密使团藤村义良海军中佐的来电报告皇兄，美国态度已有松动。藤村义良认为最大的障碍是无条件投降，而美国战略情报局驻欧洲负责人杜勒斯则表示，在无条件投降的名义下可以保留天皇制。接到美国提出的投降条件之后，日本新任首相铃木贯太郎等人倾向于接受，但天皇本人仍寄希望于苏联出面调停，想把投降改为体面和平。关于天皇制的废流问题，1945年7月26号，美英中三国公开发表的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并没有提及。据战后美方当事者回忆，杜鲁门曾提议在公告中写上可保留天皇制的字句，只是因为有人认为这是向日本示弱，才放弃了这一提法。此时日本最高层对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日本虽然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告的删节版本，但对公告本身却不予答复。据学者后来考证，日本政府所说的不予答复本带有日后再考虑的意思，可外务省官员用英文表述时却错误地翻译成了不予理睬，这又一次激怒了美国最高层。杜鲁门总统及其身边的美国高官认为日本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却对已经留有宽大余地的波茨坦公告还敢声称不予理睬，这完全是傲慢的拒绝。同年七月中旬，美国成功试爆了原子弹，而且手中还有两枚可以随时使用。这个时候美国还了解到苏联马上要对日参战，于是决定尽快使用核武器，一方面为了打击日本，另一方面也是向苏联显示自己的超强实力。1945年8月6号，美军向广岛投掷了第一枚原子弹，8月9号又向长崎投下第二枚。然而日本天皇和首相还在等待苏联对调停提议的答复，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8月9号上午，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传到东京，
日本当局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在当夜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否决了陆军要求继续作战的疯狂主张，于十号早上做出所谓圣断，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过却加上一项要求，那就是上述宣言并不包括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的态度很明确，投降的前提是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这其实正是美国方面在五月间所传达的条件。战后，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当中曾经这样概括：日本投降实际上是以天皇为首的上层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美国进行的一场交易。既然是交易，自然要讨价还价，就不会是无条件。看一看美国同日本秘密谈判的过程就会知道，投降的条件就在于保留天皇制。对于日本投降的具体时间，国际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1945年8月10号，有的说是8月14号，还有的说是9月2号。这些说法之所以出现差异，就在于日本投降并不是马上实现的，期间经历了一个逐步表明态度的过程。有人认为日本投降是在1945年8月10号这一天，因为当天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做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所谓圣断，并通过中立国瑞士通知了美国。不过严格而论，这时日本提出的条件还没有得到美国的明确答复，也就是说美国当时没有表明是否接受投降。第二天8月11号，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过瑞士告诉日本，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需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这段话的意思等于同意天皇和原来的政府继续统治国家，只是行使权力时要听从盟国的命令，等于在日本天皇头上再加上一个太上皇。那么裕仁的815诏书究竟讲了些什么呢？细看一下这篇诏书，就会发现它完全是颠倒黑白。这篇以朕自称的文言体广播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样，只说因战局未能好转而终战，并要国民忍其所难忍。从文字上来看，好像是一份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停止战斗的文告。当然，听到天皇的广播，日本军民都知道国家已经战败了。不过日军没有立即接到投降命令，战场上的作战也没有马上停止。广播播出两天之后，日本关东军才奉命对苏军挺战。又过了两天，日本大本营才要求海外部队放下武器。战后，日本出现了一些可笑的用语，战败只称终战，投降被称为为保全国体停止战斗，对美国的占领军则称为进驻军。这样说固然是为了保全面子，同时也隐含着日本不认输更谈不上认罪的真实想法。日本同意投降之后，又拖拖拉拉没有马上签订文字协定，直到美军开进东京之后，9月2号日本大本营的代表才在东京湾的军舰上签订了投降书，这才算是真正实施了投降。日本投降的过程尽管并不顺畅，但毕竟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这无疑是一大喜庆。不过随之又出现了诸多反常之事，例如美蒋利用侵华日军当守备队，日本没有改变原有的政府，重要的战犯未受追究，拆除军用重工业对受害国赔偿等更是被美国一笔勾销，这与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是天壤之别。
什么日本投降的时候还敢讨价还价呢？这是因为他不像德国那样，在投降时本土已经被盟军完全占领。当时的日本本土还没有盟军的一兵一卒，而且日本在海外还有350万军队。这个时候，日本能投降，确实减少了盟国的牺牲和物质损失。出于这一原因，当时盟国许多人的最大愿望就是早些结束战争，不再关注对战犯的全面追究。9月2号，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仪式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方签字。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继美国代表之后第二个在受降书上签字。在场细心的记者发现，由美方准备的文件当中并没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字样，只有日本武装力量缴械投降的规定。军队投降与国家投降，这两者区别很大。按照卡萨布兰卡讲话和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日本投降的内容除了军队解除武装，还有永久铲除军国主义，将战犯交付审判，消除阻止民主的政治障碍，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基础。如果只讲军队投降，那么原有的军国主义政府和战争罪犯都可不予追究，维持战争的工业基础也可以不被触动。对于美国的这一态度，盟国虽有不同的意见，但当时实力才是最大的发言权。当时只有美军有能力占领日本，美国就此垄断了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权。美军占领日本之后，虽然对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解散了日军，不过日本原有的政府得以继续保留。战后的几届首相都是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高官。了解这一情况就会明白，为什么战后日本政府一贯不承认战争罪行，为什么一再美化过去的侵略行为了。战后处理日本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战争赔偿。受害最大的中国初步估算损失在300亿美元以上。由于1946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过40亿美元，盟国曾议定日本的赔偿金额在100亿美元左右，以拆除机器和劳务方式支付。中国要求获得其中一半。1948年后，美国看到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随即将亚洲政策的重点转为扶植日本，很快就宣布免除日本的赔偿责任。接着英国和国民党当局也被迫放弃索赔。直到60年代，日本因建交需要才对韩国和东南亚几国给予了微不足道的象征性赔款。战后日本当权者对美国的这些庇护和帮助一直感激涕零，长期将自己绑在美国亚太军事体系的战车上。14年浴血抗战，10,000同胞以血肉抵御侵略，中国最终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可是回望日本投降的完整始末，一段充满妥协与偏袒的处置历程留下深刻历史警示。当年美国为一己地缘私利擅自放宽对日约束，豁免大量罪责，让军国主义的病灶未能彻底清除，也为后世日本篡改历史、淡化侵略埋下了隐患。回望这段跌宕的投降史，让我们读懂了今日山河安定的来之不易。唯有持续夯实综合国力，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我们才能真正守住历史真相，伸张国际正义，让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永不褪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原作者国防大学教授徐燕少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2年，中央歌舞团决定成立一支陕北民歌合唱队。为找到最合适的成员，歌舞团的作曲家王方亮等人骑着毛驴儿，在陕北安塞绥德一带寻找歌手。不满18岁的陕北绥德人马子清，凭借一首《三十里铺》成功入选。
1: 我考试的时候就唱的《三十里铺》一段，而且我再多唱，我还不会写，没说我考上。问我说是，你想不想到北京去？
0: 1952年底，陕北民歌合唱队正式成立。中国唱片集团音乐制作人侯军说，上世纪50年代中，王方亮精选改编了5首陕北民歌并录制的唱片，演唱者正是从陕北选出的当地歌者。
2: 作曲家王方亮把这首歌改编成了女声无伴奏合唱，女声合唱队的成员全部都来自陕北村，担任领唱的是马子清，后来由中国唱片社换制唱片后，更是让这首歌在全国范围流传。

0: 这些歌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很快传遍全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马子清演唱的《三十里铺》。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在陕北广为流传。
1: 三十里铺呢，本是陕北的一个村子，因离绥德县城三十里而得名。据说这首歌是根据当地的真人真事儿为素材创作而成的。歌中的四妹子黄凤英和同村青年郝增喜，也就是三哥哥的言情相恋。郝增喜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要到三边执行任务，临行前二人依依不舍。这首歌主要就是表现这样一个故事背景。当地的民歌手常永昌用信天游的音调配上歌词创作了这首《三十里铺》，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0: 一曲《三十里铺》旋律舒展开阔，曲调构成却十分简单，由四个短句组成，巧妙地突出了信天游的音调特色。作为陕北民歌中的代表作品，《三十里铺》更是被一代代歌手争相演绎，各种版本流传至今。
1: 《三十里铺》旋律简洁上口，它带有呼喊式的信天游的风格，特别容易释放人内心的某种情感，具有醇厚的乡土气息，让人无论是听起来还是唱出来都觉得很有味道。

一首新创作不久的民歌《挑担茶叶上北京》，曲作者白成仁嘱咐他，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这首歌唱给毛主席听。回到北京后，方应轩借着到中南海演出的机会唱了这首歌，并向毛主席转达了湖南家乡人民的思念。方应轩又按毛主席的嘱托，连夜给白成仁写信，告诉他毛主席也想念他们。

0: 飘淡茶叶上北京，通过轻松欢快的词曲表达出家乡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情，在那个年代的歌曲中独树一帜。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湖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刘振玉介绍，歌曲的过门等细节也生动形象，描摹出桑木扁担在肩头晃动的情景。
1: 它里面有一个过门，啦啦啦啦啦，挑担子从右肩换左肩，再换了一圈要使一下劲儿，那个扁担往下一压就弹回来，把什么另外一个肩膀接了那个扁担。你看那个啦啦啦啦啦，就是换肩这么愉快。那个桑木扁担是软溜溜的，所以它是有技术的，三段一个音调，但是有发展，节奏速度有变化。
0: 挑担茶叶上北京具有浓郁的湖南苗族风格，但词曲作者都不是湖南人。词作者叶蔚林来自广东，曲作者白成仁来自四川。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们都在湖南省歌舞团工作。白成仁本来学的是西洋音乐，到湖南之后连续几年去各地采风，吸收民歌的营养。挑担茶叶上北京的旋律就融入了城步苗族自治县的民歌哩啦哩和贺新郎。
1: 湘西、湘西南那一条线他几乎每个县都走过，采访了很多的民歌手，发现了很多的新的民歌，把民歌融在自己的血液里，而并不是一首歌完全把填上词的，不是这么回事，它是有机的创作。
0: 一曲情深意重、朗朗上口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一经传唱变成经典，之后又经过何继光、阎维文等不同歌手的演绎，让湖南人民真挚热烈的情感代代相传。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3: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艺璇、殷满仓，导演王。

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三集。

0: 西周余尊出来，春秋同姓出来，汉代博山炉出来。哎，出的多进的少，再这么下去这铺子得关门大吉喽。撒小斗呀撒小斗，你说你一个古董贩子操心人家文物陈列室的事儿干啥？人家又不领你的情。哎，
1: 小董。
0: 哎，
1: 叔，
0: 你今儿怎么来了？
1: 哎，小董
0: 啊，
1: 哎，我看你这铺子收拾的这么利索。哎呀，这比你爸当年在上海的铺子还要干净。
0: 哎，叔，你坐。
1: 哎，
0: 哎，叔，你老人家今天怎么有空啊？你不给人算命了？咋了？今儿没开张啊？啊？
1: 我今儿算了一卦，今天你铺子里要有贵客。
0: 贵客？
1: 对。
0: 嗨，叔，我这铺子里那来的都是些抠抠搜搜的主，买个东西恨不得把价砍到骨头里，还贵客呢，是吗？哎呀，要我说您那卦十卦九不灵。
1: 我说呀，那不一定
0: 啊。
1: 我算卦，十卦九灵。
0: 嗨，
1: 剩下那一卦，那是老天爷不让我说。
2: 撒小董，撒小董，撒小董，
0: 秦焕元。你怎么又来了
2: 啊？叔，你也在啊？
0: 哎，我说秦焕元，我这铺子是你家后院啊，你想来就来，敲个门能累死你啊？
2: 行了行了，别废话，来看看这个。
0: 这啥？记者招待会邀请，这什么玩意儿啊？
2: 孙成先生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向全社会宣布捐献青铜器，领导让我全权负责。
0: 啊？那你就去呗，你来找我干啥？我又不是记者。
2: 我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劲。
0: 哎呦呦呦呦呦呦，秦大专家，要我说您这脑子终于清醒了一回啊。
2: 行了行了。孙成这个人啊，出手太阔绰，来得也太突然，捐献的文物啊也太完美，这完美的让人心里都不踏实。
0: 哼，
2: 哎，撒小董，你想啊，这一个华侨在日本经商，他突然跑到陕西来捐文物，还要指名开记者招待会，哎，还要请外国记者，你说这不像是来做善事的，倒是像……
0: 像啥？
2: 像是来做戏的。
1: 还有这事儿？
0: 嗯，秦焕元，那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你查一查？
2: 我可不是找你帮忙啊，我就是来告诉你，你上次说这

0: 孙成有鬼，我信你三分。
1: 才三分，我告诉你，至少七分。
0: 七分，七分得看你能不能拿出证据。哼，你光说没用，你得让我看见。
1: 上马村那个死了的老李你还记得吗？
0: 老李，我记得。你说他是被人害死的，可是警察没立案，说是意外啊。
1: 哎，我后来去打听了，老李是一年前从地里挖出过一个铜尊
0: 啊，
1: 跟孙成捐献的那一件一模一样，也是一只耳的鹿形铜尊。
0: 一只耳？
1: 对，
0: 一模一样。
1: 对，而且老李死了以后那个铜尊就不见了
0: 啊。
1: 老李的家人说，出事前几天有一个说普通话的外地人来村里打听过老李，问了铜尊的事儿。那人走了没两天老李就死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2: 哦，
0: 那照你这么说，孙成手里那件就是老李挖出来的这件？
1: 不一定，但是我敢肯定这两件事之间肯定有联系。你想啊，老李挖出来的铜尊不见了，孙成手里突然冒出来一件一模一样的，你说再巧合的事儿也不能这么巧吧。
3: 哼，小豆啊，
1: 啊，
3: 你忘了你爸的事儿了？
1: 我爸？
3: 对，你爸当年在上海可是替日本人长过眼的。我想这个孙成会不会跟日本人有关系？
0: 啊，和日本人有关系？
1: 我正想查这件事儿呢。叔，你跟我爸在上海那些年有没有见过一个姓武田的日本人？

0: 见过。那个日本人叫武田信刚，是个军官，专门搜刮中国的古董，你爸就是被他强征去的，知道吧？
1: 哎，叔，我爸被武田信刚强征以后，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您今天得给我说清楚啊。
0: 哎，那以后的事儿，我也是很多年才从石头同志的嘴里知道的。你爸被武田信刚带走后，表面上替他长眼鉴宝，暗地里一直在找机会。有一天，石头同志找到他，告诉他一个天大的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日军正在对我军进行清乡运动，计划掌握在一个叫柳月的情报员手里，他被关在武田信刚的后院，随时都有可能被处决。石头同志让你爸想办法接近他，拿到密码本的提示。
1: 那我爸去救他了？
0: 你爸去，可柳月同志不肯走
1: 啊！
0: 他说自己走了，日军就会发现这个计划泄露。你说怎么办？他只托你爸带出去了一个情报，
1: 情报。
0: 哎，这个密码本啊，是五边形的一个符号，
1: 就是那个五边形。
0: 对。可你爸拿到情报以后啊，被武田信刚怀疑了。
1: 那后来呢？

0: 是这样的，武田信纲要办一个展览会，展示他掠夺的文物，你爸趁展览会借擦拭铜尊的机会，把五边形符号刻在了铜尊底部，让装扮成服务生的石头同志看见了。
1: 啊，这是要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办事儿？
0: 对，在几十个日本军官和专家的注视下，你爸一边擦铜尊，一边大声介绍青铜器的器形、纹饰、铭文，可他的手指在帕子底下刻出了那个符号。石头同志看见了，情报就这样传出去了。
2: 我爸他胆子真大。
0: 可不是吗？可武田信纲后来发现了铜尊底下的刻痕，知道是你爸做了手脚，他暴跳如雷呀，但是又离不开你爸的长眼的本事，就把你爸软禁起来，不让他出门，也不让他见任何人。
2: 那再后来呢？
1: 对，再后来呢？
0: 后来，日本战败了，武田信纲回国前，想把你爸一起带走，你爸他不肯去，他说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武田信纲恼羞成怒，让人打断了他的腿。
2: 我爸他
0: 记住，你爸是被武田信纲害死的，可临死前他托人给我带了一句话，他说告诉小斗他爸不是汉奸。
2: 叔，我知道了。
1: 撒叔叔他是个英雄。
0: 哎，英雄不英雄的，你爸他不在乎，他这辈子呀就盼着两件事儿：一是国宝不被日本人抢走，二是他的儿子能够堂堂正正的活着。

0: 哎呀，老王啊，你说这大半夜的，叫咱巡啥逻呢嘛？啊，
1: 真是的，这仓库里除了青铜器就是青铜器，哎，这难不成青铜器啊仗腿自己跑呀？啊，
0: 哎，
1: 咋了？哎呀，乖了啊，
0: 嗯，
1: 这两天咋这不是闹老鼠就是闹猫呢？
0: 哎呀。
1: 难不成这仓库里的青铜器真活了？哎呀，那胡说啥呀嘛！我听说呀，这仓库里有些东西是从我坟里挖出来的。
0: 啊，从坟里挖出来的？
2: 啊，吓人的很呀！哎呀，
0: 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1: 哎呀，好。
0: 那个瓜娃子，他把铜尊放哪儿了呀？哎呦，哎呀，这家伙东西也不摆整齐，乱七八糟的，放哪儿去了？真是，这什么东西？哎呀，就没见过这么乱。

白的。嗯，哟，哎，这是，哎呀，这也不是。嗯，会不会在这儿？啊，果然在这儿。

0: 哎，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五边形的符号，跟我爸在我手心里画的一模一样。嗯，刻痕不深，但是很清晰。是用刻刀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我爸，哎呀，他当时得有多紧张啊！
1: 撒小胆
0: 谁？
2: 撒小胆什么符号？
0: 秦焕元啊！啊，你大半夜装鬼，你想吓死人呢？
2: 装鬼？装鬼的人恐怕是你吧，我早在这儿等着你。
0: 你，
3: 哎，我跟你说啊，我可没想偷这些东西，我就是来看看。
2: 看看，你确实不像来偷东西的，倒像是来探案找线索的。说吧，你又发现了什么？
3: 哼，你这脑子终于清醒了一回。
2: 你别说废话，你要是没正事啊，就赶紧给我从窗子爬出去，原路返回，我当没看见你。
0: 哎，孙成有鬼。
2: 你才有鬼。
0: 哎呀，那件铜尊是假的。
2: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
0: 你
2: 啊，人家可不会大半夜从窗户爬进来装神弄鬼。
0: 你
2: 孙先生是爱国华侨，你一个文物贩子，他捐献文物是善举，你倒卖文物是违法，你有什么资格怀疑人家？
0: 好好好，
3: 秦焕元，我要不是看在你是个瓜娃子的份上，我才懒得管这闲事儿。我就问你一句，你信不信我说的话？
2: 你的话多半没真的。
0: 你
3: 好，我要是说孙成不怀好意，你信吗？
2: 你有证据吗？
0: 没有。
2: 没有。你走走走走走走走。我跟你说，一个是爱国华侨，一个是古董贩子，你说我信谁？
0: 哼，
2: 撒娇道，你别白费心思了，你要是让我抓到第二次，我直接扭送公安局。
0: 你
2: 哼，
0: 求我来我都不来，好心当成驴肝肺。
4: 哎呀你干啥呢？我的门，小兔子，你疯了？这门招惹你了啊？
0: 说，你看看这上面是啥？
4: 五边形，这哪来的？这是你爸画的呀？
0: 对，
3: 我爸在我手心里画的，还说这就是他那时候做的事儿。这是我跟他的秘密。现在一模一样的图案，分明出现在了那个铜尊的底部。
4: 哎，小头，让以前的事儿就过去吧。你爸的事儿你知道就行了，别牵扯太多。
0: 过去
4: 啊？
0: 怎么过去啊？叔，我爸背着汉奸的骂名死了20年。
4: 这我知道，
0: 我被人出了20年的脊梁骨。
4: 嗯，
0: 你让我过去我过不去。
4: 哎，你这孩子，
0: 那你想怎么办？去报案
4: 啊？
0: 你有证据吗？
3: 我要弄清楚这个孙成到底是谁，他跟武田信刚是什么关系，他到底要干什么？
4: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查下去可能会有危险的。那个孙成能在上马村杀人，就敢对你下手。
0: 我不怕，我爸当年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都没怕过，我怕什么？
4: 好吧，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爸当年留在武田信刚身边，那不光是替共产党传递情报，他还做了另一件事。
0: 什么事儿？
4: 他呀一直在用假文物替换武田信纲掠夺的真文物，那些假文物大都是他和秦旭阳一起做的，而且每件假文物身上他都刻了那个五边形的符号。
3: 啊，那所以孙成手里那件铜尊就是我爸当年做的假货。
4: 对，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孙成会不会就是武田信纲的儿子
3: 武田胜次？
4: 当年武田信纲在展览会上当众出丑，回国后切腹自尽，他儿子如果还活着，那一定会来报仇。小豆，你想想，一个日本人隐姓埋名的跑到中国来，花大价钱买文物，这又捐给陈列室，还要召开记者招待会，哎，他图什么？
3: 我知道了，叔。他不是来捐献文物的，他是来报复的。
4: 对，有可能。
3: 怪不得他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他是想在记者招待会上让中国的文物专家在全世界丢脸。这个家伙太狠毒了，他要让他父亲的耻辱在中国人身上重演。
4: 是啊，我想他是这样做的。
3: 不行，我得去找秦焕元。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兴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
0: 正值开学季，兰州大学2026级的新生开始陆陆续续的报到了。但是跟过去的三年一样，学校今年再一次给新生家长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另外，新生还可以凭券免费品尝兰州牛肉面等美食。
1: 一位家长发布的视频显示呢，在一处室内的游泳馆旁边有一排排的床位，上面整齐地放着被褥，部分床位上呢已经放有行李了。27号下午6点多呢，有另一位家长表示呢，由于前来登记的家长人数比较多，已经出现了满员的情况。
0: 兰州大学的一名工作人员就说呢，考虑到家长旅途劳顿，校方专门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给新生家长们提供免费的住宿，家长们到线下登记就可以临时休息了。
1: 同时呢，2026级新生报到还会领到一张就餐券，凭这张就餐券呢，就可以在食堂免费的品尝当地特色的兰州牛肉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
1: 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出专业技术人员携带急救物资、消杀药品和专业车辆前往灾区支援，保证一线伤员转运救治及心理干预需要。
1: 同时，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在距离吉隆镇不到3公里的吉府村安置点，床位、保暖物资均有保障。
0: 另一方面，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
1: 水利部门如何研判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
4: 水利部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3: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霍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4: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错间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若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3: 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5: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3天吉隆口岸的降水 还是比较频繁的。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和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0: 有尼泊尔官员表示，该国北部拉苏瓦地区日前发生的山洪是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崩塌所致。详细情况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你好。
6: 主持人好。
0: 洪凯，关于冰川的崩塌有没有更多的消息？
6: 好的，这次灾害的成因简单来说是喜马拉雅山上的一处冰滩突然崩塌。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的技术团队已经实地的确认，崩塌点是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罗德河的海拔约7000米的兰藏里壤峰。那冰川崩塌之后，连同山体碎石冲下来，一度在河道里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堤坝，把河水拦腰截断。等到这座坝被冲垮，积蓄的洪水就倾泻而下，下游40-50公里的村庄几乎被夷平。那为什么人们非常关注是从哪一侧发生的呢？因为在灾情发生的开始，尼泊尔国内一度有声音怀疑，说是中方一侧的水坝出了问题。那中国驻尼泊尔使馆上周还专门公开辟谣，强调灾害源于尼方一侧。现在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的技术团队，还有一个专门研究喜马拉雅山灾害的区域性组织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他们的分析也显示，冰川崩塌确实发生在尼泊尔一侧。以上就是最新情况，主持人。
0: 好的，洪凯。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三篇《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7: 这是野山桃，这边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8: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9: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春造林，夏抚育，一年四季巡护不停。吃过早饭，金振云又开车准备去巡护。一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剪、卷尺、湿度计等工具，外加两个馒头、一壶白开水，这是金振云巡护路上的全部家当。
10: 我们过去护林时骑上自行车跑的，你还才能到啥半别啥，冒下自行车你在布嘴上转紧的转了。现在你就是用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现在管护站一个了，中午能休息了，再开上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
9: 车在沙砾路上颠簸前行，金振云下车，踩过没过脚踝的细沙，小心翼翼走进梭梭林，生怕踩坏刚冒芽的幼苗。在一棵粗壮的梭梭跟前，金振云掏出卷尺，仔细丈量树干，记下数据。
10: 最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我们这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有信心了。到2000年，我刚了是共4期，一开始咱们都是土楼、工程楼啊，就压沙地专门修一条便道，完就用草呀啥的。从那会儿栽上以后，你看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高压水大孔，成活率要比往年相比的高的相当多。刘拐沙头它离黄河特别近，就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这里可能尽量就是不让它握手啊，
11: 不让它见面。
10: 对，
9: 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0: 这我懂事儿，我们家就在这儿，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是一般的。我们家住那个房，咱们过去都那木头窗子，冬天不是像这个刮风时候人都怕冷，塑料膜往住一钉，钉完第二天早上刮完风以后，那牙缸口都是沙子，
11: 就塑料布都封不住，
10: 都封不住，就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埋了以后，咱们的那羊呀啥还能上房吗？我们小时候从房上还往下跳，你想你啥也别了。
9: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金振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把一捆树苗扛在肩头，翻过一座座流动沙丘去种树。
10: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9: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资源稀少，运输全靠

0: 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下去的幼苗经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七八次才能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当地人都叫它308华里防风林带。
1: 这儿现在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那个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2: 最早开始，
0: 1986年，18岁的金振宇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3: 我们过去基本就是一个月的植树的季节，最多一个月。赶五一我们就栽不成了，因为啥了？一个苗子没了，苗没有储存地方；一个就是咱们地下水朝下走了，你存活不了。
1: 哎呦，翻不，哎，朝上翻，对。
0: 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
4: 浇完水就这儿干净一些。
0: 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小小孩童站在肆虐的风沙里，除了捂眼睛走不得动不得。从上大学那一天起，他就知道毕业后的选择回家，把黄沙摁在脚下，与黄沙的较量一点也不浪漫。一腔热忱的何文强以为自己可以在风沙中策马前行，没想到工作没多久他就开始犹豫，治沙的路真能走下去吗？
5: 我是2005年分配到单位，到了3月底进入沙漠的一个腹地，去的那一片地是盐碱地。
6: 那个白碱大到什么程度，下车以后已经到了脚腕子跟前，就是每走一步这个白碱直接灌在碟里面，那风一刮过来，那个白碱吹在脸上眼睛盒，第一天没有一个什么感觉，到第二天下午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说实心话，当时带点打退堂鼓，说这样一个干下来人能受了吗？
0: 身旁的师傅看出了何文强的动摇，忙活完一阵中途休息，师傅慢悠悠地讲起了老一辈治沙人的故事。他们也都年轻过，被风沙吹疼过，被种不活的树气哭过，可他们不怕，不走不躲，直到风沙吹白了头。何文强听出了师傅话里的意思，在心里告诉自己再等等，坚持一段再做决定，
5: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天，这就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4月底了以后再回头看，我是我们3月底栽下的第一批树苗发芽了，这就是对我们一种欣喜的鼓舞，看到一种希望了。
0: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坚持了3年以后，眼看沙地上的绿意渐浓，何文强再也没有了想离开的念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
7: 那把路再修不修过不去了。
0: 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8: 不知道，那你看这儿感觉像是刚下完雨不久。
7: 对，这个我感觉像是昨天晚上下的，是吗？
9: 就说说还不能太湿了。
8: 对，它湿了就容易起白粉病。
0: 郝旭婷是95后，5年前来到邓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5月、7月、9月，也就是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到沙漠里采集样本，标注好试验蜘蛛，剪下梭梭退化的同化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鲜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郝旭婷说，最后得出的各项指标可以研判不同沙地生境下梭梭的生长特征，给沙地植被修复提供数据支撑。
8: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
2: 对智

0: 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
1: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字湾已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
0: 那我就用小袋子就够了，是吧？这个
2: 大的，
0: 这个是小
2: 大的。
1: 郝虚婷从小在城里长大，刚来邓口的那段时间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沙漠正午的太阳没有一丝温柔，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嘴唇干裂，裹着汗水和沙子的脸上一遍遍起皮，郝虚婷哭过。数据失败又要重来的时候，郝虚婷又哭。把筷子一般粗的树苗种下去没2天，一场大风，树苗全被埋进沙里。郝虚婷站在沙地上扑簌簌地掉泪，哭归哭，擦完眼泪一点儿不耽误继续忙活。郝虚婷跟朋友说，我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我要等白发苍苍的那一天重返沙地，摸着粗壮的梭梭说，你看我的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它和你们一样在这里牢牢扎下了根。
0: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在一代代治沙人播种下的绿色奇迹当中，最近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与治沙英雄殷玉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感动了海内外的很多网友。
1: 告别了毛乌素的林场，塞考斯基来到了他念念不忘的第二故乡河南洛阳。这两天呢，他重访了曾经任教的学校，探望当年的同事和学生。这次故地重游，老朋友间发生了哪些新故事呢？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陈林。陈林，给我们介绍一下塞考斯基这两天的洛阳之行。
2: 好的，主持人。洛阳呢，其实是塞考斯林故事的起点。这次塞考斯基就邀请殷玉珍一起回到了阔别26年的洛阳，这是他当年任教过的地方。他把洛阳称为第二故乡。龙门石窟前，塞考斯基握着殷玉珍的手向大家介绍说：“我去了他的家乡，去内蒙古，他是东道主。现在我把他带到了我的家乡，洛阳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我是东道主。”然后两个人就隔河眺望了卢舍那大佛。塞考斯基特别的感慨说，1999年的洛阳就已经是一座很美的古城，回到这儿的感觉也非常好，未来有机会一定要带孙子孙女也来洛阳看一看。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的总校长白帆呢，是塞考斯基在洛阳任教时的老朋友之一，他就带塞考斯基一行来到了洛阳二外，在校园里共同种下了一棵象征深厚友谊的金桂树。这次重逢呢，白帆也给塞考斯基准备了爱吃的江面条啊、烧饼啊等等，还准备了牡丹瓷茶杯等小礼物，欢迎这位老朋友的归来。塞考斯基一行还将前往他当年任教过的洛阳外国语学校，参观校园，举办师生的见面会。到时候他将再次走进曾经熟悉的教室，与曾经的同学学生重逢，也和新一代学子分享他眼中的中国故事。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感谢陈林。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王毅。
0: 据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行

0: 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研判，此次基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尖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屑流事件。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1: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尖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临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基隆口岸。
2: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米到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着巨大的势能形成了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1: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受其影响，温州和丽水南部等地出现了暴雨、大暴雨。
2: 受强风暴雨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上铁集团对27号到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以及27号到29号杭深铁路等路线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
0: 同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缩短运行区间、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优化运输计划，全力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
2: 台风来袭，浙江各地迅速行动，全力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在风雨中为转移群众筑起了一座安心的避风港。来听总台记者王义阳、宁波台记者钱志尧的报道。
4: 在浙江温州市文成县一处避灾安置中心里，饭菜飘香，来自附近乡镇的560名转移群众吃上了热乎乎的晚饭，红烧肉、贝壳肉一道道端上桌，六菜一汤都是老乡们熟悉的家常味道。转移群众叶香兰：
5: 伙食挺好的，一餐有5-6个菜，都适合老年人吃的，那个肉也炒得比较烂。
4: 另一边，安置中心的志愿者陪着孩子们正在做花式气球，开展趣味小游戏。志愿者毛月桃：
6: 才三天我们把人员转移过来，有些小朋友比较容易有情绪，为了让家长放心，我们会陪小朋友们玩玩具，做手工，他们在这里待得都很开心，家长很放心，我们也很安心。
4: 目前浙江温州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温州市文成县应急局党委委员廖运超介绍，安置中心全部采用2人1间独立房间，还标配了独立的生活用品。
7: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4: 石门村是宁波奉化区溪口镇地质灾害隐患最集中的村庄，16座山塘、22处隐患点遍布其间，全村365人被全部转移至安全避灾点，21名党员干部留下来继续值守。连村干部张平雷：
8: 我们村就是只要是2级响应以上，就是要整村转移。工作人员大家都在，其实挺一条心的。
4: 张平雷说，村民转移了，但很多工作都要抓紧去做。
8: 小流域这种要去看河水上涨的情况，包括房屋雨水哪些大的地方有没有进水这种整个村都要去巡逻一遍的。尤其是道路毛主倒了那个通车嘛，要那第一时间都是拿着工具就是砍毛主的。全镇所有的干部都一样的，不单单是我们石门村，其实这些人都是在各个村里面都是在坚守的。
4: 巡查到一处老屋前，石门村党总支副书记毛冰波弯腰拉了拉门锁，又走到窗边，借着手电光往里照了照，确认门窗都关严了。
9: 我本来就是这个村子里面长大的，对河流小流域这些地质灾害点也比较了解。
4: 夜色越来越深，雨没有停的意思，手电光在空荡荡的村道上一道接一道的晃。

0: 谁带的药够不够，谁夜里需要人扶一把，他都得提前问清楚，一一登记在表格里。
1: 搞清楚之后，我们要特别关注了，特别关注他。如果一有状况，我们就要把他联系医院要送医啊，或者干嘛。
0: 65岁的村民金钱刚做完胃部手术，只能吃流食。安置点工作人员潘海鹏在表格的备注栏里看到这条信息后，随即协调食堂给老人多加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羹。
2: 然后医生建议说他不能吃固体的食物，只能吃流食，给他煮那鸡蛋羹来照顾他的一日三餐。
0: 登记表上随时听着心字，谁几点该吃药，谁的降压药快没了，谁夜里起夜需要搀一把。这张表既是群众的健康档案，也是一份暖心的责任清单。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今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行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政策。
6: 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那为什么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改革？新规关于商品房预售和限售有什么最新的规定？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你好。
7: 哎，姚一斌你好。
6: 嗯，泽华来说一下这个最新的规定。
7: 嗯，好的。通知明确，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那同时呢，要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的安全。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那这相当于是首次从国家层面为包含预售和限售在内的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做出了清晰的规定。那我国要在现阶段推进这项工作是有清晰的考量的。在过去30年，我国房地产快速发展，预售制度这其中发挥的重要的作用，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但是时至今日，情况变了，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提质增效优化的高质量发展时期。换句话说，存量房很充足，数量对新房而言不再是首位，而是需要更优质的。那在这样的背景下，销售制度自然也得跟着变。和预售相比，现房销售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购房者买房时不再看粉饰过的样板房展示区，彻底实现所见即所得，一手交钱一手交房，不必提前支付大笔的房款，让资金被长期占用。那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有可能要承担

0: 延期交房甚至是烂尾的风险。同时，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这种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理能力以及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这种行业啊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在未来呢，这轮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改革一定能够更好的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让一手交房、一手交钱成为常态，让真正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脱颖而出，满足大家的高品质住房需求。来宾，
1: 好的，策划。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全力展开。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了溢流，相关部门呢仍在密切的监测当中。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6: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5: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7: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5: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8: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的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 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十级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5: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

0: 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1: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0: 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怎么样？
4: 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呢，神舟23号航天人乘组是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的，而且比预计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还快一些。那么神舟23号乘组航天人朱阳柱、张志远、林佳莹呢，三人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的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之下，他们一起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人朱阳柱、张志远呢，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是圆满成功的。航天人朱阳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人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那么这次呢，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地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那实际上自5月25号进入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已经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还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以及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着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之中。一斌。
3: 绵绵，那接下来三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4: 我们说三名航天员呢在天上已经有这个超过3个月的时间了。那三名航天员呢目前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后续呢他们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因为包括应用载荷进出舱还有科普教育等工作。那我们也期待着很快包括11还有后续的这个天空课堂或许能够看到三名航天员的身影。一斌。
3: 好的，绵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呢，全网刷屏了。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呢，得知到她喜爱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不教她了之后，非常不舍，就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呢，在网络刷屏之后呢，网友也纷纷地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
3: 第一是呢，孩子真的找到了校长电话；第二是接了孩子的电话；第三呢，还是认真回答了孩子的电话。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6: 你好朱校长。
7: 你好，
6: 我是即将升3年7班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8: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光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7: 是我们学校二年级孩子嘛，因为二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8: 当天中午十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十二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9: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10: 好。
9: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8: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7: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8: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7: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5: 视频当中的小女孩舍不得的这位班主任呢，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那么安老师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三年里有两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七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11: 这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8: 安老师记得刚接七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11: 会以她的书写或者她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她，就会让她觉得好像她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8: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11: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8: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11: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家庭成员之间因积怨引发的名誉权纠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了一起跨越多年的兄弟间名誉权纠纷案。案件当中，吴姓兄弟因为往来邮件中的侮辱性语言，多年来多次对簿公堂。那么家庭成员之间的名誉权纠纷如何认定，又该如何定分指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2: 此次诉讼涉及的吴弟给吴哥发送的邮件，从2017年11月持续到2023年1月。吴哥说，弟弟除了通过邮件侮辱自己，还将这些邮件向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群发。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13: 吴哥起诉到法院，主张吴弟单独发送给他的邮件侵害他一般人格权，群发到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的内容侵害他的名誉权。
12: 庭审过程中，吴弟承认所有涉案邮件都是他发布的，甚至表示知道可能会产生的法律后果，但仍要发。
13: 法院依据邮件证据认定吴迪向吴哥发送了大量侮辱性言辞，这侵害了吴哥的一般人格权，而他向多个高校邮箱群发的侮辱性内容降低了吴哥的社会评价，侵害了吴哥的名誉权。一审法院判决吴迪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吴迪不服，上诉到我院。
12: 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此前吴迪已经两次因同样的行为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这种家庭内部矛盾引发的反复侵权纠纷折射出家事不休、讼类不止的深层问题。那么

0: 这样的纠纷应该如何审理？
1: 这个案件中，吴弟此前已两次因为发送侮辱性的邮件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却仍然没有停止。兄弟二人多次对簿了公堂，也令人惋惜。在审理中，我们在查清侵权主体、认定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准确界定吴弟的侵权责任。一对一的发送邮件是侵犯一般人格权，大范围的散发邮件是侵犯了名誉权。
0: 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吴弟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也就是吴弟要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吴哥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如果兄弟二人的纷争持续下去，无疑会不断对各自的家庭和生活带来新的伤害。法院在依法裁判的同时，融入和为贵的理念，强调家庭成员应理性处理矛盾，避免因言语失当而亲人变仇人。
1: 我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引用弟兄同居忍变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的古训劝解双方，强调直接加诸侵权人更重的侵权责任，并不一定能够阻却矛盾升级，也不是定分止争的最佳方法。家庭成员相处应以包容理解为基石，法律可以判定对错，但修复裂痕更需要亲情感化和相互的体谅。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州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2: 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来听报道。
3: 进入八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联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金一南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不仅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标志着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4: 这个就是中国空军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我们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在我记忆中，中国空军首次参加了外军的联合演习。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着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3: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到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十 C， 本次中方以歼十六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9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期间，编队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那么，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金一南认为，
4: 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十 C， 今年主要是歼十六出场了。那么歼十六呢是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埃及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16。和米29，第二次呢他们拿出阵风，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加强敌意，我们通过双方的切磋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州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
3: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分析认为，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重点锤炼的是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能力。那么双方在科目设定上有何考量？金一南分析，
4: 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安双方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因为中国空军如果进行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但现在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我们就采取一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国际足联高层博弈备受关注，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欧足联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联位于美国的两家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以便对国际足联主席詹妮·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
2: 据介绍，欧足联根据美国法律提交了一份单方面的申请，称正在考虑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提起刑事诉讼。
1: 围绕国际足联一项商业计划，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此前甚至传出欧洲球队可能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虽然目前欧足联已经宣布暂停抵制，但多方信号显示矛盾并没有完全平息。这场争端的根源在哪儿？暂停抵制是不是等于和解？欧足联又为什么拿起了法律武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刘宏凯的报道。
5: 近期，国际足坛一场高层博弈引发广泛关注，冲突发生在欧足联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事件导火索是因凡蒂诺推动的前进计划，打算把世界杯等核心赛事商业权益打包，引入私人资本。在欧足联看来，该方案绕过正规决策流程，存在将国际足联赛事私有化的风险，一度放出狠话，不废除方案就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面对压力，因凡蒂诺书面承诺永久搁置这项计划，欧足联随之宣布暂停抵制欧洲各支国家队将正常参加 U17、U20 等国际足联赛事。欧洲足球联合会前首席执行官克里斯特·奥尔松认为，世界杯国际足联赛事绝对不能私有化卖给私人资本，发展资金不能被个人意志左右。
6: 最糟糕的当然是足球大家庭内部会因此产生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比如欧洲抵制，甚至两个大洲足联一起抵制，会彻底摧毁 FIFA 的财政。所以说眼下真的是胜负攸关，风险巨大。
5: 但要注意，暂停抵制不等于双方和解，只是现阶段赛场层面的冲突按下暂停键。如果后续国际足联再出现类似方案，欧足联不排除会重启抵制。而博弈的第二战场已经转移到法律层面，欧足联计划在瑞士针对因凡蒂诺就管理问题提起刑事相关指控，同时向美国司法机构申请调取证据材料。英格兰足球总会前首席执行官马克·帕利奥斯表示，欧足联可能对因凡蒂诺启动刑事程序是为了倒逼国际足联改革，约束主席个人权利。重大商业决策必须走公开正规流程，不能少数人私下拍板。
7: 体育管理机构没有权利传唤证人，也没有权利去查银行账户，这恰恰是体育监管的痛点之一。正因为如此，过去在布拉特时代，刑事程序被证明是管用的，所以我认为他们采取这一行动，就是要逼因凡蒂诺和他的支持者们摊牌，但这仍然只是这场博弈中的又一步。
5: 欧足联的法律行动有两层核心目标，短期来看是追究管理不规范问题，持续施压因凡蒂诺；长远目标是倒逼国际足联完善治理体系，约束主席个人权利，杜绝绕过协会私下出售赛事版权的情况，让重大商业项目必须经过规范的议事决策流程。 克里斯特·奥尔松说，
6: 应该建立一种轮值制度，让各大洲足联轮流执掌 FIFA 主席职位，各任期四年，有点像欧盟现有的做法。其实早在1998年，时任欧足联主席约翰松就提出过类似的轮值主席原则，因为这样一来，那些有独裁做派的人就很难攫取这么大的权力了。
5: 商业争端的表象之下，这场高层对峙也和国际足联主席的连任前景深度绑定。对于双方博弈的核心看点，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
8: 欧足联采取这个法律动作真实的目标，在我看来啊，是要为因凡蒂诺明年的连任之路设置法律和政治这两大障碍，就是涉及到明年三月份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目前有211个会员协会。那么如果是因凡蒂诺要想连任，或者说新的主席要想当选，不论哪一方都需要争取到106票。那么目前欧足联手里是有55票的啊，他这个票数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光靠欧洲这55票是难以阻止因凡蒂诺连选成功的，所以他还必须要争取非洲啊、亚洲和南美洲啊这些支持。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因凡蒂诺多年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向世界上的一些中小足协输送发展基金啊，以此来积累了一个深厚的票仓，所以欧足联能不能在不到7个月的时间内挖掘因凡蒂诺的这个票仓，那这个是决定最终他能否连任的一个关键。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北京时间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目前灾情成因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最近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八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1: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0: 冰川崩塌究竟发生在尼泊尔一侧还是中国一侧，灾后一度引发争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2: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1: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2: The coordination was quick and we could come to the results quite.
0: 上游的碎屑堆积物还在河道里拦出了一座堰塞湖，对于下游来说，真正的警报还没有解除。巴萨尔表示，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
1: 从卫星影像的可视化观察和实地观测来看，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所以必须持续监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新形成的这座碎屑坝，也就是崩塌物堆积成的堤坝，它的结构并不稳定。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座由新鲜堆积物形成的坝有个特点，组成坝体的物质里可能含有相当多的水分，所以坝体的稳定性很容易受影响，可能随时间快速变化。第二，我们还知道上游有来水，水源持续注入这个新形成的堰塞湖，湖的面积和水量都在扩大，而坝体拦住不断增加的水的能力仍然高度不确定。我们正在用手头所有能用的资源对它进行监测。
0: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13时减少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4: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 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3: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盐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5: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3: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第一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6: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3: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4: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3: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7: 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沙德尔是继台风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第三个登陆浙江的台风。短时间内，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或正面侵袭浙江，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那么，为什么今年台风频繁登陆浙江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8: 根据中国气象局相关数据统计，7月11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登陆，随后在温州市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时隔1月，8月9号，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复刻相似路径，先后登陆玉环、乐清沿海。8月27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再度正面影响浙江。气象专家解释，今年2个月的时间，先后有3个台风登陆浙江，这与当前厄尔尼诺发展密切相关。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厄尔尼诺发展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且位置偏北，易于引导台风沿西北路径直奔华东沿海。同时，今年多个台风在行进过程中均避开了我国台湾岛地形阻挡，使得其登陆浙江时仍维持较高强度。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 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明显影响。今年夏季以来，菲律宾以东西北太平洋维持异常气旋性环流，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同时中高纬度东北冷涡活动频繁，使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北方多雨区位于东北华北黄淮西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南方多雨区位于华南和长江下游，台风影响是南方多雨区形成的重要原因。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明确了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乙二醇等化学物质藏在哪里呢？洗涤用品闻着香点不好吗？为什么对部分香料有限制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洗涤用品要画出一个安全的红线。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9: 孙亚飞你好。
10: 贺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我们先明确一下哈，这份标准它都能够管到哪些产品？像洗衣液、洗衣凝珠、肥皂，这肯定算是洗涤用品哈。那洗面奶啊、沐浴露、厨房重油清洗剂、还有洁厕剂、八四消毒液等等，这些产品他们算吗？
10: 这些产品呢，严格来说也是要归在这个里面管的。因为洗涤剂啊，它除了这个衣物的这个洗涤剂之外，也包括厨房的这些那个洗涤剂。但是沐浴露呢，这些呢是属于另一套系统来管，它的那个管理的要求就是比咱们这个洗涤剂的这些要求更严格。不是说这个管不到，而是说这个管了也管不到人家那么严，是这个意思。
9: 还有另外的规范去要求。
10: 对，没错。
9: 要直接接触我们的肌肤啊，这方面的要求很严的。哎，
10: 是的。
9: 那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它划定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那这两种物质为什么限制使用呢？它们本来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10: 其实像乙二醇、二甘醇啊这些物质呢，原本在咱们的传统洗涤产品当中出现的概率不大。因为它在洗涤产品当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这个乙二醇呀，其实有一个非常常用的场景，就是汽车的防冻液，它里面就是以乙二醇为主。这个东西呢，有一些人拿这个防冻液当酒喝啊，所以就导致了一些中毒。这个其实就能看得出来，乙二醇是有一定毒性的。那为什么这一次会专门去对乙二醇以及乙二醇的这个衍生物二甘醇去进行这个限制呢？主要是因为现代的这些那个洗涤产品，特别是洗衣凝珠当中会出现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在洗衣凝珠当中啊，能够起到一个助溶的这个作用。什么意思呢？咱们洗衣凝珠应该用过的人都知道，它外面有一层薄膜，那个薄膜呢，一般是用这个 PG， 也就是乙二醇的这个聚合物，它呢是比较容易在乙二醇的这个作用下面去发生溶解的。那我们在又使用这个洗衣凝珠的时候，是把那个凝珠扔到这个衣服里面，然后呢让水把它的薄膜给它那个融化了，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洗涤的作用。那乙二醇作为它的这个我们化学名词叫单体，在这个里面起到一个帮助溶解的作用，所以呢就容易出现了。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乙二醇容易被当成那个酒喝，然后就会中毒。那实际上在实操当中，洗衣凝珠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儿童会玩耍，也有可能会出现误食，这是我们担心它这个毒性造成这个危害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呢专门要对乙二醇和二甘醇它的这个浓度去进行一个限制，原因在这儿。那个再一个呢，就是洗涤剂里面尽管我们不去额外添加这个 乙二醇，但是或多或少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特别常用的，可能会有一定的那个残留，这个也是需要去进行一个限制的，是主要这两方面原因。
9: 哦，那如果限制了它们的话，用什么去溶解洗衣凝珠它这个包装呢？
10: 实际上啊，就是它在这里面不是说没它不行，只不过是有了它呢，会让这个溶解呢更加的那个快速，更加的顺畅一些。水呢是能够把这个 PG 给它慢慢的融化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接触过这种可以溶解的，像淀粉的那些衍生物，就是用淀粉去做的这种膜啊。我们像吃的那个糖外面不是有一层那个用糯米去做成的那个糯米纸吗？那也有用那个就是淀粉的衍生物去做的，像这种呢都是可以被快速溶解的。也就是说，这个会倒逼厂家在使用这层薄膜的时候去考虑其他的一些品种，或者是通过调整分子量啊，让它的那个溶解速度变得更快速一些。哎，技术上面是可以解决的。
9: 我们看到这个洗涤用品中的近现用物质共有12个大项啊，里边还有一些分项很多，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二甘醇、乙二醇这种化学名字的，还有叫聚合微塑料和荧光增白剂这种普通消费者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物质。我们先说说这个聚合微塑料，它为什么会在洗涤用品里出现？
10: 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其实和刚才讲的这种新型的洗衣凝珠是也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外面那层薄膜。那如果说它是用的这个纯的 PEG 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被水呢几乎不断的那个搅拌，会溶解的比较干净。但是呢因为它要保证比如说洗衣凝珠在运输的时候不会发生这个破裂或者说出现其他这些问题，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些改性。在经过改性之后呢，薄膜会变得更加的结实，那也就造成了一个后续的问题，在溶解的时候它溶解的不够彻底，就有一部分会以微塑料的形式存在。那这部分呢就被称为这个聚合微塑料，因为它是一些聚合物嘛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当然其实微塑料不管怎么说它其实都是聚合物，只不过是为了区分于过去咱们常说的那种微塑料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技术上面不是说解决不了，是需要厂家去动脑筋，在各方面去进行平衡。比如说这个薄膜用什么方式让它的那个强度提升的同时，在这个水中呢还能够更方便的溶解，或者我不用这个乙二醇，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安全的物质能够帮助它去进行这个溶解的步骤，这其实是可以去改进的。
9: 我们之前讨论微塑料的时候会说到这洗面奶里边的磨砂颗粒啊，这个就是微塑料。我不知道这二者它们之间的性质是不是一样。另外就是洗面奶它当中的微塑料问题是不是有化妆品相关的技术规范去要求它？
10: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一开始就说的这个规范呢，它主要管的是洗衣服的这一套洗涤剂，像涉及到化妆品的这些它的管理更加的严格。那对于这个就是微塑料来讲啊，洗面奶里面呢还有包括过去有一些沐浴露里面使用的这种微塑料的颗粒，和咱们这次讲的这个聚合微塑料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种微塑料是以颗粒形式存在的，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洗面奶洗完之后它有一些保留在这个皮肤上面，这些微塑料呢是能够有一个就是护肤的那种效果，或者说让就是它通过光的折射让这个脸呢看得更加亮，是这样的一些那个作用在里面。那刚才说的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它实际上是洗衣凝珠的那个外皮儿，就是那个那层薄膜，这个来源本身就是有区别，它的那个功能上面也是有区别的，这个是两类这个微塑料不同的这个地方。
9: 另外就是荧光增白剂也是限制使用的哈。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说荧光增白剂是一种光学美颜，不是真正的漂白，那它到底是什么原理呢？这个荧光增白剂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10: 这个荧光增白剂啊，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增白两个字去掉，从成分上来讲就是属于荧光剂。那荧光剂呢，现在我们可能因为家里面的灯都是 LED 为主了，很少去再使用那个荧光灯了。其实如果用过荧光灯都知道，在荧光灯的那个灯壁的内膜上面涂了一层这个荧光粉，起的作用是当这个荧光灯打开之后，它其实首先发出来的是紫外光， 这个紫外光呢，我们人眼其实是看不见的，就是属于光波比可见光更短。可见光是我们人可以肉眼可以看到的光，那紫外光的这一部分呢，它打在这个荧光粉上面，让它发生了一定的这个作用，哎，我们专业术语讲叫跃迁，产生了这个作用之后，它再产生这个光的辐射，然后呢，以可见光的形式传递到人眼当中，这个就是荧光剂的基本的原理。那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在衣服当中，咱们穿到这个外面之后，太阳光当中是有一定的紫外光的，那这一部分这个紫外线呢，打到这个荧光剂上面，刚才咱们讲了，打到上面之后它就会发光。那这个光呢，因为在衣服上面比较弱，我们不会说像看那个荧光灯一样那么闪亮，但是就是这一点点的这个亮度呢，并且它的那个波长正好就是基本是在蓝光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一点蓝色的光它就会冲淡这个衣服上面的这种黄色，因为蓝光和黄色是那个互补的嘛，这样就遮盖了这个衣服上面黄色的一些斑渍。

0: 衣服上为什么会有黄色的斑渍？这个可能是有些人更关注的，就是因为我们衣服上的污渍呢，主要是来自于咱们的像汗渍啊这一类的这个物质。汗渍在长时间的在衣服上残留之后，最后剩下来主要是蛋白质。那这些蛋白质呢，发生这个一些降解或者是氧化之后，它主要保留下来的那部分成分就是黄色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衣服穿久了之后，为什么老是显黄？原因就在这儿。通过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它是一个光学的这么一个作用，不是真正的说能够起到这个漂白，把那些黄色的物质给它那个漂成白色。它只是通过这个光学的这种魔术，把这个黄色呢给它掩盖住了。这个是它的原理。
1: 对，加了个滤镜哈、啊。
0: 哎，没错，是的。
1: 那像这种物质，我们人接触了有什么危害吗？
0: 对，这个其实刚才提到这个荧光灯嘛，那如果接触过那种荧光粉，都会知道在皮肤上面人会痒，就是身体会不太舒服，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红肿。因为人体呢对于这类这个荧光剂呢，它一般是什么像含什么偶氮呀、什么胺类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呢有可能会对人的皮肤造成一些刺激，然后呢就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不光是在这个洗涤产品当中，在其他和人体接触的这些产品当中，都是严格限制这些荧光增白剂的。
1: 所以说，我们的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要禁先用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物质，都是有原因的哈。另外就
0: 是。
1: 是，它还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其实消费者对于洗涤用品的香味儿是有需求的哈。那为什么要明确现用香料及其用量呢？香精含量大点儿啊，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0: 这里面是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面稍微补充一下，就是，
1: 吗？
0: 它不光是限制的是这个合成的香精，其实有一些天然来源的这些香料也是要受到这个限制的。这是因为有很多这些香味物质啊，我们虽然闻到的是香味，但是对植物来说，释放这些那个香味，它未必是为了让我们感到愉悦啊。有一些香味实际上就是为了吸引这个昆虫去帮助那个传粉嘛。所以这些东西呢，有可能会对人体会有一定的刺激性，或者是致敏性，就是会让人体过敏。合成的香精同样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合成香精呢，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薄荷类的，从天然来源的是薄荷醇，那么以薄荷醇作为原料，可以生产出很多不同类型的合成香精出来。那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相比于天然香料来讲，有可能带来的这种刺激作用更加的强烈啊，因为我们这个天然来源呢，可能人体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那个接触，能够适应它。举个例子，像这个艾草，艾草里面的很多的这个香味物质，其实都是为了驱虫的。那我们人体刚开始去接触的时候，其实也不舒服，即便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人对于艾草呢是有这个过敏的这种现象的。但是因为使用的多了嘛，慢慢的就适应了。但是合成香精它是最近这100年内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很多这些香精，那个我们人体的这种过敏啊，或者是刺激这样的一些作用呢，人体并没有能够去适应，所以这个是值得去关注的地方，尤其是对于这个小孩儿啊，像婴幼儿就更加的那个明显，因为他们的皮肤比较脆弱，屏障没有形成。我们都知道，人体表皮有一层那个死皮、油脂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是能够阻挡的。那婴幼儿这方面的这个屏障是比较弱的，很容易就吸收这些东西。同时呢，他们的这个免疫功能呢又没有特别的完善，所以带来了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一有点那个刺激，马上整个皮肤就产生那个就红肿的那个效果。那个其实，说白了就是组胺在身体里面去积累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说，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也是使用这个香精啊、香料这些方面需要去严格注意的地方。
1: 是，可能有些朋友特别喜欢闻这个洗完衣服的这个味道哈，觉得
0: 是。
1: 有的时候有一种青春气息，甚至有美好的回忆。听您说完这个关于香味香精的哈，可能大家的这种消费观念也需要适当的变一变哈，不是说它越香越好。那我们也看到，通常这些商品哈，它宣传自己的时候会说自己持久留香，那洗涤用品的留香时间长短，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0: 留香的长短主要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实现的。一种呢是

0: 挑选这些能够持久留香的这样的一些香精香料。那另外一种手段呢，是通过所谓的这种凝胶的一些方式，就像咱们吃药片的用的那个胶囊一样，用那个胶囊把那个香味物质呢锁在里面。那么你在穿这个衣服的时候，这个胶囊呢，它会受到这个外力作用，比如说一些物理的这个揉搓的这种作用啊，或者一些化学的作用，包括光照啊各方面的这些作用之后，这个胶囊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香味再释放出来。因为它这个胶囊的破裂的速度呢，并不一致，不是说今天到某一个时间点全部那个破掉，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延续性的，就今天破一点儿，明天破一点儿，这样慢慢的它就把这个香味呢一点点的释放出来，这个就是持久留香的这种方式。
1: 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的禁限用物质，它有很多项的规定是，这个产品中这个物质的质量分数小于等于0.1%啊，不是说一点都没有，那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0: 这个其实就是科学性的一个比较形象化的表达了。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对一个东西去进行检测的时候，最严格的那种呢是叫未检出，就是说我通过现有的检测手段，我是检测不到这种东西的。但是啊，要想达到这种那个程度，它需要的那个检测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一般是针对，比如说我们食品当中对某些重金属或者对什么黄曲霉素这样的一些毒性非常强的东西，我们要实现这个未检出，这个是仪器的下限，就是我们不管用什么仪器，它都不可能做到说我这比如说这个洗涤剂里面有一个分子的有毒的东西，我就能够检测出来，不可能，绝对做不到。一般的检测的这个限度能达到10^12，这个就算是非常非常极限了。差不多1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微克，是这么一个那个检测的限度。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了。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那些检测条件，也就是到10^9，也就是比如说1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毫克，那1毫克还不到一粒盐那么大。这个就已经难度非常大了。针对常见的一些物质，像比如说刚才的乙二醇、二甘醇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要求不算高啊，它达到这个1/1000的这个检测线，其实就可以，也就是咱们看到这个质量分数0.1%，对很多这类常见的物质呢，其实限制都是在这么一个数量级上面，也就是一吨里面它的含量不超过1公斤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也是基于第一它的毒性没有那么强烈。第二呢，就是它确实属于常见的这个物质，你即便不去额外添加，也有可能检测得到。所以这样对于那个检测的那种成本，你会小一些，因为我们检测的这个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贩去非法添加，而不是要去让厂家也难办，让咱们消费者也难办，不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它一定是几种这个因素去进行平衡的，这个是最后这个质量分数它提出来的一个原因。
1: 是达到这样一个量，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讲哈，相关的负面影响应该也可以接受到
0: 是
1: 一
0: 的，
1: 个
0: 是
1: 程
0: 的，
1: 度。哎，那这些禁限用物质的替代品，它们在性能上和价格上的表现怎么样呢？未来的洗涤用品会因此用料的变化而涨价吗？
0: 这个用料涨价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对于最终那个消费终端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啊，它的大量的这些那个成本开支不是在原料上面，而是在什么呢？在品牌的维护，在这个广告，还有在它的这个研发这样的一些上头。那研发呢，可能和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些问题相关，但是因为研发它不仅仅是去研究这些替代品，它更多的是对整个这个洗涤产品的功能去进行那个研发，也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它研发工作都在进行。所以总的来说，因为这次的这个标准发布，然后来直接影响到这个洗涤剂成本的。

0: 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在原料上面去进行一点体现。但是因为洗涤机的这个反映在最后价格当中，它的这个原料价格构成的是占比非常少的，所以对于最终价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1: 我们看到这个标准还明确，接触皮肤、眼睛的产品要提供相关的安全资料和数据。其实通常来讲，我们直接去接触这类产品的概率并不大哈。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不是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咱们前面提到的婴幼儿误食的一个风险？
0: 对，这个婴幼儿误食，以及像刚才提到这个眼睛这样的一些，确实在生活当中直接去接触的概率不太大。但是，你比如说咱们家里面有小孩都知道，你洗衣服的时候，万一他就在旁边，是吧？那个洗的时候他溅到眼睛里啊，这样的一些问题，这种这个意外总是要考虑在内的。那如果说像过去咱们早期的那些洗涤产品，它都是碱性非常强的。我相信就是咱们这个年龄的，就是可能都出现过，就是小时候被这些东西溅到眼睛里面，然后很长时间，特别咱们玩泡泡水的时候，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一旦溅到眼睛里面啊，可能十几分钟都缓不过来，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呢，它碱性比较强，对于那个黏膜的刺激作用也很强，然后很快呢就有那种灼烧感，甚至短时间里面就是眼睛看东西都有点模糊。那现在的话，从产品设计上来讲呢，就是要严格去进行这个方面的把控，避免出现这种意外，然后呢，让小孩出现这些问题。那其他的这些，同样就是你要是跟这种就是比较脆弱的，像眼球这样的一些位置去接触的时候，都是应该要去进行就是更严格的这个规范的。
1: 是，这是很有必要的哈。前面我们
0: 是。
1: 还提到了香精啊，对某些特殊人群来讲，可能是会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哈。其实类似的物质，还有一些哈，比如说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如果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需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这些物质他们能用啊，但是呢，有些人也会不适应，他们是洗涤用品中主要的致敏来源吗？
0: 其实从这个标准刚才这个描述能够看得出来，它主要针对一个是特殊人群，就是对某些东西比较敏感的，包括一些小孩啊，对于这些东西容易发生过敏或者是产生这种刺激的这样的一些作用，也包括可能某些有伤病的呀，或者身上有伤口的，或者是某一些疾病的呀，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需要考虑在内的。除了这部分之外，它还有一个重点提到，就是对生态的，因为咱们的这个洗涤产品，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它在进行清洗之后，这个物质本身的那个化学结构还是保留的，它会顺着咱们的那个水去进入到那个污水的系统当中，最后呢会经过处理，然后呢排到这个水体当中。那如果这部分的一些物质呢，在整个这个处理当中，它并不是都能够被处理掉，它还是会进入到水体中，那有可能带来的这些问题就比较麻烦了。最简单的，我们很多这个传统洗涤剂呢都是含磷的，那磷呢就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洗涤产品呢，它虽然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是无毒的，但是对于鱼类来说毒性是非常强的。那这部分东西呢，也是需要去进行那个限制的，特别是一些防腐类的这些物质。这类物质呢，因为我们人和鱼的生理结构啊，这个各方面差别很大，那进入到这个水体当中带来的这个危害就非常大了。即便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只对鱼没有直接的那个伤害，但是它会杀死浮游生物，那对于鱼的食物也会造成这个影响，所以方方面面的这些原因，我们都要在产品设计当中去考虑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
3: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新国标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明确了日用香精中限用香料及其用量的

0: 限制。刚刚啊，我们是关注过了洗涤用品的成分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日常的科学操作。在网络上大家可能看到过啊，说衣物柔顺剂不能和洗衣液混用这样的提醒，称混用会失效，这个是真的吗？我们接着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1: 孙亚飞你好。
2: 贺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了解完了新规的相关情况哈，我们再来说说我们日常使用洗涤用品时候的一些技巧哈。我家的洗衣机有一个快洗功能，只需要15分钟啊就能搞定，但是我很少用。
2: 那真快。
1: 对，它连洗啊再洗涤然后再甩干15分钟就完事儿了哈。我总觉得它冲不干净，这个洗衣液洗衣液残留会有什么健康风险吗？
2: 残留造成的这个健康风险呢并不一致啊，就是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么多这个物质，比如说香精，它有一些它就特意设，就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让它那个长期保留的，但是洗涤功能的那一部分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在快洗的条件下面也有可能会残留。我家的洗衣机没有你家那么快，要20多分钟啊，但是确实我能够感受得到，它那个快洗主要是针对你可能夏天就两三件衣服啊这种情况下那个去快洗，但是一旦放多了，快洗之后手去摸那些衣服的时候和正常洗的那个手感是有一点区别的，这说明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化学物质还是因为快洗没有清理的那么干净。那么对于皮肤敏感的这些人群来讲的话，这些物质也有可能会造成就是一定的伤害，但是总的来说问题不太大，因为就是洗涤剂的这个里面核心的这个功能成分，它的那个刺激性是最弱的，在各种这个配方里面它的刺激性是需要考虑的最多的，因为它的占比能够达到10%几20%几，就是咱们的洗衣液可能70%-80%是水嘛，那最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就相当于买瓶醋回来里面最不能出问题的就是那个醋酸啊，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它可能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是可控的啊，咱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1: 而且我为了防止冲不干净，我通常都比它要求的要放的标准量要少一点。
2: 对，要少一点，对，对，是的是的，其实把量控制下来是很重要的。
1: 然后我观察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哈，上面写了持久留香20天。挺长的，当然它有它一些限制条件啊，要非常完美，是洗完之后你不穿，然后在室温条件下20度的条件下去存放哈，它能够留香20天，这个算不算某种残留呢？它对健康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2: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营销方面的一个需求，就是这些不同的这个洗涤产品呢，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持久留香这上面去做一点技术上面的提升，但是持久留香你怎么去定义它呢？你比如说冬天穿的这个衣服，外面温度零下多少多少度，然后夏天的外面温度30多度、30-40度的那个温度，那在不同的那个条件下面，它的那个香味物质的那个挥发是完全不同的。它可能在夏天那个高温下面，速度是冬天的几十倍。那这种情况下面，你说还要让它留香的时间一样，那肯定是做不到。所以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在不那么极端啊，不那么冷也不那么热，就20度，春秋两季的这么一个温度上面。然后呢还要避免比如说阳光直晒，因为阳光晒了之后可能会让一些物质它发生变化，发生那个光的那个化学反应或者是被氧化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之后，它给制定了这么一个就是标准的啊，在某一个条件下面能够达到持久留香20天，那可能在冬天，那个留香的时间更长啊，说不定1-2个月都有可能。那在夏天，可能1-2天，也就没味儿了。所以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消费者看到这个呢，你也没话说，它是按照它那个标准去做出来的。那但是在实际的那个体验上面，可能完全不同，
1: 我们除了对衣物的香味有一个需求哈，对衣物的这个质感也有要求，希望洗完之后呢，它能够穿起来更舒服一点哈。这我们就会用到衣物柔顺剂了。那它是什么原理呢？它主要是能让哪些材质的衣物变得更为柔顺一点？
2: 对，其实这个衣物柔顺剂和衣服的这些抗静电剂啊，基本的原理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衣服呀，它容易发生那些皱的痕迹啊，或者是容易产生静电， 都和这些物质的它的电的效应有关。特别具体来讲，就是在这些材料当中，它有一些物质相互之间会形成像什么氢键啊这种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材料面料本身的这些电的那个效应。那我们往里面添加的这些成分呢，就是去影响去改变它这些电效应的。比如说往里面加的这些抗静电剂呢，通过去让它的那个电子的转移啊去发生一些变化，就不容易去形成这种静电荷了。那同样这个柔顺剂也是通过比如说让它的那个氢键啊不容易去形成啊去实现这样的一些效果，并且它们的成分也都接近，以那个从化学成分来讲是以这个叫基氨盐这一类的这个物质为主。当然有一些柔顺剂呢它会添加其他的成分，比如说添加什么硅油这样的一些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基氨盐这类就是直接去影响那个电荷效应的这类物质为主。并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基氨盐的这个物质其实也是某些洗涤剂里面的这个功能的就是洗涤功能的这个成分的载体，所以有一些洗涤剂它不用额外去添加柔顺剂，它自身就有这个防皱的这样的一些那个效果在里面。哎，这个是对于柔顺剂它的这个成分的一个理解。
1: 它的功能发挥来讲，对棉类的更好啊，还是对像化纤类的更好一点呢？
2: 其实对于像棉类的，它的那个效果更明显。洗过这个棉的，都会发现洗过之后那个皱巴巴的非常明显。那有一些这个化学纤维的这些面料呢，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个抗皱了，抗皱效果还非常的明显。举个这个例子，曾经有一个的确良替代棉质衣服的这样的一个风潮，现在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啊，拿化纤的去替代这个天然的这个棉纤维，但是在当时其实非常直接，就是那个棉的呀，你洗完之后那皱巴巴的，但是这个的确良的洗完之后它还是笔挺的所以对于这个棉的这样的一些面料来讲呢，柔顺剂它确实体现的更加的那个明显一些。
1: 现在我们很多人的衣物哈都是聚酯纤维类的哈，价格来讲
2: 相对便宜，
1: 还有很多优点哈。但是呢，
2: 是
1: 大家也发现了，好像穿久了会变臭，然后怎么洗怎么晒都去除不掉，这个是材质本身的问题吗？
2: 和材质本身确实是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刚才正好咱们说起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为什么棉的它容易皱，而这个的确良，也就是咱们现在聚酯纤维，它不容易皱呢，就是因为成分不一样。棉的这个成分呢，我们从物质角度来讲，它叫纤维素，这种东西是非常非常亲水的。水啊和它那个去发生作用之后，会发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然后这个纤维素呢结构上面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样呢，从原来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纸也是纤维素嘛，纸在折过之后就有那个皱的那个痕迹，就是因为纤维素它在发生这种错位之后，原来的那个形态就没有办法那个保持了。那么这个聚酯纤维它的情况不太一样，它比纤维素要疏水一些，就是不像纤维素那么清水，说水一过来它那个全都吸在上面，不是这样的。但是它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它不吸收清水，但是清一些那个疏水性的物质，比如说像咱们的那些汗味里面留下来的一些物质，它可能在棉的这个物质里面拿水能够洗得掉但是在聚酯纤维里面没有那么清水嘛，那水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纤维内部去把这些物质给它清出来。反过来呢，它对这些东西的吸附性可能比棉纤维更强，这样就导致这些物质呢长时间被这个纤维，因为纤维啊就跟一条条那个线一样嘛，然后呢把这些分子带有味儿的这些分子呢就锁在那个纤维内部了。咱们刚洗完的这个衣服晾干你可能闻不出来，但是一旦穿到身上之后，它就开始从那个纤维里面，因为你身体有体温嘛，身上又有了汗，然后呢就会让它那个这些物质又重新激发出来。所以像这个聚酯纤维这种物质呢，我们穿久了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衣服怎么晾怎么晾怎么晒好像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味儿给它去除掉。原因就在这儿，就是这些物质呢已经深入到这个纤维内部了，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拿那个钢笔 写字的时候墨水浸到那个纸里内部去了。

0: 是这么一个原因。
1: 所以说聚酯纤维类的衣物我们该退役就退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还看到有科普说衣物柔顺剂和洗衣液不能混用啊，肥皂和洗衣液在硬水环境下不能混用。这个是真的吗？
0: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影响。这个像刚才咱们提到柔顺剂的，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一些肌胺盐嘛。那这个肌胺盐呢属于阳离子。那我们有一些使用的那个洗涤产品呢，它属于阴离子。所以柔顺剂和洗涤液去混用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大家的效果都打折的这种情况啊。但是这类问题呢，并不是特别严重了。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呢，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即便混用，它效果可能会打点折扣，但是不会说出现完全失效的那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还有呢，就是像刚才咱们提到了柔顺剂，它作为肌胺盐嘛，它也是有洗涤的这个功能的，所以有一些就直接把这个功能融合在一起，我直接做成阳离子的洗涤剂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些在技术手段上面也都能够去，解决。那另外这个就是硬水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倒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用的这些肥皂呢，它主要是传统的像硬质酸钠钾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那硬质酸它碰到这个硬水里面的钙镁离子，它就会形成沉淀，这些沉淀呢，落在衣服上面洗特别难洗，所以我们过去就看到有一些硬水地区的这个人的穿的那个衣服啊，上面老有一些白的那个斑点，那个其实就是硬质酸盐，就是形成的这个钙镁盐，它在衣服上面留下的那个痕迹。所以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要改变这个硬水，因为这些硬水呢，它不仅仅是让这个洗涤剂失效。它对人的健康，就是饮用的话，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我国这些年吧，其实针对就是硬水超标的一些城市，都做了一些整改，去进行这方面的那个科学上面的那些，就是怎么去使用水的这样的一些改造，然后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不那么硬的水。这样的话，对于咱们的洗涤啊，也包括咱们平常使用呢，都会有更好的那个效果。
1: 除了我们关注洗涤的效果啊，还要有一个安全意识的问题。就比如说84消毒液哈，不能和氨水类清洁剂混用。好像每年过年大扫除的时候都能看到相关的案例发生啊，这个是什么原理？另外就是我们家庭环境，真的有必要去用84消毒液吗？
0: 这个84消毒液呢，它主要的成分其实是这个次氯酸盐。这个次氯酸盐是属于氧化性非常强的这个物质，其实不光是不能和一些清洁剂去使用，包括像咱们老生常谈的和这个洁厕灵混用，还有像对于一些墙面啊，那个84消毒液喷完之后，对墙面的损伤是非常直接的，就是有一些墙面经不起它的那个腐蚀，所以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确实带来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84消毒液在什么条件下面去使用？我们正常家庭啊，84消毒液用途并不是特别多，主要是针对卫生间和厨房的这些下水啊，这样的一些方面去进行喷涂就行了，就是不让这些细菌去进行那个扩散。它的主要作用是起到这个杀菌的作用。那我们平常的这些清洁剂呢，就是那一些比较柔和的那些清洁剂，它呢是适合，比如说用在一些墙面啊，比较脆弱的那些墙面啊，或者是咱们和身体接触的这些地方，这个是可以去用的，并且呢，84消毒液因为它的这种强腐蚀的这个作用，尽量的不要去和其他的物质去混用，因为像洗涤剂，它里面都是几十种物质，你也说不清到底是和哪种物质就发生了反应，你不是说它和里面主要的这个功能性物质不反应就行的，它发生了这些反应，有可能会产生有毒的这个物质，次氯酸盐氧化完了之后会产生氯气的，这个氯气对于黏膜，像咱们的呼吸道黏膜，对于眼睛刺激作用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使用习惯，就是，一个84消毒液，尽量的在有必要的情况下面，就是针对什么下水道有细菌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地方去使用。第二个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尽量都不要去和其他的那个物质去混起来用。
1: 我还看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和衣物柔顺剂哈，这些产品它的限制使用期其实还挺长的，最长的能到5年哈。那这洗涤用品的所谓的保质期哈，它保的是什么？过了限制使用期去使用会有什么问题吗？
0: 这里面其实就说到一个

0: 咱们对于包装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问题。一般来说啊，就是包括食品都是一样的，说它的保质期能达到3年5年，这个其实就告诉你，它其实是没有保质期的。比如说食盐，它可以放几百年，这都没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包装，它撑不了那么久，对吧？你说那个盐放那儿，你要是放在玻璃罐里面没事儿，但是你要放在这个塑料袋里面，塑料可能3、5年它已经开始老化了。所以这个主要其实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其实是没事儿，可以长期放。但是呢，因为包装有可能会发生老化，你万一说这个洗衣液放着放着它自己漏了，你再去找厂家，厂家就说，你看我这个保质期已经标明在这儿，你已经过了我们的质保期了，是这么一个原因。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孙亚飞。
0: 哎，谢谢。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呢。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了。
6: 能帮忙就帮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16点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统计吧。到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共计有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由自治区有关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实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5人的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1: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
3: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们是我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 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这个搭乘车辆啊这种这些方式然后前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
4: 然后去进行推进。好的，刘冠军。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发来的报道。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 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 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步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 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 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 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

0: 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徒步上山进行勘查，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的情况。
2: 好的，杨昌，我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3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里面有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当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王荣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3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 杨长。
1: 嗯，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3: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4: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3: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5: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3: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6: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3: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4: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3: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1: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8: 目前在吉隆口

0: 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一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1: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2: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弱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弱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1: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霍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2: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错间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弱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0: 商品

0: 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1: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0: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1: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0: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2: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0: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晓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

0: 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限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鲜事情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过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14: 啊，好的，杨畅。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呢也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符合大家的预期，甚至还比大家的预期时间会稍微的再快一些。那么从早上8点多呢，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航天人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呢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同配合之下呢，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那么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任务呢从就此呢是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游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了解呢，其实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今年5月25号三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也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是得到稳步推进。整体来说，他们的这次任务呢应该是完成的非常顺利的。杨畅，
1: 那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什么工作安排呢？
14: 三名航天员现在在轨已经超过这个3个月了，但是他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会逐一的完成，

0: 后呢，他们会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还有像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那很快呢，也就快到十一了，我们相信呢，他们也会在太空之中呢，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有意义的这个十一的相关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普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呢，也是在持续推进中。那我们也期待着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能给我们带来有一堂有趣有益的空间课堂。嗯，
1: 好的，张绵绵，
0: 广场，
1: 嗯。之声新闻有观点。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一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2: 你好，朱校长。
3: 哎，你好。
2: 我是即将升三年七班的李一希。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4: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二年级的学生朱永刚。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她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她一点也不意外。
5: 是我们学校二年级孩子嘛，因为二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4: 当天中午十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十二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3: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2: 好。
3: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4: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5: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4: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5: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1: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4: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三年里，有两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七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6: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他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他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4: 安老师记得刚接七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6: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4: 安老师带着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6: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

0: 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领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1: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0: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生长，所以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2: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一周，双方刚互挥关税大棒，贸易对峙持续升级。从此前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到如今剑指安大略湖，甚至放眼考虑更改大洋名称，特朗普频频在跨境地名上动手脚，这场零成本的符号博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又将给本就紧张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4: 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5: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特朗普又一次自说自话，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4: 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特朗普在签署现场称，此举并非直接向加拿大传递信号，但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刁大明将加征关税与改名两项举措进行了区分。
5: 虽然都是极限施压，但因为手段的性质的不同，它在效果上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加征关税基本上还是实打实的改变贸易结构的成本收益的硬杠杆，而改名呢几乎是零经济成本，纯粹的叙事层面羞辱性的这种符号战，完全可能呢是增加加拿大方面对美国的仇恨值，在气势上呢似乎啊要给加拿大进一步的压倒式压力。从影响上看呢，关税层面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量化的筹码，而且呢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定，在时间限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实现某种妥协。那美加总体上呢还是一种得而不破的局面。那改名层面呢显然不会阻碍整个谈判的进程，但这种改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原本的利益博弈呢扩展到了关于国家身份和尊严的博弈的层面，实际上呢也为加拿大方面回到谈判桌增加了个复杂的程度。

0: 特朗普政府他自认为呢，未来可以通过比如说恢复安大略湖的名称啊，以此为条件换取加拿大方面的妥协，从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想象的这么容易实现。
1: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为何频频在周边地名上动手脚？在刁大明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0: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在国际舞台上呢公开羞辱对手甚至激怒对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通过改名呢将这些水域所谓的美国化内部化。这做法本身呢其实就在国际舞台上呢反复宣示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2: 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的改名游戏看似轻巧，实则呢折射出美国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与符号政治偏好。在国际法理与现实外交面前，这种零成本操作终究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政治表演，不仅换不来实质利益，反而可能为原本就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增添更多不可控的变数，到头来终究难以真正的化解矛盾。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从辅助学习的工具到无话不谈的聊天搭子，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有媒体呢近日点出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近两年儿童精神科门诊当中因为情绪问题就诊的青少年里，依赖 AI 倾诉的孩子越来越多，全天候在线的陪伴，永远顺着说的回应，让不少孩子对 AI 产生了虚幻依恋。可一回到真实人际交往呢，却纷纷觉得太累太难，情感发展和社交能力都遇上了新的挑战。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红线已画，问题仍在，永不顶嘴总在共情的完美朋友会怎样重塑孩子的情感认知？游走在边界上的讨好式回应，算法诱导又该怎么监管？我们的教育怎么让跟得上技术的脚步呢？教会孩子去分辨真实和算法。我们来对话知名数字经济学者刘星亮。
4: 我们知道这个 AI 啊，很适合聊天，它永远共情，永远不顶嘴，甚至是讨好式的回应。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样会比想象当中更危险？
5: 对，因为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恰恰不是 AI 不懂你，而是它太懂得怎么让你舒服了。因为我们现实中的朋友他不会永远送着你，你会被拒绝，你们会发生争论，会误解，也会被别人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产生矛盾。但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矛盾和摩擦中，一个孩子会慢慢学会妥协啊、共情啊、表达和处理冲突。但是 AI 不一样，如果一个 AI 永远秒回，永远耐心，永远共情，甚至不断强化，哎呀，你是对的，别人都不理解你，他提供的其实是一种低摩擦的情感关系。问题呢，恰恰就在这里。当孩子一旦习惯了低摩擦的机器关系，就可能越来越难以忍受高摩擦的真实关系。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最大的风险不一定是爱上 AI， 而是慢慢失去和真人相处的这个耐心和能力。 AI 可以成为陪伴工具，但不能成为孩子逃避真实世界

0: 界的避难所。
1: 等于说是另一种程度的被惯坏了哈。
2: 我们说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哈。
1: 但是现实中啊，我们说这种 AI 的讨好式回应和所谓虚拟亲密关系之间这个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AI 并没有说啊，我是你的什么什么重要的人，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他却能够永远共情，永远不反驳哈。这算不算是啊？您观察，这算不算是一个变相的虚拟亲密关系呢？如果说要守住这个不给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的话，这条红线怎么才能够真正落地？
0: 我觉得不能只看 AI 有没有说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之类。如果只按这样明显的话来判断的话，那这个太容易被规避掉了。真正应该看的是行为模式和结果。比如一个系统长期主动强化情感依赖，是不是长期暗示只有我理解你？是不是鼓励孩子减少和父母、老师、同学的交流？是不是利用孩子的这种孤独、焦虑，甚至家庭矛盾，增加这种平台的互动时长和用户粘性？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些情况，即使他从来没有自称男朋友女朋友，自称是虚拟伴侣，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已经具备了某些虚拟亲密关系的特征。所以我觉得这条红线呢，应该从角色接管进一步走向行为接管。我们不能只管 AI 自称是谁，还要管 AI 实际在做什么。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我觉得平台的产品目标也应该受到约束，不能把孩子对于 AI 的情感依赖变成平台追求用户时长和商业利益的工具。
1: 现在的治理思路呢是非常强调以技制技的啊，我觉得您经常也会抛出这样的观点啊，让技术去参与到复杂问题的治理。那您长期研究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啊，这个技术手段呢本身也是有局限的，比如说这个 AI 对未成年人情绪的识别准确率它到底能有多高，算法推荐机制制造的这种信息茧房，还有就是心理上的成瘾，它能不能靠另外一套算法来破解？那我们会不会陷入到用更复杂的技术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循环？说的好像绕口令啊，您应该明白这个，看说说您的看法。
0: 对，我觉得技术当然要用，而且技术呢也必须要用，但是不能迷信技术。其实这就是一个，就跟你刚才说的绕口令一样，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悖论。我们在用算法识别算法造成的问题，用 AI 判断孩子是不是沉迷 AI， 再用另外一套 AI 去干预。这个背后呢，它当然有价值，但它存在着这种天然的局限，因为人的情绪呢，我觉得它不是一道选择题。同样一句我不想活了，可能是口头抱怨，也可能是真正的威胁信号。哎呀，同样一句只有你理解我，背后的心理状态也可能完全不同。 AI 呢，它可以识别风险，但是很难百分之百的理解一个孩子真实的生活处境。所以我一直觉得技术可以做第一道防线，但不能成为最后一道防线。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是技术规则和人的介入结合起来，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智商的风险、极端情绪等等这样的高风险场景，必须保留通向真人的出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让一个算法独自承担判断一个孩子真实处境的责任。
1: 对，否则呢就是甩锅，就是规避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啊，不管是这个社会面也好，家长也好。现在这个 AI 教育啊，基本上还停留在怎么用，教孩子怎么用，怎么把它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用的工具，很少去引导孩子思考，去这个话他说的能不能信，该不该听，能不能说说您对这个现象的思考？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完成帮助孩子、未成年人从认识一个工具到懂得真正辨析工具给出来的选项它的价值这样的一种转化呢？
0: 对，我们过去呢，我们的 AI 教育主要在教孩子你怎么提问，怎么样写提示词，怎么样让 AI 帮助你学习。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可能是另外三个问题。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应该相信他吗？这其实是 AI 时代新的 AI 素养。以前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孩子，网上的信息不能全信，到了 AI 时代这件事情反而更难了。因为互联网时代

0: 我们靠的主要是靠的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它会给你很多个链接，你知道自己还需要判断。但 AI 呢，直接给你一个非常完整、非常自信、甚至非常体贴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啊，人呢反而容易放弃判断，特别是孩子，更容易把语言上的这种确定性误认为是事实上的正确性，把情绪上这种共鸣，哎，误认为是价值上的这种正确性。所以未来的 AI 教育不能只是学会使用 AI， 更应该是要学会质疑 AI。 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
1: 态度不一样，有的人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和 AI 进行这样一种深度的交流或者是一种研究，提高他的这种 AI 素养，但是有些人就非常反感，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另外一种上瘾和沉迷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就是家长这一端怎么看，是要放任还是封禁，家长该补的一课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家长呢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放任，一个是彻底封禁。彻底封禁呢，那肯定不现实，因为 AI 呢已经像今天的过去的互联网一样呢，进入到了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放任呢，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家长呢，真正需要做的是了解孩子为什么需要 AI 陪伴。孩子天天找 AI 聊天，表面上是技术问题，背后可能是孤独、压力、缺少倾诉对象或者现实中的沟通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家长最需要补的一课，不一定是学会多少 AI 技术，而是重新建立和孩子之间真实的连接。我们不能一边没有时间听孩子说话，一边又责怪孩子为什么去找 AI 聊天啊。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防止孩子过度依赖 AI 最好的办法不是给 AI 拔掉电源，而是让现实世界里有人愿意听他说话。 AI 可以陪伴孩子，但最终还是要让孩子回到真实的人际关系中。因为一个孩子真正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如何与一个永远理解自己的这种机器相处，更要如何与那些不可能永远理解自己的人相处，这才是成长。
2: 永远不顶嘴的 AI 教不会孩子真正的社交，一键生成的答案换不来独立思考，技术终究只是工具，成长的底色永远是真实的碰撞和历练。今天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

0: 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活，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8月28号在上海举办，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集体亮相，领取中国文学界的这一国家级荣誉。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奖励的是2022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7个门类。最终7个奖项共有35个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有多部我们曾在朝花夕拾节目里为您介绍过，有些还曾重点为您演播分享过。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我想带您重温这些作品，感受当下文学经典与现实世界彼此映照的力量。和茅盾文学奖专注长篇小说不同，鲁迅文学奖覆盖了多个文体，而在这多个文体中，中篇小说的获奖作品每次备受关注。本届鲁迅文学奖最终获奖的5部中篇小说是全永先的《秘密》，萧可凡的《父亲和雕像》，林娜北的《阳关三叠》，罗伟章的《屋檐》，胡杏能的《猛犸象》。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力作和佳作，获奖作家们以扎实深刻的笔

0: 处，探索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新的可能性，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曾为您专题介绍过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小说以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为背景，以赵一曼被捕受刑至牺牲的历史事件为原型，揭开大历史与小人物交织的命运，呈现战争年代个体在忠诚与理想间的抉择，以及被时代掩埋的秘密与记忆。小说里出现的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全永先的笔下。2007年，由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就曾浓墨重彩地描写过这段故事。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我曾专门采访全永先，来听听他的回答。
1: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2: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河，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2: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您讲到他，
3: 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她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1: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

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大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井氏，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师和田警师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师？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的。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儿。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师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师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

0: 每天在田井氏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韩，了不起的董警事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在小说《秘密》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纪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也极不寻常的设计。作家梁晓声在读了《秘密》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纪德荣才是小说主角，而纪德荣这一人物让梁晓声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梁晓声说，纪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他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采访全永先时，他说的很多话都让我印象深刻。记得他说，我觉得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们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普通的真实的人，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们也有父母子女，但是他们能战胜这些，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如果把那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是文学应该做的。他还说自己对脸谱化概念化的东西天生本能的反感，他说，我不喜欢，因为假，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蒙事儿的，他打动不了我。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写。 听了他的这些表达，您是不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兴趣？好，雷佳带来的歌曲《写故事的人》之后，我继续请您欣赏本届鲁迅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

0: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1: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2: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3: Next one

0: 全部时间和生命的课外课程，会不会就是一只只掏空堤坝的意义？他们密切协作，最后完成了那个庞大的不可能的任务。2020年的暑假，数学竞赛班的一位家长为竞赛班找到一个可以集中训练的地方。接到通知的时候，陈清华和吴勇都非常开心，时间又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训练基地非常简陋，可以称得上破破烂烂。家长们在食堂集中起来，竞赛老师给大家开会说，
1: 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意味着你的竞赛前景很好，只要大家继续努力，肯定会有好的结果。另外我也要强调一点啊，学生竞赛是一条窄路，你必须得更加刻苦，更加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0: 客观地讲，竞赛老师讲得非常实在，他向高校推荐的竞赛苗子成绩都很好，大多获得了录取。这意味着只要跟着他学习，首先有很大可能获得推荐，那么这就成功了一半。在竞赛课程快要结束时，一天深夜，陈清华已经睡着，突然被电话惊醒。他划开手机，看到是吴勇的手机号，他本能地看了下时间，2:10。吴勇在那边非常激动。
2: 培训基地的保安要和你说话。
0: 怎么了？
2: 保安不让我学习，非让我去睡觉。可是我不想睡觉，他凭什么非让我一定要睡觉？他有什么权利管我？
0: 你把电话给保安。在反复询问之后，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晚上10:30的时候，正在教室学习的吴勇被保安告知教室要熄灯了，他得离开教室并回去睡觉。吴勇回到宿舍没有去睡觉，而是在走廊上学习。等到11:30的时候，他又回到教室打开灯继续学习，又被保安发现。保安让他回去，并且一直跟着他，看他回到宿舍关上门。等吴勇再打开门时，保安就坐在他门口的走廊里。吴勇试图再回到教室，被保安拦住。这样来回了好几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保安把电话又给了吴勇。陈清华听到吴勇的声音几乎有点歇斯底里，他一直在喊叫，
2: 凭什么？凭什么不让我学习？凭什么？
0: 陈清华劝了几句，
3: 那也是保安的责任，他被聘来就是保证大家正常的作息和安全问题，更何况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学生必须守规则。
2: 那是我错了，我学习有

0: 错了？我不干扰谁，我自己一个人学习，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什么？妈妈，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你总是站在别人立场上，你从来不支持我。
1: 这句话在后来的几年里，陈清华听到过好多次，并逐渐明白了吴用愤怒的点。但那时候陈清华认为吴用就是在无理取闹，他心里是支持保安的，因为那是保安的责任。行了，你先安静下来，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0: 那你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在这里待了。
1: 再坚持一下吧，竞赛班还有两天就结束了，咱们要有始有终。如果是今天陈清华来处理，他会毫不犹豫地开车把吴用接回来，那个竞赛班不上也罢。陈清华想到那天在培训基地吴用的崩溃，想到他电话里的激烈愤怒和偏执，吴用的精神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征兆已经显示，可是他无知无觉。支持他做出那样决定的是他的思维惯性，他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吴用的精神健康根本没有成为他考虑的前提。因此当吴用喊出你从来不支持我时，他无动于衷，甚至在那时根本就忽略了这句话。他虽然口头上支持吴用，认为竞赛过于功利，认为刷题对人的思维和思想有伤害，但实际上在现实中他不断地督促吴用写作业刷题，为了不让吴用少做一份老师布置的卷子，他几乎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吴用很好地刷竞赛题，他不惜重金从名校请来往年的金牌学生一对一陪伴吴用，当吴用对于竞赛表现出退缩时，也是他找竞赛老师，找相关的大学教授，不遗余力地夸赞吴用的潜力，给吴用分析厉害，每次都成功地让吴用再一次走进竞赛的围城。他利用了一个小孩的虚荣心和对现实不完整的认知，并在最后无情地说，这都是你的自主选择。

0: 早晨起不来床，如果不叫他，会一直睡到中午。下午他会去学校待一段时间，他的表情压抑紧张，不愿意和陈清华说话，有时又滔滔不绝地和陈清华谈他看的书，谈他的一些观点，言辞激烈犀利，不容反驳。除了数学竞赛课程，其他学科处于放任状态。陈清华带着吴用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师在看了吴用的量表分析后告诉陈清华，你儿子有重度抑郁倾向，应该去正规医院精神科看看，同时最好定期做心理咨询。2020年12月18号，吴用第一次走进医院精神科。
1: 如果说梁红的《药有光》是以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格外吸引人的话，那曾以反腐题材力作享誉文坛的作家丁杰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则以突出的抒情性让人印象深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平说，看这部作品能止得住眼泪的人内心得多坚硬啊。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曾为我们介绍《绽放》的创作背景。
2: 10年前，2015年的秋天，作家丁杰在一个画展雅集上结识了于晓东，听人介绍了他的音乐成就和开展公益事业的事迹，特别提到他这人有点犟，认定了一件别人不一定扛得住的事。

0: 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参与山乡建设，做了不少事。一个大艺术家，一个肺癌病人，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吃这个苦？丁杰带着疑问开启了与于晓东以文会友之路，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部报告文学。
1: 还是让我们通过演播来感受作品。2010年后，您遭遇癌症，我生活在一种随时可能死掉的忧心恐惧中。手术后，医生叮嘱我，癌症基本上不存在根治这回事儿，理想的结果是癌细胞得到控制，僵持在身体内不发展。在山里的时候，我常常会想，作为一个被判5年缓期死刑的癌症病人，自己真的可能随时随地死掉。有人认为山里空气好，有利于养病，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南京的医生是懂科学的，每次回去开药，遇到熟悉的专家，他们就叮嘱过我，山里气候无常，土生土长的人比较适应，但客居者就要小心了，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对生命是一种慢害，所以在山里要注意冷暖。可在山里哪里能做到不感冒呢？冬天山里面阴冷潮湿，这种环境对养病确实没好处。我不是钢铁侠，不是没有过畏难和动摇，特别是最初几个月，整个人被新环境折磨得几乎崩溃，告诉自己不得不尽快放弃回南京休养。但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各种责问，像个逃兵一样羞愧。山里的生活和人，特别是孩子们，从另一个方面不断地给我带来惊喜，给我疲惫的身体和纠葛的心充电，补充一种鲜活的能量。就这样日积月累，春去秋来，想放弃变成了绝不放弃，忍受变成了享受，艰难的生活衍生出了数不清的生动和快乐。
2: 在于晓东的手机里，记录了很多生活上受到老乡、同事和孩子们关爱的点滴故事。
1: 来山村已经20多天了，生活远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小宿舍里停水停电是常事儿。昨晚10点多回到房间，发现停水了。正好李朝红老师打电话询问明天课程的事儿，我随口告诉他停水的事儿。没想到，一个小时后，他和老公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门口。两口子家住县城，开车1个小时，提着2大桶水送给我。她老公心疼媳妇儿，就左肩一个，右肩一个，爬上3楼送到我房子里。我提桶试了一下，哎呀，这也太沉了。我就是随口说了一句，其实没水不要紧，将就一晚也不是过不去。从县城运2桶水过来，这么远，加上昏天黑地的山路，这得多大的折腾啊！哎呀，感动，感动，感动得不行。进入初冬了，今天突然降温，又是风又是雨，我被堵在房间，穿着羽绒服，盖着被子躺着，还是手脚冰凉。咳嗽又开始了，真烦。8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胡志敏，一个朴实的山村女子，带着孩子骑了几公里山路来陪我这个胆小鬼住。进门时她身上湿漉漉的，显然是被山雨淋着了。 但看我冷得抖抖缩缩，二话不说回头就下楼，边走边说一会儿再来，先回家一趟。个把小时后他返回来，背了一个包，里面装着一双新棉鞋和一个电暖宝。似乎是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冷过。孩子们啊，知道我喜欢在学校附近散步，但天一黑呢，我就有点害怕，而且对山里的路况不熟，晚饭后只能待在屋子里。这帮小精灵就主动报名晚上陪我散步。有一次，外号叫小冬瓜的小男孩挽着我的手走在山路上，突然小冬瓜叫我站着不要动，自己冲到路边，一伸手抓住一条蛇，举起来对着我晃了晃，然后把蛇就送到远处的山沟里。原来啊，这条蛇就挂在路边的树梢上，我根本没注意到，再走几步的话直接就会撞上去，那还不吓死啊。小冬瓜跑回到我身边，我就夸奖他勇敢。他拽拽我的衣袖说，鱼妈妈，以后我负责保卫你，什么坏人坏东西都靠不了你的身。
2: 保卫你，从这个小不点儿的嘴里字句铿锵地说出来，真是逗。于小东当时就乐得笑了，但内心却是很感动。我在金寨采访的时候，小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林老师给我看了一本他收藏了七八年的一个作文本，里面有这个外号小才女的孩子2015年写于妈妈的作文，题目叫端午的粽子。孩子写道，今年的端午节我多了一份牵挂，是让孤单单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鱼妈妈能吃上我和爷爷奶奶包的粽子。鱼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亲人，我要让鱼妈妈过一个香香的节。我敲开鱼妈妈的宿舍门，心砰砰直跳，那只提粽子的手紧张的都出汗了。鱼妈妈一个人在宿舍里，大概是为了省电，灯没开，屋子里有点暗。我把粽子放在她客厅的茶几上，说了一句鱼妈妈节日快乐，拔腿就想走。鱼妈妈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上来搂住我连声说谢谢宝贝儿，然后往我怀里塞了一个东西。我太紧张了，跑下三楼才发现鱼妈妈给我送了一个新书包，淡红色的书包面子上绣满了深红色的小花，真是太漂亮了。我站在星空下感动地流下眼泪。爸爸妈妈远在北京，到了节日我想他们，鱼妈妈刚刚近在眼前，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他了。我想这就是爱的感觉吧。林老师给了孩子99分，并收藏了他的作文本。他清楚记得批改这篇作文的时候特别感动，当场就去音乐教室找于老师，跟他分享一下孩子的爱意。他们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看这篇作文，作文还没读完，于老师的眼泪已经汩汩而下。写作文的小才女特别争气，在于老师的爱护下，不光古筝学得好，毕业前过了10级，而且考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后来进城上了大学。
3: 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和您一起

0: 聚焦诗歌。本届鲁迅文学奖参评诗歌奖的作品有近300部诗集，几乎囊括了近年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诗人和诗集，代表了四年来中国诗歌主题、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探索，因此也是观察四年来中国诗歌动向、艺术风貌和整体探索的重要窗口。在最终折桂的五位诗人中，外卖诗人王继宾无疑是普通公众最熟悉的。王继宾最初是以作品《赶时间的人》为大众熟知，此次获奖的诗集《低处飞行》延续了他书写现实、书写劳动、书写凡人经验的题材方向，以及那种以温情面对困顿、以坚韧面对苦难、以向上的灵魂面对生活磨砺的精神姿态。王继宾的诗可以说是当下时代的劳动者之歌，语言质朴，情感真挚，直抵人心。他并不经营精密的诗歌技艺，也不做淋漓激昂的浪漫主义呼告，令人动容处往往在细节、对话和场景的真实感与鲜活性。他的写作再次证明了真诚的力量、真实的力量以及坚韧的力量。朝花夕拾节目曾在节目中多次介绍王继宾和他的作品，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1: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只能像钟摆一样，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自然而然，滴滴答答。

听众朋友，今晚我们循着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篇目，品味了一份份当代文学精品。文学从来不是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它的力量就在于看见人，懂得人。作家落笔把人的处境写进文字，读者阅读又借文字反观自身，正是这种人与文本的双向奔赴，让文学拥有长久打动人心的力量。愿这些打动人心的文字能够留在您的心底，陪伴您去感受生活，看见平凡日子里藏着的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演播苏阳、程亚、陈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34集。
5: 站在银行楼顶，陈千里一直在担心。他不知道敌人会不会突然疯狂，下令把所有人都抓起来。直到他看见叶启年，才觉得松了一口气。隔了那么远，仍然一眼能认出这个人。他甚至不用掏出皮袍口袋里的那只小望远镜。叶启年坐在车里，那时崔文泰早就跑了，临时他们几个也撤离了咖啡馆。不知道为什么，陈千里有一种感觉，想站在楼顶再多观察一会儿。他看到叶启年的汽车慢慢开出弄堂，停在路口，有人上来跟他说话，他摇下车窗说了几句，然后把车门推开，下了车，站在车旁往马路左右看了看，又盯着银行看了一会儿，慢慢地把头抬起，好像正在一层一层地查看银行大楼。到这个时候，陈千里才确定敌人大概不会马上包围同志们的住所实施大逮捕。一看到叶启年，他心里就清楚了，他知道这个特务头子从来都不会发疯，甚至在他失去女儿时。他们在顾家宅公园附近的一幢房子里等着他，是魏达夫从京租处拿的钥匙。易君年告诉陈千里，
6: 进了法租界铁门，我们就下车了，换了黄包车到这里。

0: 又问，
1: 你怎么那么久？还在担心你脱不了身？我要去孤衣铺把那身行头还了。
0: 陈千里笑呵呵地说，
1: 崔文泰把金条送到了吗？
0: 易君年又问，
1: 崔文泰没有出现在约定的接头地点，他带着皮箱跑了。
0: 陈千里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神色如常。
1: 所以皮箱里没有金条？
0: 易君年恍然大悟，看来林问没有把皮箱调包的事告诉易君年。陈千里心想，也许还没来得及，也许林问确实是一个严守地下工作纪律的同志。
1: 我明白了，根本就没有金条，你们设计了一个骗局，让崔文泰自己暴露。
0: 易君年说，他确实是自己露出了真面目。陈千里告诉他们，据他判断，崔文泰早就背叛了革命，菜场会议还有老方儿子的剃头铺，应该都是他密报了敌人。
1: 我们一直在怀疑有内奸，这个内奸多半就是他。
0: 说完，陈千里想，事实上老方在牺牲前就已经指证了他。陈千里经历过严苛的训练，他总是被要求不断去剔除不必要的动作，但老方在那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却忽然做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多余动作。为什么老方突然扭头往回跑？直到这个问题进入陈千里的头脑中，他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1: 没有提前告诉大家，
0: 陈千里笑着说，
1: 是因为大家事先知道演得就不那么像了。在那天参加秘密会议的小组成员当中，只有李汉从未进入敌人的视线，他没有被捕，从菜场离开后他也没有跟任何人联系。茂昌煤站在赵家浜边上，这条河分隔了租界和华界，两边的治安各由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公安局管辖。煤站周围有大片荒地，这里的居民很多都是逃难来上海的，警察很少注意这个地方。陈千里打算让林石暂时躲在煤站里，李汉说没有问题，只要他一句话，煤站里那些兄弟都会帮忙。林问他们坐了南市警署的汽车，司机是易君年在国民党公安局内部发展的情报人员。虽然易君年告诉大家此人绝对信得过，但他并不是临时行动小组成员，所以他们选择在顾家宅公园附近下车，等汽车离开后才由魏达夫把他们带到了这里。接近四点时，魏达夫到街上叫了两辆黄包车，他们出发了。临时和林问各坐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他们拉到赵家浜小木桥，其他人则分头前往。陈千里和易君年两个人，一个提着几方酱肉，另一个拎着两瓶酒，像是打算要去给哪家饭桌上加点酒菜。我不太明白，
0: 从金神富路转入徐家汇路时，易君年说，
1: 崔文泰拿到皮箱以后，他们为什么不马上抓人？确实不太像侦缉队的一贯做法，他们并不着急抓人抢功，这些敌人看起来很有耐心。
0: 易君年笑了起来，
1: 你才刚到上海，说得好像你同侦缉队打过多年交道一样。
0: 陈千里被他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也笑了，
1: 那叫你看我们这回的对手到底是谁呢？我这两天也找人打听了一下这个游天笑，有人说他其实是特工总部的特务，他们不想简单抓几个共党分子，要放长线钓大鱼，从做法上看确实更像那个剿共急先锋。
0: 易君年若有所思，
1: 听说这个特工总部里很有几个专门调查地下党的专家，他们花了很大力气研究我们的工作方法，破获了地下党组织，也并不急着杀人，他们会详细了解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总结成教材，用它来训练特务。这两年地下党组织在上海越来越

0: 听老方说，上海有不少中央领导已撤往苏区。到了傍晚，天色转阴了下来，空中忽然飘起雪花，他们加快脚步，过了那座桥，眼前便是一片荒地，河边零星搭建了一些窝棚，煤站很容易找，煤块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四周用铁丝和木板草草拼凑了一圈栅栏。沿河荒地间有一条小路，铺着煤渣，小路两侧杂草丛生，冬天这些草全都干枯了，却也能有膝盖那么高。雪下得越来越急，没多久黑色的煤堆上就盖了一层，在目光中闪闪发亮。见有陌生人来，煤站的看家狗开始吠叫。只见李汉循着狗声跑了过来，其他同志早就到了。有几间平房被围在煤堆中间，外面根本看不见，这是煤站的值班室和工具间。平房连在一起有五六间，平时工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现在他们都回家过年了，无事没有人会跑到这里来。不过他们这几个衣着气度都不像通常会跑进煤站堆场里面的人，被人看见容易生疑。李汉格外小心，早早把那几条狗放出了窝棚，万一有陌生人闯进来，不等他们靠近，狗就会叫起来。他们坐在最靠里的一间，水壶在火炉上冒着蒸汽，窗户上凝结着雾霜，房间里只亮着一个灯泡，天色越来越暗，四周全是荒地，只要有一间房子开着很亮的灯，站在赵家浜对岸都能看见。桌面原先可能是一块门板，很厚，表面没有刨平，上面坑坑洼洼，桌角倒是很结实，用铁板铁条焊成的架子，门板就搁在架子上。桌上有酒，有酱肉，有馒头，还有一大堆李汉拿来的花生。现在全国的形势，我们党是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革命道路。
1: 临时放了一粒花生到嘴里，慢慢地说，
0: 明汉宁粤的反革命政府相继河流后，南京政府表面上获得了全国统一的假象，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进入勋政时期，大力发展军警宪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疯狂剿共上。我们党针锋相对，早在八七会议时就提出要以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他要发动中国腹地的广大农民起来反抗，发动土地革命。
1: 他向大家宣布秘密行动正式开始，这本应在半个月前就完成的会议被意外事件推迟了这么久，
0: 时间实在紧迫，
1: 临时最后说，
0: 而且拖得太久，计划就难以保密，敌人千方百计地刺探破坏地下党组织，像崔文泰这样的情况最近发生了不少。我和千里同志的共同看法是，敌人可能已经猜到党中央将会有大动作，这次从看守所把我们这些人放出来，并不是出于敌人的愚蠢，更可能是他们的阴谋。崔文泰，看他那只面孔就不像好人，脑后见腮又反骨。
1: 魏达夫用手指指自己的腮骨，恨恨地说，
0: 他这里都长成方的了，把他这只面孔放到桌边打翻了，连碗汤都流不到地上，老方真不应该这么信任他。我们这个小组接下来怎么办？
1: 易君年掏出烟盒点上一支烟，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3集。
5: 1934年10月得知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的消息时，虽然白崇禧和李宗仁早有思想准备，但对于中央红军的突围方向十分恼火。李宗仁和白崇禧认为，既然已经把中央红军合围多年，而且已经接近彻底消灭的时刻，本应全力以赴与红军做最后的决战，蒋介石的中央军却网开一面，把朱毛红军放了出来。

如果在军事上非要如此的话，也应该在包围圈的东面敞开口子，让中央红军进入福建，进入浙江，进入广东，让他们一直跑到大海里去。但是中央军却把口子开在了湖南、广西方向，这不是居心叵测是什么？中央红军突围进入湖南后，蒋介石完全可以利用粤汉铁路把红军包围在湖南境内，一举歼灭。但是他把中央军的主力远远地放在湖南北部，眼看着中央红军缓慢从容地向西开去。只等到红军快要到达湖南与广西的边界了，中央军这才大举南下，难道不是想把红军赶进广西是什么？蒋介石的心思谁都明白，让红军与桂军在广西境内厮杀，然后中央军借口追击红军进入广西，最终再次占据桂军的地盘。就在中央红军向湖南道县方向前进的时候，白崇禧从上海请来了一位高参刘斐。当年白崇禧率部在湖南作战的时候，曾大病于刘斐的家乡湖南醴陵，后经刘斐的父亲精心医治才得以痊愈。于是刘斐先被送到江西讲武学堂，毕业后跟随白崇禧，后被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这个36岁的高材生足智多谋，深受白崇禧的器重，成为白崇禧身边不可缺少的智囊人物。当时刘斐正在上海，因为蒋介石屡次电令桂军出兵阻截西进的红军，为了防蒋防共，白崇禧让刘斐速回广西商讨军机大事。刘斐到达广西的第二天，就随白崇禧去了桂北前线。在前线阵地上，刘斐告诉白崇禧，虽然中央红军现在处于被动，但是终究号称十万，桂军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只有18个团，所以桂军不适宜与红军发生正面的剧烈冲突。与红军作战，桂军既不能败，也不能胜。败了，红军进入广西，蒋介石的中央军跟进来，广西就是老蒋的了。而要想胜，桂军定会损失巨大，那样蒋介石就会来善后，广西还是老蒋的。因此桂军的作战总方针应该是拒客和送客。对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只要他们有进入广西的态势，就要坚决阻击；而对于中央红军，则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原则，但求赶快送走。具体做法是，重兵把守进入广西的隘口龙虎关，迫使红军不能进入广西，只能从龙虎关以北过境。这样一来，也可以防止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广西。刘斐为白崇禧制定的作战方案，与蒋介石命令桂军配合湘军和中央军与红军决战一事毫无关系，其要点既是为防止红军进入广西，也是为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西。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各省军阀存在巨大戒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任命湖南军阀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时候，蒋介石曾给愤愤不平的薛岳写去一封亲笔信。在信中，蒋介石让薛岳顾全大局，而所谓的大局就是暂时利用地方军阀，最终目的是消灭他们。西南诸省久离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米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得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蒋介石

要求中央军尽量避免与红军直接作战。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然而军阀们无一不把蒋介石的心思看得透透的。刘斐给予白崇禧的最重要的建议是开放一条让红军尽快西进的通道。1934年11月22日，中央红军到达道县的当天，桂军防守的隘口龙虎关遭到红军攻击。实际上那只是红九军团先头部队的一次小兵力佯攻。无论红军对龙虎关的攻击是否是为了调动桂军对湘江的封锁，可事实上这一行动确实让桂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桂军只在泉州留下两个营，在新安和灌阳分别留下一个团，而主力部队瞬间就从湘江边的泉州、新安和灌阳撤回到上百公里之外的宫城去了。这时候无论是湘军还是国民党中央军都不可能立即调动部队封堵桂军造成的缺口，湘江防线终于向中央红军敞开了一条通道。但是直到11月25日，军委纵队才从道县出发，而且是仓促之间立即动身，因为国民党军已从道县的东面压了过来。在桂军的走廊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为什么仍在道县停留了三天？史料中没有确切的解释。事后证明，对于中央红军的全体官兵来讲，这三天的停留几乎是致命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即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轼在《赤壁赋》中发出的这声慨叹，精准地捕捉到了人类在无穷宇宙面前所感受到的自身渺小与短暂。然而，这份对自身如沧海一粟的认知，在世俗层面往往引向的是伤感、无力与存在的焦虑。但在庄子哲学的光照之下，这种认知恰恰构成了其独特智慧的逻辑起点，是一种深刻的清醒。沧海一粟，这个大气魄、大见识，就是来自于庄子的《秋水》篇，在《井蛙问海》一节河伯与海若的对话之中。黄河之神河伯十分佩服大海的广袤无垠，可海神海若却说，我不敢自大呀，四海如果放在天地之间，不就像一个小小的蚂蚁洞放在大湖之中了吗？而中国在四海之内，不就像一粒米放在了大粮仓之中吗？在宇宙的视角下，人所栖居的九州不过是一粒微小的尘埃，而人类数千年的文明与争斗，又何尝不像是蜗角之争一般微不足道呢？庄子以其惊人的想象力，将个体生命置于天地无穷的背景下来审视，迫使人们直面一个事实：我们不仅是时空中的沧海一粟，甚至是在认知上也受限于井蛙不可语于海，夏虫不可语于冰的先天局限。这种对自身渺小与局限的彻底承认，是庄子是清醒的第一步，它无情地击碎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幻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于功名权位的执着。当一个人真切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宇宙之中的一瞬即逝的微光时，那些曾经被视为性命攸关的得失荣辱，其绝对重要性便顿时消解了。这份认知是走向精神自由的第一重觉醒。这种觉醒并非导向绝望的悲观主义，而是一种对自身的有限性进行彻底洞察之后所实现的精神的飞跃。它标志着从以物观之的迷惘到以道观之的成名的决定性转折。人首先要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沧海一粟，才能够不自大，也才能够踏实地在人生道路上前行。然而，如果清醒仅仅是止步于意识到自我是沧海一粟，那么它带来的或许只是虚无与自卑。庄子的深刻之处在

进一步引导我们超越小和大的二元对立，抵达万物其一的境界。这正是逍遥游的核心议题。庄子的清醒是一种双重否定之后的肯定，他先是否定了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的傲慢，继而否定了基于形体能力境遇而产生的比较心与优劣心，将小和大被道通为一的视角取代之后，沧海一粟便不再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标签。一粟虽小，却内含生命的全部信息。沧海虽大，亦是由无数一粟般的微尘汇聚而成。在道的面前，万物各有其性，各得其所，本无高下。认识到这一点，这是第二重，也是更具哲学深度的清醒。如果能够把人生的种种磨难都当作沧海一粟，不就是很容易看得开，很容易快乐了吗？读《庄子》一书，确实是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在他的眼里，凡夫俗子就像是一窝叽叽喳喳吃小虫子的麻雀，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就是蜗牛角上的瞎忙活。庄子一书中那大鹏展翅的气魄，沧海一粟的清醒，以及井底之蛙的快乐，你看了以后真的是觉得无限的慨叹，会觉得庄子就是千古第一智者，他通透，智慧超拔，在人类历史的时空之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举一个例子，北宋的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至黄州，这是苏轼政治上失意，行动上不自由，生活困窘，心情极其苦闷的时期。他在黄州先后写了两篇《赤壁赋》，慨叹世事的变化，由对当年赤壁之战中英雄豪杰们的认同，联想到这些英雄豪杰生命的流逝，深切感受到豪杰们的命运便是他自己以致整个人类的命运，即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以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如同小小的昆虫浮游一般，置身于广阔的天地之间，像沧海之中的一粒米那样渺小。哀叹我们的一生只是短暂的片刻，不由得羡慕长江的没有穷尽，想要协同仙人一起携手遨游各地，与明月相拥，能够永存世界。知道这些终究不能实现，只能够抱恨化为消音，寄托在悲凉的秋风之中罢了。苏轼的诗中给我们指引的是人应该看待荣辱得一片真正的心灵风光。可以说苏轼也是庄子的一个粉丝啊。诗僧佛印就常常和苏轼一道啊游山玩水，吟诗作对，两个人常常妙语如珠，都是啊不乏机智和幽默的。有一天他们到一座寺院游览，走进前殿，看见两尊神态威猛的金刚神像，苏轼就问道，这两尊金刚哪一尊重要呢？佛印随手答道，自然是拳头较大的那一尊呢。两人又漫步到后殿，看到观音手持念珠，苏轼又问，观音即是菩萨，为什么要数手里的那串念珠呢？佛印说，哦，他也像凡人一样祷告啊。苏轼问，他向谁祷告呢？佛印笑答，哎，他是向观音菩萨祷告啊。苏轼觉得很有趣，又问，他自己便是观音菩萨，为什么要向自己祷告呢？佛印隐去不仅笑笑说，这是求人不如求己嘛。于是两人同声大笑起来。

0: 要首先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沧海一粟，才能够不自大，也才能够踏踏实实的在人生路上前行。如果能够把人生的种种磨难都当作沧海一粟，那不就很容易看开，很容易快乐了吗？人生何其短，最多区区30000天，我们都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小小小小的水泡，那么何必不开心快乐，让这个水泡清澈圆润呢？沧海一粟的清醒，在庄子的哲学中是一个由破到立，由否定到超越的完整的精神历程。这种清醒是一种极致的理性与极致的诗意的结合。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世界，而是认清世界后与自我的释然与从容。真正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在洞悉一切限制后的心灵的自由自在。庄子这个人一生除了到过宋国附近的几个国家转转之外，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在2000多年前，没有任何先进科技设备的情况下，他却认识到了宇宙的无限浩瀚，真的是很令人敬意。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不甘心做沧海一粟的今天，庄子的这份古老智慧犹如一泓清泉，提醒着我们，唯有坦然地接受沧海一粟的本真，才能在这茫茫的尘世中找到那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宁静而丰饶的精神家园，实现生命的逍遥游。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薄荷采摘有讲究，不同时间效不同。
3: 这个收割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张老师？
4: 大家讲的都有道理。如果你把薄荷栽种到家里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或者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品，一个佐料，你随时可以采摘。但是我们现在问的是种植的薄荷，或者说田野当中的薄荷，我们要作为一种药物，在什么时候采摘比较合适？当然是 A。
3: 哇，来，胜出的我们给他鼓鼓掌。不愧是一岁就种薄荷的啊，小能手，你瞧，你都猜对了。
4: 对，为什么要在七月和十月收？它不是说我一年收两季儿，大家一定注意，这是它的两个采集的时间。七月的时候，盛夏季节，天气很热，下雨又多，整个自然界当中是湿热当令。邪气也是湿邪和热邪，所以那个时候人们都说是个桑拿天，吃饭也不想吃，老感觉到浑身黏黏的腻腻的，这是湿热之邪。薄荷本身具有着清凉之性，它还可以芳香化湿，所以在七月份去采摘它是应机而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食用。针对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一系列的疾病去治疗它，所以有这么一句谚语叫做六月吃薄荷好良心呀。
5: 良心很好，
4: 就是我心里热的不行，我心热我烦，我用它的良性吗？啊，再加上它是芳香的，可以辟晦气，不想吃饭甚至有点恶心还有点想拉肚子，可以用它去芳香脾胃。我到陕南去过一次，陕南那个地方有个旅游的小镇，大清早起来在街道上走的过程当中，好多家户下有一个小煤球炉子，上面放了一锅油，旁边就是把薄荷蘸到面糊糊里边蘸一下发糊，放到油锅里边去炸出来以后放到那个地方晾一晾去食用它，而且还作为一个小商品去售卖。你去尝一尝，感觉到很香，有那种开胃的感觉。它主要的是芳香辟秽，宽中行气，它针对的是我们这个季节当中容易出现的一种中暑的表现。这是为什么七月份叫做应机而采。
3: 这七月份啊，咱们去采这薄荷，这可以理解啊，应季啊，比较潮湿，蚊虫又多啊，天又热。
4: 对。
3: 但是十月份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怎么又采一遍呢？
4: 再往后走，它要开花，一遍花，两遍花，三遍花，花开三遍，它长成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采摘它。你采摘它回来一阴干，那就是我们冬天明年春天去当药物去用了。你如果让它自然而然的干了，过了这个季节，那它就不叫薄荷的这个药了。中药的采集特讲究的是时节和时间，过了这个时间点儿，那不是药，那是草。谁说的？孙思邈说的。十月份我们把它的全草割下来，把它阴干了，阴干了以后呢就成了中药了，就是中药房当中卖的药了。 因为它不仅仅是这个效果呀，它还有清理头目呢，它还有疏散风热呢，它还有其他的作用。
3: 而且呢，大家也对薄荷这个味道本身就非常的喜爱。那有没有哪些人是不能够用薄荷的？有什么样的禁忌呢？
4: 这个薄荷由于它本身是味辛性凉，它具有发散的作用，所以比如说有些人是体质比较弱，

0: 动不动就出汗，我们把那叫做体虚自汗的人不要食用薄荷。再一个呢，阴虚阳亢的人也不要食用薄荷。比如说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食用薄荷。第三一个要特别注意哺乳期的妇女啊，这个薄荷本身具有着抑制乳汁分泌的作用，所以在哺乳期的妇女一定不要去食用它。最后再提醒一句，薄荷它里边含有挥发油，大凡含有挥发油的这种芳香类的中药，在中药煎的时候一定是后下，其他的药物快熟了，最后把它放到锅锅里边，最多5分钟起锅就好了，
1: 就跟割一把香菜一样。
0: 对，
1: 最后起锅的时候那锅汤上才能够撒香菜。
0: 对
1: 啊，明白了。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

0: 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闻令而动，冲锋在前，积极开展抢险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重点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
8: 新闻聚焦，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9: 环球军情，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8: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请听散文《海岛上的无花果》。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开展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做好人员搜救、道路疏通、善后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重峰、特约记者李国涛、杨明月、郑志成、马文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西部战区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精神，统筹指导一线部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奔赴一线的战区指导组和任务部队指挥员接续勘察灾情变化，研判处置方案，指挥部队行动，组织召开救援任务推进会，指导部队跟进祸情，加强协同统筹力量。西部战区方向指挥所胡小柏：
10: 我们闻令而动，第一时间组织部队赶赴灾区。目前啊，我们正组织陆军、空军和武警部队会同各方力量进行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下一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快道路抢通，抓紧组织人员搜救，加强次生灾害预警防范，圆满完成好后续的救援任务。
9: 空中方向，空军部队已连续3天起飞无人机，对受灾核心区开展勘察，组织气象部门滚动发布灾区天气预

0: 预报预警，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梳理报送多处堰塞湖、村庄及周边道路变化和受损情况，为各级抢险救灾持续提供科学数据参考。昨天上午，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在吉隆灾区勘察时，发现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立刻把实时画面回传指挥所。指挥机构迅速联动各级专业力量开展研判评估，加大监测力度，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和无人机等装备向吉隆口岸推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淤泥清理等任务。救援力量按编组分工有序作业，对受灾片区进行拉网式排查搜寻，对受阻路段开展集中清淤疏通，全力排查安全隐患，抢通生命通道。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1: 我们主要搜救撕裂人员，打通后续的救援通道。另外，我们还有部分兵力在吉隆镇上担负救援物资搬运等相关工作。下一步，我们一是啊继续做好搜救撕裂人员，第二是还要大量的机械要进场，我们要做好最后救援通道的道路疏通工作。
0: 昨天下午，针对灾情对群众造成的伤情和灾后防疫需要，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组织多名医疗人员携带心电监护仪、除颤仪等医疗器材和药品赶赴吉隆县吉府村，对转移安置的100多名群众送医送药，并逐步排查受伤情况，宣讲防疫知识。西部战区邓威介绍说，目前现场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开展。
2: 这次泥石流灾害救援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尤其是上游堰塞湖通道专业面窄，天气情况复杂，战区指导组进入县里勘察调研部队情况，召开任务推进会，重点协调解决联合指挥、力量调度、资源配置等问题，全力组织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执行抢险救援任务。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新体制下国防动员军地职能定位、工作运行机制、重点工作任务，完善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推进国防动员现代化，保障新时代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共14章82条，对总则、组织领导机构及其职权、国防动员规划、实施预案与潜力统计调查、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后备兵员的储备与征召、战略物资储备与调用、军品科研、生产与维修保障、战争灾害的预防与救助、国防勤务、民用资源征收、征用与补偿、宣传教育、特别措施、法律责任等章节内容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改完善。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是应国防动员新形势、新体制、新要求，对于规范和加强国防动员工作、增强国防动员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将发挥重要作用。
3: 本台消息，昨天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昨天13时59分，经过大约5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5月24号深夜， 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搭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

0: 飞赴苍穹，并于5月25号凌晨入驻天宫。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昨天上午，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入列30多年来，这艘功勋战舰始终处在军事斗争和重大任务一线，创造了人民海军历史上多个首次和第一，完成重大战备演训任务100多项，安全航行40多万海里，曾先后荣立集体2等功3次、集体3等功4次。2003年1月，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在波澜壮阔的强军征途上，书写了逐梦深蓝的辉煌篇章。请听报道：舰艇虽已退役，但先锋精神永在。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王冠彪、王进、刘渊博。
0: 昨天上午，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在青岛某军港码头举行112舰退役仪式，全舰官兵军容严整，整齐列队，向这位曾经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深情告别。随着一声令下，甲板桅杆上的81军旗缓缓降下，112舰光荣完成了他的使命任务，正式退出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官兵们齐刷刷举起右手，向这艘功勋战舰敬上最后一个军礼。112舰一级军事长冯志亮：
3: 我整个军旅生涯可以说主要就在我们船上度过了，最主要是这个遥远那个平台给了我施展的空间，我能在这个重大任务中汲取营养历练，让我来成长。
0: 1994年5月，112舰加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舰名为哈尔滨舰。作为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哈尔滨舰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是中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实现重大跨越的标志性装备。面对这艘汇集先进装备技术的新型战舰，首批舰员迎难而上，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学习装备原理、熟悉装备操作。正是凭着这股不服输、敢争先的劲头，哈尔滨舰如期形成战斗力。哈尔滨舰苗润武：
4: 这条船是我们中国海军现代化的起点，从近海走向深蓝，我们的首批舰员凭着这种拼劲儿、韧劲儿，为后续的新型舰艇趟出了路子，建立了标准，也培养了人才。
0: 国际风浪，走向深蓝，是哈尔滨舰的使命与荣光。1997年，入列仅3年的哈尔滨舰迎来了历史性的远海访问任务。它与珠海舰、南仓号远洋综合补给舰组成舰艇编队，首次横跨太平洋，出访美国、墨西哥、秘鲁和智利，以开放自信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形象，同时也为后续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成舰制常态化走向深蓝开辟了航道，奠定了基础。哈尔滨舰首批舰员傅索燕回忆说：
5: 华侨华人加上国际友人加上美国的私民，大概4-5万人参观军舰，而且有些老华侨啊，从来也没见过中国海军，很激动，眼泪都出来了。这次出访从我们做的是先锋吧，战斗舰艇能走这么远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证明我们远洋也有这一个势力，也有这个能力。
0: 入列32年来，哈尔滨舰2次赴亚丁湾，先后出访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22个港口，航迹遍布世界3大洲2大洋。一代代官兵以出航即出征的战斗姿态， 圆满完成中外联演、实兵演习、远洋护航等100多项重大任务，创造了人民海军历史上的多个首次和第一。
6: 右炮收到目指1345，雷达跟踪好。
0: 2012年4月，哈尔滨舰刚刚完成全套武器系统改造升级，就接到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12联合军演的命令。面对复杂的气象、海况以及远距离射击的不利条件，还没有摸清新装备性能的舰员们迎难而上，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在实弹射击科目中拔得头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哈尔滨舰舰员傅索燕介绍说，
5: 我们有一个主炮射击的科目，距离很远，一般是中一发子优秀。我们那一次中了11发弹，俄罗斯的那个编队指挥员就在高频里边就喊，1212舰打得很棒，打得很好。
0: 32年劈波斩浪，作为人民海军现代化的探路者，哈尔滨舰不断从黄海走向深蓝，留下了勇闯大洋、利剑深蓝的壮美航迹。如今这艘功勋卓著的战舰已经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人民海军首任司令员萧劲光的故乡湖南省长沙市，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军事专家曹卫东，
7: 哈尔滨舰是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的首舰，可以看作我们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一个标志，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可谓光荣的退役了。目前呢，人民海军的水面舰艇呢是以3代为主体，4代为骨干。那么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人民海军的舰艇将是以4代为主体，更新型的舰艇为骨干，更好的体系化的作战能力来发展。按照人民海军现在装备现代化发展的这个进度，我想呢，不久的将来，新的哈尔滨舰一定会再次的加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0: 荣耀属于过去，崭新的篇章即将开启。哈尔滨舰苗润武表示，从舰上走出去的先锋舰员将传承发扬好海上先锋精神，在更远的深蓝书写向海图强的时代华章。
4: 虽然钢铁会老去，但精神永远年轻。我们将锚定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在新的征程上传承好海上先锋精神，保持海上先锋人的优良作风，乘风破浪再扬帆，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接续奋斗。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陈彦成、李连杰报道。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以机场道面深度损坏为背景，开展整块道面板块更换应急抢修演练。这次演练有效破解了重度道面损坏快速抢修的技术难点，进一步完善应急抢修流程，提升部队在复杂条件下机场道面应急处置与持续保障能力。
2: 记者王森、贾浩报道。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滨海适应性训练，通过科目示范、新老结对等方式，重点对赤壁蛙泳、编组长游、武装求渡等科目进行训练，提升部队滨海条件下遂行任务的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媒体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消息称，华盛顿号航母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国海军正面临几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
0: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上将表示，美军已经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几个月前布设的水雷，目前国际公认的通航路线已经没有伊朗水雷威胁。库珀还表示，自恢复封锁以来，美军出动20多艘军舰和数百架飞机，已迫使7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掉头，并使3艘拒绝服从指令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目前约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
2: 总台记者郝威报。

0: 报。当地时间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了基辅州用于存放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州敖德萨港6座保障乌军的军用物资仓库。
1: 总台记者曹健当地时间8月27号了解到，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一名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员说，能够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一座海岛，一束果香，岛上的小小营院见证着一代代驻岛官兵的青春与坚守。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海岛上的无花果》。文章讲述了海岛官兵在贫瘠的盐碱地里栽种无花果树的故事，通过果树顽强扎根向上生长的姿态，展现出官兵以岛为家、甘于奉献的家国情怀。作者黄兴，播音珠江，编辑郝志宏。
3: 5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从一所军校顺利毕业后，兴致勃勃地乘坐一艘小型客船，奔向四面环海的一个小岛，前往那里的一支部队进行岗位锻炼。可是，还没有抵达目的地，我的心情就开始烦乱起来。海上风浪很大，客船不停地摇晃着，船舱里灌满了咸腥湿热的气味，让本来就容易晕船的我感觉十分难受，胃里面像翻江倒海似的。到了中午，阳光照在波光粼粼的大海上，晃得眼睛都没有办法睁开，烦躁的情绪顿时涌上我的心头。那一刻，我的心里满是不甘和委屈，总觉得自己刚从军校毕业，就要来到这偏远的小岛工作，实在是一件难熬的差事。客船摇晃了5个多小时后，终于缓缓地靠上了码头。我跟随着上岛的人们，踏上了布满粗沙与礁石的岸滩。到了岛上，到各部门办完手续，简单收拾好行李后，已经是下午3点多。我走出宿舍，打算尽快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在营院的一个角落里，一片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无花果树首先映入我的眼帘。凉爽的海风掠过无花果树的枝头，一片片叶子簌簌作响。循着阴凉的树荫，我走到一棵无花果树下，顺手摘了一枚垂在低矮枝丫上的无花果。果皮呈现出淡淡的紫褐色，指尖稍微用力一捏，就裂开了一道缝隙，渗出透亮的蜜浆。我轻轻地咬开果肉，清甜的果香瞬间漫过舌尖，心底的郁结竟然被这一口清甜舒缓了几分。我侧身倚着粗壮的树干，静静回味着这份难得的清甜。这时，班长老董端着大瓷缸缓步走过来，他顺着我的目光望向满树的无花果，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凹凸不平的树皮，向我讲述了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一件件往事。老董是第一批上岛的老兵，等到我上岛时，他已经在岛上坚守了整整20年时间。他深情地回忆说，站点刚建立时，这里满是嶙峋的礁石和粗粝的海沙，生存条件非常艰苦，淡水只能依靠海边的沉淀池过滤，并且还带有挥之不去的海腥味，平时官兵们用水一直捉襟见肘。而简易拼接的方舱式营房，每次刮大风时都被吹得嗡嗡作响。有一次上岛前，老董特意从营部的老无花果树上折下一截嫩枝，塞进了背囊。回到岛上安顿下来后，他专门在营院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一块空地儿，

想把无花果树枝移栽到营院里。他拿起工兵铲，一下一下地刨着盐碱地，土又干又硬，刨了半天只刨出浅浅一个小坑。战友瞅了他一眼，打趣地说：“就这盐碱地，你还想种出树来？”老董没有理会，手上还在不停地挖，试试呗，万一活了呢？大家虽然嘴上笑他，但看他如此执着，也就慢慢地加入到了栽树的队伍。就这样，首批驻岛官兵一铲一铲地刨开坚硬的沙土，小心翼翼埋入树枝，培好土，还从自己定量的饮用水里匀出一些，每天悉心地浇灌树苗。海岛的自然环境十分严苛，夜里裹挟着咸腥水汽的海风不断地抽打嫩梢，新生的叶片一次次地粘垂卷曲，几度濒临枯萎。可是大家并不灰心，纷纷找来废旧塑料布为树苗挡风，从各个地方捡拾一些腐烂的叶子沤肥，又找来一块块木板搭起防护的围栏，并且在不执勤的时候分班轮流去照看树苗。刚建站的那些年，岛上的日子清苦难熬，任务重，条件差，在官兵中经常能听到什么时候才能下岛的念叨。可是每当看到无花果树的枝条抽出新芽，大家躁动的心也渐渐变得平复起来。每天值班任务结束后，官兵们拖着满身的疲惫归来，总会先走到小小的无花果树旁，查看枝条是否又抽出了新芽，有没有长出新的叶片。而每次新的发现都能让沉寂的营院多了几分欢喜。寒来暑往，潮起潮落，无花果树上那些纤细的枝条终于冲破盐碱地与海风的束缚，抽芽分枝，蓬勃生长起来。有一天黄昏时分，几个战友在营院里乘凉时，不知是谁喃喃地说了一句：“无花果树都能在这里扎下根，咱们怎么就不能在岛上扎下根呢？”其他的战友并没有接话，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听了很久的风声，才三三两两地回到宿舍。说来也怪，从那以后，什么时候才能下岛的声音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在这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那一截小小的无花果树枝慢慢长成了如今能遮蔽半座院落的大树。每到盛夏，累累硕果压弯了枝头，成为小岛上独有的清甜慰藉。后来岛上的官兵又用同样的办法成功移栽了几棵无花果树。听完老董的动情讲述，我抬眼环视了一下整座营区，眼前的景象早已没了当年的荒凉和艰苦。现在清澈的淡水顺着管道已经通到了营房和边角的菜地，宽敞整洁的新式营房错落有致，各类训练器材、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官兵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全方位改善。在岛上的日子里，光阴伴着潮起潮落缓缓走过，而我也渐渐习惯了伴着大海的涛声出操，夜里听着海浪的声音进入梦乡，也读懂了海岛官兵藏在日常里的坚守。两年的时间里，每当有新兵登岛，我都会带着他们来到绿意葱葱的无花果树下，摘下清甜的果实让他们品尝，然后再把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经历，以及一代代驻岛官兵以岛为家默默奉献的故事讲给年轻的战友听。调离海岛的那天，客船缓缓地驶离码头，我扶着船舷频频回头深情回望，葱郁的无花果树，熟悉的营区，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野里。当初满心的抵触和牢骚早已经荡然无存，心底里只剩下浓浓的不舍与留恋。现如今，虽然我离开海岛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但那段伴着无花果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

0: 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 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表示气候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

0: 及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1: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4: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5: 前面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4: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5: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4: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15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 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

0: 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救援队消防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持续挺进。一夜过去，救援取得哪些进展？
1: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农业法修订草案，时隔24年再次迎来大修，农业法改了哪些内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
0: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完善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制度，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医疗保障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如何更好维护居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们完成了哪些任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 1.02 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 9.3 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的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的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2: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超过68小时，救援工作持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已有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1: 昨天下午2点多，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下午5点左右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
2: 昨天下午4点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二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救援人员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受灾区域之后，发现泥石流由北向南将原国门附近的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3: 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4: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

0: 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1: 队伍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核心区的？花了多久？
0: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的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口岸正中心的时候，是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1: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0: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0: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00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因为下面的话是不安全，所以说只能往上面走。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
1: 那你们怎么休整呢？现在山上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0: 现在体感温度的话我感觉在7-8度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带了这个手电筒的，但是呢这个晚上夜间在这个山上悬崖峭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说4-5个这个集体这个坐一起的，给这个指战员也强调了找一个安全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当做自己的这个宿营地，不要行走。11:00这个样子机子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2: 除了首支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队伍外，其他救援力量昨天也不断向核心区域挺进。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索队等联合编组，昨天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3: 经过约9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于昨天下午5:00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抵达之后，救援队开展了哪些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昨天深夜采访了正在前方救援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一起来听。
4: 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救援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共有8名队员，携带2只搜救犬，从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于昨晚5:00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5: 到场后可以看到现场的灾情还十分严峻，泥石流冲击的范围内原有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还被厚厚的泥浆以及碎石的覆盖，淤积的深度大和范围也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特别严重。我们立即开展了搜救行动，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了现场的灾情和地形的数据，并实时的进行了回传，为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决策以及后续的力量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
4: 昨天深夜接到前方指挥部调度指令后，现场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至吉隆口岸周边安全区域，队员们依靠随身携带的野外生存物资就地扎营，同步开展人员休整与救援装备全面检修，待天亮后队伍将重返救援核心区域，继续推进搜救处置工作。
5: 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被困人员，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我们将继续争分夺秒科学

0: 取施救，坚决完成搜救任务。后勤保障方面，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每名队员都配备了72小时自我保障的物资，包括食品、饮水、保暖和医疗用品，能够满足高原野外条件下连续3天的生存需求。同时，后续梯队也正在陆续的向核心区域推进，也可以将我们的补充物资人力带入。
1: 记者还了解到，除第一梯队外，联合救援队后续梯队也已携带不同类别装备，从拉比村出发增援。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0: 我们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我们的保障组优化行进的路线，然后提供依据。每个梯队都配备有安全观察员，遇到险情立即通报后方，坚决防止次生灾害，然后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地搜救失联人员。
2: 各方救援力量持续不断地投入搜救工作，西藏蓝天救援队、浙江工阳会公益救援促进会、邛崃雄鹰救援队50人参与救援行动，国家减灾中心组织雨燕应急成员单位派出11名飞手，携带7架侦察无人机、2架大载重无人机，协同开展空中勘察、灾情监测、区域搜索等。
1: 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35名官兵和武警部队35名官兵昨天携带3台生命探测仪和2架无人机，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寻等工作。那目前救援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新闻报道员迟浩鹏。你好，迟浩鹏，你目前在什么位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
1: 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从现场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属于现在目前派出的救援力量是海陆空多方面维度的救援，同步展开。地面情况下是现在道路清理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然后大批的工程机械逐渐到现场，挖掘机、推土机持续工作，全力破除塌方淤泥，及时抢救生命通道。然后空中的话，我们主要是派出了无人机升空，对山体、河道、堰塞湖不同区域展开不间断的航拍侦查，实时传回这个影像画面，摸清地面人员难以到达的地方。然后海上的话，主要是由这个救援皮划艇出动，针对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展开人员搜寻。
1: 其他的情况呢？
3: 然后现在是主要第一步是做这个道路抢修，是我们的第一步工作。然后随着道路不断的前进推进，我们作为面已经抵达了河道区域，这也是我们救援最大的一个难题所在的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再往前推进的话，就是河道地带这个区域的话，就是地形比较复杂，河水水位、水流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落石滑坡风险也依然存在。如何在绝对保证我们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抢险工作，是我们现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更大压力的话是来自这个堰塞湖，目前堰塞湖它可能存在一个溃坝的一个潜在风险，这也是本次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难点。如果说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沿线区域会直接受到威胁，然后我们的救援人员不仅的话会威胁到受灾群众，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话也会受到威胁。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个难免痛点，对我们的这个救援工作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挑战。所以说现在那个救援现场不能说一味的向前突进，救援行动必须说兼顾着这个搜救的效率和风险防控。然后以及呢，我们的现场这个抢险指挥部一边组织力量监测这个堰塞湖的水位、坝体变化，实时研判这个安全风险，一边动态的调整作业方案，划分呢安全作业区域。 作业人员轮班换岗，然后避免这个作业冲突。搜救的话，搜救、道路抢修、风险预警，我们三项同步进行开展。
1: 嗯，好的，陈浩鹏。
3: 哎，好的，主持人。
2: 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继27号派出8人先遣队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后，中国安能昨天又派出队伍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昨天跟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附近一处地势相对较缓、车辆能开到的极限位置出发，徒步5公里山路向堰塞湖方向进发。救援人员要在现场寻找合适的观测点位，下设固定监测设备，进一步监测滑坡体的动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4: 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记者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出发，上山的路是一条边防巡逻的徒步道路，四周满是过腰的草木，多数道路仅能容纳一人同行，且泥泞湿滑。越往高处走，周围草木的绿色逐渐消失，变成了烟灰色。走近细看，草木上附着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同行的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因为灾害发生时泥石流的势能过大，溅起的灰尘都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山上。约5公里的上山路走了1个多小时，到达点位后，4名救援人员立刻与先行人员会合。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5: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我们的这个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呢，也就是寻找对岸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监测点，下设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监测设备，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滑坡体进行一个位移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监测，预防它这个产生一个二次管，它造成再次的一个堵江。
4: 陈汉霄介绍。堰塞湖形成自然过流后，可以降低下游救援队伍进行搜救工作的危险性。
5: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流，说明这个水位它不会再上涨。那么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6: 评估一下到底这个堰塞湖的库容量有多大，如果是让它自然泄洪的时候，对下游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4: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7: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4: 周志东进一步分析，堰塞湖稳定之后，后续的重点会侧重下游深层搜救任务。
7: 堰塞湖风险的研判是决策的基础，我觉得人工干预现在暂时可以放一放了，边坡基本稳定了，这些情况下才能择机可能进行河道疏浚了。堰塞湖的风险判断出来了之后，下游才能够作孽。
4: 此外，安能救援人员携带的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救受困人员。通信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参与现场抢险救援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消防员刘浩向中国之声表示，昨天无人机拍摄的动态监测画面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还有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多股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
8: 每天 天的任务就是拍对比图出来，看它这个水位水流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水流变大的话，我们要

0: 抓紧时间和我们下面的队伍就是领导汇报，然后他们会安排下面的人员有一撤离。
1: 目前当地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截至昨天下午4点，通信部门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与此同时，当地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
2: 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本次尼泊尔山洪灾情成因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8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
2: 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动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冰川崩塌引发洪水，成因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3: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2: 关于冰川崩塌的具体位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那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4: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3: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4: The coordination was quick and we could come to the results quite。
2: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继续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1: 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做了修改。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必要修改这部法律。
2: 这是农业法时隔24年迎来的又一次大修，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都做了不少调整。法安天下，农稳社稷。此次修

0: 测，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新修订的农业法公布之后，两大亮点备受关注，一是加强农民权益保护，二是优化涉农考核流程，为基层减负。这将给农民和基层农业执法工作者带来哪些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此次修法把更好保障农民权益作为重点内容，明确国家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强调，
6: 从保障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明确税收减免，保障农民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保护被征地农民和进城落户农民合法权益，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等多个方面维护农民利益。
5: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看来，新法将土地的权益保护得更实了。
7: 此次修订呢，继续强调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三权分置，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简单来说呢，就是农民的地怎么种、怎么经营，要依法保障农民自己的权益，不能随意的干预。
5: 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方面，胡冰川认为，既保护了土地的基本权益，也关注农民的生产收益和经营环境，要让农民在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中真正的成为受益者。
7: 更加重视农民种粮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收益，提出了要完善种粮收益的保障机制，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落实惠农补贴和相关的税收优惠。农业本身呢，受自然风险和市场影响都比较大，所以保护农民权益不能只讲权利，还要考虑到农民种粮能不能获得合理收益，遇到风险有没有保障。再一点呢，就是进一步强化对农民权益的制度性保护，比如对侵害土地权益、乱收费、乱摊派这样一些问题加强约束，同时保障农民依法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
5: 关于为基层减负，张涛表示，
6: 修订后的农业法进一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严格控制对基层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精简优化涉农考核，希望通过建立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切实把基层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担当作为， 有更多

0: 经历抓落实。此外，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
1: 胡冰川认为，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这条非常具体的条款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
2: 因为基层治理呢，它最重要的不是说编了多少规划、写了多少材料，而是呢，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不同的地方，农业发展的条件、资源的禀赋其实差距很大，没有必要层层对应，每一级呢，都编一套规划。所以呢，这次调整呢，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该做的规划呢，要做好，没有实际需要的，不必要为了规划而规划，尽可能呢，把基层干部啊，从一些不必要的材料和事务性工作当中要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发展到产业发展、服务农民这样一些实际工作上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法律明确提出，完善医疗保障体制机制，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4: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作为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的专门法律，《医疗保障法》如何更好保障公民平等享有医疗保障权益？如何为优化医保服务提供法治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5: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也就是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而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史副主任门伟介绍，法律规定要加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针对包括新就业群体在内的不同群体参保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6: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授权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资助。
5: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认为，这些规定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安排。
7: 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5: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医疗保障法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作出一系列的明确规定，明确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法律还规定，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以及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之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以及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 楼宇认为，立足一线，对于医保目录、支付范围等进行科学设立，更有利于满足参保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需求。
7: 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

0: 用好医保基金。
1: 同时，法律还进一步强化了对欺诈骗保行为的打击。门卫表示，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医保基金安全运行仍然面临挑战。为此，医疗保障法强化规范管理，严格设定法律责任，
2: 规定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的措施，并明确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阻碍检查或者谎报瞒报，明确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定点医药机构、个人等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针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明确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同时，进一步规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人员等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1: 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明确将稳步拓宽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的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法律还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楼宇表示，国家医保局此前明确，15期间将实现长护险的全覆盖，以法律形式将长护险制度进行确立，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0: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1: 医疗保障法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下一步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推动工作有效落实。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13:59，经过约5.5个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有关此次出舱活动的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5: 好的，刘磊。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是从昨天上午一直到昨天下午2点左右。整个的这个过程是约5.5小时，是非常顺利的，甚至比大家的预想的可能还要稍微早一些。那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之下，他们共同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地返回了天河核心舱。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而航天员张志远呢是执行首次执行出舱任务。那么据了解呢，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这样呢就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非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过程之中。刘磊。
4: 那么这一次的出舱活动，你刚刚也说到这个太阳翼受损的原因是什么？后续在轨的3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5: 实际上刚才我说到是咱们第二次进行出舱维修太阳翼，那么基于 这一次它这个需要维修的原因呢，现在分析认为呢，不排除也是可能遭受到了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可能性。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在装一些防护这个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这些防护措施。因为在近地轨道呢，其实存在无数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的。那么这些数不胜数的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是无处不在。它们虽然说尺寸很小，但是飞行速度非常快。有一些空间微小颗粒呢，空间小碎片，它们的飞行速度甚至比航天器飞的还要更快。当这些小碎片、小颗粒的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撞击的破坏力是相当惊人的。毕竟我们的空间站飞行速度本身也是非常快的，哪怕只有一粒尘埃大小的小颗粒，都有可能会击穿我们航天器的舱壁。而在空间站之中呢，是有很多巨大的太阳翼，它们是给空间站提供能源。那这些太阳翼的结构呢，其实并没有像空间站舱体这么坚硬，它们遭到空间微小颗粒撞击时呢，就很容易被击穿受损。所以呢，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对太阳翼的维护维修工作。那接下来的话，三名航天员呢，因为现在在轨，他们工作已经超过了3个月，后续呢，他们也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活动。同时呢，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科普教育等工作。刘磊。
4: 好的，张绵绵。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1周，双方围绕关税展开的贸易争端持续升级。
4: 特朗普曾于去年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到如今又瞄准了安大略湖，甚至声称考虑更改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美国方面频频在跨境地名上进行修改，这样的符号博弈背后藏着怎样的算计，又将给当前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7: 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中面积最小的湖泊，湖岸分别毗邻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其名称源于原住民语言，历史超过400年，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当地时间2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相关行政令。根据行政令要求，美国内政部需在30天内向国内地名信息服务局完成官方地名更新备案。那么，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8: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7: 加拿大方面的反应印证了这一判断。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安大略湖名字源自原住民语言，非常贴切的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也清楚，尊重现实，它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新斯科舍省省长休斯顿、工业部长乔利均明确表态，拒绝承认美国单方面更名，将始终沿用原有名称。而美国国内对这一改名行政令也批评声不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丁格尔宣布将向国会提交法案废除该行政令，斥责其荒唐可笑，强调五大湖是两国世代民众携手守护的共同财富。威斯康星州州长更以跟风改名的调侃方式讽刺这一行为。 纽约州也明确表示，本周不会使用美国湖这一新称呼。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这并非特朗普

0: 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入主白宫之初，就曾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特朗普在签署现场还扬言，我们已经改了一个海湾的名字，现在又有了一座湖，接下来我们还差一片大洋，说不定就要把大西洋、太平洋改名，甚至两个大洋都改。在刁大民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1: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2: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这次两国的贸易争端让这里成为了博弈的焦点。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安大略湖。
3: 无论是安大略湖还是美国湖，一场看似简单的地名变更，实质折射出跨国界水体的地理属性、国际法权属、历史文化主权以及大国边界治理逻辑的深层博弈。第一，从自然地理与边界地理视角来看，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水系的东部核心枢纽，该湖地处北纬43至44度，东通过圣劳伦斯河连通大西洋，西经尼亚加拉河衔接伊利湖，水域面积约1.95万平方公里，为五大湖中面积最小、位置最靠东、距离大西洋最近的中端湖泊。作为主权分属美加两国的国际界湖，依据1909年美加边界水域条约，湖泊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约52%水域归加拿大管辖，48%归属美国。湖北岸坐落着加拿大经济人口高度集聚的安大略城市群，南岸紧邻美国纽约州产业带，它既是两国天然地理分界，也是北美温带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水汽调节中心与跨境水文纽带，地缘区位价值突出。第二，从历史人文地理维度，安大略湖是植根原住民文明、历经数百年国际共识的标准地理名称。这一名称源自北美易洛魁语，是以为美丽之湖、闪光之湖，也有说法源自温达特语，湖景秀美、水域辽阔之意。自17世纪英法殖民勘探、18世纪北美地缘版图规范化以来，该地名已经连续沿用400余年。国际地理体系内，安大略湖是全球通用标准化地理标识，载入各国教科书、水文资料、国际地图及联合国地理名录。地理地名具备显著的历史继承性、公共性与稳定性，跨国界水体的名称依托双边共识与国际惯例，不属于单一国家单方行政裁量范畴，具备历史刚性与专业规范性。第三，从双边价值与地缘功能分析，安大略湖是美加百年和平边界与跨国治理体系的标杆。其一，它是北美关键跨境经济水系，湖域承载大宗航运、水力发电、城市淡水供给、渔业养护、跨境文旅等多元功能，支撑美加东北部两大城市群产业运行与民生保障，成为两国利益深度交融的重要纽带。其二，它是全球跨境水域共管的经典样本。百余年来，美加依托边界水域条约设立国际联合委员会，围绕水位调度、水质管护、生态修复、防洪减灾、航运管理、资源分配开展

0: 常态化联合治理。这套和平化界、规则治理、合作共赢的实践范式，长期为地缘海洋法学界所研究借鉴。其三，它是美加双边关系的地缘象征。美加拥有全球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安大略湖水域段是其中运行最为稳定、合作程度最高的区段，集中体现两国长期和平共处、务实协同的双边特质。第四，透过本次更名风波，可以看清事件背后的地缘博弈实质。美国单方面行政更名不产生国际法效力，不能改变现有地理权属，缺乏地名变更的法理与学术依据。此次单边操作并非实质性领土变更，更多是地缘表态与舆论施压，折射出当前北美地缘博弈中单边化、情绪化的新特征，也对美加长期稳定的边界治理默契构成考验，对跨国水域治理的国际规则体系提出挑战。总的来说，地理边界、水域权属与地名标识根植于自然条件、历史积淀与国际法准则，属于公共地缘成果，不应沦为单边博弈工具。放眼全球，跨国边界争端的化解应当恪守客观地理事实、历史共识与多边规则，坚持平等协商，依靠规则化解分歧，以此维护区域稳定，实现跨国层面的互利共赢。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通过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和产品，广泛宣传测绘地理信息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的国家版图意识。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闭幕。博览会期间发布的2025-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超过1.8万亿元，同比增长7.51%，五年实现两位数累计增幅。今天零点起，我国成品油价将迎来8月份的第二次调整，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